0: 年的利息，每个月6万。
1: 这些利息当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他的？
0: 通过中间那个介绍人，
2: 嗯，
0: 那个给他现金给的。
1: 现金支付的利息。
0: 有现金，有转账。
1: 对，我看你们法院认定的，你还的70多万的利息，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零五年的时候，其实你是支付了，就是70多万的利息。
0: 对，
2: 啊，嗯，
0: 不是70多万，实际是100多万。
2: 嗯，
0: 他认可是70多万。
1: 啊，他认了70多万，其实实际上你是还了100多万。
0: 对，
1: 啊，
0: 因为没有转账记录嘛。
2: 现金。
0: 就现金给的他吗？
1: 就是30多万，他不认，是因为当时是现金给的。
0: 后来以后咱们支付不动了。
2: 嗯，
0: 就是利滚利开始打条子了。
2: 嗯，
0: 打了个700万还是800万的条子。
2: 嗯，
0: 最后有人那个国家整治什么利滚利不合理。
2: 嗯，
0: 就才协商了一个数字。
2: 嗯，
0: 给他100万的利息，给他300万的本金。
1: 就300万本金加100万的利息。
0: 对。
2: 嗯，
0: 用房子顶了300万的那个本金。
1: 用房子，
0: 对，
2: 嗯嗯，
0: 640平方的房子，中招的房子。
3: 由于利息的压力过于沉重，无奈下，曹先生最后跟债主协商还款，300万的本金加上100万的利息，其中本金的300万用曹先生的一套640平米的宅基地，以租赁的方式抵给了债主。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那现在这个房子现在谁在用着呢？
0: 一直他在用
1: 着。啊，他已经实际占有这个房子了。
0: 对。
2: 啊啊。
0: 2011年、2012年占用的。
2: 嗯。
0: 提前占用，他起诉的时候，这不是法院去调解的。
2: 嗯。
0: 按这个租赁形式，调解的。
2: 嗯。
0: 因为不能过户。
2: 嗯嗯。
0: 顶了300万。
2: 嗯嗯。
0: 后来以后，100万的利息没给人家，人家就起诉了100万。
1: 啊，当时他又起诉了100万的利息。
0: 起诉了100万利息，法院判了480。
1: 对方起诉了100万，最后法院判了
5: 480。
1: 480万。
5: 哦。
1: 嗯。
0: 执行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因为我没通知我。
1: 就这个诉讼你当时没有参加是吗？
0: 没有参加。
2: 嗯嗯。
0: 可是我发现你动了我的账，所有的账户了。
2: 嗯。
0: 我才知道。
2: 嗯。
0: 知道我太早了，已经过了这个申诉期了。
2: 嗯。
0: 那么抗诉期了。
2: 嗯。
0: 我去检察院哪儿都找了。
2: 嗯。
0: 后来没有办法了，人家执行我了，我才找到纪检委的。
2: 嗯。
0: 纪检委才又给法院联系，一看确实。本身这个法官承认判错了，
2: 嗯，
0: 我给我改正，
2: 嗯，
0: 人家给我把这个改正过来了，
2: 嗯，
0: 100万，
1: 就是法院再次做了判决，是支付了让你支付100万的这个本金是吧？
0: 对。
4: 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是为曹先生松了一口气哈，
2: 嗯，
4: 就像刚才他所讲述的，当时原告其实申请的诉讼请求是100万，
2: 嗯，
4: 最后法院判决的是400多万，
2: 嗯
4: 嗯。好在最后纪委给这个法院的判决给扳回来了，是不是？
6: 我们不否认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判决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失误，不否认。而且还有一点呢，很可能是由于当时证据的问题啊，使得法院不能做出最精准的这个判决。但是呢，嗯，这个事儿咱们一定要说一下。现在呢，这种情况，因为它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其实应该说，这1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也有了特别巨大的一个推进，很多很多司法解释都在陆陆续续的出台，完善修补了我们过去的法律的，比如说不够精准、不够确切的内容，就是让我们作为执法工作者来说呢，在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了。所以近年来，就这些十几年来哈，我深深的感觉到法院的这个判决各方面都非常的严谨，啊，很少出现说类似于他这个有点说不清楚的东西了，啊，这个确实是，咱要是推回到 小二十年前看，出现一些错误也不是没可能的啊。
5: 包括我们律师门诊是，
7: 实际上现在借贷咨询人咨询有关于民间借贷的案件是越来越少了。
6: 对，
3: 时间发展到此，本应该告一段落了。300万的本金，通过调解以租赁的方式将一套宅基地抵给了对方，100万的利息也通过判决执行了。可谁知不久后，对方又再次将曹先生告上了法庭。
0: 这是过了2017年又起诉了我380。
1: 他认为还是480万，然后之前100万支付了，还有380万的钱没有支付。
0: 人又让那个协议起诉了我了。已经完的事情，这100万。已经基本上执行完了，还有20万。我是他占了我的院子了，我是没给他。你看利息本来就付了100多，后来以后这又给他100，又本金还完了，现在又剩了380了，反而判了我350。
1: 他起诉了380万，然后经过了几审。
0: 一审我那个驳回他诉讼请求了，他上诉了。上诉呢，中院返还重审，他又驳回了他了。
1: 就一审的时候是驳回了对方的诉讼请求，
2: 然后他又上诉，
0: 又给我改判的，改还原350万。
1: 最后的相当于到现在为止，终审的判决是你还要再支付他350万，是吧？
0: 对。
1: 啊，也就是说您现在对这个350万的这个判决是不服的，
0: 实在是冤。
3: 明明已经有了结果的案件，为何又生出来了一份350万的债务呢？这还要从2014年曹先生与对方签署的一份补充协议说起。
1: 也就是说，您在2014年的时候还打过一个协议。
0: 那会儿这个协议是个无效协议，因为房子也没有退，钱我也没有给他，是个无效协议。
1: 就你认为？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
0: 对
1: 啊，
0: 当时是不，他把房子给我退回了，我再给他450，分3年给他。
1: 相当于法院第一次打官司的时候，法院作出判决，就是说你给100万加上那个房子抵债的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在之后，然后你们又打了这个协议。但这个协议书当时打的协议书的背景是说把。之前以物抵债的那个640平米的房子还给你，然后才有这个协议书的内容。
0: 对，
1: 但这个协议书的内容里边没有这句话。他起诉了这个380万，我看一审法院，一审的这个法院是驳回了起诉。
0: 对，
1: 你说他这个没有得到支持。

0: 1987年，当对方以补充协议为据主张380万债权时，一审法院的驳回裁定曾让曹先生稍感宽慰，但二审判决的惊天逆转将债务重新锁定在350万。法律程序中的证据优势原则在此显微，即便协议存在重大瑕疵，为及时主张撤销的后果仍需自行承担。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另外您看哈，就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一个协议的问题，而且他口口声声总说这个协议无效，这协议到底什么内容？
15: 我问问去啊。嗯。
0: 而此时在观察室里，主持人和嘉宾对咨询人提出了疑问，带着这个疑问，嘉宾要去到咨询室帮助咨询人梳理案件，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律师对案件的整体把握和分析。
15: 刚才我听到您在叙说这个事情吧，确实有些地方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他呢，当时就是据您说，就是他可能就是强迫您赶紧给我写一个东西，是这意思吗？
16: 不是他强迫我，他是在我康养城又有老人公共场所去闹，我先丢这个人呢。
15: 好，我不能说强迫啊，但是说呢，
17: 趁人之危，
15: 对。他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你的这种心理，怕你觉得怕丢人，再一个呢就是怕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不清楚那么多问题啊，所以呢你就只好行，你就把他签了，是吧？这是心理。但是咱们今天我得问问海霞律师，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协议，对吧？因为我觉得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他，第一就是他并不情愿，对吧？
16: 对。
15: 第二他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这个协议的内容，也就是说您落笔之后实际上就是自愿承担了对您不利的责任，有这种风险吧？
17: 对，除非这个协议书，为什么我刚才问曹先生这个协议书之后有没有就这个协议书提起过诉讼，当时是对方趁他之危，趁他的这个环境那个签的这个协议，其实按理说这个协议书效率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呢是2014年，那么要撤销这个协议已经过了法定的撤销期限了，撤销期限就是我们没办法就把这个协议书撤销，那么既然是双方已经签过字了又没有诉讼的话，那这个

0: 协议书其实是严格来讲是一个合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我觉得这也是，曹先生为什么后边的诉讼对他不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协议书里边其实跟实际情况不一样，从内容跟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而协议书反映出来的这个客观事实，其实对曹先生是不利的，也是对方，就是对方也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
1: 对呀，所以这就为后来的这个诉讼人家翻盘埋下了这个伏笔，对吧？
0: 有一定的这样原因。
1: 那解除合同一般有效期是在多长时间内可以？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难，之后就是一年的时间，那肯定过了。
1: 一年之内，是吧？
2: 这份在公共场合仓促签署的文件，因抓住了曹先生不想把事闹大的心理埋下重大隐患。尽管曹先生强调趁人之危，但法律对胁迫有严苛的定义。并且曹先生也未在一年之内提出抗议，这让翻盘的希望愈发渺茫。而协议中以房换债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出现在白纸黑字上，更成为对方主张全额债权的突破口。
1: 那从现在来说呢，您主要是想什么？想重新翻盘，就觉得他这个判决不公。就他现在现有的证据来看，您有什么新证据吗？能推翻的？
3: 不用新的证据啊，他就是。你刚开始你就是起诉的100，你怎么能成了480了？那是个无效协议啊，那个协议本身就是个无效的。
1: 不是，现在是这样，您说了十几遍无效协议了，这无效协议是您现在目前认为是无效协议，因为我不知道律师您看了以后，他能确定它是无效的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协议有效和没有效。只要是双方签字认可的协议，那么都属于有效协议。如果是说你认为这个无效协议，这个必须由法院有出来一个判决，认定这个协议是无效的，然后呢才是无效协议。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你的意思我能够明白，你认为这个协议不能够作为原对方起诉的一个事实依据。那其实呢，这个协议，第一呢，这个协议并没有履行。它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协议，这个钱数已经包含在之前，就之前的那个协议里边了。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它不是一个无效协议，它只是一个没有双方没有履行的一个协议，或者是说不能够成为约束你们双方债权债务关系的一个证据。
2: 在这个环节中，海霞律师指出三大突破点。补充协议签订时的重大误解，以履行主要债务的抗辩，利息计算超越法定红线。调解员则强调程序补救方案，搜集当年中间人证言，调取对方实际占房证据，主张超额利息抵扣本金。这场法律智囊的思维碰撞，为困境中的企业家照亮了维权路径。
0: 啊，曹先生，因为经过咱们俩这个沟通，还有我刚才也把这些判决书什么的，包括一些相关的证据看了一下，那您这个案子其实就是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纠纷，对您比较有利的，这些法院认定的这些事实，其实这是对您非常有利的，对您不利的一个情况呢，就刚才我们也陈述了，第一呢，就是2014年的那个协议书里边640平米的房子还给你，然后你才能再还的450万，在这个协议里边呢，就是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呢是对您不利的一个事实。另外呢，离的就是最终的时候，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你要还对方350万，那么这个事实，这两个其实我是认为是对您现在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当然呢，就是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再审的这个时间内，咱们是可以这个提起这个再审，因为你看这个案子呢时间也比较久，那么涉及的诉讼也比较多，我需要跟嘉宾合议一下，合议出来之后，我会告诉您具体的下面您的维权的方案和以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您这个案件，给您一个指导性意见。
2: 案件优势在于早期调解书对抵债事实的确认及部分还款的银行流水，劣势集中于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及现金支付还债的举证缺失。海霞律师特别指出，若能证明协议签订时的显示公平，或寻获对方实际受领超额利息的证据，仍可能启动再审程序。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将揭晓专家团如何抽丝剥。

0: 郭姐在这起横跨15年的借贷迷局中，为传统商人找回失落的契约正义。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30多年的老房，问题逐步显现。
3: 他这个房子一盖好，我就，
4: 您就住过来了。
3: 我就搬进来了，
4: 住了30多年。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一定得给这个房子翻新翻新了？
3: 因为就原来这个房子，因为刚搬进来就很粗装修，那时候全国就是装修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很多都已经。那特别脚欠都掉下来了，另外我东西家里也比较乱，东西比较多。
2: 于是陈叔叔联系到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5: 刚来测量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老房子家里呢特别乱啊，杂物特别多，所以的话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增加了很多收纳和储物的功能。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房子的格局上，因为老房子的格局啊有很多确实不太合理的地儿，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3: 这间我是比较慢，因为这个房间往里推的话还是很宽敞。
5: 看到过道位置啊，这其实这个原来是一面墙，这是原卫生间的空间，卫生间的门原来在这儿，正对着入户门。那我们呢，因为卫生间原尺寸比较大，它的利用率不高，所以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啊往里推了一部分，同时省出来的空间我们做了一组柜子。
3: 这里面东西都装满，现在就都变成
4: 柜。这儿放了个大冰箱。
3: 原来这里也是一个台档式的，不是这样的，没有像柜门，档式的很，都已经不行了。这个往后就显得很空亮的宽敞了。
5: 房空间呢，我们在格局上做了一定的调整，就是把原来的门帘窗拆掉了，因为以前的话视线特别不好啊，光线特别暗。那自从打开了以后呢，整体厨房空间的这个采光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细节，一是在整个厨房柜子这块啊，我们增设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边边角角啊，我们针对的做了一些圆弧啊和斜角的处理，这样在整个的厨房动线上来讲，就是更顺畅，不会出现磕碰。
3: 那个电动的那个晾衣杆，这个叫不着。刚才第一个最满意是不搬家，这一点呢，那个装修的施工的那个油漆搞土建的地方呢，这个工作是很细的。
4: 想给老房子换个新面貌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如果您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还能有额外的1万元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安心又省心。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6: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邱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你好，我弟弟因为把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前几天被抓进看守所了，我想问问事情严重吗？什么时候能出来？
1: 邱先生咨询的是弟弟的事儿，他说此前呢，弟弟是把银行卡借给了朋友，然后被抓进了看守所。他问这事儿到底严不严重？
6: 其实邱先生问的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帮信罪的问题，他的全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这几年非常多哈，就是说外借银行卡，然后用于他们洗钱呀，或者这种不法的收入之类的特别多。他现在已经成为了继危险驾驶和盗窃罪之后的第三大的一个刑事犯罪了，犯罪人数很多，然后犯罪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无非就是说把银行卡、把身份信息借给别人使用，然后用于别人从事这种非法的犯罪活动。 当然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把银行卡借给别人使用，我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从事的是这种非法的活动，但是你只要是有出借银行卡的行为，然后人家正好用了你的银行卡从事了这种犯罪行为，你就有可能涉及到帮信罪。当然邱先生问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你要说严重的话，你涉及到了刑事犯罪问题了，那肯定是严重的。但是你要说不严重，它跟那一些比较重的罪名来比，它确实不是一个特别重的罪名。一般来讲，这种罪名的一个刑事处罚期间，它是3年以内，对吧？所以说这个罪名倒是比较轻，但是这个范围和人数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一点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点。当然，这个邱先生问说，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个确实不好说哈。当然，如果说他的一个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然后我们可以说在侦查阶段做一个这个取保候审嘛，看看能不能把人给保出来，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说那不符合取保的这么一个条件，然后那可能就要说经历三个阶段嘛，第一个是侦查阶段，第二个是审查起诉阶段，然后第三个是审判阶段，等法院判了之后，看看是不是说在刑期满了之后，或者真是缓刑的时候，那就直接不用进去了，然后再看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嗯，赵律师，您看到啊，邱先生咨询的是弟弟的事儿。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学生也成为了帮信罪的一个帮凶啊，
6: 确实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邱先生的弟弟有多大哈，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因为这种小罪，实际上对我们职业生涯，如果他弟弟真的是上学的话，未来也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6: 非常大的影响，你以后的考公甚至工作都会造成影响，甚至严重的话，可能也会给子女的这种考公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刚才子叶所讲的这种罪名，其实往往发生在这种年轻人身上，就是感觉涉世比较浅，然后也不知道这个社会的各种风险，甚至都不知道帮信罪的这么一个罪名的问题，就是觉得我把银行卡给你，然后就是我有一些小的收益嘛，相当于是，对吧？但是这种就是发生危险的或者发生责任的概率太高了。
1: 是的，
6: 对。
1: 所以有关于邱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6: 对。
1: 那既然您咨询的是弟弟，我们也希望妥善的帮助弟弟解决这个事情。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刚才邵律师说了啊，有关于包括在刑侦过程当中所有需要做的工作，我们还是要积极去做，配合侦破案件，才能更好的保住弟弟接下来生活当中的更多的保障。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我听说你到这个皇宫里头吃下午茶去了，怎么样啊？味道如何呀？跟我们俩说一说。
1: 哎，刚子，你这真是吃出一定境界了，越吃是越精致，都跑到皇宫里头吃了。要不说呢，关于吃的方面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0: 您之前不是说嘛，能吃是福嘛。
1: 是，
0: 哎，那作为一枚啊合格的吃货，咱必须得紧跟着时尚潮流啊。现在不都流行去那个网红打卡地吗？正好陪着我老妈去探亲，就顺便去了故宫的坤宁宫东院，凑了个热闹。
2: 坤宁宫啊，那不是以前皇后住的地方？
0: 对，就是皇后住的坤宁宫。我跟你们说啊，这宫里的伙食啊是真好，难怪以前的人啊都削破了脑袋想要进宫啊做宫里的人。那坤宁宫东院里边啊，无论是那个糕点还是那个甜品，不光看着精致，味道也是相当的赞呐、啊！哎，尤其是那个莲子红枣银耳羹，那更是一绝。嗯、就那种景泰蓝带花边这么大的那个碗，我造了三碗，要不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呀，我还能再来两碗。
1: 我现在发现呢，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会吃了。银耳可是个好东西，被誉为是滋补的圣品，里边呢含有什么呢？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叶酸、酶类、酚类、多糖类等等成分，其中咱们人体所需的但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八。

0: 种必需氨基酸，银耳里头它就占有了七种啊，叶酸的含量更是山药的29倍左右，所以啊，甭管春夏秋冬，经常吃点银耳，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是相当的多。不光是能滋阴润肺，缓解季节性的干燥问题，还能养胃生津、益心脏、养颜护肤，保护我们的肝脏，以及减肥瘦身、提高免疫力和这个抗病毒的能力方面，我告诉你俩有诸多的好处。
1: 嗯，难怪现在的人呢都管这银耳哈啊，叫它叫平民燕窝。嗯，这个营养也太丰富了。
0: 我跟你说呀，现在管它叫平民燕窝，嗯，那以前不是，
1: 以前的宝贝。
0: 当然了，自古以来，银耳都是宝贝般的存在。在古代，银耳可不是平民老百姓的吃得起的，银耳相当的珍贵，咱们说它价值连城，一点不为过。嗯，据这个清朝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就这么一小匣子的那个银耳，要多少银子呢？要20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普通老百姓10个月的收入。
1: 好家伙，10个月的工资，嗯，就为了一小匣的这银耳，嗯，那老百姓真吃不起，这太奢侈了。这个，
0: 对呀，
2: 这回我明白了啊，难怪叫银耳，不仅仅是银色的银，这也是银子的银呢。
0: 贵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钱，你也未必能吃得到。哦。因为当时这个银耳在没有被人工培育之前呢，它都是野生的，而且呢是生长在特别潮湿的深山老林里，这样呢这个银耳不仅非常稀少，在大山的深处你采摘起来十分的困难。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以稀为贵，所以呢从唐朝到清朝，银耳呢一直都是皇室的贡品，是只有皇族和权贵才能吃得到的名贵补品。
2: 这么一看，皇室的人尤其是后宫的皇后妃子啊，大家能保养得那么好，这银耳肯定是功不可没。
1: 哎，说到这银耳啊，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银耳就很不常见，嗯，平时老百姓啊是基本上不吃的，它贵呀，只有说谁家那个摆大席办喜事的时候才能有那么一道关于这个银耳的菜，那还得是家庭条件好的才能有，要么呢拿这银耳跟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山楂拌一个凉菜，要么呢就是拿那个银耳跟大枣放那大锅里头啊，给它熬一个羹汤，反正你甭管怎么做的，银耳那个软弹的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人不爱吃。嗯，上桌之后那肯定是秒没的。嗯，太少见了这个。
2: 嗯，哎，两位，别看我老家山多啊，但说实话，我小时候这银耳也是很少能吃到的。我记得我妈和我说，80几年那会儿啊，一斤银耳要5-6块钱呢。那时候猪肉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回忆一下，猪肉才1块来钱一斤呢。所以没有几个人放着肉不去吃，去买银耳吃。
1: 对，
2: 最多过年的时候啊，会买什么1-2朵，让我们这些孩子啊尝尝鲜。平时的时候，除非家里有嫁女娶妻，刚才立冬说的办大事的时候，
1: 对，
2: 哎，才去买那么一点银耳。
0: 我记得当年如果说谁家办事情，这个席面上如果说有银耳的话，会让来的那些宾客们是高看一眼。第一，证明这家人的经济条件好。第二呢，证明这家人很有品位，也很注重品质。说到嫁女呀、娶妻呀，很多地方都有在结婚当天喝这个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的，有这个习俗。那有的地方更是会把莲子红枣银耳甜汤贯穿整个婚礼。我记得当年去福建送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出嫁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习俗啊，就是要在女孩出嫁临出门的时候，由女方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各做一碗莲子红枣银耳羹让新娘吃，而且呢是要从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为新娘做这个甜汤了。
2: 哎呀，能收获那么多亲朋好友亲手做的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真的是幸福感满满的。
1: 岂止是幸福感满满，那个仪式感也是满满的。
2: 也是。
0: 不过呢，这个别小看是小小的一碗甜汤，但是要想做一碗又浓稠又美味的这个甜汤的话，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首先

0: 我们要选那个朵儿大的圆整的饱满的银耳，然后把银耳呢放在水里泡上几个小时，等到这个银耳彻底的绽放成一朵肥厚的大银耳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银耳反复的清洗，洗干净之后把那个黄的那个根儿挺硬的把它拿剪刀剪掉，然后再把这个银耳呢一丝一丝撕成一半半的银耳碎，最后呢在锅里倒上水，把撕好的银耳碎、果肉肥厚的那个大枣、饱满清香的莲子一块搁到锅里，盖上锅盖开始熬煮。这煮的时间越久啊，银耳出胶的效果就越好，那吃到嘴里的口感是哎呦软糯甜蜜，所以一锅好的银耳甜汤啊，这前前后后没个几小时的压根下不来。
1: 您说的这时间呢，我想起来好像味道中国里头哈，他经常说说这个好的食物就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更好的酿造成美味。
0: 那个虽然呀这个习俗啊好像挺费人力的啊，但是当伴着大枣银耳的这个香甜味儿，这一碗甜羹端上来，看着新娘吃着亲朋好友给她做的这个甜汤的时候，说实话我当时在现场我看着那种场面
1: 有感触，
0: 有感触。感触的是什么呢？就我的朋友吃了这碗甜汤之后啊，他要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了。同时呢我也为他感觉到幸福，因为在他的身后看看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做他坚强的后盾。
1: 所以说当时的这一碗甜汤啊，它不仅仅只是一道这个甜汤，那是承载着亲朋好友满满的爱和祝福的甜汤。
2: 无论一个人呢在外人的眼里多么的平凡，但是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家人永远是我们迷途上的指南针，永远是人生中最温暖的避风港。嘿嘿，阮老师，你也是我的避风港呢。
0: 懂，
1: 又来了，
0: 秒懂。刚子啊，你现在说话呀不用把话说全了，我就能秒懂，
1: 就是给个眼神我们就能体会了。
0: 对对对，因为每到这个环节他就开始那种坏坏的笑。
2: 有那么明显吗？
0: 有啊。
1: 你说呢？
0: 你说呢？对，
1: 借用小品里头的一句话啊，那是相当明显。
0: 我想想今天教大家做点什么好呢。银耳莲子羹太常见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款特别版的养生汤品，叫双耳汤，为大家呢好好的润润肺养养生。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这道双耳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50克，泡发好的黑木耳50克，大枣5枚，黄冰糖、枸杞子各10量。做法呢，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去掉根部，银耳和黑木耳撕成小朵备用。砂锅里呢放入黑木耳和银耳，倒入适量的凉水，大火烧开以后转中小火再煮个15分钟左右，然后再放入5枚红枣，盖上锅盖，再用中火继续炖煮15分钟，最后加入一小把枸杞子和适量的黄冰糖，再改成小火再煮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双耳汤，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阮老师，我看你把那个银耳啊炖
1: 啊
0: 得特别软烂，
1: 啊，
0: 都煮出焦了，那
1: 嗯，
0: 甜滋滋的、软糯糯的双耳汤，
1: 嗯，
0: 在饭后或者是睡前来上这么一碗，那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2: 这我同意哈，我觉得特别妙，而妙不可言，
1: 哦，
2: 这简直就是养生的妙饮呢。哎，正好哈，我这两天嗓子有点干，一会儿下了节目，高低我得来两碗。
1: 这个可以有啊。因为这个黑木耳啊，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钙、铁、锌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不光是能很好的抗氧化、延缓衰老，还能很好的起到润肠通便、预防血栓以及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我再说说这大枣。大枣跟枸杞啊，它既能养肝明目，还能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帮助。这样一来呢，就间接地保护了我们的心血管儿，所以今天的这道双耳汤，对于刚才有些人说嗓子
2: 有点干
1: 啊，有些朋友说我老想咳嗽，脾胃功能不太好，我排便困难，或者是心气儿不够用的，或者是有三高问题的朋友，又或者是得了一场大病，病后体虚啊，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乏力呀，那么对于这些情况来讲，它都有非常不错的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0: 那这道双耳汤也太好了吧！
1: 啊，
0: 居然和那个西洋参一样啊！
1: 啊，
0: 都有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1: 嗯，
0: 那我岂不又是省钱了？
1: 嗯，
0: 以后我就多喝点双耳汤不就得了吗？
2: 不是，你打住吧！
0: 啊，
2: 我都知道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啥？
2: 你是不是想说，那西洋参也是能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今儿这个营养菜也有一样的作用，那我就用这营养菜，我代替西洋参呗，我调理身体，那可不就省钱了吗？
1: 没错，
0: 我瞒你说，我真有这个想法。
1: 刚子，那你就只让它是一个想法吧。
0: 啊？
1: 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你要是想好好的补气滋阴，那还得选西洋参，这钱你省不了。
0: 哦，
1: 毕竟啊，咱们食补吃的再多，吸收的那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这个胃它就这么大，对不对？
2: 是，
1: 你吃多了它也装不下呀。
0: 嗯，
1: 而且你吃人参不是上火吗？
0: 对，
1: 那你选择吃西洋参，那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西洋参呢，像什么？我比喻它像一杯万能水，就身体有火了。
0: 嗯，
1: 好家伙，一喝，给你滋阴降火。你说我身体寒呢？哎。它就能给你生津，补充营养。
2: 好家伙，这就属于那个琼浆玉液
1: 啊！对呀，这么说也行啊。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
2: 有，
1: 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一点特别牛，就是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成分你记着啊，他肯定记住，你老忘。这个成分超厉害的
0: 啊，
1: 比方说有些人那睡觉不好啊，长年累月的睡不好，心肌缺血。还有的人呢，除了身高他不高，他哪哪都高，对不对？还有的人呢，经常说头疼，我神经疼。哎，对你们来讲，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就是这些问题的克星。
0: 哦，
1: 哎。西洋参呢，对这些方面有很好的修复和保护作用。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常吃西洋参的人，他得老年痴呆的比例，会比不吃的人下降不少。
0: 这么厉害啊！
1: 啊，
0: 西洋参的作用这也太强大了吧！
1: 啊，
0: 那我不换了，
1: 就不换，
0: 不换
1: 啊！哎，我告诉你
0: 啊，
1: 除了我之前和刚才说的这些个作用之外，西洋参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 C 和能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叫姑石子皂苷，以及呢能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往外排出去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等等等等，很牛的营养成分。所以呀，像我们呢平时用银耳煲汤的时候，身边要是有点西洋参，怎么样？
2: 再加进去，
1: 对，加几片在里头，哎呦，这属于什么？
0: 强强联合。
1: 哎呦，这回你他也明白了啊，属于强强联合。那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来说，嗯，绝对又是这个了。嗯，其实我输了几回了，
0: 有好几回了，
1: 好几回了是吧？
2: 真好啊！
1: 啊，真好，
2: 又学到了一招。嗯，回头啊，我就告诉我爸妈啊，让他们再熬这银耳的时候，也放点这个西洋参片在里头。
0: 嗯，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为有单名一个如字，他说今年31岁了，之前呢总是感觉呢不够睡啊，就是整天呢昏昏沉沉的，气儿呢还不够用，人呢就是特别的乏，总是口渴，浑身呢爱出汗，脾气也暴躁，天天呢看自个儿的老公呢不顺眼哟
0: 啊，这可不行啊，再不顺眼也是自己的老公啊，你要看别人的老公顺眼那不就出事了吗？工作的好用还得是自己的老公啊，那毕竟合法呀。
2: 不是，我怎么发现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1: 是啊，接
2: 接
1: 着
2: 说
1: 啊对，
2: 这位友说哈啊，后来别人呢送了他一盒这个西洋参片，
1: 好事
2: 没事儿呢就泡水喝呗啊，反正是别人给的嘛。
1: 对，
2: 一个星期左右，不光说这个身体呢不乏力了，就连爱出汗呢、口渴的这个毛病也没了，
1: 太好了。
2: 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不光是这个气色红润有光泽，连那臭脾气也没了。老公都说，嘿，你变温柔了，就仿佛让她老公呢找到了那个，她的原话叫初恋的感觉。哟。最近呢还跟他研究，说要不咱俩要个二胎呀、
1: 哎，不错呀，这个可以有啊，
2: 这
1: 个好像有这个要喜添新丁的打算了，这个事儿是个大喜事儿，恭喜啊。
0: 你看啊，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呐、哎呀谁不爱呀，
2: 对，
0: 整天脾气火爆像个母老虎似的，那换谁也受不了啊。哎，不过老师，你看啊，人参和西洋参同样都是参，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1: 这话得表扬你今天问到点子上了，虽然这西洋参跟人参一样都具有补气的作用，但是西洋参特别牛的一点是什么呢？西洋参是补而不燥，你怎么个吃啊？你汤里喝，茶里喝，把它打成粉子吃，你怎么吃你都不上火，反而会帮你降降火。所以无论是哪些朋友什么年纪啊，这个什么体质，你吃西洋参都是不上火的。而且根据中国药典数据规定，西洋参所含的人参皂苷要比人参高出大约7倍左右啊。西洋参呢不仅对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作用，而且它还能够安神、助睡眠、抑制养脑、补充人的精力，同时还能很好的延缓衰老哦，还能调节人的免疫力哦。那么西洋参当中的硒元素和挥发油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成分就对肝脏有很好的舒筋理气的作用。所以啊，这身体虚的人呢，你想想虚补上来了，火不就没了吗？这心气儿、肝气儿也都顺畅了，天天都是好心情，心情好了那哪还有什么脾气可言呢？
2: 要不您刚才讲哈、说这西洋参叫绿色黄金，
1: 记性真好，
2: 真是这个补气滋阴的一个神器。您不虚了。
1: 是西洋参的吃法呢有很多，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个人呢不建议西洋参跟茶叶类的这些一起泡水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里头啊含有大量的鞣酸，
2: 鞣酸，
1: 哎，这个鞣酸跟西洋参里头的蛋白质碰到一起，容易发生反应，形成那种不容易消化的物质。所以呢，我个人就建议呢，西洋参最好别跟那茶叶一起泡水喝，以免影响西洋参的效果，糟蹋了好东西。这样，这位朋友啊，你不是要计划生二胎吗？我再格外的告诉你一个关于西洋参备孕的食疗，咱们把身体呀、好好的调一调，养一养。那这个食疗叫西洋参莲藕炖排骨，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差不多半斤多点儿，6两，莲藕200克，然后呢，西洋参和百合各10克左右， 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冷水焯水以后放在这个锅里，然后呢加入少量的油，把这个排骨啊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把排骨呢转移到砂锅里，放点葱段，适量的水，还有西洋参，小火炖煮一两个小时以后，加入莲藕百合，再煮上个十分钟左右，然后加入稍许的盐味精，哎，调一个味儿，咱们就可以出锅享用了。行了，这个呢我就先说到这儿了，等你有喜讯的时候记得给我留个言报个喜哦。嗯，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看这一位吧。
1: 嗯，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萍水相逢。
1: 嗯，
2: 他说小时候啊，
1: 嗯，
2: 真的就像今天节目当中讲的那样
1: 啊，
2: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买上那个一朵两朵的银耳，
1: 嗯，
2: 啊，给家人们呢尝尝鲜。
1: 嗯，
2: 要是平时呢参加婚宴呢，或者是谁家办那个事情啊，
1: 嗯，
2: 有跟银耳相关的菜的话，呵，肯定是秒没。哎呀，就小的时候啊，就没怎么吃过这个银耳，长大之后呢，就老是念念不忘。
1: 嗯，
2: 现在有这条件了，经常会把童年的这些遗憾的，狠狠的加倍的就给补上，
1: 真厉害，
2: 人都有这个思想，
0: 我就是，
2: 对，
0: 小时候没吃过的或者没玩过的吧，这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就会加倍的补偿自己，尤其是在吃的方面，
2: 这就属于啥呢，叫弥补我们的童年。
0: 哎，
2: 这微友啊就跟你一样，
1: 跟你一样，
2: 对，所以他现在呢在家里头哈，
1: 嗯，
2: 那真的是银耳不断
1: 啊，
2: 而且三天两头的吧就坐来吃一吃。
1: 嗯，
2: 但是昨天呢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1: 啊，看见啥了，
2: 看到说这个银耳啊
1: 啊
2: 又不能跟这个菠菜一块吃
1: 啊，
2: 想问一下阮老师
1: 啊，
2: 您说这个是真的吗？
1: 啊，
2: 另外前段时间呢单位组织这体检
1: 啊，
2: 你检查出来这个血脂啊血压的
1: 哦
2: 有点高，
1: 嗯，
2: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个吃药的地步哈，
1: 嗯，
2: 所以还想问问您这个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呢？
0: 哎，这银耳和菠菜放点陈醋放点糖一起拌着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嗯，
0: 怎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有毒吗？哟，那下次可不敢吃了，那保命要紧呢。
1: 嗯，哎，其实少量的吃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量多天天都吃的话，菠菜里的铁元素会和银耳里头的那个微量元素磷跟它相结合，会形成难以溶的那种物质。那么菠菜里边呢它有维生素 C， 这个维生素 C 如果你跟银耳一起做的话，会被银耳中的金属元素所氧化掉，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消化，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营养成分。
0: 哦，
1: 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我，他什么查出来高血压呀高血脂，嗯，是吧，
2: 对，
1: 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首先呢饮食上最好做到低盐，啊，盐少放，高蛋白、高纤维的饮食，而且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有助于降压的蔬菜，和水果，比方说啊，银耳、蘑菇、黑木耳、芹菜、芦笋、白萝卜、海带、紫菜、香蕉、苹果。平时呢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比如说菊花茶、绿茶，当然也可以买些西洋参片。泡水喝，或者是熬粥的时候放一些西洋参在里边。我为什么建议你用点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等等一些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这个对调节咱们的血压和血脂方面绝对是这个。而且西洋参无论你怎么吃，你不用担心它不上火，真不上火。行了，这是说了好多回不上火了，这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0: 对，听阮老师的没错啊。
2: 嗯，
0: 好，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
1: 嗯嗯，
2: 这个是图图妈妈啊。
1: 嗯嗯，
2: 她发了一段，我们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最近呢看您的节目说那西洋参呢比人参好，西洋参吃了之后啊不仅仅能补气，最关键的是吃了以后还不会上火。哎呀，我就是一上火体质啊，这三天两头啊口腔溃疡，还有的时候啊 莫名其妙的烦躁烦热，手脚心呐、老是冒汗。所以呀、我想问问袁老师，用西洋参的话选购什么样的好呢？
1: 在这方面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一个，你最好买道地产地的，它里边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甚至比很多进口的西洋参都要高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店里能够选择的话，你最好选5年生龄的西洋参，而且呢是主根，就是它的根须子什么都不要，就是这么一坨一个根，这种呢是最好的。因为西洋参呢，它生长到5年是人参皂苷里边含量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西洋参的主根的营养价值绝对又是属于这个。
0: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1: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
0: 啊！
1: 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西洋参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但能给我们补气养阴，还能给我们清热生津。再说的通俗点吧，就是西洋参补而不上火。
4: 对，
1: 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对身体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
4: 有，
1: 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F11。我再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这个西洋参里头微量元素 C 和人参皂苷的总含量，要比咱们买的人参呢要高出很多。特别是西洋参当中，人参皂苷 RO 和 RH1 的成分，这个不仅具有促进肝细胞的增殖，促进人体 DNA 的合成的作用，它还能很好的保护和修复我们的肝脏细胞。对于我们有些朋友，比方说想补气，自己的肝呢又不好，经常呢上火，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讲，大家选择西洋参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0: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你这一节看到吧，这颜色都不对，这里边这一段的血管都堵了，赶快救，能救多少算多少。
6: 不是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的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7: 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
8: 原来这个地方，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啊，切脚趾头。
9: 在北京丰台啊，有这样一家中医院，他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有的人说你要被截肢了，有的人被说没有办法治疗了。那么他们得的一个病呢，都叫周围血管病，但是他们辗转多地求医，最终来到了这里。
10: 针对这种疾病，这家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医院
9: 有怎样的治疗的特别之处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的病房呢是在3楼，那咱们现在是在1楼，那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那我们可以通过楼层的索引来看到，那1楼是挂号处，那3楼是住院部，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3楼。我好像看见张主任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探院，那么我们就跟随着张主任的脚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查病房的。
5: 可以，紧不紧？
8: 没事的。
5: 行，其他的都挺好。第三天了哈，还行。
11: 第三天。
5: 还没完全硬。行。
8: 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5: 晚上影响睡觉吗？
8: 反正 疼一会儿，一起来揉吧揉吧，不到五分钟完了能睡着。
5: 啊，能睡着哈，行，还不错，嗯。
8: 说是脉管炎吗？啊，脉管炎应该是抽烟吧，和抽烟喝酒那些不良习惯导致的。
9: 哦。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我看刚才查房的时候也说了，
8: 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就拖自己拖的，
9: 拖了很久吗？
8: 拖了5-6个月吧。

0: 以为自己能好，结果越整越坏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脚趾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米粒儿的大小的绿豆大小的一个溃疡，然后自己以为能好，越扩大扩越厉害。
1: 患者所患的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周围血管病中常见的一种。起初往往只是脚趾上一个小小的溃疡，因为不疼不痒，很多人便不以为意，一拖再拖，等到伤口扩大，脚趾坏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但是那时候好像不怎么疼，就以为可能一直嘛，可能自己慢慢慢慢好，结果一拖的好不了了，拖的就没法治了。完了就是三个脚趾头，就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2: 那您来西京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月了。
2: 就您个人感觉呢，就怎么样，跟最开始来的时候比？
0: 那肯定好啊！原来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啊。那现在也都已经愈合了，就脚趾头就是刚，他说等它愈合以后才能切脚趾头啊，就等它愈合了以后才切的脚趾头。
2: 那现在已经是，8点半了，然后张主任半个小时其实已经看了得有不下20位病人，在整个医院的这个走廊里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可以看到这个张主任在这里，在这里，哎，这都是张主任，可以看到其实张主任对于这个周围血管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全面，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就这里啊，那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3: 这都会比原先的时候长一些，但是还有昨天，现在这都
2: 可以看到，就是张主任对于每一位患者都会很周到的、很细致的去问，问他们的病情，以及会上手去触诊，去实际的查看病人的一个患病的情况和康复的情况。
4: 我们不是光针对他这个，是两边同时走。两步同时走，
5: 这都看晚了，因为你在那个北京台上看到了，赶紧来了。我到哪上的医院啊？不说他不会治，50天白浪费了。他外科骨科，他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4: 对，
5: 结果老是按照他那种，老是给我用那个拔出生机散，越生越大，原来一个小缝，最后变成个圆眼儿，后来变成个小孩嘴了。你看打开多大一个，不愈合都露骨头了。
4: 他是光局部处理，他没有针对你关键的你这个血管神经，
5: 打一刀给你缝上，
4: 按
5: 那种处理去了，不是后悔了，早上来就好了，
4: 这个
6: 也不晚。
5: 昨天呢，给我做了一个抽血，抽血前不疼，往里那注射前吧是针穴位，像那个扎针灸一样，麻，扎了7、8个啊。打完了以后，昨天晚上后半夜吧，2点来钟，真疼醒了，一跳一跳疼。我从来这个脚趾没那么跳过，
4: 他就没知觉，
5: 还不是这儿，就是这儿，疼疼疼跳，把我跳醒了。哎，我说这是好现象，这等于把我的那个神经啊有点激活了，把血管呢可能多少，这才第一次。
4: 对，
5: 那杜大夫说要给我做4次，我想4次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了。哎，他周围神经只要好了，血管一通了，这肉自然而然就长上了。
4: 对，
7: 之前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对，
4: 神经受损了啊！我们这个神经呢，咱们什么发凉啊、
5: 对
4: 疼啊、
5: 对
4: 麻呀，或者是这个手能动啊，都是神经在支配的。脚要走路，所以它这地方神经毛血管也挺丰富的，最末梢嘛。
5: 你看那个你们专家的介绍那个简介，我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看那些锦旗，大家看好了，感谢锦旗，他摆不下了，只能用照片摆的那么多，所以我对这医院非常有信心，就拜托你们各位，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想法把我治好，万分感谢。
4: 你放心，
5: 到时候我也送你个大锦旗，大大的。
7: 等您病好的时候，您送锦旗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4: 好，行，好，你休息，哎，好，
5: 谢谢你了。
1: 锦旗相送，足以见得医生们高超的医术。那在这家医院里，针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4: 咱们今天呢，去给病人做这个贴敷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
2: 所以贴敷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4: 对，这是一项中医的一个外治技术。
2: 那像咱们这个外治抹的这个药膏的话，这个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4: 这个叫中药贴敷治疗，就是说我们根据他的这个病情，我们开一个外治的中药方子，然后再打粉，打成粉，打粉以后再调

0: 再贴敷。贴敷的话，我们这个就选好了，这一段血管是堵的。
1: 哦，是提前已经知道了，就是只贴在堵的地方。
0: 哎，对，像他的这种，是我们不是说随便选一段，我们是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来的。那检查结果显示这一段血管堵的是最重的，
1: 嗯，
0: 啊，最重的，我就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1: 嗯，
0: 它直接通过透皮吸收，通过渗透把这个药渗透进去，作用在这一段的血管上，然后直接起作用，能达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促进这个血管的再通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促进新的血管生长，从而达到，血供过来，药也过来，营养也过来，然后达到这个病情的痊愈。
1: 那像这样的外治治疗，除了贴敷以外，还有怎样的其他的治疗方式吗？
0: 啊，像我们外治的治疗这边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的中医的，比如说我们还有药物的啊涂擦，啊中药的涂擦，啊中药的这个泡洗。啊，还有我们中医的一些那个超声药透，现代的仪器加上中药透到这个穴位经络里头，哎，西医叫血管堵了，中医叫经络不通，我们把经络打通。
2: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目前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共有55张病床，为了能让更多患者早日康复，医院病床数正扩充至97张，着力打造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周围血管病专科诊疗高地。
0: 重点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杨博华主任啊，杨博华主任呢，他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名医院长，也是一个特聘专家，还是我们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带头人。
2: 2017年，由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首都名中医杨博华名医工作室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杨博华教授带领团队，将多年临床经验与现代医学理念深度融合，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中医周围血管病诊疗人才，进一步强化了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的核心竞争力。
1: 现在呢是早晨的9点多了，我刚从3楼的病房下来，下到2楼，那么刚好呢就到了2楼的周围血管诊疗区。那么此时呢，北京西京中医院的名誉院长杨博华主任也在出诊。杨博华主任啊，专门攻治周围血管的各种顽疾，而且啊保治率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去他的诊室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3: 看什么病啊？
4: 看这个下肢。
3: 这腿怎么了？
4: 就这腿累，整个腿的。
3: 整个腿迈不动步了。
4: 啊
3: 啊、哦！还有点静脉曲张，好像是吧？
4: 这静脉曲张有多少年了？
3: 好多年了。
4: 嗯，有30多年
3: 了。有点肿啊，是吧？
4: 有点肿，肾这边的血管都堵，有点堵塞。
3: 右腿也不太好啊。
4: 啊，右腿也有。右腿也有堵，也有斑块。
3: 有糖尿病吗？
4: 就是糖尿病啊。
3: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36、37年了。
3: 先吃半个月的药，再来复查一下啊。
4: 糖尿病的，您说治好了，这哪有不易啊？是不是？
3: 能改善，肯定啊，好好吃就行了。血糖多少现在？
4: 现在8点多吧。
3: 有点高，您得控制7左右啊。
4: 是吗？
3: 对。
4: 再
3: 控制控制啊，好嘞。
1: 刚才听那位患者说，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是得了周围血管方面的一个疾病。像这样的话，患者的意识是不是很强呢？
3: 他也没说知道自己是这个病，他就腿疼了，腿难受了，觉得是不是走不了路了，是不是查查血管了，是吧？反正现在意识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了。但大部分老年人呢，就腰腿疼，可能先看的是其他科，比如说什么骨科呀，是吧？或者有的还不看病，说腿疼啊，岁数大了，觉得。走不老路，腿疼很正常，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腿关节就不好。
1: 那患者如何就是判断自己是骨科的出了问题，还是血管出了问题？
3: 他自己判断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腿疼呗，走不了路，是吧？都是一个症状。让他判断出来很难，只能让他意识到说是不是有血管。

0: 伙的问题，是这样说、
1: 嗯、
0: 啊，或者有些自检，比如说原来做过科普宣传，就是你摸摸这个腿上的血管的搏动还有没有跳不跳了，是吧？腿凉不凉啊？你摸摸这个脉。

0: 的视频。
1: 是这个老先生
0: 啊。
2: 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
3: 哦，现在挺好的，轻快多了。
2: 轻快多了，没有力气是吧？是走上20米就觉得没劲儿了，还得休息一会儿。
3: 啊，那赶快坐下来，不坐下就
2: 哦，那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治疗空间呢。我得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好吧，现在能吃能喝，能睡，
4: 就是走不了。
2: 现在就是现在不疼，不怎么太麻，就是走路还不行。好吧，我重点给你治治这个啊。好嘞，好嘞。
4: 好嘞，先挂了啊。
5: 他其实就是走不了多远，其实都已经很久了，然后。然后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小指发黑了。
2: 对对对。
5: 现在离得远，您看看这个药需要给他开多少？
2: 3周。
5: 3周。
2: 3周。
5: 3周是吧？
2: 21天。
5: 好的好的。
2: 再长我还想给他再做观察，不能吃药时间太长，我得看一看。
5: 明白。
2: 是吧？
5: 就是根据情况，然后再再定。就是假如我要是不在北京。因为我上面还有2个老人嘛，就是都年纪大了。假如我要不在北京，他是不是就一定得过来才能行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我要在北京的话，就肯定没问题。
2: 如果方便的话说，能过来一趟，我亲自看看，那是最好的。
5: 能过来一趟，亲自看看。
2: 对。如果说实在过不来，那就另当别论。那视频一下也行。
5: 那就是说，他。给他视频的话，他给您，他怎么？
6: 我们这边会给你安排。如果你实在来不了，咱们再说。
5: 行。
7: 之前就找主任看了这个病吗？
5: 对呀、是他孩子来的，这是我的亲戚啊。我的亲戚是他在山西，住院，人家说是要做手术，然后他就做不了手术，然后他就那个，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看。
7: 啊，找张主任。
5: 对，找张主任来看。他都穿着鞋睡觉呢，你知道吗？他放射性的痛，他穿着鞋睡觉，就当然我没见了啊。他说的就是放射性的痛，就是那个都不能脱鞋，因为脱鞋他就不行，他穿着鞋睡，已经特别特别难受了。但是现在你看，就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7: 就张主任也在开药是吧？
5: 就张主任就开药，就开了一次，然后他那个小脚趾原来是黑的，现在都已经恢复的挺好的。
7: 刚才我看主任说了。通过视频看的颜色还挺好的，
2: 挺好的。对，
7: 好，谢谢您。
5: 好，不客气。
8: 面对行动不便或者距离较远的异地患者，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积极打通就医壁垒，通过远程问诊的便捷服务，让异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切实解决了行动不便或距离遥远带来的就医难题，让优质中医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人群。
9: 主任今天来也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平常来找您看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
2: 疼痛的，怕凉的，麻木的，水肿的。
9: 那您行医这么多年，没有哪一位病人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您给他治疗之后到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系的这样的病人有吗？
2: 他很多。这个是我治疗的病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要说起来都是上世纪90年代。
9: 那1990年往后？
2: 93年，我刚从上海，返回石家庄。他是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叫风湿免疫性的血管炎，是双焦，出现了麻木、肿胀、疼痛。而且还有脚趾的坏死，当时可以这样说，到北京很多大的医院，也看过，在我们当地那所有的医院，省级医院都跑遍了，都认为这个病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因为它发病的速度比较快，是吧？
9: 它会蔓延，是吧？
2: 对，像。

0: 上蔓延，真的给他截肢，那后果后半生可以这样说都是非常难过的啊。
1: 对。
0: 那么我给他诊断清以后呢，就马上住院了。住院以后，中医就用祛风、清脉、解毒、通络止痛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最终在中医药为主的前提下，西医药的必要的参与阶段性的治疗和中医药的内外兼治这个病历时2年多的时间，2年半的时
1: 这
0: 间，
1: 么久。
0: 很长时间，不但给他治好了焦，而且把他这个全身的这个风湿免疫这个病也给他
1: 看好了。
0: 看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药。
2: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那这个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看病是麻木、胀痛，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0: 那没有，这个没有，
2: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啊，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儿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1: 深静脉的血
0: 对，
1: 栓，
0: 如
1: 是
0: 果
1: 肝
0: 是
1: 脏
0: 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1: 哦，反而治疗错误了。
0: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牙痛这样的情况以后，把静脉这一块排除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它是不是静脉血栓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1: 哎，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0: 那
1: 因为
0: 可
1: 我的
0: 以
1: 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导致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我躺下。
0: 可以
1: 好，
0: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3: 好，
0: 先看一看，
3: 好。
0: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2: 就是没有很水肿。
0: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肪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2: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0: 然后呢，再看你这个腿，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块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
3: 但是您
0: 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2: 那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0: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2: 会有
0: 是吧？
2: 麻？
0: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颤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条口穴。条口穴呢，它也

0: 可以透丰隆，丰隆是在腔口穴的正好这一块啊后边啊。那么这个扎了以后呢，它就是说条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1: 好，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在家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
2: 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药材的好坏也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
1: 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程老师。
3: 好好好。
1: 哎，程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3: 有500多种。
1: 500多种？那么多？
3: 500多种。对，
4: 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嗯，我们这个药呢都是来自选货，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1: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4: 对对对对对对，统货和选货。啊，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1: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4: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到，对，不是说第一，也得在优质。
2: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新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5: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啊，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1: 啊，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5: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悬切呀、溶栓啊、吸栓啊，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啊，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5: 啊，对，中西医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代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啊杨伯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啊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不断在引进专家。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对，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名中医啊，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的学会里头啊，都是一些副主任委员，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他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他把石家庄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的非常有特色，现在都3个病区。同时呢，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也是我们的分中心，
1: 咱们医院的分中心。
5: 对，啊，我们不是北京市中西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吗？嗯，我们这相当于总部基地。我们还聘了那个耿树军。
6: 您能把您自己挑过
5: 来？这是我自己。这个是那个何春红主任。嗯。啊，何春红主任是河南省名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它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临床治疗中存在很多的疑难的问题、衔接的问题。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制定的这政策，用北京市这个中西结合学会来推动这个中西结合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又出现截肢了？就是你这一段治了之后，病人不知道他下一段得该去哪治，啊，他是衔接不上，
1: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5: 对，
1: 所以需要整体去考虑。
5: 对，所以说他疑难就疑难在这里，你的统筹规划。
2: 2024年4月7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并集结了北京多个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来到医院坐诊。
5: 先把北京市最顶尖的这个
1: 人聚集在一起，
5: 对，这个力量，中西结合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是要立足北京啊，服务全国。
2: 从清晨查房时的细致问诊，到贴敷、针灸、中药熏习等中医外治法的层层展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用中西结合的独特路径，把保之的希望重新交还给了周围血管病的患者。在这里，血管的再通不只有冰冷的手术刀，更有辨证施治的温度和一代代专家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医者仁心最朴素的答案。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的问题主要就是尿频尿急，原来还不是太严重就没管呢。最近这段时间，首先是起夜多了，一晚上能起个四五回吧，一宿都睡不着觉，而且关键是小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半天尿不出来。我去医院看了，说是前列腺增生，建议去做手术，但我有点害怕做手术，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保守治疗办法，是不是必须得做这个手术？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尿频尿急还伴有疼痛，想问问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我们今天请两位专家来帮助您。今天呢，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专家，一位是知名的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也欢迎江医生。
3: 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现在呢是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影响了他的排尿，同时呢老起夜又影响了睡眠。首先请傅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前列腺增生会影响我们的排尿？
3: 我们呢就

0: 结合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模型，和大家的话呢科普一下前列腺增生在什么位置。你看啊，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人体的膀胱，正常情况下是用来储存尿液的。前列腺正好位于我们膀胱的下方，然后呢我们的尿道通过前列腺的中央穿过去，一直开口在外生殖器的部位。那么前列腺一旦肥大了以后，一方面的话呢它的组织会充血会水肿，那么充血水肿的前列腺组织就会导致尿频尿急，同时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压迫。我们呢换一个大一点的道具模型，好比说这是我们正常的膀胱啊，是储存尿液的器官。那么前列腺肥大以后呢就会造成我们排尿啊非常的困难。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类似我们正常的排尿过程啊。那么我们肥大了以后的话呢排尿阻力就增高了，小便的时候呢尿线尿不了那么远了。第二个话呢排尿的时候啊有中断，往往呢这个需要中途歇口气儿，需要使劲鼓鼓肚子增加腹压，哎，然后才能再开始第二次的小便过程，对吧？到最后的话呢就这么一滴一滴才能把最后的那些个痰盂尿的话呢尽量的能给它挤出来。这一部分老人的话呢你去仔细问他，他排尿到最后啊小便到最后的时候，往往的话呢他这个尿线会打湿到自己的脚面。所以说看着这些个并发症呢并不是直接致命的，但是呢一方面的话呢非常影响这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些个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包括呢大量的残余尿导致了一个慢性的泌尿系感染，直接呢诱发了一些个膀胱结石啊肾脏结石啊输尿管结石的发生啊。那么排尿排不干净，长时间的这种大量的残余尿还会导致呢我们双侧肾脏的积水，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那么会导致这些老年人的肾功能会慢慢的会走这种下坡路。到最后的话呢肌酐一旦到达一定程度，往往这一部分人的话呢只能靠血液透析才能维护这一部分老年人的生命。所以说良性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啊，第一个呢要早期治，第二个呢要科学规律的治。
1: 接下来问问江医生，这个前列腺增生它的这个发病率高吗？有多高？
2: 发病率高，有一个数据统计，全球50岁以上男性发病率约占50%，80岁以上可达90%，而且生活发达地区的地方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会更多。在我们门诊接诊的患者中，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占1/3，年龄从40岁到90岁不等。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86岁的老爷子，这个老爷子虽然已经86岁了，但是他的身体素质啊底子非常好，主要是被那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毛病这个困扰了10多年。他当时来的时候呢症状就是夜尿多，平时一个晚上起到2-3次老爷子还能忍受。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一个晚上演变为5-6次，这样老爷子就有一点受不了了。但是上厕所呢他又不是很利索的上完就马上回去睡觉，站在那里呀使劲的揉肚子呀憋气呀，半天才能这个挤出一点尿来，返回去睡觉要等一会儿才能睡着。当刚刚这个睡着有点睡意的时候，哎，又要小便了。这样一个晚上啊折腾几次，他的睡眠的规律全被打乱了。早上起床呢也会觉得头晕头疼，同时伴有血压也升高了，因为他长期的这个经常的挤压肚子排尿，导致他这个得了一个疝气，腹沟挤出一个大包，这是前列腺增生最常见的并发症。为此这个老爷子还做了手术。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啊，这个老爷子的家人觉得这样不行，这个长期下去啊可能还会出现其他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就很快的找到我们要求治疗。
1: 刚才江医生说这位患者他还出现了一个疝气的情况，因为我们好像以前听到前列腺增生就会觉得说排尿的过程当中要鼓肚子。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是有相关联的。
0: 相关联的。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造成了我们后尿道的狭窄，增加了 我们排尿过程当中的阻力，因此的话呢，必须要过度的增加腹压才能把这个尿液挤出来。时间长了以后呢，一方面疝气的发生非常高，另一方面呢，痔疮包括脱肛这些肛肠科的疾病发生率也非常高。很多的这些老人啊，往往单纯的就把疝气给做了手术，但是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它没有给予一个系统科学的一个处理，因此呢，单纯的做了一个疝气的修补以后，可能过了一年这个疝气又复发了，并不是说是疝气这个手术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诱发它疝气形成的原因没有彻底的解决。
1: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江医生说到的这位86岁的患者，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治呢？
2: 这位老爷子年龄比较大了，症状也比较重，我们收老爷子住院，通过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给他调理。像我们讲的这位老爷子啊，他就是因为一个典型的食热瘀滞、膀胱气化不利所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一方面呢，采取这个西药，这个快速松弛尿道肌肉，缓解尿道症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中医整体调理，从内在改善体质。我们会采用一些这个像车前子呀、瞿麦呀、滑石呀、利尿通淋、海藻、昆布、软坚散结，通过中药的这个小分子熏蒸，以及配合针灸，缩小前列腺体积。这个老爷子住院5天之后呢，症状明显改善。首先改善的明显的就是夜尿减少一半，晚上起床3次，并且每次排尿的时候都比以前要痛快，1-2分钟之后排完尿回去马上这个继续入睡。老爷子非常高兴对我说，好多年都没有睡过这个觉了，自己觉得非常放松。我对老爷子说，继续治疗效果会更好。出院之后又经过2个疗程的这个综合调理，老爷子的夜尿次数稳定在1次，有时候甚至还不起夜，一夜睡到大天亮，血压也稳定了。老爷子不止1次地对我说，他说啊，如果我早些年遇到你，我生活的这个质量会更好，可能会更长寿。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重点是得及时。江医生，您提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2: 中药小分子熏蒸是治疗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一种物理治疗的办法，通过药力、热力、经络调节3重机制，是前列腺疾病快治、控症、慢养调治的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将中药熬制提纯之后，通过特殊的仪器加热，直接作用于前列腺的这个局部透皮吸收。一个是呢，消炎抑菌，通调水道，活血祛瘀，软坚散结的作用；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减少排尿次数，这个提升尿流率。同时，中药小分子熏蒸的热力啊，可以这个促进毛细血管的这个扩张，这个加速盆腔血液循环，缓解腺体的这个充血水肿。我们选择的这个药物啊也很有讲究，通过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可以缩小前列腺体积，这个减轻尿道压迫的作用。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熏蒸治疗5天，他就明显感觉到夜尿减少了，而且膀胱功能恢复了，尿道打开了，这个排尿通畅了。以前排尿要5-6分钟，现在缩小至1-2分钟。后来巩固治疗一段时间， 病人效果都挺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排尿状态，前列腺没有继续进一步增大。

0: 大，这个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高。这个方法不仅适合轻重度慢性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同时对前列腺手术之后术后康复有很好的帮助。
1: 我们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讲解这个86岁老爷爷的案例，也说明呢，其实只要及时就医，并不是说人人都非要来手术的。我们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可以帮助我们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摆脱难言之隐。刚才专家也提到了，我们前列腺增生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重度的一个情况。这种比较重度的患者，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疗呢？
0: 一般我们还是首选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一个患者呀，70岁，前列腺增生已经多年了，但是呢他没有正规的治疗过。他每天夜尿4到5次，同时伴有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痛，这个小便滴漓不尽，这个经常淋湿裤子。他说呀，每天至少要换2次内裤，不然湿得没法穿。这个病人呢感觉到特别自卑。这个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啊，我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的前列腺的体积已经很大了。前面有前列腺体积增大之后压迫这个尿道，还同时还伴有这个大便便秘的情况，从后面挤压尿道，这个两面夹击啊，他这个尿道啊比较狭窄，膀胱的残余尿非常多，就像那个水池子啊，下面这个经常有这个有水在这里，有水排不干净，容易滋生细菌，导致了下尿路的感染。这个病人呢，我们首先帮助他抗感染，同时中西医结合缓解尿路症状。我们通过中医的这个辨证，这个病人属于下焦湿热症，湿热之邪晕结下焦，阻碍气化，导致水道不通。这种类型啊，是前列腺增生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急性发作的一种类型。我们通过中医调理，针灸、中药导入、这个熏蒸、这个微波等一系列的治疗，快速的缓解病人的这个尿痛、漏尿、便秘，同时呢注意保护他的肾功能。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排尿的症状缓解了，尿能憋住了，能够正常的在厕所里自然的释放，同时呢也能够控制住，不会产生滴滴答答的情况，正常的出去遛弯，正常的与人交流了。
1: 太好了。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针灸治疗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扎针它得扎哪儿啊？
0: 这个针灸治疗也要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刚才这个患者，我们选择太溪、命门，这个温补肾阳、调节肾主水的功能，改善这个患者夜尿多、尿不尽、排尿滴滴答答的情况。针灸治边血海，促进前列腺血液循环，改善腺体的这个充血水肿。针灸膀胱舒，通调水道，这个改善的排尿的症状。针灸膀胱募穴中极，这个通利膀胱，这个调节尿潴留、排尿困难。我们还同时利用一种叫做特殊的一种盲针，透刺中极至曲骨，激发膀胱精气。经过我们1周的治疗啊，这个病人尿频、尿急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B 超显示，这个膀胱的残余尿量从240毫升降至40毫升，基本属于正常人的标准了。这样他就不会这个频繁的起夜、频繁的这个小便，就不会一趟一趟的上厕所了。膀胱功能也恢复了，尿道打开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这个夜尿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一个晚上能够正常的睡到大天亮，那个便秘也得到了缓解。他症状改善后，改变为健脾益肾防复发的这种治疗思路，中西医结合，又给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治疗调理。再次进行 B 超检查的时候，发现前列腺的体积缩小了约20%，治疗效果特别好。
1: 所以前列腺增生它是有一定几率是可以缩小的，大家也不要太。

0: 的负担。那说到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拖到不得不手术了。
1: 对，
0: 那手术的这个部分，请副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对，我们说的话呢，前列腺增生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手术治疗方式啊有很多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呢，是一个这个最近呢这三年左右，在我们国内的话呢，慢慢的开始普及的这么一项技术。
0: 嗯，
1: 在美国的手术比例里边，传统的这个电切手术大概占的比例是20%，然后呢，激光手术的比例的话呢，能够占到40%，还有20%到30%的人做的就是这些热蒸汽消融手术。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呢，这个尿道里面啊，在我们内腔镜的直视的监控下面，放入一根穿刺针进去，这根针呢非常细。穿刺针周围释放103度的热蒸汽，形成一个立体的以穿刺针为中心的，啊，1公分左右这么体积的一个消融范围。这个热蒸汽打完了之后啊，大概1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热蒸汽治疗的这一部分前列腺组织，它慢慢的就会萎缩掉。这个前列腺热蒸汽消融手术呢，是手术时间很短，平均手术时间也就在10分钟左右。同时的话呢，它不切除你的前列腺组织，所以说呢，它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创面。一方面是年轻的50多岁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做这个比较多，另一方面的话呢，就80-90岁以上，内科疾病比较多的，然后呢，做这个手术呢，安全系数会比传统的电切手术呢要高很多。
0: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么先进的一个方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用比较轻松的方式，
1: 对，
0: 就来缓解您的痛苦。那我们还是那句话，两位专家反复强调的，就是及时的来就医，不要拖，不要拖到很严重，甚至有一些并发症的时候，才来求助医生的帮助。如果此刻呢，您和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副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跟副主任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前列腺越大，它的病情越严重。
1: 错误。我们说呢，有很多小体积的前列腺，由于它是一个前列腺中叶的增生，虽然前列腺的体积并不是非常大，但是下尿路梗阻的症状非常重。
0: 年纪大了就会有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太关注。
1: 错了。前列腺增生如果早期得不到科学合理规范的诊治，会导致大量的残余尿、泌尿系感染、反复血尿、尿路结石的形成、肾脏积损、肾功能损害等。因此一旦确诊前列腺增生以后，一定要早期科学合理规范的诊治。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患者，我们听听当时收入您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呢就是好长时间也是这个排尿困难，就是尿急尿频，然后呢总想去厕所，这个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说30-40分钟就得去一次，这个尤其是到晚上呢，你这个刚睡着了没多会儿呢，这个就想去厕所了，到那得且站着呢，憋得脸通红，使劲那个鼓肚子呢也尿不出来，所以说去厕所吧一次能得去那么10来分钟，这个老伴儿呢都觉得你老去那么长时间，老伴儿都不放心了，他那个厕所还得去看，说是不是出啥事儿了。这个每天晚上呢都要起这个起夜呢4-5次，这样呢折腾我呢晚上也睡不好觉，这个呢血压呢也升高了，这个心情也不好，脾气呢也暴躁，这个呢看谁呢也都不顺眼，你这白天也是受限制啊，白天那个远处呢也不敢去，也就在近处这个，看看。有一次呢，这个去超市买东西，正在结账的时候呢，这尴尬事就要来了，要想去厕所，憋得脸通红。结果呢，这个结完账出了超市以后呢，赶紧就往家跑。结果呢，还没跑到家呢，就不行了，憋，现在就憋不住了，裤子都湿了，给家里人呢也带来了很多那个困难不方便，所以呢，到最后你自个儿说得买一个尿不湿吧，也挺尴尬的，等着到外边什么，后来呢也到这个医院呢去这个检查了， 说的有这方面的病，那个医生呢给开的药，中西药这个吃了进行那个调理调理，结果呢吃一段时间也不管事儿。后来那个医生说呢，你要是老不管事儿的话呢，就得那个要这个手术治疗了。后来我说手术治疗，正在犹豫的时候吧，那个朋友给介绍呢，说江主任。后来呢找到江主任呢，江主任给这个拔过脉，然后看看这个舌苔，然后开的给中药呢给这个进行调理，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坐浴，还有这微波治疗，各方面都加在一起了。经过这一段治疗以后呢，确实呢有这个很大的变化，从这个原来的这个每天晚上要起这个四五次吧，降到了一两次，确实是挺见效的。等到要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恢复健康以后呢，这个排尿呢也特别痛快，不照原来是站在那儿还得等着，这回呢站在那儿就能哗哗的就能尿出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呢我跟那个正常人一样，到哪儿去呢也不用担心了，找什么厕所啥的了，现在我非常健康。这江主任确实给我治疗的确实是挺好，在这儿呢我非常感谢这个江主任，把我的这个病呢给我治好了，谢谢江主任。
0: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可能大家看到我们节目是30分钟，但其实我们整个录制的过程是相对长的，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从来没有起身。这个过程当中不需要说，哎，我还中途是不是离场休息一下，我去趟卫生间都没有。所以现在您的状态这么好，我们也真心的为您感到高兴啊！如果此刻呢，您和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忠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江医生，您说说，他刚才好像提到了一个在前面您没有提到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前列腺微波治疗，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3: 前列腺微波治疗是一种利用微波热效应的原理改善和治疗前列腺疾病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目前采用的是433兆核磁微波，对前列腺进行体外高频治疗。微波啊，这个它的特点是安全性高，穿透性好，这个治疗方法安全无负担，特别适合老年人。你只要做的那个特定的这个治疗以上啊，就可以接受微波治疗。通过特殊的仪器，这个发射微波，通过微波能量使你的前列腺局部的温度升高，达到这个促进前列腺腺体的血液循环，这个促进这个炎症物质的分解代谢，减轻炎症，刺激受损细胞的这个修复，缓解疼痛。同时呢，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啊，它可以缩小前列腺腺体组织，能够缓解压迫症状。微波治疗同时配合上这个药物，这个中药熏蒸、针灸、超声透露等方法协同治疗，可以提升整体疗效。根据我们的统计，80%以上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一般通过3到5次的治疗，前列腺这个尿频尿急啊等等症状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像我们这一个患者啊，通过3天的治疗，他就觉得小便比以前舒畅了。通过5天的治疗，尿等待消失，他能够去厕所正常的排便，非常爽快的排便。排便之后，一般来说1到2分钟排便回来之后，能够继续的入睡，尿线比以前粗了，这个排尿也比以前干净了，有力了。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啊，通过 B 超这个检查，膀胱的残余尿量接近200毫升。经过2周的治疗，我们再去做 B 超复查，他的膀胱残余尿只剩6毫升，这个效果啊，已经和正常人基本上是一致了。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治疗，现在病人的这个夜尿基本上是一次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状态。现在这个病人呢， 排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精神状态也好了，能够和正常的社交活动了。
0: 今天两位专家呢都给我们说了很多关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副主任再给我们稍稍的总结一下前列腺增生的整体的一个原则和治疗的方法。
1: 总体来说的话呢，对于轻度到中度症状的这部分前列腺增生患者，我们首选的话呢还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保守治疗，让在中西结合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上像针灸，然后的话呢理疗、高频治疗、微波等等，比单纯的药物治疗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缓解症状，然后延缓前列腺增生发展速度，预防呢它一些个晚期并发症发生，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对于重度的这部分前列腺增生症状，既可以选择传统的这个激光手术，同时的话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更加新型更加微创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方式。我相信呢我们随着我们国家的这种卫生健康意识和我们这个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的提升，那么每一位中老年人在前列腺方面的话呢都能够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关爱和治疗。谢谢。
0: 听了专家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们出现了排尿困难、起夜多、肚子胀、不敢出门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我年纪大了我就该受这个罪。我们只要及时的找到了专业的医生，进行了科学针对性的治疗，我们是可以解除排尿困难，重新睡上一个好觉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6: 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是吧？我就让她吃，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她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4: 你看，
6: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7: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8: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声腱瘤。
7: 九能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8: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7: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 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

0: 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

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

0: 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试，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试，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

0: 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5: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3: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4: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3: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5: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6: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5: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4: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5: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4: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5: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4: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4: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5: 连墙体都剪了。
4: 对，
5: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4: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5: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4: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4: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

0: 这个店我们用的是阻燃线，
1: 对，
0: 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在那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3: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3: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3: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3: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3: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要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 欧派木门。

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强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除味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我听说你到这个皇宫里头吃下午茶去了，怎么样啊？味道如何呀？跟我们俩说一说。
1: 哎，刚子，你这真是吃出一定境界了，越吃是越精致，都跑到皇宫里头吃了。要不说呢，关于吃的方面，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0: 您之前不是说嘛，能吃是福嘛。
1: 是。
0: 哎，那作为一枚啊合格的吃货，咱必须得紧跟着时尚潮流啊。现在不都流行去那个网红打卡地吗？正好陪着我老妈去探亲，就顺便去了故宫的坤宁宫东院，凑了个热闹。
2: 坤宁宫啊，那不是以前皇后住的地方？
0: 对，就是皇后住的坤宁宫。我跟你们说啊，这宫里的伙食啊是真好，难怪以前的人啊都削破了脑袋想要进宫啊做宫里的人。那坤宁宫东院里边啊，无论是那个糕点还是那个甜品，不光看着精致，味道也是相当的赞呐、啊。哎，尤其是那个莲子红枣银耳羹，那更是一绝。就那种景泰蓝带花边这么大的那个碗，我造了三碗，要不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呀，我还能再来两碗。
1: 我现在发现呢，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会吃了。银耳可是个好东西，被誉为是滋补的圣品，里边呢含有什么呢？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叶酸、酶类、酚类、多糖类等等成分，其中咱们人体所需的但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八种必需氨基酸，银耳里头它就占有了七种啊。叶酸的含量更是山药的29倍左右，所以啊，甭管春夏秋冬，经常吃点银耳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是相当的多，不光是能滋阴润肺，缓解季节性的干燥问题，还能养胃生津、益心脏、养颜护肤，保护我们的肝脏，以及减肥瘦身、提高免疫力和这个抗病毒的能力方面，我告诉你俩有诸多的好处。
2: 难怪现在的人呢都管这银耳啊叫它叫平民燕窝。这个营养也太丰富了。
1: 我跟你说呀，现在管它叫平民燕窝，那以前不是、
2: 以前的宝贝。
1: 当然了，自古以来银耳都是宝贝般的存在，在古代银耳可不是平民老百姓能吃得起的，银耳相当的珍贵，咱们说它价值连城一点不为过。据这个清朝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就这么一小匣子的那个银耳要多少银子呢？要20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普通老百姓10个月的收入。
2: 好家伙，10个月的工资，就为了一小匣的这银耳，那老百姓真吃不起，这太奢侈了。这个，
1: 对呀，
0: 这回我明白了啊，难怪叫银耳，不仅仅是银色的银，这也是银子的银呢。
1: 贵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钱，你也未必能吃得到。因为当时这个银耳在没有被人工培育之前呢，它都是野生的，而且呢是生长在特别潮湿的深山老林里，这样呢这个银耳不仅非常稀少，在大山的深处你采摘起来十分的困难。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以稀为贵，所以呢从唐朝到清朝，银耳呢一直都是皇室的贡品，是只有皇族和权贵才能吃得到的名贵补品。
0: 这么一看，皇室的人尤其是后宫的皇后妃子啊，大家能保养得那么好，这银耳肯定是功不可没。
2: 哎，说到这银耳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银耳就是很不常见，平时老百姓啊是基本上不吃的，它贵呀，只有说谁家那个摆大席办喜事的时候才能有那么一道关于这个银耳的菜，那还得是家庭条件好的才能有。要么呢拿这银耳跟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山楂拌一个凉菜，要么呢就是拿那个银耳跟大枣放那大锅里头啊，给它熬一个羹汤，反正你甭管怎么做的，银耳那个软弹的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人不爱吃。上桌之后，那肯定是秒没的。 太少见了这个。
0: 嗯，哎，两位，别看我老家山多啊，但说实话，我小时候这银耳也是很少能吃到的。我记得我妈和我说，八几年那会儿啊，一斤银耳要5-6块钱呢。那时候猪肉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回忆一下，猪肉才1块来钱一斤呢。所以没有几个人放着肉不去吃，去买银耳吃。
2: 对，
0: 最多过年的时候啊，会买什么1-2朵，让我们这些孩子啊尝尝鲜。平时的时候，除非家里有嫁女娶妻，刚才立冬说的办大事的时候，
2: 对，
0: 哎，才去买那么一点银耳。
1: 我记得当年如果说谁家办事情，这个席面上如果说有银耳的话，会让来的那些宾客们是高看一眼。
0: 哦，
1: 第一，证明这家人的经济条件好。
2: 对，
0: 嗯。
1: 第二呢，证明这家人很有品位，也很注重品质。说到嫁女呀、娶妻呀，很多地方都有在结婚当天喝这个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的，有这个习俗。
0: 嗯，
1: 那有的地方更是会把莲子红枣银耳甜汤贯穿整个婚礼。我记得，当年去福建，送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出嫁的时候，
0: 嗯，
1: 他们那边的习俗啊，就是要在女孩出嫁临出门的时候，由女方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各做一碗莲子红枣银耳羹，让新娘吃，而且呢是要从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为新娘做这个甜汤了。
0: 哎呀，能收获那么多亲朋好友亲手做的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真的是幸福感满满的。
2: 其实是幸福感满满，那个仪式感也是满满的。
0: 也是。
1: 不过呢，这个别小看是小小的一碗甜汤，但是要想做一碗又浓稠又美味的这个甜汤的话，
0: 嗯，
1: 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首先我们要选那个朵儿大的圆整的饱满的银耳，然后把银耳呢放在水里泡上几个小时，等到这个银耳彻底的绽放成一朵肥厚的大银耳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银耳反复的清洗，洗干净之后，把那个黄的那个根儿挺硬的，把它拿剪刀剪掉，然后再把这个银耳呢一丝一丝撕成一半半的银耳碎，最后呢在锅里倒上水，把撕好的银耳碎、果肉肥厚的那个大枣、饱满清香的莲子一块搁到锅里，盖上锅盖，开始熬煮。这煮的时间越久啊，银耳出胶的效果就越好，那吃到嘴里的口感是，哎呦，软糯甜蜜。所以一锅好的银耳甜汤啊，这前前后后没一个几小时的压根下不来。
2: 您说到这时间呢，
1: 啊，
2: 我想起来好像味道中国里头哈，
1: 啊，
2: 他经常说，
1: 啊，
2: 说这个好的食物就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更好的酿造成美味。
1: 那个虽然呀，这个习俗啊好像挺费人力的啊，但是当伴着大枣银耳的这个香甜味儿，这一碗甜羹端上来，看着新娘吃着亲朋好友给她做的这个甜汤的时候，
2: 嗯，
1: 说实话，我当时在现场，
2: 啊，
1: 我看着那种场面
2: 有感触，
1: 有感触。
2: 嗯，
1: 哎，感触的是什么呢？就我的朋友吃了这碗甜汤之后啊，他要迈向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了。
0: 嗯，
1: 同时呢我也为他感觉到幸福，因为在他的身后看看，
2: 嗯，
1: 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做他坚强的后盾。
0: 嗯，
2: 所以说当时的这一碗甜汤啊，
1: 啊，
2: 它不仅仅只是一道这个甜汤，
1: 嗯，
2: 那是承载着亲朋好友满满的爱和祝福的甜汤。
0: 无论一个人呢在外人的眼里多么的平凡，但是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不论发生什么事，家人永远是我们迷途上的指南针，永远是人生中最温暖的避风港。嘿嘿，阮老师，
1: 嗯，
0: 你也是我的避风港啊。
1: 啊，懂。
2: 又来了，
1: 秒懂。刚子
0: 啊，
1: 你现在说话呀不用把话说全了，
0: 嗯，
1: 我就能秒懂，
2: 就是给个眼神我们就能体会了。
1: 对对对，因为每到这个环节他就开始那种坏坏的笑。
0: 有那么明显吗？
1: 有啊。
2: 你说呢？
1: 你说呢？对，
2: 借用小品里头的一句话啊，
1: 啊，
2: 那是相当明白。
1: 我想想，今天教大家做点什么好呢？银耳莲子羹太常见了啊。
0: 嗯嗯。
1: 这样吧，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一款特别版的养生汤品，叫双耳汤，为大家呢好好的润润肺养养生。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这道双耳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50克，泡发好的黑木耳50克，大枣5枚，黄冰糖、枸杞子各10量。做法呢，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去掉根部，银耳和黑木耳撕成小朵备用。砂锅里呢，放入黑木耳和银耳，倒入适量的凉水，大火烧开以后转中小火，再煮个15分钟左右，然后再放入5枚红枣，盖上锅盖，再用中火继续炖煮15分钟，最后加入一小把枸杞子和适量的黄冰糖，再改成小火再煮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双耳汤，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阮老师，我看你把那个银耳啊炖
1: 啊
0: 得特别软烂，
1: 啊，
0: 都煮出焦了，这
1: 嗯，
0: 甜滋滋的、软糯糯的双耳汤，
1: 嗯，
0: 在饭后或者是睡前来上这么一碗，那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2: 这我同意哈，我觉得特别妙，而妙不可言，
1: 哦，
2: 这简直就是养生的妙饮呢。
1: 是
2: 哎，正好哈，我这两天嗓子有点干，
1: 啊，
2: 一会儿下了节目，高低我得来两碗。
1: 这个可以有啊。因为这个黑木耳啊，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钙、铁、锌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不光是能很好的抗氧化、延缓衰老，还能很好的起到润肠通便、预防血栓以及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我再说说这大枣，大枣跟枸杞啊，它既能养肝明目，还能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帮助。这样一来呢，就间接地保护了我们的心血管儿，所以今天的这道双耳汤，对于刚才有些人说嗓子
2: 有点干，
1: 有点干啊，有些朋友说我老想咳嗽，脾胃功能不太好，我排便困难，或者是心气儿不够用的，或者是有三高问题的朋友，又或者是得了一场大病，病后体虚啊，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乏力呀。那么，对于这些情况来讲，它都有非常不错的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0: 那这道双耳汤也太好了吧！
1: 啊，
0: 居然和那个西洋参一样啊，
1: 啊，
0: 都有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1: 嗯，
0: 那我岂不又是省钱了？
1: 嗯，
0: 以后我就多喝点双耳汤不就得了吗？
2: 不是，你打住吧，我
0: 啊，
2: 都知道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啥？
1: 啊，
2: 你是不是想说，那西洋参也是能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今儿这个营养菜也有一样的作用，那我就用这营养菜，我代替西洋参呗，我调理身体，那可不就省钱了吗？
1: 没错，
0: 不瞒你说，我真有这个想法。
1: 刚子，那你就只让它是一个想法吧。
0: 啊，
1: 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你要是想好好的补气滋阴，那还得选西洋参，这钱你省不了。
0: 哦，
1: 毕竟啊，咱们食补吃的再多，吸收的

0: 那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这个胃它就这么大，对不对？你吃多了它也装不下呀。
1: 嗯，
0: 而且你吃人参不是上火吗？
1: 对，
0: 那你选择吃西洋参那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西洋参呢像什么？我比喻它像一杯万能水，就身体有火了，
1: 嗯，
0: 好家伙，一喝给你滋阴降火，你说我身体寒呢，哎，它就能给你生津补充营养。
2: 好家伙，这就是属于那个琼浆玉液
0: 啊。对呀，这么说也行啊。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
2: 有，
0: 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一点特别牛，就是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
1: 嗯，
0: 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成分你记着啊，
1: 嗯，
0: 它肯定记住，你老忘，这个成分超厉害的
1: 啊。
0: 比方说有些人那睡觉不好啊，长年累月的睡不好，心肌缺血，
1: 嗯，
0: 还有的人呢，除了身高他不高，他哪哪都高，对不对？还有的人呢，经常说头疼。嗯，我神经疼，
1: 嗯，
0: 哎，对你来讲，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就是这些问题的克星
1: 哦。
0: 哎，西洋参呢，对这些方面有很好的修复和保护作用。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
1: 嗯，
0: 说这个常吃西洋参的人，他得老年痴呆的比例，
1: 嗯，
0: 会比不吃的人下降不少。
1: 这么厉害啊！
0: 啊，
1: 西洋参的作用这也太强大了吧！
0: 啊，
1: 那我不换了，
0: 绝对不换啊！哎，我告诉你
1: 啊，
0: 除了我之前和刚才说的这些个作用之外，西洋参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 C 和能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叫姑石子皂苷
1: 哦，
0: 以及呢能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些垃圾呀、啊、毒素啊往外排出去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等等等等很牛的营养成分。所以啊，像我们呢平时用银耳煲汤的时候，身边要是有点西洋参怎么样，
2: 哎，对，再加进去，
0: 对，加几片在里头，哎呦，这属于什么？
1: 强强联合。
0: 哎呦，这回你他也明白了啊，属于强强联合。那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来说，
2: 嗯，
0: 绝对又是这个了。
1: 嗯，
0: 其实我输了几回了，
1: 有好几回了，
0: 好几回了，是吧？
2: 真好啊！
0: 啊，真好，
2: 又学到了一招。
0: 嗯，
2: 回头啊，我就告诉我爸妈
0: 啊，
2: 让他们再熬这银耳的时候，也放点这个西洋参片在里头。
0: 嗯
1: 嗯，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唯有单名一个如字，
0: 嗯，
2: 他说今年31岁了，之前呢总是感觉呢不够睡
0: 啊，
2: 就是整天呢昏昏沉沉的，气儿呢还不够用，
0: 嗯，
2: 人呢就是特别的乏，
0: 嗯，
2: 总是口渴，浑身呢爱出汗，
0: 嗯，
2: 脾气也暴躁，天天呢看自个儿的老公呢不顺眼
0: 哟
1: 啊，嗯，这可不行啊。再不顺眼也是自己的老公啊，你要看别人的老公顺眼那不就出事了吗？不能好用还得是自己的老公啊，那毕竟合法呀。
2: 不是，我怎么发现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0: 是啊，接
2: 我接着说
0: 啊对，
2: 这位友说哈
0: 啊
2: 后来别人呢送了他一盒这个西洋参片，
0: 好事儿，
2: 没事儿呢就泡水喝呗
0: 啊，
2: 反正是别人给的嘛。
0: 对，
2: 一个星期左右，
0: 嗯，
2: 不光说这个身体呢不乏力了，
0: 嗯，
2: 就连爱出汗呢口渴的这个毛病也没了。
0: 太好了。
2: 最重要的一点，
0: 嗯，
2: 现在不光是这个气色红润有光泽，连那臭脾气也没了。
0: 嗯，
2: 老公都说，嘿，你变温柔了。就仿佛让她老公呢找到了那个她的原话叫初恋的感觉。
0: 哟，
2: 最近呢还跟她研究，
0: 嗯，
2: 说要不咱俩要个二胎呀。
1: 哎呀，
0: 哎，不错呀，
2: 嗯，
0: 这个可以有啊。
2: 对，
0: 这个好像有这个要喜添新丁的打算了。
2: 嗯，
0: 这个事儿是个大喜事儿，恭喜啊。
1: 嗯，你看啊，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呐，啊，哎呀，谁不爱呀？
2: 对，
1: 整天脾气火爆像个母老虎似的，那换谁谁也受不了啊。
0: 嗯，哎，
1: 不过老师，
0: 嗯，
1: 你看啊，人参和西洋参同样都是参，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0: 这话得表扬你今天问到点子上了。虽然这西洋参跟人参一样都具有补气的作用，但是西洋参特别牛的一点是什么呢？西洋参是补而不燥，你怎么个吃啊？你汤里喝，茶里喝，把它打成

0: 粉子吃，你怎么吃你都不上火，反而会帮你降降火。所以无论是哪些朋友，什么年纪啊，这个什么体质，你吃西洋参都是不上火的。而且根据中国药典数据规定，西洋参所含的人参皂苷要比人参高出大约7倍左右啊。西洋参呢，不仅对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作用，而且它还能够安神、助睡眠、抑制养脑、补充人的精力，同时还能很好的延缓衰老哦，还能调节人的免疫力哦。那么西洋参当中的硒元素和挥发油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成分就对肝脏有很好的舒筋理气的作用。所以啊，这身体虚的人呢，你想想，虚补上来了，火不就没了吗？
1: 嗯，
0: 这心气儿、肝气儿也都顺畅了，天天都是好心情。心情好了，那哪还有什么脾气可言呢？
2: 要不您刚才讲哈、
0: 啊，
2: 说这西洋参叫绿色黄金，
0: 记性真好，
2: 真是这个补气滋阴的一个神器。
0: 嗯，
2: 您不知道，
0: 是西洋参的吃法呢有很多。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个人呢不建议西洋参跟茶叶类的这些一起泡水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里头啊含有大量的鞣酸。
2: 鞣酸，
0: 哎，这个鞣酸跟西洋参里头的蛋白质碰到一起容易发生反应，形成那种不容易消化的物质。所以呢，我个人就建议呢，西洋参最好别跟那茶叶一起泡水喝，
1: 嗯，
0: 以免影响西洋参的效果，糟蹋了好东西。
1: 嗯，
0: 这样，这位朋友啊，你不是要计划生二胎吗？我再格外的告诉你一个关于西洋参备孕的食疗，咱们把身体呀、啊、好好的调一调，养一养。那这个食疗叫西洋参莲藕炖排骨，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差不多半斤多点儿，6两，莲藕200克，然后呢，西洋参和百合各10克左右。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冷水焯水以后，放在这个锅里，然后呢，加入少量的油，把这个排骨啊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把排骨呢转移到砂锅里，放点葱段，适量的水，还有西洋参，小火炖煮1-2个小时以后，加入莲藕、百合，再煮上个10分钟左右，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味精，哎，调一个味儿，咱们就可以出锅享用了。行了，这个呢，我就先说到这儿了。等你有喜讯的时候，记得给我留个言，报个喜哦。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看这一位吧。
0: 嗯，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萍水相逢。
0: 嗯，
2: 他说小时候啊、
0: 嗯，
2: 真的就像今天节目当中讲的那样
0: 啊，
2: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买上那个1朵2朵的银耳。
0: 嗯，
2: 给家人们呢尝尝鲜。
0: 嗯，
2: 要是平时呢参加婚宴呢，或者是谁家办那个事情啊，
0: 嗯，
2: 有跟银耳相关的菜的话，呵，肯定是秒没。哎呀，就小的时候啊，就是没怎么吃过这个银耳，长大之后呢，就老是念念不忘。
0: 嗯，
2: 现在有这条件了，经常会把童年的这些遗憾呢，狠狠的加倍的就给补上，
0: 真厉害、哎！
2: 人都有这个思想、啊，
1: 我就是
0: 对
2: 对，
1: 小时候没吃过的或者没玩过的吧，这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就会加倍的补偿自己，嗯、尤其是在吃的方面，
2: 这就是属于啥呢？叫弥补我们的童年。
1: 哎，
2: 这位友啊、
0: 嗯，
2: 就跟你一样。
0: 跟你一样，
2: 对，所以他现在呢，在家里头哈，
0: 嗯，
2: 那真的是银耳不断
0: 啊，
2: 而且3天2头的吧，就做来吃一吃，
0: 嗯。
2: 但是昨天呢，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0: 啊，看见啥了？
2: 看到说这个银耳啊，
0: 啊，
2: 又不能跟这个菠菜一块吃
0: 啊。
2: 想问一下阮老师
0: 啊，
2: 您说这个是真的吗？
0: 啊，
2: 另外前段时间呢，单位组织这体检。
0: 啊，
2: 你检查出来这个血脂啊、血压呢，
0: 哦，
2: 有点高。
0: 嗯，
2: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个吃药的地步哈。
0: 嗯，
2: 所以还想问问您，这个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呢？
1: 哎，这银耳和菠菜放点陈醋，放点糖一起拌着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0: 嗯，
1: 怎么

0: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有毒吗？哟，那下次可不敢吃了，那保命要紧呢。
1: 哎呀，其实少量的吃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量多，天天都吃的话，菠菜里的铁元素会和银耳里头的那个微量元素磷，跟它相结合，会形成难以溶的那种物质。那么菠菜里边呢，它有维生素 C。这个维生素 C，如果你跟银耳一起做的话，会被银耳中的金属元素所氧化掉。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消化，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营养成分。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我，他什么查出来高血压呀、高血脂是吧？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首先呢，饮食上最好做到低盐，啊，盐少放。高蛋白、高纤维的饮食，而且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有助于降压的蔬菜，和水果，比方说啊，银耳、蘑菇、黑木耳、芹菜、芦笋、白萝卜、海带、紫菜、香蕉、苹果。平时呢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比如说菊花茶、绿茶，当然也可以买些西洋参片泡水喝，或者是熬粥的时候放一些西洋参在里边儿。我为什么建议你用点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等等一些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这个对调节咱们的血压和血脂方面绝对是这个。而且西洋参无论你怎么吃，你不用担心它不上火，真不上火。行了，这说了好多回不上火了，这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0: 对，听阮老师的，没错啊。好，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这个是图图妈妈啊，她发了一段，我们来听一听。
3: 任老师您好，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最近呢看您的节目说那西洋参呢比人参好，西洋参吃了之后啊，不仅仅能补气。最关键的是吃了以后还不会上火，哎呀，我就是一上火体质啊，这三天两头啊口腔溃疡，还有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烦躁、烦热、手脚心呐老是冒汗。所以啊，我想问问袁老师，用西洋参的话，选购什么样的好呢？
1: 在这方面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一个，你最好买道地产地的。它里边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甚至比很多进口的西洋参都要高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店里能够选择的话，你最好选5年参龄的西洋参，而且呢是主根，就是它的根，须子什么都不要，就是这么一坨一个根，这种的是最好的。因为西洋参呢，它生长到5年是人参皂苷里边含量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西洋参的主根的营养价值绝对又是属于这个。
0: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1: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
0: 啊！
1: 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西洋参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但能给我们补气养阴，还能给我们清热生津。再说的通俗点吧，就是西洋参补而不上火。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对身体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F11。我再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这个西洋参里头微量元素 C 和人参皂苷的总含量，要比咱们买的人参呢要高出很多，特别是西洋参当中人参皂苷 RO 和 RH1 的成分。这个不仅具有促进肝细胞的增殖、促进人体 DNA 的合成的作用，它还能很好的保护和修复我们的肝脏细胞。对于我们有些朋友，比方说想补气，自己的肝呢又不好， 经常呢上火，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讲，大家选择西洋参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0: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5: 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是吧？我就让她吃，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她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6: 你看，
5: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7: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8: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她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7: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8: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正式产生了自杀倾向。
7: 股市注意。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2: 主持人好，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
11: 哇，
12: 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料啊香味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1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1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 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1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

0: 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 1.5 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对吧？
2: 没问题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 赶紧拨打电话或。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

0: 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老北京早年间啊，有一道闻名全国的美食啊，是正宗地道的京味代表名菜，叫运河熏鸡。现代化生产的熏鸡啊，大家伙啊可能都吃过，可是古法熏鸡，哎，您吃过吗？由著名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北京怡丰园出品的运河熏鸡，今儿啊就给大家伙儿尝一尝。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代表登场，有请，欢迎。
1: 方位好，二位好。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怡丰园运河古法熏鸡。嗯，我是怡丰园的经理。
0: 好。
1: 由于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啊，通州运河边集合了很多老北京著名的饭馆，其中我们怡丰园的运河熏鸡以口味浓郁、解馋过瘾而闻名。它跟您平时吃的熏鸡可不一样啊，整体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这跟市面上的熏鸡颜色不同吧。您再看鸡的表面有独特的网格，这是一种特殊的工艺，是用栗子壳熏制后留下的自然印记，这熏味啊特别足，现在的熏鸡那可比不了，这个熏味啊特别足，
0: 是吗？
1: 您闻闻它这香味
0: 儿，嘿，怎么样？
2: 哎呦，特香啊！
0: 是吧？
2: 别说，
1: 这香味儿特别的浓郁，
0: 哎，真的，
1: 而且呢，您尝一口，解馋过瘾，
0: 是吗？
1: 您先二位试试，
0: 哎呦，试试啊，
2: 来来来
0: 试试，哎，
2: 这熏鸡做的地道不地道啊？就得看这块鸡胸肉，
0: 是吧？
2: 如果这鸡胸肉要做的入味儿了、别的部位那就没问题，
0: 对，
2: 啊。哎，确实不错啊，
0: 是吧？
2: 特别的入味儿，哎，做的烂而连丝，就这香味儿啊，都浸透在每一丝的这个肉丝里了，不咸不腥不齁，这功夫啊到家了，
1: 我们这个熏鸡啊，您能尝出三种感觉，
0: 是吗？
1: 熏味儿、卤味儿、肉香味儿，这个呀是我们的绝活。我们的老汤里边有白芷、良姜、肉桂、草果等28种价格高、品质好的天然香料组成，这可是怡丰园非遗技艺的专有底料。这味道啊，在北京那肯定是独一份儿。熬出来以后，那香味儿啊，充满整个房间。把鸡用秘方高汤先卤制，味儿啊都浸透了，别说是肉啊。就是骨头都是香的，
0: 是吗？
1: 我开句玩笑话说啊，您就舔着这骨头都能下酒。
0: 要不说嘛，怡丰园啊肯定有绝活，要不然怎么能被评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呢？对不对？如果说啊，您要是没吃过，真心的建议您啊有机会尝一尝。您就看这鸡腿啊，您看可比市面上那些熏鸡啊要长。人家说明什么呀？说明人家选鸡选的好啊，对不对？我得赶快尝一尝啊！赵姐都吃完了，这熏香味儿啊特别浓，这酱卤味儿特别足，而且这肉啊特别扎实，而且还有嚼劲儿。这吃一口啊，试一口，过瘾解馋呢、我都忍不住再来一口，越嚼越香啊！这熏味儿啊更突出了，这肉香味儿啊更浓郁了，真的。特别解馋，
1: 那是啊，
0: 是吧？
1: 这卤香加熏香是我们古法熏鸡的特点啊。以前啊，这运河边上行船的人，在船上的一航行就是几个月啊，他们呀肯定是想找这种口味浓郁、解馋过瘾的感觉啊。
0: 也对，
1: 所以在解馋过瘾、滋味足这一块，您想吃这口，吃它就对了，肯定让您满足。
3: 要不它怎么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里边啊，烧、卤、熏三。

0: 三种味儿都包括了，您吃的时候啊，再搭配一杯二锅头，配着它一口酒一块肉，感受一下那渐至浓郁的复合香味儿，这不就是神仙的享受吗？
1: 没错啊，咱老北京的美食啊，讲究的就是滋味浓郁，吃着舒坦嘛。今儿您这个呀，真是实至名归。反正啊，我跟赵姐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您看啊，今儿这熏鸡啊，无论是自己吃也行，请客也好，送朋友啊都不错。而且啊，今天我看了是240天的常温保存，这存得住也不占地方。最关键的啊，我得问问了，今儿啊咱怎么卖的呀？
0: 今天我拿了这种品质好、分量足的熏鸡，您在熟食店里买，怎么也得60块钱一只。哦、这四只啊，那就是240块钱了。
1: 哎呦，这60块钱一只啊，哎呦太贵了啊，我吃不起，吃不起。
0: 哎呦，这商家也没辙呀、啊。你想现在这店租、水电、人工都得把成本算进里边，这东西得好就得这个价，没辙呀、啊。但是啊，今天来到咱们栏目组了，
1: 好，
0: 不要60块钱，为什么呀？这成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不卖60了。
1: 好，
0: 50行不行？
1: 50也不行啊，是不是？
2: 不行，还得降，
1: 还得降，
2: 再降点。对，
1: 哎，
0: 50一直都不行，
1: 不行。
0: 那40行不行？今天您掏200块钱，给您5只，我保证啊，只要您吃过这个鸡，您就知道什么是解馋，什么是过瘾。您只要吃过一次，您肯定得来找我复购，要不算我输。
1: 等等啊，咱先不说别的啊，咱得先说说这价啊。我觉得啊，今儿不够刺激，对吧？咱这优惠啊，再大点儿，这价格啊，咱们再往下走一走。您这熏鸡啊，这么好吃，您说说，万一谁家一高兴了，对吧？家里有一个像我这样大小伙子，一下吃2只，对吧？
0: 哎呦，一顿吃2只，这么大的熏鸡、
1: 好吃啊，
0: 那也太能吃了。
1: 哎，好吃嘛。
0: 哎呦，40块钱的一只熏鸡还贵？
1: 贵。
0: 哎，我在这儿啊，再拼一把。我再多给一只，6只不到200块钱，30多块钱一只，非遗古法熏鸡，说实话啊，这也就是我在这儿宣传，真是亏钱。
2: 我可是拿您当朋友，有话就直说了啊，您别不乐意，您要是再给我们加上一只、那您就升级了、是我们铁杆朋友。
1: 哎，
2: 您可是北京的老字号，您大气点儿啊，我们都挺您，都支持您。
1: 现在呢，7只熏鸡，对吧？合着就20多块钱一只。要是真能这个价卖，哎，咱就是真朋友了。
0: 大伙儿啊，能支持我们老字号，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但是这赔的太多了，我是赔不动啊。
1: 咱们啊，就加上这一只。你看啊，这刚才7只，咱啊都跟大伙儿已经说了，对吧？咱得朝着这个方向努努力嘛。拿出老字号的气魄来，哎，就这么一咬牙，多送这么一只，运费啊由我们栏目组来承担，让您啊也不至于亏得这么多。先让大家伙啊尝尝这个美食，以后啊这咱一提起来说怡丰园的老字号运河古法熏鸡，那都得竖大拇指的。
0: 哎呦，您都这么说了，那我说不行也不合适啊，
1: 是吧？
0: 得嘞，再多给一只。
1: 哎呦，
0: 这个可是咬着后槽牙给的价啊。哎，要不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呀就100个名额。
1: 哎，行，没问题，
0: 不能让我再多赔
1: 了。哎呦，太好了啊，太棒了，谢谢你，太感谢了啊。哎呀，家人们啊，开抢了啊，咱今儿啊就这个价，您犹豫一会儿啊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会派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今天可买值了啊！
1: 嗯，
0: 咱这老年人呀，就得吃点好的，
1: 嗯，
0: 这眼睛别老盯着那便宜的。要想找便宜，您就来我们这栏目组，又实惠，质量又好。你看，今天我们砍完价以后，这老字号比这个平时普通的还便宜呢，多值啊！嗯，
2: 咱们呀，今天真是亏本销售，真是为了宣传。咱们老字号的东西货真价实，
1: 嗯，
3: 可不敢跟小品牌比，我们也不能降低我们的品质啊。所以啊，这优惠只能在栏目组里有。
4: 现在你看外边各种什么烧鸡、熏鸡，真的品种特多，琳琅满目的。哎，经常吃的朋友啊，肯定就有这种感觉，说很多产品啊都不是那个味儿，对吧？这吃的跟肉泥似的，这感觉不到香味儿。但是咱今儿这熏鸡啊就不一样，是不是？肉香扑鼻，是丝丝入味啊。而且啊，好嚼还不塞牙，这个才是真解馋，真够劲儿呢。您啊，要是喜欢吃这滋味足的，哎，选怡丰源准没错。
2: 咱们这个熏鸡啊，前后制作长达20个小时，
1: 嗯，
3: 不入味都不行啊。咱们不吝成本，也就是少数几家老字号还在坚持做好的东西。
4: 没错啊，大家伙吃啊就要认准了。你看这儿啊，有一个什么北京老字号的商标，还有啊非遗美食的标志，这可都有认证的，骗不了人。您啊吃着放心踏实。
0: 现在呀，我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4: 对，
0: 像我们这老年人呢，为了身体健康，吃鸡肉呢没有负担，
4: 是
0: 就得多吃，
1: 嗯，
0: 哎，你看啊，
1: 嗯，
0: 有了它以后，
1: 嗯，
0: 什么时候馋了，
1: 嗯，
0: 打开袋一秒钟就能吃到嘴里，
1: 是不是、
0: 嗯，如果过年过节呢，家里来客人了，一个大菜就上桌了。
1: 嗯，
2: 有句话啊，叫做无鸡不成宴。
1: 嗯，
2: 您聚餐旅游都能带着它呀。
1: 嗯，
2: 送父母、兄妹、朋友、同事都可以用它。
3: 我们这老字号非遗美食啊，您拿出去也有面子，不是？
4: 没错啊，今儿啊这价格呀特别划算，哎，以后啊可不好买了。今儿名额啊剩的不多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
5: 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源特惠古法熏鸡开抢了，到手7只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全新感受，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瞬间，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100个名额，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道古法熏鸡啊，无论是凉吃热吃，就两个字儿，够味儿啊！那是真解馋，真过瘾啊！我今儿啊来个手撕的啊，直接您看我就卸个腿儿，是吧？对，您看看这质量啊！您哪天呀、啊、在家里头懒得做饭了呀，您就这样啊，直接拿手，哎，您看像我这样撕吧撕吧，哎，是不是？一分钟咱就吃上了，是不是？
1: 就着您这手撕鸡啊，哎，我来做一道美食。
0: 行。
1: 您看没有，往这上一倒，哎，这就是一道鸡丝拌面。
2: 来，这太棒了，
1: 尝尝我做的这鸡丝拌面怎么样？
0: 哎呦，
1: 这在外边啊，一碗得卖您28块钱。
0: 是是是，
1: 我这个啊，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我再给您配一鸡腿都行。来，咱看看这手撕鸡啊，这品质啊，饭店里边要您60多块钱得，
3: 咱们这儿这一盘够全家人造的了吧？20多块钱，值了吧？咱们平时啊都是卖50-60块钱一只的品质，今天才合20多块钱一只，真是省大钱了。
0: 这外边吃一顿的钱啊，在家能吃好几顿呢，省钱卫生还健康啊。其实刚才啊我就已经抢了一组了，我回家给我爸妈给我哥哥姐姐都送两只，平时自己在家呀也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啊。
3: 我保证它的味道，它的软烂，就这种啊，肉丝均匀，细嫩爽滑，软烂脱骨，有嚼劲儿，不老不柴的口感，老少皆宜，上到99，下到刚会走，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还是那句话，要想吃得过瘾，就选怡丰园古法熏鸡。
0: 没错啊，今儿啊20多块钱一只，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价格呀比小厂都便宜了。本次抢购啊，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还剩最后几个名额，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跑腿了。
4: 进入最后一分钟倒计时，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怡丰园特价版老式熏鸡开抢了，7大袋还不到200元，您就能体验与众不同的口感，肉香味足的体验，香到肉里酥到骨里的美妙感受，那种肉香扑鼻丝丝入味的感觉，适合家庭聚餐请客送礼，日常解馋的常备美食，常温保存加热即食，限量200组，7只熏鸡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
1: 曹先生怎么也想不到，15年前一笔300万的应急借款，竟演变成纠缠半生的债务噩梦。
0: 每个月利息是2分钱。
1: 月息2分的砍头息，如何让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0: 用房子顶了300万的本金，
1: 明明以抵房还债，却在对方的操作下再添350万新债。关键补充协议暗藏哪些致命漏洞？律师门诊室债务迷局马上为您播出。
0: 2004年9月份的时候，经过这个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每个月利息是2分钱。
1: 2004年，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曹先生经介绍找人借款300万，约定月息2分，也就是每月利息6万元。在这样利滚利的情况下，曹先生坚持了2年，利息高达100万。
2: 对，我看你们法院认定的你还的70多万的利息，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其实你是支付了就是70多万的利息。
0: 对，
2: 行，那我
0: 不是70多万，实际是100多万。他认可是70多万，因为没有转账记录嘛，
3: 现金，
0: 就现金给的他嘛。
2: 就是30多万，他不认是因为当时是现金给的。
0: 那个国家整治什么利滚利不合理。就才协商了一个数字。给他100万的利息，给他300万的本金。
2: 就300万本金加100万的利息。
0: 对。用房子顶了300万的那个本金。
2: 用房子。
0: 对。
2: 嗯。
0: 640平方的房子，东兆的房子。这是过了段一七年又起诉了我380。人又让那个协议起诉了我了。已经完的事情，这100万。已经基本上执行完了，还有20万。我是他占了我的院子了，我是没给他。你看利息本来就付了100多，后来以后这又给他100，又本金还完了，现在又剩了380了，反而判了我350。
2: 但这个协议书当时打的协议书的背景是说，把之前以物抵债的那个640平米的房子还给你，然后才有这个协议书的内容。
0: 对，
2: 但这个协议书的内容里边没有这句话。
1: 曹先生坚称，协议前提是对方退还房屋才需再付450万，可是这句关键的条件并没有写在协议中。如今对方不但没有退房，还凭此协议主张了新的债务。
2: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你的意思我能够明白，你认为这个协议不能够作为原对方起诉的一个事实依据。那其实呢，这个协议，第一呢，这个协议并没有履行，它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协议这个钱数已经包含在之前，就之前的那个协议里边了。当然呢，就是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再审的这个时间内，咱们是可以这个提起这个再审。因为你看这个案子呢时间也比较久，那么涉及的诉讼也比较多，我需要跟嘉宾合议一下，合议出来之后我会告诉您具体的下面您的维权的方案，或以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您这个案件，给您一个指导性意见。好吗？
0: 好。

0: 经过问询律师指出，案件最大的劣势集中于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上，若能证明协议签订时的显示公平，或寻获对方实际受领超额利息的证据，仍可能启动再审程序。那么合议的过程中，大家能否抽丝剥茧，在这段横跨15年的借贷迷局中，为曹先生找到翻盘的希望吗？合议环节马上开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曹先生啊，他是觉得自己还了一笔冤枉账哈，因为这么多年原本可能才借了300万，是吧？
3: 之前是300万。
2: 对，您看我为什么这么含糊啊？因为我和严老师在这个我们观察室听的呀，这是一笔糊涂账，是吧？所以先让这个海霞律师帮我们去捋一捋，到底是咱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包括利息应该是多少钱。
3: 确定了贷本金是300万。
2: 那那个时候已经还了多少？本金已经还了吗？没有。
3: 那本金没有还，他之前还的都是70多万的，利息。当然，曹先生说他是还了100多万，但是100多万有转账，然后有现金。最终的时候，对方只认还了70万的利息。他最后的这个300万的本金加月息二，这个其实是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对，在这个之前的有一些借条是作废的。那么作废的最后一次欠条里边呢，双方达成的是300万的本金，基本上是400多万的利息，总个已经800多万。那但是呢，因为之前呢是作废了嘛，最后的时候的也第一份就按合同就是300万加二的月息这样的一个。
2: 那我问你啊，就是很多老百姓就不知道了，说咱们比如说现在签了6-7份协议哈，那是不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呢？难道最后一份有效的话，那前面那份都作废了吗？
3: 这要看最后一份借款合同它里边的约定，它的这个曹先生的这个他的借条里边是约定了，就最终确认的是300万加月息二，那么也明确表示之前所有的借条都作废。那么如果有这句话，那肯定是以最终签署的这份协议为准。如果是没有作废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法律的纠纷。而曹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出在了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借款协议的一个签署，而这份协议呢根本就没有履行，但是呢在法院认定了他要还款义务的这个前提下，对方又拿着这份重新打的这个借款协议又起诉他，最后的时候法院就判了这个数嘛，所以又判了他要再偿还350万。那所以说曹先生就觉着他比较冤。
2: 我问你，等于说在那个分水岭之后，他们又签了一份协议，
3: 又签了一份协议。
2: 但是这份协议等于说对方也没有支付款项，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没有，没有
2: 啊。
3: 是。
2: 然后对方就堂而皇之的拿着这份借款协议去打官司了。
3: 对，
2: 竟然还被法院给判决了。
3: 是的，是的。
2: 杨老师您看啊，咱们其实刚才在观察室就说了，这好几百万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家，是吧？他肯定是做生意有这个需求。但是你看，就是海霞律师在捋这个线脉络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很乱套了。我不知道您现在就是咱们算完这笔账之后您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貌似非常混乱，但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当事人他自己疏于啊，就是他对自己的权利的监管。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第二份协议签得非常蹊跷，也就是说最根本的点，咱们先不说时间环境还有人为因素，最根本的点他这个东西没拿到钱，说是跟人借了没拿到，他呢也不追究了这事儿。那按道理来说就应该把这协议要是我的话就给要回来了。那您没借我钱，我这协议还在您手里攥着，那你等哪天你一反悔了，比如像今天这样你一起了心了，你就把我告了，我不是100%让你给告住了吗？他就犯的这个错误。
2: 这个严老师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比如说像今天这位先生出现的这种问题，双方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履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正常的做法，正确的做法，
3: 出于保护我的权益的话，那么应该跟对方再打一个协议，来说我什么时候签署的，在什么时候

0: 签署的什么文件，
1: 嗯、
0: 那个因为没有履行，然后双方作废、哦，或者是说呢，你给对方录个音啊、
1: 哦，
0: 或者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能够固定出这个事实来。
1: 嗯、
0: 哦，但是呢，曹先生他都没有这样做。
1: 明白。
0: 嗯嗯。
2: 所以说就不能说签了签了签了拉倒，是吧、
0: 嗯？
2: 曾经签署的协议没有履行，必须要采取后续的补救措施。
0: 嗯，
2: 这也是今天让我们这位曹先生非常被动的地方。
1: 是是是。
0: 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对方提出来不想要这个房子了，曹先生就说那个好，你把房子还给我，我再重新还钱给你，那么加上利息呢，他们就写了这一份的协议书。那这个协议书里边呢约定一次性还450万，如果一次性450，他不能一次性还450万的话，分三期还的话就是480万。那如果这两个都实现不了的话，那么就把这个把曹先生他儿子名下的房子给对方，同时再还200万。
1: 嗯，
0: 而这个协议书啊，为什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书里边没有出现要对方把抵给他的那个房子还给曹先生的基础上，那么他才还这450万，而对方就钻了这个空子，仅仅拿着这个协议书又起诉他，要求他偿还这个钱。
2: 那等于说就是这份协议啊，其实也不是说曹先生没认或者怎么着，
0: 嗯，
2: 是这份协议曹先生签的时候
1: 稀里糊涂的，
0: 没有尽到一个谨慎的义务。他也自己说嘛，因为当时他是在一个康养中心，那个当事人就是对方气势汹汹的去了，他也怕丢人，因为曹先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那就都没看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就给签了。对对，当时那个严老师他也注意的这个协议，他当时包问的时候还着重的问了一下这个协议书产生的一个背景。
2: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曹先生因为是经营公司也好，还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也好，他确实是借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说是叫民间借贷或者叫高利贷吧，能叫这么能叫吗？
0: 对，利息约定利息还是第一呢，他约定利息比较高，另外呢，从他还款的过程，他是先还利息，
2: 对，就是他有点砍头息的意思，
0: 对对，
2: 是吧？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中，包括利息，包括砍头息是怎么规定的？
0: 其实这个高利贷肯定是就是被禁止的。那么我约定的利息如果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的话，高于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法院是不支持的。那么一般的最高的利息就是一年期贷款利息的4倍，这个范围内法院是支持的。超过的部分在现在的判决，在现在的诉讼过程中都是得不到支持的。
2: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今天整个这个事件的叙述基本上都是2000年初的时候啊，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我们看到大家也是有很多类似于曹先生的这样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国家呢，其实在法律层面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
0: 对，
2: 是吧？
0: 就高于法定利息的部分其实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
2: 明白，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海霞律师对于我们刚才曹先生一直提到说这事儿我很冤，其实冤在哪儿呢？
3: 是这样，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吧，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或者说给当事人也了很多的教训。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个案子的时候都觉得很多地方不可思议，但是呢你要是抽丝剥茧发现这不可思议的背后是由于我们自己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和忽视，有很多点都是出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借款的形式，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就是熟人间的借款，忽略了说对自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用协议这种契约来相互约定啊，它都没有，包括利息的付出都是随手一付，那么
1: 现金支付的
3: 啊，然后就是说随手现金一付，那这样的话呢，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说不清楚的地儿太多了，这都是教训。
2: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肯定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自我疏忽的地方，包括如果曹先生他是一个企业家的话哈，那么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法务，那包括自己在这个签署协议的过程当中，提前让律师能够看一眼，
0: 对，
2: 可能都会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以备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向我们来求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那也接下来把我们刚才合议的结果，让海霞律师去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
4: 经过合议。

0: 总结案件的三大难点，被载明退房前提的补充协议沦为合法陷阱，现金支付的70万利息因证据缺失不被认可，超期未撤销的协议终成索债铁证。海霞律师指出，再审翻盘需证明超额付息与重复计息，但关键证人缺失让取证步履维艰。同时，嘉宾也以此警示大家，契约漏洞的代价远远超越借款本金，签字落笔时一定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那么此时的曹先生要做些什么去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曹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我刚才也跟嘉宾合议了一下，就是从您刚才陈述和判决书里边，基于这个案情的整个的判决的一个认定事实的这个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提起这个再审。再审的结果，在当然在再审过程中的话，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不能够仅仅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生效判决，而是在这个再审的时候，把你整个案子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都要在再审申请书里边详详细细的体现出来，这样有再审的法官看到再审申请书之后，他会在第一时间的知道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那么再审的法官，一般的情况下了解了这个案情的基础上，可能对再审的这个结果呢会比较的好。然后第二呢，假如啊，我们就是一种结果就是再审我们没有成功，当然咱们还可以再向检察院提起抗诉。那么抗诉咱们也没有成功，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呢？有的。根据现在法院认定的事实呢，那么相当于480万，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你是有一套房子抵了300万，对吧？
16: 对。
15: 那如果现在通过了这个再审也好抗诉也好，最终的法院认定你就是还这个就要还350万加100万，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他现在占有的你这个房子 他的占有行为就是一种非法占有，因为这套房子所体现出来的钱又被法院判了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要我们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把占的你那个房子然后重新还给你，就是一个财产返还的这样一个诉讼。你说整个的债权就是480万，对吧？那么我不管用通过哪种方式，如果法院判决我还你现就还480万债权的话，那么这个对于对方来讲，占有你这个房子它就是一种非法的占有，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还就把房子还给你的。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权利就不会是对方是占了钱又占了房子，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房子再还给你，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过户吧，只要没有过户的，只要是起诉确认房子还给你，然后要求他投房，那么这样的一个诉讼，在这些基础，在这些法院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个诉讼的诉讼请求应该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当然对于您来讲，最好的就是我们通过再审或通过抗诉，把最终法院认你要求你支付380万的钱给他这个判决书直接推翻或撤销，这样的话您的权利的保障还是比较有利的。
16: 我问一下，我看看他那个人长期占用了我那套房子的院子造成了损失，我可以法院起诉的。
15: 是这样，第一呢，您可以要求他支付使用费，然后呢，另外呢，给你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去主张的，但是给你造成多少损失，这个需要您来举证。
16: 因为我是租出去了，租出去了一看，原来是独院，现在是拆开给我拆了，成了一个院了，人家不租了，每个月10000块钱。一年是12万块钱，给我造成的损失。
15: 就是之前的时候，您有租吗？
16: 租10000块钱，一个月10000。
15: 一个月10000块钱，后边因为他占用了院子，之前的那个租赁合同就解除了，是吧？那这样的租金的这个损失，就是他的非法占有行为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这个是可以主张要求他赔偿的。那我刚才呢已经把这个意见呢写在这个锦囊里边，那现在交给你，希望今天的解答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1: 曹先生，我看您这咨询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海霞律师也是一张一张的看您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案卷，包括最后的这个判决，怎么样？咨询之后您有收获吗？
16: 他给我讲的我很有收获。讲的各方面呢，我还是心服口服的。
1: 您刚才讲，就是说来到我们这儿要咨询，是因为您觉得太冤了。
16: 对，太冤了。你说还了钱了，还要要，你还能还有完没完了？不能是说借了一次钱还好多次吧？
1: 那接下来维权的话，恐怕您还是要继续上诉。
16: 我必须上诉。
1: 所以我们也希望着今天我们的律师解答之后，按照我们律师给您出具的方案，接下来您的诉讼之路呢更加顺畅，好不好？
16: 好的。好的，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7: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8: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7: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8: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9: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二三十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7: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9: 针对林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0: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1: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7: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1: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7: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1: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0: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1: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0: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1: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19: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7: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23: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4: 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个北京车牌的问题。10年前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我把我名下的车牌以几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人，车牌一直挂在我名下。现在我要用车，但没有摇号资格了，我想把车牌要回来，怎么办合适？
1: 蒋女士说呢，多年前由于经济周转的问题，她将这个牌给卖出去了哈。
19: 嗯。
1: 但是现在呢，这个车牌的问题也很困惑她哈。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23: 我们简单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买卖车牌的问题，其实通俗来讲叫备户嘛，是吧？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车牌，然后别人想买，但是过不了户。
1: 对。
23: 因为北京市的小客车管理办法对这块的要求是很严苛的，所以只能是说我把这个车牌给你，但是这个车还挂在我名下，车牌也挂在我名下。但是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一般是违法的，所以按照蒋女士的一个想法，当然可以去法院起诉，而且法院基本上会认定为这种所谓的买卖关系是一种无效的法律关系。那无效的话就涉及到双向返还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需要别人把这个车牌还给蒋女士，但是蒋女士呢是需要把收到的别人的钱要部分返还。为什么是部分返还？因为她用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吗？当然我说这个车牌它是没法单独返还的，因为车牌它是挂在一个车辆上边嘛，对吧？所以说如果是返还的话，那别人应该是连车带牌一块返给蒋女士，但是这个车辆的价值是需要蒋女士花钱去买的。也就是说现在挂在这个车牌下边的车辆，二手车的价值是5万块钱，那么蒋女士需要花5万块钱把这个车和牌一块买过来，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应该就能解决掉。但是这里边哈，同样我们要说一个风险，就是以前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碰到的，你要是碰到一些法官就觉得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可能会向车管所发一个这个意见函，就是说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违法，有可能会把你的车牌给你注销掉，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事宜嘛。所以我说就是法官发这个车牌的一个注销的一个函问题也不大，也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所以这一点呢，那回过头来我们只能是建议这个车牌尽量的少往外租，也坚决不能往外卖。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也很麻烦，
0: 是，
23: 对吧？你比如我租别人的一个车牌，我发生事故，人家找的第一责任人可能是我，那第二责任人可能就是那个原来的车主，那即便是最后不判车主承担责任，你老是反反复复的去应诉，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繁琐度也是很高的。
0: 嗯，有关于车牌的买卖和租赁的问题，在我们律师热线当中也常常出现啊。当然刚才邵律师所讲到的，如果说想要把这个车牌要回来的话，跟对方协商，对方不同意，这时候怎么办？
23: 其实能协商尽量协商，哪怕说我

0: 多花个几万块钱，然后把这个车牌再给要回来都可以。如果真协商不了，那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如果去法院起诉，就面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车牌万一被注销了怎么办？对吧？这个就麻烦了。
1: 所以解决蒋女士这个问题，相信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蒋女士，您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车牌要回来。但是对方同不同意配合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从蒋女士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于这种车牌的买卖和租赁，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其实是违法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告诫大家，有关于车牌的租赁和买卖的问题，最好呢少碰，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1: 没有啊。
2: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1: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他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回来。您对我们那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这个花头褂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我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了。
4: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5: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就因为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挣？
3: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5: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3: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5: 警察先生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儿，咱们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4: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

0: 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1: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0: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2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3: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4: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肯定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5: 哎呦，慢点。
6: 您要拨打那个卫星电话开着机。
7: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1: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2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陀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4: 接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了，正往下走的，现在已经看见了。
8: 一个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的。
3: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4: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1: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9: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面的，男士跟她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1: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9: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0: 捡别人的剩水，
9: 维持过来的。
1: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1: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12: 哎，就好，站着。好，上，走。
13: 这还是睡着了吧？
14: 对。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3: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2根绳，一根绳上面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3: 你心都保护不好是吧？
3: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12: 反过来抓个绳，抓个绳，
8: 拉个点，拉个点，这点安全感。
3: 你往下一蹲，让我抓住你。来，
15: 等会，
3: 蹲一点，蹲一点，好好。
12: 上去，我能上去。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面没有工作人员了。
1: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2: 很多人觉得骑车逆行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接下来这起发生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的事故，就是由于骑车人逆行引发的。让我们重回现场。
16: 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 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15: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
16: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17: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18: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17: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18: 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17: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5: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6: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15: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19: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6: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15: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6: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20: 有人吗？
21: 谁呀？
20: 妮妮。
15: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21: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22: 你研究东西，你先出来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国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21: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22: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21: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6: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21: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得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了电话了，真没
22: 谁报的。
21: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22: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15: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6: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21: 当天哈、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维持往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22: 什么扯别的？
21: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22: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21: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说的这，我说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哎呀，那我就好了。
22: 不是你吃顿饭呀、
21: 啊？那会急的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15: 先别扯别的，
21: 我今天早晨起来一口，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22: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15: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21: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他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15: 扯那些干嘛呀？
22: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16: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14: 哪个车是你骑的？
22: 就这个车。哦，你这车

0: 吧。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9: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8: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9: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8: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10: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8: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啊，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柄。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11: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2: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1: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2: 不用洗。
11: 不用洗啊？
12: 手里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11: 都不洗，
12: 就这样的粉，
11: 直接粉啊？
12: 直接粉，不洗。就牙刷带，牙刷素的。
8: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一幕。

0: 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获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京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每个管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虫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1: 你怎么挖了几个坑啊？
2: 一个坑，
1: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2: 陆续挖
1: 是吧？
2: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十几天吧。
1: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2: 蹲矿，
1: 蹲了，被蹲了。
0: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十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患，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映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2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3: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2: 对，
3: 只改了一个尾段。
2: 对，
3: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2: 对，
3: 是吧？
2: 这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机售的车没有。
3: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2: 这我自己改。
3: 自己跟他改？
2: 自己跟他改的。
4: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5: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5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2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4: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它外边加装电源，它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改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 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0型摩托车。
5: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4: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人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相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种，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5: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4: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养父母啊都去世了，他俩生前建造的房屋啊最近获得了10多万的补偿金，我希望呢与哥哥平分，但哥哥啊认为我只是养子，这笔补偿金啊应当由他这个亲生儿子继承，请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7: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对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而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案涉10万多元补偿金属于养父母的合法遗产，黄先生作为被合法收养的养子，与哥哥同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当均分这笔款项。
0: 观众陈女士的丈夫在维修电信电线时不慎从电线杆失足坠地，抢救无效身亡。陈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伤害理赔时，却被对方以该职业不属于可保范围为由拒绝。但投保时，保险员只告知陈女士，她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服务热线等自行查询职业分类表的内容，没有做过具体说明。陈女士想问问，她可以以此主张保险公司未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并要求对方支付保险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可以的，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表以及限制承保职业类别的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员仅告知可自行查询，不能代替其应当履行的提示或者明确的说明义务。因此，该职业限制条款对陈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 他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老三就多次督促老家要求分家，老家不同意，就没分成。2015年，老三又自己起草了一份分家单，
2: 就都签了。
3: 你签了吗？
4: 我签了。
3: 你认可吗？
4: 不认可。
5: 一张分家单，家庭成员悉数签字，可如今却遭到异口同声的抵制。
6: 他拿着一个分家赡养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说拿过来，你签字。我们跟你说同意，我签了字了。
1: 当时回家啊，他们就都给签了。签了时候，当时啊，您这老三说的啥呀？咱们就做一游戏，对外不对内。
3: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给外人看，为了大伙儿的共同利益。
5: 如此重要的家庭大事，为何好似儿戏一般？对此，各方的说法不一。
7: 我念完了以后，我父亲他听着不太清，又细看了一遍签的字。哦。然后我叔叔又细看一遍，又签字。他们几个人，我记着没细看，但是我念了，每一个人都不是文盲，耳朵也都不聋，听也能听清楚，这个东西它也不模糊，非常清楚。其实几分钟就把它看完。
8: 在签这个分家单的时候，您看过内容吗？
2: 没看。
8: 您为什么不看？
2: 他就这样一说哈，就我们大伙都没看，完了就把字儿稀里糊涂就给签上了。
8: 怎么分的？
1: 父亲两间，叔叔两间，老四两间，老三两间，老大两间，老二两间。
5: 到底是有人做局，还是有人事后反悔？真实情况如今仿佛成了谜。
1: 你当了分，你应该别人先拿哪两间两间，你后拿才对。
8: 是觉得他分的你们拿到的位置不好，还是说分到的大小不对？
1: 不是位置的关系，是大小的关系，是面积的关系。
3: 老三哈，老大和叔叔都委托你了。老大是什么意思啊？
7: 他现在说厢房不行，两间正房。叔叔说这个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也最低标准，这个多多益善。
3: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7: 就六间正房。
5: 这处世代相传的老宅又能否和平处理，从此安宁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成谜的分家单。
2: 付出太多了，家里什么活都是我爸爸给我们打电话，老家呢都是我伺候。你像家里这活啊都是他办。
8: 你爱人是吧？
2: 对，我爱人就说那个谁这伺候老家这个贡献大啊，就是谁是不是应该多得点儿。90年那阵儿好像我妈身体就不怎么好了，就我这一天都跑了一天就跑回了一趟，直到我妈走。
1: 分家单头一篇开头就是赡养，因为赡养这是必须老年了都要需要子女赡养了他写的是赡养，我们当时签字都是冲着这赡养去签的。
3: 这赡养是怎么约定的？
1: 就是老年年岁已高，要每个子女都要尽自己的赡养义务要出赡养费或大病啊什么一切的都要该出出，四个人子女均摊这么说的。但是稍带就说这个连家一段分，就不说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嘛。
3: 既然对赡养有约定，后来你们是按照这个约定履行的吗？
1: 对了，
3: 都约定履行
1: 都履行了、
3: 不是都履行了
1: 都履行了，
3: 是比如每月给钱吗？还是
1: 对
3: 老二
2: 这个就说我们是要给，但是他写着是要给，但是我父亲说我现在手里有点钱哈，
1: 先不要
2: 不需要的
3: 没给
2: 没给
3: 但是平时你们老得来呀。
2: 是对，
3: 因为赡养老人是分几种啊，经济是一方面啊，
2: 对，
3: 精神上的慰藉
2: 啊，对，
3: 生活上的照料，
2: 对，
3: 这都做到了吗？
2: 我做到了。
3: 你做到了？
2: 我做到了。
3: 其他兄弟姐妹呢？
2: 他们我不管他们，我就管我自己了。
5: 二姐夫妇表示，他们之所以对当初的分家协议不满，主要是因为欠缺公平。那么赵家其他子女在赡养方面又是否尽到了义务呢？
7: 最早的时候我母亲有病，主要是我们两口子去给她看。
8: 那除了看病以外呢，平常你们四个谁照顾父母啊？
7: 我二姐照顾一段。
8: 这一段能有多长时间？
7: 有几年，二三年。但是这种住和这个我们在给我母亲看病那是两码事。为什么呢？我给我母亲看病是雪中送炭，

0: 他是锦上添花。因为你不在这住，这问题我也能解决。而我给我们家看病了，我不给看，没人给看，
1: 都不错，
2: 嗯，都挺好，都挺好。嗯，
1: 84年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我天天回去，我二姐也经常回去。其他人，我大姐平常回去的少，她这离家远。
3: 从几人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们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但彼此间的关系却颇有些微妙。
4: 有件事我想跟老二核实一下，就说你对老三有点不满意，是不是因为老人墓碑上没写你们的名字呀？
5: 啊，
6: 对，
4: 有这事吗？
5: 出钱了，我们都出
6: 这。我说我又比他清楚，
4: 为什么要不写你们的名字？
6: 我刚说了，老家的一切开销我们都是3/1/3/1/4/4/4摊的，但是办什么事儿都不跟我们商量。
4: 您就说墓碑上
6: 为
4: 什么没写名字？
6: 本身咱们中国的传统，碑上儿女全体或者子女全体，我们这写啥呢？子媳，没有女儿这说，子媳就是儿媳。我认为，所以我认为就最简单，就把我们排除。那出钱你怎么让我们出了呢？
2: 是只是没写您的名字，还是两个女？
6: 两女都没写。那我别人我不管。
4: 那老二，你没问老三为什么没写我们呀？还是给忘了还是怎么？
6: 不是，我们为了和谐。
5: 对了，
6: 就没追究这事儿。因为这一次我们
4: 才想起这事儿，
6: 因为瞅着太有点过分了。
4: 你们家老二啊，
6: 嗯，
4: 有一件事儿啊。让他挺寒心的，
6: 嗯嗯，
4: 就是老家这墓碑上啊，没有写他们女儿的名字，这个事儿您怎么考虑的？当时
0: 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碑啊是我做的，我跟这个刻碑的人我说我们家什么什么情况，你看这应该怎么怎么写，我没听说过这个刻碑上能刻10多个人的名字。那么至于最后那两个字是我弟弟确定的，
4: 不是您确定的？
0: 对，
4: 就是父母那墓碑上啊，
6: 嗯，
4: 这个没有刻这个女儿的名字。老三说是因为当时你审了这个文件，
7: 是跟我说来着。
4: 你当时为什么不把这姐姐他们那个名字刻上？
7: 跟我说来着，就是说，我哥给我发过一个微信吧，他写的。后来我俩推销了多少次，在一个墓碑要写好些字儿，他也
4: 没必要，
7: 他看没必要，
4: 就是说子媳就全包括了，你的意思？
7: 对。
3: 得知二姐的心结之后，两个弟弟直呼误会。他们解释说，当时因为行事匆忙，很多细节都考虑不周，但绝没有轻视姐姐们的意思。其实大家庭里最显著的分歧还是在于分家这件事。
8: 2015年分家协议后面附了一张，
4: 附了一个有附件。
8: 对对对，上面有4个人签字，就认可如果说老父亲去世了，然后这个遗产是由老四继承1/2。
3: 在当年的分家单之后，竟然还有份附加协议，这个令人惊诧的发现，当即便引起了调解团队的重视。
4: 都有谁签字？4个人？
8: 4个兄弟姐妹。
4: 哦，
8: 对，
4: 等于叔叔什么的。
8: 叔叔没在上面签字，然后父母也没有签字。
4: 哦，
8: 对，
4: 那后面你们签了？
6: 他签了，
4: 当年你签的。
8: 嗯，您是知道那个内容的是吧？
6: 不是，
5: 那我也没细看。
4: 但是这个附件我理解是跟这个分家单好像有冲突啊，有矛盾啊。分家单说的是一人两间啊，怎么遗产又变成老四占一半了？
9: 他那个分家单的附件，首先他签订的主体也不完整，啊，他们没有老四的签字，可能是己方另外又签了一个东西。
10: 就是他们家分家单啊，就最开始签的这个东西上边后边有一句，以后父亲名下的遗产，其子女也按此次分房的份额
6: 对
10: 来分配。
4: 嗯，
10: 所以他们原来这个格局就已经定下来了，按那个你们分的这个面积来分配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又改成了不是按这个面积来分配了，修改成，老四占1/2，剩下1/2呢，4个人继承。
3: 因为附加协议跟主协议存在冲突，其有效与否一时间还不好判定，调解团队决定还是先收集信息再详尽探讨。
0: 存款有我们在这个在我爸爸去世之前都给我们分了1.5万。
4: 不是原来说给你们一人分过5万？
6: 这是我咋
4: 回事？你得拿着了，
6: 您听着，拿着了，这我承认。
4: 老二拿着了没有？
5: 拿着了，
4: 拿着了。
6: 这是老人呢在住养老院期间临终以前，就反正没多长时间了吧，那阵还挺健在是吧？
4: 那么早就把钱分了？
6: 哎，我说这意思就是老人去世以后，国家还给钱呢。那钱到现在应该按正常说呢，老人去世以后就应该形成继承了。那钱不是某个人的钱了，是大家共有的。
4: 他手里还有多少啊？
5: 不是，
6: 那有多少我不知道。
4: 哦，
6: 因为人家也不说，咱也不问，也不言语。
11: 父母去世有什么抚恤金或者其他 什么钱吗？
0: 这个火化的时候有5000块钱，都用在这个火葬上，就是他们这个去世的这上面了。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赵家兄弟姐妹四人啊，除了老大，当然还有家里边的叔叔没到场，其他人都到场了。但是这里边呢，家里边叔叔的意见啊也挺重要。他虽然没到场，但是我们可以呢现场连线一下叔叔，好吗？这样我们麻烦家中老三吧，电话联系一下叔叔，看他能不能接通，好吧？
0: 二婶儿，
12: 哎，你好，
0: 我叔叔在吗？
12: 你叔叔他不在，他出去锻炼去了。
0: 现在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
4: 您好，您能代表他这个您爱人的意见吗？
12: 啊，我能。
4: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听他们说，当年这个您爱人，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啊，对于赵家的这个有一次分家，他分了两间房吧，后来他表示要放弃，有过这事儿吧？
12: 啊，曾经好像有过。
4: 您知道吗？
12: 现在他又我听他说过，后来那个他自己又否认了。
4: 他当时签过文件吗？
12: 放弃文件好像他签过吧？
4: 签过，这文件在哪儿呢？
12: 清楚了，我也没看见这东西。
4: 什么时候签的放弃啊？是好几次吗？还是一次？
12: 就一次吧，可能。
4: 现在叔叔的意思是不放弃了，是吧？
12: 不放弃了。
4: 怎么又改变了呢？
12: 为什么改变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哈，这个不太合理。就是我跟您讲啊，他当初之所以欠那个放弃，可能我想啊，因为当时他单人去探亲去，他认为就是有点哈，就不太利于他这个表态。我后来听他说，家里头可能对他的一个供应他上学什么的，他觉得哈有点儿，哎，自己有点亏欠的那意思，亏欠他哥哥。
4: 哦，我明白了。
12: 等到他上大学以后成家了，都从上大学以后他有工资，他每月都给家里头寄生活费。这是一个。另外，最后他妈妈做过一次股骨头换股骨头的这个手术，都是他去上北京主持这个请会诊。最后到老人最后的时候需要雇保姆的时候，是他从天津给他们雇的保姆，
4: 就是为家里做了不少贡献。后来
12: 肯定对这家庭贡献不少，你知道吗？
4: 那现在他不放弃，他想要，
12: 也是这个，
4: 他想要什么呢？还是原来分家单分给他的那部分吗？还是怎么着？
12: 我们的主张是，这个遗产是他们祖上的遗产，应当对半劈。对半劈完了以后，他可以适当的让利。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
4: 您等会儿，您指的是那块宅基地对半分，地上物是他们家原来后来翻盖的。
12: 他也是因为有老宅子他才能够翻盖，没有老宅子他能翻盖吗？就说之所以他翻盖新的宅子，所以我们就可以适当让利。
4: 我听老三说你们的底线
12: 是这样，
4: 你们的底线是一间正房一间厢房，
12: 最起码的是。而且我跟您说，您调解的时候必须得纠正有些孩子的错误。
4: 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坐到一起，我觉得你们是一奶同胞，你们流的都是赵家的血，你们三位就家里边这个财产怎么分配沟通一下。
0: 我不跟他沟通。
4: 为什么呢？
0: 这个沟通不了，因为我的思想变了。
4: 那个老二你先说说你的意思。我刚才老听老二说呢，一个就是家里边这个房产你想要多少，跟两个弟弟说说。老二，
5: 我说说，我要是让我爱人说说。
6: 大弟二弟，我跟你们张罗的意思就是探讨，这就是家里这个财产，如果是你们的，你们拿出去，是你们的份额，我一分不要。如果是确认是老父亲财产，那我是在四分之一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贡献最大，大家我们还要多分，就这样。
4: 所以我在这儿也提醒你们几位啊，你们曾经签过一份分家单，而且大家都签字了，以这个为基础，如果你们都想把这个推翻的话，就像何先生说的，那可得法定继承，所以你们得考虑好了，明白吧，老三？所以你还是要沟通一下。
0: 我这为大家着想，没有一个人应这事，那我有啥意思啊？所以说我今儿就是正房6000，别的我不管。
6: 我不同意，甭说6000，3000我都不干。

0: 四，你说说你的要求跟两位商量商量。
1: 我这个要求就是，我这个我们仨人盖的，六间算我的，那三间是父亲的，三间那个父亲的呢，咱们四个人平分，这是地上的，地上物的谁做归谁，地基呢是四分，我这一户就是四分，父亲这个呢有奶奶一部分，有奶奶三分之一，奶奶的三分之一有熟熟一半，那一半是父亲的呢是，咱们一块分，就是说奶父母他们俩人的跟奶奶的一半，这才四个人平分。
0: 何先生，你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我反对。
0: 哦，不同意。
2: 不同意。
0: 老三呢？
3: 我更不同意。
0: 他说有三间是他的。
2: 我说我不同意，我有道理。因为我四弟，我这二弟已经说了，这是老宅院，老祖宗留下来的。本身你这个就不是你申请外的批的，是老宅的翻建，是老家的宅基地。
4: 对老四提出的分配方案，二姐一方率先反对。在他们看来，老祖宗留下的宅院理应由后代子女平等分割才合情合理。
2: 你给我答复。
1: 这事儿呢，那要说老宅子呢，还得从原来那个房产证说，那个上头可是有一段三亩多少多少毫，一段不是十五亩就是十亩，三亩。那都是老宅，就是我父亲的宅基地。那得有多少平米啊？我也不细算，我也没法细算。
5: 就是那现在这个院儿这么大，几百平米，现在谁用着呢？
6: 现在没人住了。
5: 父母去世之前，或者说去世之后这段时间谁住啊？
1: 现在
6: 就父母住。
1: 那个我二姐他们回去住一段时间，后来
2: 住一年多。
1: 就
0: 现在谁在？
2: 现在没人。
6: 现在没人。
2: 现在闲置着。
0: 闲置。
1: 我哥回去的多，他在那个。
5: 所以您家的情况不复杂。你像有些人家农村宅基地的院儿，翻建，谁出资谁出力翻建，这是一个问题
6: 啊。
5: 土地使用权写的谁名，这是一个问题
6: 啊。
5: 户口谁在里边，又是一个问题。
6: 对，
5: 谁实际居住，这个也很重要。您家呀挺干净的，签了一个分家单，然后呢父母都去世了，谁也不在这儿住，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父母去世那段可不就是要均分了吗？
6: 当时我没签字，因为牵扯到我的利益，我说这么分不合理。
0: 你没签，不用您签，老四签了。
6: 老四签，那不过这样，有我的宅基地，我出资出力盖了，我觉得我有权益。
5: 人家是老赵家的事儿。
6: 老赵家，我是老赵家儿媳妇儿，我这房子我参加的那什么了，出资出力盖的。
4: 老四媳妇突然提出自己并未在分家单上签字，而这一点他认为是对其个人利益的损害。作为对翻建房屋有贡献的人，他认为此事不公，并要求改正。对此调解团队也给出了解释。
5: 那说白了呀，您要上法院去打官司的话，您得说啊，举证，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您作为配偶的权益？如果没有这个证据的话，没人支持你。
7: 因为咱们家老四一直主张说他要分割这个宅基地，那么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们觉得这个宅基地是可以分割的是吗？就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分多少地，分几分，分几面积？宅基地是不能分的呀。你们认为是你自己家的，但是其实它是集体所有的。
6: 对，
7: 你们是可以分割地上的这个房屋，对吧？在建的建筑，大家可以分这个份额。
1: 现在是什么都不牵扯，也没拆迁。一旦拆迁，这地要是宅基地，要是做钱，那就得分。
7: 那您是不是宅基地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家现在所有的人都没有这户口。
6: 现在没有。
7: 那您到时候国家拆迁的时候，他也是要根据你那个户上的人呀。所以你们在这纠结这个地分多少，没有什么意思。
0: 你老三，你老是那么微笑哈、现在不主持这个家里边这事儿了，19页的剧本都写了，今天怎么
3: 着？
0: 放弃了。
3: 我说的话可能以前都是错的，他们不可能听。
0: 今天就
3: 我还说啥？
0: 不主持这个家里边这个分割事宜了。
3: 他们都认为是错的，我还主持啥？
0: 好，
7: 就是其实我们就说一个地上物和一个宅基地的事儿。但是这个宅基地呢，因为现在我们看是没有户在上面的，那么你可能将来的拆迁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宅基地是没有人的，那就肯定是就是
8: 收回，
7: 对吧？那就是集体所有的，就不存在你分多少他分多少的问题。
8: 我再跟您说一个啊，
3: 我们家

0: 这个按正常来说，谁都没有权利，因为你都是非能源。
1: 所以说这个宅基地我们就在这儿不讨论了，除非说他哪天把你能把户口再迁回来，对吧？
0: 这哥俩啊，都要把户口迁回来，可是为啥迁不了？就是没有他的房。
1: 对。
0: 为啥？还有一个哥俩把房产钱不提前转移了，手下没有房，其实都有房，都转移到儿女身上。
1: 那么房子其实您这儿也争议也不是很大了，就是说我就是不认可这个分家协议，我需要就是按法定来走。如果在咱们调解室达不成这个一致的话，那有可能就存在诉讼的这样一个风险啊。
2: 你们签的这个东西一般来讲不能白签，除非你们四家，包括叔叔那边啊，五家集体全都一致同意推翻这个协议，重新来，才有可能把这协议推翻。但是我说这句话，说白了，现实当中啊，这是实现不了的。你们比如说几家五家一块去打官司去，打官司你们都说要推翻，人法官说要真推翻啊，推翻我告诉你们后果啊，给你们讲明白了，谁推翻对谁不利。说完了之后立马就消停了，哦，我不推翻了，有一个人不推翻，这个协议就推翻不了。所以你们家的事儿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只有一个可能，按照当时的分家来执行，对叔叔也是有利的。你们的权益确定的都比别人多，你们是占了优势，但是我理解你们两个人的心情，但是你们签过字，
3: 我不同意调解。
2: 行，我明白了，这个呀，自愿。我尊重你的意见啊。
4: 尽管调解团队一再指出履行分家单是眼下的最优解，但出于种种原因，老三还是表示拒绝。事关合同诉讼的法律风险，嘉宾们只好反复提醒，如果一家人真的对簿公堂，可能会面临更多损失。
1: 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啊，大家共同签署过一个分房协议单啊。这个分房协议呢，其实我们说从法律上来讲，我们签字然后按手印了，从他签字当日开始就依法成立有效了。其实呀，从目前的这个证据上来看，首先第一点，是叔叔是当时在2017年1月30号，也就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发过一个签过一个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的是：“我自愿放弃我们共有的祖产房产继承权。”也就是对于您们父亲和这个丈夫而言，他当时放弃的是他的继承权，啊，听明白了啊，是他的继承权。所以在2017年1月30号的时候，对于而言，其实他已经没有相关这个房屋这样一个份额了。从这个1月30号之后开始，那么这个房屋其实就是确属于我们的这个父亲，其实是归他所有的，在他去世之后，相应的这个房产才发生了继承，对应了继承权人，其实就是我们说法定的继承权人，第一顺位的是配偶、父母还有子女。那么作为叔叔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权人啊。
5: 那我们今天的解决的方案是怎么跟当事人商量的？
1: 这里因为老四一直在强调宅基地，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宅基地依法是归集体组织所有的，不是说归于个人。那么对于在集体登记的成员，他可以享受相应宅基地上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相关的这个用益物权，但是呢，您不享有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集体所有的。但是你要说我可以分宅基地上的房子啊，这个房子自建房嘛，对吧？那么如果大家都对这个协议单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大家都有异议，都不同意了，好，那么两种方式，第一，大家可以就是享有继承权的人，大家可以另外起草一个啊，商量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在家庭的这个贡献或者付出，还有基于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商量一个分割的方案，这是第一。如果商量不出来，那么很可惜，可能我们就需要走法律诉讼程序了啊，请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觉得古律师在法律上给你们解读得很清楚了。
0: 我明白。
5: 我建议啊，因为你们家毕竟原来有一个分家单，而且呢，二老在世的时候也都签了字了，后来没有推翻这个分家单，表明这份分家单是你们父母生前的一个遗愿，希望你们尊重父母的这个遗愿。可以考虑吗，老三？我看你频频点头。
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0: 我只是这个同您的说法，
5: 回去再想想。
0: 对，
5: 老四呢？
9: 现在通过律师这么一说，我同意。
5: 你看这就有进步，这就有进步。在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老三你说回去你再考虑考虑啊。老四可同意了啊。
0: 这个我考虑结果可能也是这样
5: 啊，也是这样啊。那老二呢？
10: 在这基础上呢，只能说让他多分多少让律师说，我可以把说这个我让一步可以，就听律师的。就说我多进赡养了，那可以说进老家你本身你就应该赡养，在法律我就只能要我那个1/4的基础上，就刚不承认你
5: 可以退一步，
10: 共善多了吗？可以让你多分一部分。
5: 好了，行了。
10: 但是其他的三人我要求平分。
4: 至此，二姐的态度依然未变，处于内心顾虑，再加上要征求大姐和叔叔的意见，老三也无法当场做出回答。很遗憾，此次调解只能暂时收场。但我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未来待他们考虑成熟，我们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5: 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谢谢各位专家，
0: 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啊。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3: 任律师您好，请问子女的赡养义务能否与遗产分配直接绑定？
12: 子女的赡养义务不能与遗产分配直接强制绑定，因为赡养是法定义务，继承呢是财产权利，两者性质不同，法律基础不同，不能互为前提或者对价。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以及第1130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不因是否分得遗产、遗产份额多少而免除，也不能通过家庭约定随意解除。即便子女明确放弃遗产继承，仍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
13: 父母未过户的房产口头分配是否有效呢？
12: 依据民法典第209条以及第215条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仪登记为生效要件，房产所有权未完成过户登记的，始终归原产权人所有。父母生前如果对自有房产有口头分配或者分家约定，本质上属于赠与约定，仅产生债权效力，不发生物权转移。在房产正式过户登记前，父母作为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可以随时变更撤销此前的分配约定。即便家庭成员都认可口头分配方案，但如果没有完成产权登记变更，该约定就无法对抗物权效力。因此如果想要约定落地生效，需要签订书面赠与或者分家协议，并及时办理不动产的过户登记，彻底固定财产权属。
13: 子女干扰父母生活，恶意争夺财产，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
12: 根据民法典第1132条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和睦相处，不得恶意滋扰，侵害长辈的合法权益。子女如果以争产为由实施纠缠、辱骂、殴打、撺掇亲属离异等行为，干扰父母正常生活的属于侵权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造成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的需要承担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民事赔偿责任。如果存在严重暴力行为，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同时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伪造、篡改、隐匿遗产相关材料，或者以 欺诈、胁迫手段干扰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情节严重可以依法丧失继承权。
13: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2: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流窜盗窃工厂刀具，民警智擒贯偷。
15: 当然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200-300、300-400这种。
14: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16: 学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14: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17: 你这么想，
18: 绕眼就绕得太假了呗。
14: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识维权终认错。
19: 我对我现在比较注意些。
1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近期，安徽合肥长丰县港集镇多家工厂接连遭遇蹊跷失窃，被盗物品并非钢材和成品货物，而是不起眼却单价不菲的生产铣刀。窃贼作案目标精准，直奔设备核心部件区域，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办案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对厂区环境较为熟悉且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就此，一场针对贪婪窃贼的排查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14: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港集镇多家企业接连报警，称生产设备里的关键零件铣刀不翼而飞。
15: 当然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200-300、300-400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14: 短短几天，同一手法，同一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侦办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20: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21: 这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那个叫做工厂的这个盗头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那个叫做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14: 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时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给警方破案出了道难题。
21: 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那个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那个抓获。
14: 一边视频追踪，一边警力蹲守。几日后的一天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周边，守候多时的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
15: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20: 他对我们公安机关的相应的侦破手段可能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们需要抓获他的现行，才能够更好的突破这个案件。
14: 没想到民警刚一靠近，这名男子扭头就跑。
22: 你再跑，棍子打身上了！别动！把他跑了！
23: 站住！立刻，马上，报警！
24: 别想着跑了，以为我挺能白跑的，
20: 也在不停的逃跑。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4: 五分多钟的追逐，奔跑近1公里，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24: 还准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16: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一个月5-6千不够了吗？
15: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14: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5: 有很多次盗窃前科，他出来之后，他也想着是，不想通过正当手段来谋生，年纪轻轻的，也就想着是通过一些盗窃手段快速发财。
1: 看上去像是好吃的巧克力，但是实则暗藏猫腻。携带宠物的宠物笼竟然暗藏毒品。不法分子依托快递物流跨省发货，再用虚拟货币暗中结算。这伙毒贩层层伪装，人货分离，隐秘编织起横跨多省的贩毒网络。辽宁沈阳

0: 警方循着蛛丝马迹，开启了长达14个月的缜密侦查。
1: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排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一名绰号敏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循线深挖，一个涉及4×5室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3: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1: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清一网为目标，推进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4: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0: 前不久，在安徽亳州街头，有人发现一辆机动车异常的停在路上，司机却趴在驾驶方向盘上一动不动。难道是司机突发疾病了吗？大家赶紧报了警。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报警竟然直接把司机送进了看守所。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5: 车主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之中，身上还有酒气。
6: 谁呀？你喝酒了可是？
7: 我没喝啥。
6: 你没喝多，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5: 那时候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今天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1: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5: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识别出来了。
1: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的问题。
6: 干一啥事啊？
7: 在偷。
6: 儿子先酒驾，然后警察让他认为是个卖淫。
5: 涉嫌强夺罪被涡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1: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涡阳警方处理。
0: 如今的居民小区里，业主与物业之间本是各司其职、互利共生的服务合作关系，业主缴费享受服务，物业履职守护家园，本应携手共建宜居环境。可是近日，广州李女士一家人却遇上了糟心事儿。李女士的母亲因为物业雨天给电梯口地面打蜡，不慎摔倒。可是物业后续的种种做法令他们非常不满。
1: 视频中坐在电梯门口的正是李小姐的母亲刘女士。这段视频就是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刘女士在广州市番禺区锦绣半岛小区东区其中一栋楼的大堂摔倒后家人拍摄的。据刘女士回忆，当天正值下雨，她进入大堂准备搭乘电梯时，发现电梯口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保洁打蜡作业。
8: 我就慢慢走到这里，这个人站到这里背对着我，机器站在这个位置，那么我慢慢的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滑，脚下就滑就摔过去的，侧着身子摔过去的，所以脑袋和的这个肩膀都着的这个，在这个电梯的里面。
1: 刘女士摔倒后全身剧痛，在现场保洁人员的搀扶下，她勉强坐到电梯口外。不久后，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
8: 这个主管一来，马上就去找他的警示牌了。这个工人就说我跨过去了，所以说滑了摔跤的，不是这个地下打滑摔的。主管呢，就这个时候接的不是说帮助我救助，而是就赶快在这里就马上就推脱。他说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走路，蹦蹦跳跳的，他讲的意思讹我们物业的，他讲我是碰瓷讹他们物业，简直是气得我手脚抽筋。
1: 刘女士表示，当时大堂人来人往，但因物业工作人员

0: 人员的不当言论，周围邻居都不敢上前帮忙，直到楼栋管家赶到现场才协助拨打了120，并联系了刘女士的家人，刘女士本人也随即报警。
1: 还好在我当时摔倒的时候只是这个肩膀过去，还没摔到骨头，只是脑袋脑震荡，后背这里一直到现在还有隐隐的痛。
0: 当天5点多得知消息的李小姐便了解其母亲摔倒的情况，并要求查看公共视频，但物业不允许拍摄。
2: 那暴雨天气违规打蜡作业这件事情，他没有做一些防滑的这些保护，并且那个指示牌都没有，一个安全作业的这个关他没有做到位。第二，对于这个业主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这个保护他也没有做到位。然后第三，在事情发生过他还在伪造现场，然后造成这个诽谤啊污蔑业主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0: 李小姐表示，后续与物业的沟通中，物业仅愿意承担医疗费用并上门致歉，却拒绝公开说明事件经过及澄清事实，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随后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
3: 我都会转给我们那个专门的，他到时候他们会回复你好吗？
0: 下午3点物业方面回复，事发当日施工前物业已提前通知，并在现场摆放防滑警示牌，现场工作人员的处置确实存在不妥，现已做调岗处理，物业已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事发后物业积极陪同就医并承担所有费用，并多次上门致歉。针对该业主提出要全域张贴道歉公告，涉及园区公共区域的使用，受小区管理规约相关要求限制，暂无法落地，物业会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处理的态度，后续也将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就此回应中，物业表示施工前已摆放警示牌，与刘女士反映其摔倒后才摆放存在明显的出入。记者提出能否提供相关视频佐证，其表示公共摄像头拍不到门口，但已同业主解释过。我们希望涉事物业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正视问题，妥善回应业主的合理诉求，同时也提醒广大物业企业务必将安全管理落到实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物业和业主啊，本来是守望相助、共建舒心居住环境的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物业在服务细节上不仅仅是缺乏安全保障，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是缺乏一些人文关怀。老人在电梯旁摔倒之后，我们的物业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帮老人站起来，反而呢，是污蔑业主、碰瓷儿、讹诈。那针对这个现象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啊其实是有点冤枉的。
5: 对
4: 啊，摔倒之后没有人扶他站起来，而且周围的
5: 对
4: 周围的邻居也不敢帮忙。
5: 对，
4: 那这个现象是否构成了名誉侵权，业主是否可以主张一些相关的赔偿呢？
5: 这个事件呢很明确啊，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啊直接说老人是碰瓷儿讹人，这就是侵犯了一个名誉权。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老人就是在正常的行走，那么由于地面的湿滑摔倒了啊。那物业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事实啊和的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就说老人啊，你是碰瓷儿讹人，也造成了其他业主呢不敢帮扶啊，以为真是来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在老人呢在邻居期间和社会期间对他的一个声誉啊，必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他呢大家会想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去侵犯了老人的一个名誉权啊，老人不单是身心受到了伤害啊，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的老人呢是完全可以向物业主张相关的一个赔偿权利，一是赔礼道歉二是停止侵害啊，那么还可以摔倒的过程中啊，受到的医疗费啊相关的费用啊，其实也可以向物业进行主张的。
4: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这名老人确实是有点冤枉。你看这个路面呢是在进行打滑，而且呢我们的物业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最终案件发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完整的视频。那也想问问您啊，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物业将面临哪些法律的后果？
5: 我看注意到物业说他们放了那个一个指示牌的注意啊，在打蜡啊，但是呢物业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当记者问起呢是否有摄像呢啊，说这公共区域没有摄像啊。其实我们这种的主证责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推给物业。如果你说有提示牌啊，那么你应该举证。

0: 啊，一定是有责任的，而我个人认为也是全责。那关于精神损失，物业说呢，小区呢有公约，所以我不能就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对这个事件啊进行一个道歉，他可以张贴，也可以在业主群里进行一个道歉，以还老人的一个清白。
1: 谢谢夏律师。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光是楼道，我们所有的公共区域呢，不仅是物业，包括我们的业主呢，要共同维护，共同监督。遇到不合法的问题呢，我们要站出来，勇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居住环境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3: 学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2: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4: 你这么抢
5: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呗。
2: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实维权终认错。
6: 我对我现在比较平静。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漫漫求学路，殷殷追梦心。十几年寒窗苦读，学子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大考。为了让考生拥有静谧的备考休息环境，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在江苏扬州，市环保、住建、公安等部门携手行动，常态化排查管控各类噪音源，以实际行动搭建起守护考生的静音防线。
8: 反正这一段时间就是按照那个噪声管控通知的那个时段要求把它落实了马上要高考中考了。
9: 对对，我们知道的。
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首先来到玉器街和长征路，对两处扩建改造工程进行抽查，均未发现违规现象，静音情况良好。两处工地位于老城区，一旦夜间产生施工噪音，势必影响周边考生和居民的学习生活。工地方表示，此前主管部门已下发噪声管控通知，他们已按规定调整了施工计划，确保工期尽噪两不误。
8: 这个反正再拿个公告给你们，因为你们都接到通知的，就是马上要中高考了，就应该按照这个时段。
9: 那么多少名校的
8: 啊？对，
9: 要取消的。
2: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东关古渡广场舞集中点，发现这里过了9点后仍有歌手驻唱、露天 KTV 等行为，当即现场劝导，告知大家禁噪令的具体管控时间。
10: 跟你打个招呼，
11: 好好好，
10: 因为还有几天呢？
11: 高考了，
10: 高考了。
12: 对面是居民，
10: 对面全居民区。
11: 好的好的，
10: 好不好？
11: 声音上面讲讲，你准备暂停一下，
12: 到9点。
11: 好，
10: 不要唱了，
11: 好的，
10: 先理解一下。
11: 对。
2: 很快，歌手和摊点人员收回音箱、投影幕布等物品，大家表态会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的相关要求。市民们附和会主动降低生活音量，共同为考生们营造出安静的环境。
10: 查噪的是可以的，一分实际上八正常情况下九点之前必须在的情况下。
3: 晚上10点多呢，对啊，不在乎这几天，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2: 记者了解到，6月考试季期间，扬州市市监管部门派出了7个组、20多名执法人员在城区全时段巡查，居民若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45举报。
8: 我们会持续的开展巡查，整体上呢，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对一些存在噪声，没有完全落实控制要求的一些行为啊，会及时的进行制止。和依法的处理，所以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支持配合。
2: 降噪护考，温情护航，短暂的克制换来少年安心逐梦。在此也呼吁全体市民自觉遵守禁噪规定，用轻声守候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静待金榜题名。
7: 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复考环境，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已提早制定护考方案。考试期间，不仅考点周边将加派警力疏导，附近的地铁站点也会启动静音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出行顺畅。
2: 上海市的利达中学是今年新增的考点之一，考虑到其位于松江老城区核心，为解决送考家长最关心的停车难问题，交管部门提前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街镇对接协商。

0: 计划在高考期间打开机关大院，方便送考家长们停车守候。英语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围也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尽可能的减少噪音。考生如有突发情况，可就近联系民警求助。
1: 在所有的考点都会有代班负责的，包括所有的警力都会全警上岗，在考点的周边都设有机动摩托车的护考的岗位，那么帮助总归有些有马大哈的学生或者有临时的处置。
0: 目前全市各考点上，警方都放置了两轮摩托车机动警力，并协调了道路或周边停车资源。公共交通方面，地铁运营方也做足准备，考点旁的车站里、服务中心都会配备解暑药、答题笔等应急包。考试期间，考生遇到限流车站，可出示准考证走绿色通道。
2: 列车在相应的区段进行限速，那减少列车噪音，然后列车不再鸣笛，那么不会影响到考生的。
3: 每年的高考期间，总有一些不法分子会散布一些虚假信息，甚至为了实施诈骗，会诱导考生进行作弊等行为。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据教育部发布，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4: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考生如果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那么就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那么他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都属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像携带手机啦、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那么都属于作弊。
0: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不要带入考场，组织高考作弊、代考都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刑法第284条之一的明确规定，在像高考这样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或者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等都属于犯罪行为，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情节严重呢，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找人替考也属于犯罪行为。
0: 近期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考生和家长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此外，高考招生录取环节比较多，请家长和考生一定要参考官方渠道的信息。
5: 是不轻信对于声称有门路、有关系、内部操作的来电和网络信息呢，不要去相信它。二是不透露我们考生的准考证信息、个人身份信息、分数信息都不要对外透露。三是不转账，任何骗局都离不开它的最终目的，就是钱。转账呢，要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私下交易。
6: 孙先生购买小区地下停车位，收房后发现车位窄小，如果旁边有车，自家车门就无法完全打开，下车都是难题。孙先生觉得购买的车位有问题，想要解除车位购买合同，退还购车位款。开发商却说是孙先生车太大，且车位已通过验收，合法合规。孙先生咨询，法律对于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大小有具体要求吗？这种情况车位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自己能要求退款吗？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对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尺寸有明确规定，比如标准小型车垂直式停车位的宽度不得低于 2.5

0: 点四米。停车位毗邻墙体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5.3米。停车位毗邻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5.1米。孙先生可以先实地测量车位的尺寸，并留存影像证据。如果实测的数据没有达到行业标准，导致旁边有车时车门无法正常开启，上下车困难，那么该车位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孙先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以及第577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车位的购买合同并退款。
1: 孙先生参加婚宴，席间饮酒过量，事后醉酒突发意外身亡。家属认为新郎新娘及同桌者应该负责任，而新郎新娘称只是礼貌性的过去敬了一杯酒，并没有劝酒。同桌人员称都是大家一起举的杯，没有人劝酒，大家均不愿担责。家属称孙先生并不好酒，以前更是没有喝多过，没人劝的话不可能会喝到醉。咨询婚宴醉酒身亡，新郎新娘和同饮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本案关键在于各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孙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自身的酒量、身体状况与过量饮酒的风险。如果新郎新娘以及同桌人员因礼貌性敬酒，没有人实施强行劝酒、拼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家属称孙先生平时不好酒，推断无人劝酒就不会喝醉，这仅是主观猜测。在法律上，家属如果想主张权利，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人存在过错。
1: 孟先生路遇女士小可，遭到社会闲散人员围堵，主动出手施救，施救过程中无意间打碎了小可手上的一只玉镯，价值3万多。小可觉得事出有因，但自己也遭受了损失，所以要求孟先生赔付玉镯一半的价格给他，这让热心施救的孟先生倍感委屈无奈。咨询建议勇为施救造成物品损伤是否需要赔偿。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不需要赔偿，法律为好人撑腰，防止英雄流血又流泪。根据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孟先生路遇围堵出手施救，属于法律鼓励的见义勇为。打碎玉镯是救助过程中的无意损伤，依法无需承担责任。小可的损失应当向围堵人员索赔，而不是向救助人索赔。不仅如此，如果孟先生在救助过程中自身受到了损害，他既可以向围堵人员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受益人小可主张适当补偿。
3: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4: 你这么想，
5: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哥。
3: 警部长选埋怨修脚垫，不识维权终认错。
6: 我对我现在比较平静。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湖北武汉黄陂交警接到市民报警，称辖区道路上有2辆货车无牌行驶，而且还玩起了叠叠乐，如此庞然大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3: 接到警情后，黄陂交警4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开展巡查摸牌。民警最终在前川中环线成功锁定违法车辆，靠近后民警发现2辆货运货车不仅没有号牌标志，车辆上方还违规叠放着2辆货车。
7: 是山东过来的，
8: 你说你这车都是风吹掉的，你这前面一台被风吹掉的，后面一台也被风吹掉了。
7: 对，
8: 你这么想，
7: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呗。你没有临牌，说8000就是没有临牌。
3: 据驾驶人供述，他们2人从山东出发，原本计划运送车辆至湖南交付， 为了节省专业拖车运输费用，两人便铤而走险，直接驾驶未办理任何上牌

0: 手续的货车上路行驶，不料途经武汉黄陂时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两名驾驶人被依法分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依法对涉案机动车予以暂扣。
1: 新车买了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自燃，这样的糟心事儿就让四川都江堰的赵先生遇上了。那么新车为何自燃？这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2: 别回去了，
3: 别回去了。
4: 当时5月23号下午3点过的时候，我们车刚刚从外面送了套货，车就放在公园门口，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异味，过去看一下，结果是我们车发生了自燃。没得，没有充电，也没得什么易燃易爆的东西，就突然它就自燃。
0: 说起最近的遭遇，赵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告诉记者，自己在都江堰青城山附近开了家超市。为了方便送货，去年9月贷款买了一辆6座50阳光纯电动车，花了87800元。可没想到车子用了还不到一年就出了这事儿。
4: 当时我们看到起火的地点就在副驾驶，就是那个 USB 的上面一点点，就是那个充电口的上面一点点，大概燃了2-3分钟，幸好我们有灭火器就把它灭掉了。不及时的话，我那个车子肯定几百平方全部烧完。
0: 幸好处置及时，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事发后，赵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以及购车的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 当时他们也来了，把车拖到 4S 店，等工厂来给我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0多天了，就是处理的结果我不满意。处理退车，就意思说我用了好久了，喊我承担这部分的责任。这个车底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厂家的问题，我肯定不是不同意。我的诉求就是给我换个新车。我也不为难他们，不仅是他们车子本身的问题，跟我这一模一样就 OK 了。
0: 赵先生透露，其实在买车刚3个月的时候，他就向 4S 店提出过换车的要求。
4: 他说有反燃嘛，肯定会导致自燃这种情况。从那个时候我就要求他换新车，就一直没处理，最后又给我说补偿我2000块钱，我也没有同意。到至今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起火的原因，我也不晓得是啥子情况。
0: 车辆为何突发自燃？赵先生的诉求 4S 店又作何回应呢？跟随赵先生一起，我们来到了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 这个它确实是因为自身故障的原因产生了一个自燃，把工作台那个地方给烧了， USB 接口那个地方电路板短路，然后造成后面的那个线束一下就燃起来了，是质量问题，同意退车。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工厂肯定这样也不会。
0: 4S 店的工作人员承认，车辆自燃确实是质量问题。至于赵先生提到的3个月前的车辆零件问题，工作人员称跟这次的自燃并非同一零部件。
5: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是需要更换一个车辆上的一个零部件，厂家是免费更换的。
6: 那个零件不是导致这一次自燃的原因？
5: 一个是在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给赵先生提供了一辆临时用的面包车，也给出了2种解决方案。
5: 一种方案是维修车辆，免费维修，然后车辆后期的质保我们给客户做一个承诺，车辆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好，还是武林工厂这边也好，去客户做免费维修然后再给予一定上的经济补偿吧。这种解决方案不认可，那我们就把车给您退了。当时您车买的是多少钱，按照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给您退多少。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车辆您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20000多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这个东西就是说是需要或多或少的来承担一些车辆的一个折旧使用费用，10000来块钱吧。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执行，在三包法里面它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车辆使用费用的一个计算公式。
0: 不过对于这10000多的车辆使用费，赵先生觉得不该自己出。
4: 我不愿意来承担这个，不是好多钱的问题，因为是他们车辆本身质量的问题才导致，为啥子我们这个消费者来买单呢？我肯定是不愿意。
0: 对于车辆使用费， 4S 店的工作人员称已经向厂家反映过，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赵先生承担。随后记者也拨打了车辆生产厂家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7: 如果说车辆要退换的话，按照我们的国家汽车三包法上面，它确实会有一个折旧的一个费用。王女士，我这里看不到，没有看到这个原因，肯定给您说了需要有折旧费用产生，您这边是对于折旧费用不认可，那么需要重新去上报呀。
0: 据了解，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因为

0: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进行退换，退换过程当中销售者还应当承担消费者原来承担的车辆登记费、服务费等费用。根据规定，消费者已经使用车辆超过了60天或者超过了3000公里，因为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修理但仍未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消费者选择汽车更换，应当向销售者支付家用汽车产品使用的补偿费。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问题导致自燃发生了损失，那么在质保期间可以向汽车的销售方或者厂家主张赔偿。各方因为处理损失发生争议可以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就在记者发稿前，赵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 4S 店同意按原价退车，且赵先生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1: 近日，广西南宁的张先生反映，他苦等半年订购的新车终于到货了，但是只因为首付款晚付了一天，购车订单就被商家单方面取消，而且自己预缴的20000元定金也被暂扣。张先生非常郁闷，因为陪家人在医院做手术而耽误付款仅一天，门店就严守期限不予通融，这场哑巴亏他该找谁说理呢？
0: 张先生说，2025年11月30号他订购了一台极客 9X， 交了20000元定金，这一等就是半年，直到2026年5月23号车才运到交付中心。
2: 5月23号到的时候还说付款期限只有7天，对，那当时那时候贷款没有办，因为当初我老婆动手术也没空，5月31号才办的贷款。
0: 5月31号，张先生前往门店办理贷款，门店工作人员要求当天支付90000余元首付款，但张先生表示要推迟到6月1日支付，门店不同意，称无法当日支付就会取消订单。
2: 6月1号支付这个款项的时候，发现他整个 APP 下线了，就没有我的支付的那个订单的页面。
0: 张先生询问店员后得知订单已经被取消，若要购车只能重新下单，重新下单不仅需要再等待2个月，原订单享有的优惠全部取消。张先生说，他提出退还之前缴纳的20000元定金也遭到了拒绝。6月4号下午，记者和张先生来到了位于南宁市秀香大道的极客汽车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交付时间延长是因为期间有更换汽车配置，双方都同意了。
3: 3月份的时候换了一个配置嘛，那换配置之后，它会对于那种提车周期有一定的微妙影响。跟您说过，大概5、6月份到车，对，在群里面说的很清楚，张总也懂的。
0: 工作人员表示，5月15号车辆在工厂下线时，也告知了张先生尽快交首付款。
3: 车子到了之后，一般是会留半个月这样子，那15号下线，到29号刚好半个月，对吧？然后到第31号，交付中心的伙伴已经发了那个终止函，我们这边已经是超期了好久了。
0: 目前极客汽车门店已经将张先生的诉求上报公司，会尽快给张先生回复，如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将通过法律起诉解决纠纷。
1: 近日，浙江杭州的任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天早上，他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谁料途中竟然被一根突然坠落的10多斤重的大树枝砸中摔倒，而事发瞬间车子因失控撞倒了过路的老人，伤者医药费、误工费等一连串的问题都压在了任先生头上。那么这件事儿，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4: 5月11号，早上7点1刻左右啊，我送孩子去上学，然后骑电瓶车从那个由东向西走，就走到树干中间边上这个位置，从树上就掉了一个树枝来，当时把我砸懵了。我孩子呢，正摔倒了，正好碰到旁边这位阿姨。那个树枝10斤以上是绝对有的，有个1米5左右吧。
5: 你叫我们比划
4: 啊，大概挺长的啊，挺长的。然后那个最粗那头的话，就跟我这个胳膊呀，比我的胳膊粗一点，就是我一个手提不起来。有点重，
5: 没
4: 对，有点重。
6: 砸下来的话，砸到哪个部位了？
4: 砸到我这个，头的前侧，就是右侧吧，右前方嘛。阿姨的话，
5: 腿，
4: 然后就是
5: 两只腿。
4: 阿姨当时家人耽误一天时间去打车去医院检查的，给他。我这话呢，就是请了3天假，腰闪到了。
0: 任先生说， 所幸当天他戴了头盔，孩子膝盖受伤，去学校医务室做了处理。不过车头一歪，引发了连锁反应，路边行走的赵阿姨因此被波及，目前医药费花了大概1000元。任先生介绍，他的孩子不在树兰中学上学，当时只是路过学校边上的贾家弄，当天没有下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着贾家弄路边树上枯枝掉落，砸到由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任先生，电动自行车倒地后碰撞到路边行人赵阿姨。按理说，这根掉落的树枝正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可任先生说，他没想到找到负责这棵树的相关单位过程如此艰难。
4: 绿化呢，直接就明确的说，这里不归他们管。街道的话呢，就是后来来个人，就是晃了一圈走了就回去了。是哪个街道我不记得呢？因为这条街道的话，这个道属于两个街道的分界线。这个街道以北属于小河，街道以南属于湖墅。
6: 那这一条到底属于谁啊？
4: 出事的这边的话是属于那个湖墅街道，因为确定过了。他说，他先看了那个交警出具那个事故过程，他一看不是责任认定书，他不认，他们理赔不了。
0: 掉落树枝的那棵树大约有4层楼高，就在树兰中学的围栏处。随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称，树木目前产权不明晰，正在调取图纸。
4: 后来的话跟我讲是找树兰中学，因为当天就找过树兰中学，树兰中学不认。后来街道呢，就是找的市规划局，他测绘过这个区域是属于树兰中学内的，然后树兰中学呢是属于这个叫什么拱墅区租赁的，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拱墅区教育局过来之后的话，就看了一眼，说回去研究研究，就没有下文了。
0: 任先生介绍，树兰中学这里原先是贾家弄小学的所在地，街道提供了贾家弄小学2001年的规划材料，不过图纸年代久远，比较简约，只有大致范围轮廓。记者找到拱墅区教育局了解相关情况，他们表示，根据初步核实，这棵树位于学校围墙外侧，是在早年道路扩建范围内，其日常管护权属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他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查阅档案，核对红线图，力争尽快厘清责任。不管最终权属如何，都会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妥善协调处理好后续赔偿事宜。
7: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啊，这道路两旁的树枝定期修剪、定期维护，应该说啊，这是保障大家安全必不可少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晴天枯枝坠落，给人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的单位啊，借着这个地块划分相互推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这个案件当中的树木产权和管理权其实是存在争议问题的，那么他们的责任主体应该怎么来划分呢？
8: 首先呢，对这种枯木啊，还有树木的树枝啊，掉落砸伤人或砸伤物品啊，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民法典规定就是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该承担赔偿的一个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呢，还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首先要推定就你有过错啊。那么我们这个事件我发现就是主体互相推诿啊。没人说这个树是谁的或归谁管理啊，造成了对我们受害者啊，就是延迟了这样赔偿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其实来说呢，每个树木呢，我们想它必定有它的一个管理者啊。确实，现在在我们大城市生活中，有的树木啊，多部门管理，有的归林业局，有的归所在的街道，那么有的有可能周边有其他单位归单位管。那不论为什么，就当发生类似的情况下，我觉得街道首先有一个义务。毕竟在你街道范围发生的一个事情，你首先要承担及时救护的一个义务和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之后再联合其他部门查清树木的一个属性，最后树归谁管理或者谁的所有者，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漠视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啊。其实树木啊砸人砸车之后找不到树木的管理者和所有人，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事件了啊，好像经常有新闻报道这样类似的事件，就是我们社会对城管这个树木的管理这方面还没引起的一个重视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呢城市绿化搞了有一些年，正是现在这个树木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包括有虫害或刮风，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要发生。 啊。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应该及时的对树木的进行一个归档，重新编制，就像我们人口普查一样，我们从。

0: 新普查一下啊，做好台账，谁的数归谁管，一定要清清晰晰、明明白白。
1: 嗯，
0: 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好直接找到责任的承担者。而且一旦要做好台账，数目确认归你管了，你也会负起责任，这样的事情也会少发生，
1: 嗯，
0: 和避免发生。
1: 所以要从我们的责任主体出发，增强我们的主动性啊。
0: 对，
1: 谢谢夏律师。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主体单位啊能够引起重视，道路两旁的树木啊，它的安全性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注意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防止相关的事件发生。只有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晴天枯木伤人的事件才会避免。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一条用工乱象。近日，四川的一家房产公司定下了奇葩的制度，销售员每月强制要上交800元组建内部的奖金池，业绩完不成要被罚跑5公里，拒不跑步直接罚款200元。目前多名员工集体投诉进行维权，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约谈企业负责人。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业绩不达标、罚跑、罚款这两项行为全部是违法行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罚跑5公里呢属于体罚，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劳动法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侮辱体罚劳动者，体罚员工轻则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进行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其次呢，企业没有任何的罚款权限，罚款、勒捐、强制交押金全部是违法行为，罚款是有法定行政处罚权利的，仅限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普通公司没有执法权。最后呢，我们要给打工人送上维权指南，如果您遇到了体罚、无理的罚款、强制交钱，那么第一时间要留存聊天记录、处罚通知、转账凭证、罚跑打卡记录等有效证据。同时呢，要拨打12333人社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监察部门会责令企业整改、退还克扣的薪资，也能以公司违法用工为由提出离职，通过劳动仲裁索要经济补偿金。
2: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实维权终认错。
3: 我对我现在比较注意是，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脖颈处受到真菌感染，奇痒无比，重庆市民小鱼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困扰。小鱼左思右想后认为，造成自己这般不适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位修脚技师操作不当引发的，他决定必须得去讨个说法。那么事情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吗？
2: 小鱼是一家修脚店的会员客户，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的脖子起了红疹，摸起来像是牛皮癣一样越来越痒。
18: 开始我以为是那个蚊虫叮咬夏天下来了，但是后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都去那个三甲医院看了，去三甲医院看的，然后结果就是真菌感染，说难听点就是脚气。
2: 小鱼说自己平时很注重个人卫生，他仔细回想，脖子长癣很有可能是修脚店的师傅造成的。
18: 本来我有灰指甲，五月初我在他们店门店进行治疗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先按了我的脚，然后在没有任何消毒的情况下，也没有洗手，因为是亲眼看到他们没有洗手来按我的肩颈的。但是当时我碍于面子，就没有直接指出来。但他们第二次同样的方式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们只按过一次我的，相当于。
19: 你觉得是都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吗？
18: 肯定是啊，五月中旬十几号，然后我们同事都已经看到了。
2: 经过十来天的涂药治疗，小鱼脖子上的真菌有所好转，但是他越想越气，自己不仅遭了罪，还被同事笑话。于是他决定找修脚店要个说法。
18: 他们的店长、他们的区域经理，说是我的私生活有问题，或者我不爱干净。
2: 小鱼说修脚店的说法让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也一再向记者表示，就是因为修脚师傅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才导致脚气真菌传染到脖子。
18: 而且还有监控，我们可以查监控。
19: 你拿到监控没得吗？
18: 他们不让我批。
19: 他给我看了的吗？监控？
18: 我也看到的。
19: 内容是啥子吗？监控
18: 内容就是他们先泡脚，泡了脚按脚，按了脚就直接按我的肩膀和颈部。
2: 随后记者和小鱼一同来到这家修脚店，门店李经理不在店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对方表示修脚师傅有正规的操作流程，不可能摸了脚不洗手。然而小鱼说他看过店里的录像，能证实自己的说法。对此李经理表示他们可以把录像提供给记者。
20: 那明天我们十一点见哈。
21: 十一点我们准时见，我在这里等你。
20: 好。
2: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门店，录像画面显示小鱼进店后自行脱掉鞋袜，修脚的严师傅为他打水泡脚，在泡脚的过程中严师傅就为他做肩颈按摩，但这个过程中严师傅全程没有碰过小鱼的脚，一直等到肩颈按摩完毕后严师傅才开始给他修脚捏脚，服务期间就没有再碰过小鱼的肩颈，所以根本不存在修脚师傅捏完脚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这回事儿。小鱼之前所说自己看过视频一事根本就不存在。
22: 我一样之后同一项目我都没有让他再碰过肩颈了，这个我认
23: 五月一号之前碰过的肩颈没得？
22: 应该没有。
23: 也没有。那你现在看了整个五月一号的视频，那个师傅在摸了你脚过后没有再碰你肩颈了哟，跟你完全说的不一样哦，你对此有啥子解释没得？尴尬了，你不能白滋滋的冤枉别个噻。
22: 我道歉。
23: 啊？
22: 我道歉。
23: 对不起。冤枉了严师傅他。
22: 师傅。我对我前头的比较冲动的行为，我对不起，确实我。确实是我太冲动了，然后
24: 其中那个是过后希望你还是作为我们的好朋友好顾客
22: 继续来消费。
2: 铁证面前小鱼的说辞全线崩盘，先前还理直气壮，如今瞬间气势全无，只剩满脸的难堪和尴尬的道歉。
25: 可能是就是被朋友被家人也嘲笑了，所以可能会刺激到他了。但是我也理解他的那种尴尬的一瞬间。
19: 那你打不打算追究他的那种责任呢？
25: 我们郑永元还是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胸怀比较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此为止。
2: 一场天马行空的猜忌最终在修脚店的包容和谅解中画上句号， 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会被一些困境搞得精神紧张，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理性思考，切莫凭片面的猜想冲动行事，包容待人，理

0: 理性处事，方能避免闹出荒唐，守住体面。
1: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报下来记录个人信息，
3: 没有房卡，
4: 在哪？没有带身份证。
5: 你的车行驶证拿着了吗？我瞅一眼。
6: 行驶证显示，这辆小客车的核载人数是七人，而车内的人员明显不止七个人。
5: 俩五个，你这五个十个，
7: 九个，
5: 啊？那是你下来了，你得给你算上啊。十七个人，你超仨呢，20%有了。
7: 20%六分啊？
5: 嗯。
7: 这个薅羊毛实在，这把羊都薅死了都。
5: 你也不是羊，我也没必要薅你。有违法行为呢，对你的违法行为就是处罚，有几项违法行为我罚几项。
6: 这辆七座小客车不仅超员了三人，而且为了多拉客还加装了小凳。
5: 这车咱该拉多少人拉多少人啊，尤其高速上。
7: 行，
5: 咱们这样拉人多了，车辆的重心变了，操控啊制动啊都有影响。
7: 对对
5: 啊，前面出去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前面最近的是黄冈那口。这其一，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但未达到50%，七个人你拉了十个，要出去200元记六分的处罚。再有呢，驾驶器械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那车座该怎么安怎么安，这个座在你的行驶过程中对于乘客一点保护作用都没起，本来人没摔着，座倒了又摔一跟头，200元不记分。知道你不容易，
7: 是
5: 但是干什么赶上规矩的，你这忒过分了，忒拿交通安全法不当回事。
6: 司机表示，让超员的三人去乘坐公交车，剩下的人正常乘坐。随后民警翱翔又拦下了两辆大货车，
5: 想要把车牌子换一新的，这色儿都没了。再一个呢，车牌子要垂直于地面，90度，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夹角。再一个呢，出门之前跪着，多少划了。
8: 好嘞。
5: 早上起来你走这个道，非用车比较多，你让谁一脸谁难受，迷了眼睛，这驾驶的过程中更危险。
6: 这辆大货车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前车牌上还加装了强光灯。
5: 你加它是灯不亮还是怎么着啊？
8: 亮。
5: 灯不亮修去，你这一亮了，别人怎么看到啊？加装这个灯属于驾驶机械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原装的时候没这灯，那么你这个灯就别加了。嫌灯不够亮，那您买别的车也成，调调您这灯也行。再一个，这个灯可能对于照明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它还有一些别的用处，赶紧拆。
8: 行，
5: 如果说这车你要开着的话，还能罚你涉牌的一个违法行为。再一个，驾驶证逾期不参加审验的，这要出去2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件不符呢，200元不记分，依道交法90条规定。明面本的话，你要说你这跑的夜道也多，山道也多，磕了碰了走保险都费劲。买这灯多少钱？
8: 几十块钱。
5: 但是几十块钱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8: 我们就长期跑怀柔的，
5: 你到哪儿也是这样，到哪儿你也不能装这灯
8: 啊。
5: 你就退一步说，你把道看人对面怎么看呀？
8: 对，
5: 对面全是白茫茫一片。
8: 对，
5: 你是掉不掉悬崖峭壁里的人，那儿得下一激灵。两家违法行为一共400元不记分啊。6月的7、8、90，这4天高考，然后呢你们单位是放假，灯这儿有点破损，这倒不耽误使，但正好就是这劲儿呢，平时也忙，就是这劲儿给他换一个。
9: 好嘞，
5: 孩子也收拾擦擦。
9: 行，
5: 好吧，号牌不清对你做一提示。
9: 行，
5: 下次如果再不清楚就该处罚了。
9: 好嘞
5: 啊，高考也放松，然后正好呢把车这况也调整。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调解对象是一对兄妹，当年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他们俩还能和平共处，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采访的时候呢， 妹妹竟说出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兄妹的手足情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7: 不是92年啊，就是91年，我开始透了气。
2: 吴先生是此次调解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身体很虚弱，自述已经接受透析30年，而在这些年里，有件事一直让他放不下。
7: 我爸爸单位分的那两居室该我妈身上了，我爸死了，过我妈身上，还得让我签字去。
2: 据吴先生说，父母名下原本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竟然被小妹变卖了。
7: 14年夏天那会儿，他给卖了。
11: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9: 自建房。
11: 在什么基础上自建的呀？
9: 对过是我表姐。
11: 原来那个地儿是谁的呀？
9: 是我表姐的，等于。
11: 表姐家的地儿，你在人家那地儿上盖了几间？
9: 盖了一间小房。
11: 哦，盖了一间小房，
9: 搁张床就没地儿了。
11: 这房有房本没有啊？
9: 没有，要有房本就不。
11: 什么都没有。那这房是谁的？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9: 就等于是我二姐的呗。
11: 怎么等于你是你二姐的呀？
9: 表姐。
11: 哦，表姐的。
2: 吴先生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居无定所，只能在亲戚处暂时容身。如今又身患重病，这是他主张房产的主要原因。
11: 那父母去世留下什么遗产没有啊？
9: 什么遗产都没了，在我母亲死的时候。
2: 吴先生说，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获得一间住房，但是因为一次戏剧化的事件让他错失了良机。
9: 我就在家爱玩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过了几天就过户。那个我妹妹呢，就跑着去过关，她就过到她身上了。我买完房，
11: 你出的钱，
9: 她的名字啊，
11: 你出的钱，出了多少？
9: 11万。
11: 你有依据没有啊？什么条什么的？
9: 嗨，我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爱玩牌，就我也病成这样，就一不脑门了，就爱玩，
12: 根本不是他花的钱，
9: 没有过到妹妹呀，他
11: 是谁花的？
9: 他们呀，
12: 是我妈的钱。
13: 您当时买东四这个房的时候，您自己掏了11万块钱，
9: 都是我妈给的，知道吗？
13: 哦，那这个钱是妈妈的。
9: 我挣钱全给我妈了，我每那时候开场的每俩月一个月就拿回10万，每俩月3月就拿回10万。
13: 哦，明白了。
9: 我那时候我开场的时候，皇冠一辆，尼桑卧车一辆，皇冠卧车一辆，丰田面包
13: 行
9: 拉货一辆。
13: 你认为这11万块钱应该是你的，是因为是源于你把你挣的钱都给了你妈了。
9: 我一分都不
13: 留。但实际上是你妈出的，是吧？是不是啊？
9: 对。
11: 那谁住啊？
9: 后来我妈住了几天。我妈也在那儿，反正也觉得孤单，也不爱住，就住到那个南园我爸留下的那两居室了。
14: 可能是写的您的名儿吗？
12: 我妈愿意啊，当时。
11: 你爸那时候还分过一两居室
9: 啊？
11: 那是楼房。
9: 楼房，后来买了就是房改的时候。
11: 那现在还有吗？那房？
9: 这房我妹妹给卖了，14年卖的。我母亲死了不到4个月。4个月之前就给卖了。
11: 那是你母亲生前的时候卖的。
9: 对
11: 对吗？要不你母亲那个活着的时候她才能卖，要不就卖不了。
9: 卖不了。对。
11: 那你知道吗这事儿？你当时
9: 我一点都不知道，
11: 没通知你
9: 啊？也不知道。可是过我妈身上，我由我爸身上过我妈身上的时候还得让我签字。
11: 哦，那时候你签字了
9: 啊？我说他卖的时候怎么着，我连个音儿都不知道。
11: 你妈妈没通知你吗？
9: 我妈妈通知我就卖完了。
12: 不是我卖的，我妈卖的。我怎么能卖呢？
11: 我告诉你，
9: 我那小妹妹在家霸道，你知道吗？她一又喊又叫又蹦又跳的，跟我妈嚷嚷。
2: 据吴家小妹解释，那套两居室的住房是她受母亲之托出售，卖房款共计129万。随后吴女士又自掏腰包添进去199万，购买了如今位于金鱼池的两居室，与母亲共同居住。
9: 卖完了她买一个金鱼池的两居室。
11: 那让母亲住那两居室的？
9: 母亲住那两居室一人啊，孤独，没事儿。金鱼池也离我红桥近，离我那个自建房近， 没人就上我这儿去。
15: 那时候房都卖完了，
9: 卖完了。
15: 那钱呢？
9: 钱我一分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也
15: 你是你看不见那很正常，是不是在你母亲手里啊？那时候
9: 没有。
2: 吴先生说，妹妹不但将东四的房子落在自己名下，还拿着母亲的卖房款购买了金鱼池的两居室，也同样落在自己名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吴先生彻底急了。
9: 他说：“哥，你别着急，往后这钱全是你的。”
15: 什么钱全是你？
9: 我说全是我的钱呢。
15: 啊，他怎么说的？
9: 他不理我，我也没理他，我开了餐厅之后我就回家了。而且我妈死了，我什么都没捞着，连个养老伴都没捞，没捞着，给了我一把破菜刀。
15: 那你没跟妹妹说吗？有什么遗产什么的？
9: 啊，他也不圆呀，他也不说呀。
15: 你找他了吗？
9: 找了，
15: 找了。
9: 啊，
15: 那你这姐姐怎么说呀？
9: 我那姐姐说，那个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姐说，回头我先住东四那房子。我说你住到东四那房干嘛？我说那亚子孙怎么了？他说亚子孙儿子结婚，改成姓王了。那房
15: 住过一段
9: 啊，住过一段。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又抢这房来了，我就给他轰了，轰了就给锁上了。
2: 吴先生说，东四的房子虽然在妹妹名下，但已经被自己清空并上了锁。因为在他看来，这房子并不应该属于妹妹。
15: 那不是你妹妹的名字吗？那房子
9: 是我妹妹的，但是那房是我买的。
15: 那你妹妹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房，
9: 她不承认现在。
15: 她不承认是你的
9: 啊？
15: 她承认是她的
9: 啊？但是我姐那时候在那个纸上给我写过，这拆迁什么全归你，什么分楼房也归你，
15: 就是东四这儿
9: 啊。
15: 哎，口头的吧，
9: 有纸，
15: 有协议，有文字的，
9: 有文字。
15: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听说你在这个东四的时候还跟姐姐妹妹发生过冲突呢。
9: 嗯，我他们跟我嚷嚷，
15: 吵起来了
9: 啊。
15: 然后你呢？
9: 我也打不了他们，我就买了一瓶那个辣椒水，
15: 防狼喷雾，说是。
12: 他拿着那防狼喷雾喷我。
15: 哦。
12: 嗯。这是自己亲哥哥拿防狼喷雾喷妹妹，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9: 我说你再跟我叫
15: 啊。
9: 他以前怕我知道，他没得到东西，什么都没得到，他怕我知道。我说一不二，大家我打不了他们，我手也打不了，我打他我手疼，比他那身上疼都疼，我打不了啊。
15: 那因为什么呀？自己都动了手呢？
9: 就他跟我叫唤，嗷嗷的，反正就房的事儿吧。
15: 哦，
9: 还有那钱的事儿。
2: 在调解现场，吴先生又拿出一份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份证明是什么内容呢？
16: 他这个题目叫说明，底下呢没有签字的姓名和时间，但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东四七条20号平房，如遇拆迁事宜，我们想做如下的分配方案，然后底下呢写了你们家姐弟妹三个人啊，然后呢首先是说明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但是呢应该是归这个弟弟，因为这是你说你姐姐写的啊，应该归你所有啊。
9: 嗯。
16: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拆迁能够分配一套房屋，那么该房应该归弟弟所有啊，这个如有这个拆迁款呢，应该由你支配。整个实际上是你姐姐写的这么
9: 对对对，
16: 证明
9: 当时她在那儿住着呢。
16: 啊，应该这么说，是一个证明
9: 啊，
16: 证明这个虽然登记。
9: 还有一，
16: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我总结完，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你姐给你写了一证明，
9: 嗯，
16: 证明这房子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
9: 他们俩商量好了，
16: 但是相应的这个权益是你的，遇到拆迁也好，拆出房子来，拆出钱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
9: 对，
16: 啊，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当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为什么双方各方没有签字啊？
9: 他给我就装兜里了，他让我看完，我也。
16: 这个字是你姐姐写的？
9: 我姐写的，
16: 亲手写的，
9: 亲手写的。
16: 他怎么自己也不签个字？
9: 他写完就让我看了，我说行了，就这么着吧，我就装兜里了。
2: 吴先生称，当年二姐写的这份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侧面证明自己的说法。 而且自己之所以想要回东四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0: 那就是户口。
1: 我那我没点钱啊。
2: 谁是成都人？
1: 现在？现在不知道。
2: 反正您不是成都人。
1: 现在我不是成都人。
2: 对啊，所以咱这俩房子别搁一块儿说
1: 啊。
2: 这个20号房应该是一私产房吧？
1: 不是，都是公房。
2: 20号房也是一公房。
1: 公租房。
2: 谁是成都人？现在在谁名下？
1: 现在在我妹妹名下。
2: 等于您妹妹是成都人。
1: 嗯。
2: 是吗？
1: 嗯。
2: 啊。
3: 吴先生说啊，自己如今啊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既没有房也没有钱，连户口落在哪儿都成了难事儿。那么吴先生拿出的这份证明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2: 如果他坐在旁边两次的机会写这个东西，你们三个人全都在，签上字按上手印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当时不做这一步？
1: 我呀从来也没打官司，从来也没想过上第三家的事。
2: 但是您想着留了这张纸啊，对吧？
1: 我也不知道，就在家胡说。
2: 咱北京话说，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您
1: 不是
2: 不找证据签字不行了？
4: 问您一下，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 没地儿，83号空户。
4: 您说那个地址，这空户的地址是哪儿？
1: 东当街83号。
4: 您刚才老说口口声声祖业产，说的是这个房吗？
1: 对，就是这个。
4: 啊、对，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户口当年为什么落在那儿呢？当年是因为您那儿有个房是吗？
1: 对。
4: 啊，那现在这房子呢？
1: 我二姐夫给换到安慧里。
4: 没了。
1: 啊。
4: 就是你户口还在这儿、
1: 啊，
4: 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是这意思？
1: 不是，交他们单位、
4: 啊。交单位了，置换了。单位给他调到，
1: 给他
4: 调这个别的房，所以您刚才老说户口没地儿迁，是说的这个，
1: 对，
4: 是吧？
5: 就是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给妈妈这笔钱，有的人就是孝敬妈妈的，妈妈这个您存着用吧，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妈这是我的钱，我赶明留着要干嘛干嘛干嘛用，您替我存着，我那儿不方便存。就是你得说清楚这笔钱，可能妹妹姐姐们误会你是孝敬妈妈的，所以妈妈就可以去处置她想干嘛，比如妈妈用这个钱去买了房，那就算妈妈的房了。
1: 我已经有病了，我说我妈说这钱搁我这儿没不了，你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
5: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存钱呢？你也可以去开个银行账户，为什么要妈妈存着这个钱呢？
1: 我从来都不去银行，除非拿出支票上银行。
0: 吴先生此次的诉求是想要东四的房子，让妹妹过户给自己。另外，吴先生还提到母亲留下10几万的现金，这笔钱他也想做一下分割。对于哥哥的这几个要求，妹妹吴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6: 就是东四这个房啊，
7: 嗯，
6: 他刚才说是他出了11万，买的，
7: 嗯，
6: 说玩牌他也没去，说怎么后来就落在你名下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7: 是我给妈妈的钱，妈妈给的那个就是对方买房子哈，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他们家这个房主的儿子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我是不方便给他钱的，他给他钱他说了，那过些日子等我有钱再还你，这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给钱的话一定要让我妈转一下手，一定要让我
6: 妈来，由你妈来交这钱。
7: 由我妈交这钱呢，她就必须得跟我去过户。而且当时呢，我妈呢也商量，就说那这样，就说不管谁出的钱，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矛盾嘛，就说过谁的户。当时她的身体就是这样，知道吗？
6: 就不好，
7: 就不好。当时不是不想搁她名下，知道吗？这么着就放在我的名下了。我妈当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完我妈这钱你知道吗？完了之后呢，我妈呢拿着这钱就说，小军你觉得这个放谁名下合适啊？她自己当时也非常，因为当时没有毛病，谁都行，那个我身体这样。
0: 妹妹吴女士说，东四的房子购房款并不是哥哥所出，而是自己当年只是经过母亲转手而已。对于她所说的这个过程，哥哥承认吗？
1: 你挣什么钱了你？你怎么挣的钱？
7: 这是谁？我不干，因为钱是我出的，不能搁别人名下，搁别人名下把钱给我。
2: 所以最后是谁拍的这板就搁到你名下了呢？
7: 当时其实妈妈呢，为什么要说跟他们俩商量一下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矛盾。
2: 所以最后你们家老太太是决定啊，
7: 就妈妈活着的时候家里
2: 给你名下，是这意思吧？
7: 对，妈妈活着的时候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都是妈妈做主，不管谁出的钱。

0: 钱。
1: 那这个刚才你哥给我出了一个说明，
0: 嗯，
1: 啊，这个你见过吗？
0: 我没见过。
1: 要不你来看看？
0: 嗯，方便我看的，我就看看。
1: 很方便，很方便
2: 过吗？
0: 我没见过，我不知道。

0: 觉得这个是你二姐写的吗？
1: 我还真不好判断。
0: 那说你哥哥会找一个人来伪造这个东西是吗？
1: 我觉得你要说我哥伪造，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0: 非常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未来比如说真的到某一个机关做笔迹鉴定，看看是不是你二姐的字迹，也有可能。
1: 啊，对，那这个，比如说您问姐姐，她承认是她写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不好判断。
0: 咱抛开这个啊，因为现场咱们做不了鉴定啊。
1: 对，
0: 咱们仅说这个内容来讲，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你二姐，如果说明知道是你出的钱，又是妈做的决定，还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应该归你哥呢？
1: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当时啊，他应该是逼迫我姐写的。因为姐姐啊，孩子结婚以后啊，想住在东四，她不让住，她说你住也行，你要给我写这么一个，逼迫姐姐写的。
2: 对于哥哥出示的这份证明，小妹吴女士表示，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因为哥哥经常做出过激行为，二姐也不敢惹他。
0: 为什么你哥哥？
1: 我同意他上那儿住了，哥哥上那儿去找他去，又撬锁又什么的，他去了吧，把锁给撬了，把锁给撬了之后呢，我姐就管他要钥匙。我姐说完了之后呢，她说给也不知道怎么就没给。我姐说那你要不方便呢我就不要，说我把锁换了。我姐回去呢就把锁给换了。您知道她说什么吗？你赔我锁钱。
3: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她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2: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3: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2: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4: 我妈在那儿住，自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过，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了呢？
1: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妈妈病住院全是我。
5: 你说母亲比较偏向这个你的哥哥，
1: 对，
5: 但是呢他刚才叙述啊，就是说你母亲去世之前他住那个两居室被你卖了，
4: 他一直给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
6: 您确定是他给卖的还是？
4: 确定是他给卖的，
1: 不是我卖的。您可别说我卖的啊，妈妈卖的，因为这个厂里大家要懂，妈妈的名字我也卖不了。
5: 妈妈为什么要卖房啊？
1: 因为我要给妈妈买一两居室。
5: 你要给妈妈再买一两居室？
1: 哎，买完两居室，我让妈妈去住。
5: 在哪儿
1: 买、啊？妈妈喜欢那个房。妈妈喜欢那个房不止一天了。
5: 别着急，在哪儿买呀？
1: 在金池。
5: 买了吗？
1: 买了。
5: 买了。花了多少钱？
1: 328万。
5: 落在谁名下了？
1: 我名下。
5: 你是给妈妈买的？
1: 妈妈愿意搁在我名下，妈妈愿意。
5: 当时她同意了。
1: 因为那个房子才卖了100万多一点儿。
5: 哦，你
1: 花了300多万都是我添的，完了我让妈妈在那儿住。
2: 小妹吴女士说，为了给母亲改善居住环境，在母亲自愿的情况下，自己协助母亲卖了房又买了房，这一切自己都做得光明磊落。
1: 129万。
5: 129，那都加在这个买房的钱里了。
1: 对呀、
5: 哦，你又出了多少？
1: 您就算329，您刨一个129，我添了200万，将近199万。
5: 哦，所以落在你名下了，母亲也同意。
1: 当然了。
5: 母亲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大概4-5个月吧，
5: 就没了。小妹，那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啊，我的诉求就是说，派出所边上那间房应该是妈妈，应该是妈妈买的，应该是我们三个人的。
5: 你就说哪地儿吧，东四那个。
1: 不是东四。
5: 你说派出所边上。
1: 派出所就刚才他说的第二间自建房，
5: 应该是谁的？
1: 应该是我们家里的房。
5: 那有房本吗？
1: 没有。
5: 没有。
1: 嗯，
5: 你想是？也分那个是吗？
1: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哥哥现在病成这样，就不管他怎么样吧，毕竟是你奶同胞。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他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我也愿意让那间房子出租出去，产生出来的利润呢，那就帮，就算我们也帮助他了，对吧？再有，就是如果那点哈，要是拆迁的话，要是有分配，那我愿意占有份额。
5: 哦，拆迁的时候你再占点份额。
1: 对，就平时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对啊，就比如说出租1500，那我觉得应该由我们三个人来分。
5: 嗯，

0: 每年500，对吧？
1: 东四这个房你有什么打算呢？
0: 东四这房没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自己的，
1: 就是你的，
0: 对，
1: 就是这么空置着。
0: 不是空置的，他给砸得乱七八糟的。
2: 金鱼池这房子有多大呀？
0: 61.33。
2: 现在市场价大概有多少？
0: 市场价呀，那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试过。现在可以查一下。
2: 没事。嗯，东四的这个房子，这个有多大呀？
0: 11.8米。
2: 实际上，您现在是住着金鱼池这房子是吧？
0: 没住。
2: 哦，那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租房住呢，怕他去找啊。
2: 得有一个隐蔽的地址，
0: 对，
2: 不能让他知道，
0: 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能说啊。
2: 但是金鱼池这房子，反正您就出租了，嗯，收拾租金就完了，是吧？嗯、啊，
3: 鉴于哥哥的身体状况，调解团队提出，妹妹是否能适当的退让一些，也算是对哥哥的照顾。对这个建议，妹妹会如何回应呢？
0: 家里都是一奶同胞，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从他拿防狼喷雾喷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什么都没有了。
2: 嗯，我说的不是您做的合不合理啊，嗯，我说的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您觉得他可能有这个现实困难，但是呢，虽然您有能力帮助，您也不愿意。
0: 我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就2335的工资。
2: 从经济上来说啊，刚才咱们都陈述很多了，这个我不跟您辩论啊，嗯，这个您名下有多少房子，有大概可以有什么收入，这咱也都知道，嗯，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可能您比那个低保户要稍微强点。是吧？
0: 我还不如他呢。嗯，
4: 就是矫情。我先跟
5: 这个，就是换房，老人的房卖完了之后，买了金鱼池这个房子，您跟您母亲是商量过的，对吗？
0: 一定是有商量，卖之前就商量好的。
5: 所以您看啊，你们商量是怎么商量的？是说这个房子里边他出这么多钱是占一定份额，还是说这房子我没份额，但是我有权利住？
0: 没有份额，就是给我了。
5: 刚才您也叙述了，您买这个金鱼池的房子，目的是为了让老人有个好的居住环境。
0: 对，但是房产是我的。啊，
5: 这我听明白了。那接着说哈。嗯。嗯，您那个金鱼池的房子，如果要出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呀？
0: 应该在6到7天左右。
3: 律师指出，对于金鱼池购房款中母亲的份额，小妹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母亲生前有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随后我们邀请兄妹二人同台，却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0: 同台可以，中间作为人，他来我就走，你别他坐那边我坐那边，就一步之遥，我不坐。
6: 小妹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当成气话来听，但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什么呢？这兄妹俩呀，对立还挺严重的。不过他们既然能走进第3调解室，就证明还有转还的余地。按小妹的说法，她曾经为哥哥、为母亲做过那么多，那肯定是个重感情的人呀。如果大家都平心静气，事情呢，还可能有转机呀。
7: 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妹妹说的了，她哪地儿说的说不太属实的，你跟妹妹沟通一下。
8: 他干过什么？那拿出这11万？
7: 好，你干什么挣了这11万？
0: 不告诉你。
8: 可你就矫情吧。
0: 不告诉你。
7: 还有哪方面要跟妹妹沟通吗？
8: 他们准许搞对象，我也是人，就不准许我搞。
0: 我不管这事，我不管。妈妈不太愿意他那个，因为妈妈考虑他这个身体这样。
7: 您回答我这问题，说你还有一套房有没有？
8: 有啊，就是那什么宋家庄，哦，那个联通。
7: 刚才妹妹也说了，她的诉求我们也搞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东四这房啊，那是她的名字，而且当年呢她出资买的，你当年玩牌你也没去，结果就落在妹妹名下了，人家有这个权利，你还有什么要诉求吗？在这个
8: 我觉得她没了钱。
7: 你觉得那钱
8: 就是我。
3: 除了对东四房子的产权争议，对于母亲生前留下的存款，兄妹二人也是说法不一。
0: 如果有存款的话，怎么能取出来？对不对？取出来了，都银行都有记录，可以去调查呀。这可以去调查，这我说了不算就去调查嘛。
7: 没有存款，大哥，就16万。
8: 保证有存款，最少是17万。
7: 他是怎么得出来
0: 的？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7: 是母亲跟你说的吗？
8: 对。
7: 那你又是没有证据吧？
8: 没有证据，还有我当初给我妈买的那戒指，她都给拿走了。
2: 这个哥，我问您啊，咱别那个空对空，坐在这儿来，到底有什么诉求？比如说你现在提一个啊，说这个东四这房子让你住到过世，行不行？居住权给你，你就不再找他了，别的事儿你都不提要求了，可以吗？还是说你要多少钱能把你这事儿摆平？
8: 给我拿出钱了，我
2: 多少钱？
8: 永远都不去。
2: 多少钱？说。
8: 给我80万吧。
2: 怎么算的？
8: 妈妈那钱跟东四那钱就加一块。
2: 妈妈什么钱呀、啊？
8: 妈妈那个楼房钱跟存款钱，还有这个、
2: 啊、存款，你没证据，没法作数啊。
3: 因为哥哥无法提供母亲的存款情况证明，他分割遗产的诉求，律师认为不合理。鉴于兄妹俩的面对面沟通并无效果，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议决策。
2: 那么现在有一个现实解决的方案，就是当年确实他妈卖房卖了129万，现在他自认，但这129万的钱从他母亲转到他名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么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说不清楚是不行的，到底是借给你的还是赠给你的，对吧？赠给你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子女是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这方面没有证据，129万就应该退回来，视为这个借贷，对吧？那你拿回来退到遗产的这个框里来，大家分。现在不是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过世吗？过世人那边有代位继承，对吧？所以四个人分这129万，起码每个人有个25到30万这么个钱，这个是法定他哥哥可以去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可以撬动的。
9: 那这个129万在什么条件下视为遗产？什么条件下呢？就基于本案现在的过程，这个情况它能够视为遗产吗？
2: 因为首先呢，是不是遗产得看他是不是他母亲生前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母亲确实房子是他母亲的嘛，是吧？当时也是从他父亲过世之后过户下来的，当时几个孩子都签字过户的。过了他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财产形式发生转化，这129万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有的话，那就是遗产。
9: 那妹妹现在她主张是赠与，是不是？
2: 她主张赠与，她没证据。不是，
9: 就是她需要举出什么证据？就是赠与的那些条款是吧？
2: 咱们比如说啊，书面的，说我就愿意把这个赠给谁，有的情况下老人去做公证
9: 也没有，
2: 或者自己书写、或者最起码转账的时候写一备注赠与。
5: 关于这个公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而且在人家名下，我们觉得您没有什么好主张的了。倒是那个金鱼池的房子，母亲出售这个房子的一笔巨款啊，放在这个买房的钱里边了。这块呢，我们想跟对方商量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给您一些补偿。这样就是公房不考虑了，就考虑这100多万，您可以吗？分一小部分。
8: 我怎么着都成，我就说他的矫情劲儿，你知道吗？带着这上来，哎呦，刚才说那矫情。
5: 那就说您分1/3，1/3的话呢，120万是40万，40万还得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建议您啊，把这个幅度往下降。
8: 我这肯定降不了。
5: 行，那您的底线就是40，是这意思吗？
8: 80万。
3: 吴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与妹妹吴女士的单独沟通中，妹妹会作何表示？她是否会同意哥哥的要求呢？
2: 我刚才听你说这事儿啊，说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儿呢？不能分的就分不了，明确的呢，咱也别给搞糊涂了。所以有些东西在谁名下就是谁名下的，但是有一些他能主张的，我是觉得你拿出一些部分来呢，把这事儿码平了，对你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支持他把您名下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听懂了吧？他提出这主张，我也没法支持啊，因为这东西。公租房不是私产房，我能让你们这把国家的东西这么分吗？不可能。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金鱼池这房子啊，金鱼池房子它毕竟是跟老家的这个财产是有关系的。当年父亲过世，然后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大家一起都签字同意，走了这么一个合法的继承手续。因为打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是都有份额，不仅母亲有份额，兄弟姐妹也有份额，所以才需要包括你哥哥在内所有人都签字。他签字了之后，房产到了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这种情况下，你说金石的房子，你认为是你的吧？
9: 对，
2: 你不会认为是遗产，对不对？
9: 对，
2: 这个是你最大的利益。你129万，你要说明白，对吧？你妈给你打过去的钱，如果说你现在有证据证明，说我妈当时给我做公证，
9: 不能，我不愿意给她。
2: 啊，你说说，什么原因？
9: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母亲就是愿意给我，她不愿意给我，我不能偷去。
2: 我说的不是你偷，知道吧？129万从你母亲账上打过去。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一笔资产打过来，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就说就是母亲赠与，这个和现行法律不符。你可以查一查，我说这规定啊，叫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就是如果说自己说这笔转账并不是借贷，是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是买卖合同，比如说是赠与，比如说是我曾经借给母亲，母亲还我的，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如果主张不能证明，就按借贷认。
10: 这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你打到法院也是这样。

0: 低。那么现在来讲呢，收个数把你哥这边打平了，这个是你利益最大化。
1: 经过漫长的分开调解，双方的态度似乎依旧不明，今天这场调解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应当事人的要求啊，我还是得坐在这个当事人席上，因为我不坐这儿啊，妹妹就不愿意跟哥哥同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请安祥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今天这纠纷啊，看似是头绪非常多，但是咱们仅说利益，毕竟不管哥哥之前做了多让你看不惯的事情，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吃低保，经济情况可能确实是你们家人当中最需要照顾的那一个。那么咱们说说本分啊，从本分的角度上来说呢，您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公租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您分的，因为公租房本质上是国家的产权，不是您自己家的产权，不管您怎么认识，这个没办法啊。但是您能争取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母亲那套房子卖完了之后的那个卖房款。因为那个卖房款呢，现在妹妹自己也自认说129万都注入到自己买的金鱼池这房子当中来了。那首先来讲，法律上母亲没有这个义务，那么您主张来讲呢，这是母亲赠予给您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赠予一定是要有凭证的，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姐弟妹三个人来分。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其他人给你提出这个诉求，我是认为别说情分，说本分，你应该把这129万拿出来分出相应的份额给你哥，他毕竟现在需要看病，这是救人的钱，我建议你们好好商量这事儿。
2: 哎，安祥律师说的这个我同意啊，因为哥哥毕竟曾经辉煌过，曾经有过钱，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呢，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都挺好，现在呢身体不好了，落魄了，这时候也需要你们精神上啊物质上给予关照。如果你们有精力有能力，希望你们以后对哥哥呢尽一点这个抚养的义务，是吧？因为他就一个人
4: 了，他有孩子
2: 啊，有孩子，当然孩子也尽着孩子，是吧？孩子优先。如果你们有能力，我还是希望能听安祥律师的，能拿出一部分来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在经济上给哥哥点照顾，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妹妹你同意吗？
4: 我考虑一下吧，
2: 下
4: 因为暂时让我一下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2: 好，
4: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考虑。
3: 我跟哥哥说一句啊，就说刚才我说的是主要让他拿钱给你补偿的这个方案，听懂了吧？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你们家这个财产当中你可以分的部分了，更多的诉求不是我不支持，是法律上支持不了，所以希望你如果他真的想好了拿出这钱来，你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得之不易啊。
2: 嗯，行，也希望哥哥到时候回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底线，能有多少，如果姐姐妹妹商量能答应的话，就圆满就解决了，是吧？
1: 对于后续的沟通方向，现场嘉宾给出了建议，希望他们此行并没有白来，同时调解团队也对双方当事人寄予了嘱托。
5: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5-6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1: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5: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1: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6: 我妈在那儿住，从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过，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4: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 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9: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2: 就是您怎么能拿防狼喷雾去喷妹妹呢？妹妹跟您嚷嚷，你跟着说，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大声说话那个我身体不好。啊，那你也不能那么对坏人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呀。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看到你们兄妹要隔着主持人才能讲话，这个让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啊。
13: 我有一句话是说给小妹妹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调解的过程中，我觉得妹妹她说了很多话，在法理方面讲的呢，她确实头脑很清醒，而且我认为她的态度还是很明智的。但是在情理方面，我其实更值得肯定。为什么？因为她说了一句，多年来在她哥哥有困难有病的时候，都是她出的力，哥哥也没有否认，包括她回北京，包括她什么要给她献血，这种态度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而且后来在哥哥有病的时候，她还坚持天天给她送饭，是这样吧？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哥哥你要不能当他没发生，一定要记在心里。从今往后过激的行为什么的，我不希望你们，可能你们做不到回到原来那种情感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要记住妹妹对你的好，这样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得多。哥哥你要记住这一点。
14: 我跟妹妹说一下哈，首先咱们这个民族啊是讲究知恩图报的，您母亲那个钱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我不跟您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是赠与，那么这个一大笔钱您母亲给您，实际上这个赠与也是附有条件的，他是要住的，他确实住到死了，但是他只住了5个月的时间啊，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份赠与啊，如果从感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要回报给母亲一些东西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只剩这几个孩子，他的儿子身体不好，不管您跟他之间有什么纠纷，这是您母亲的孩子，我建议您从这个角度啊，冲这个100多万啊，您也应该啊帮助帮助他。
15: 非常感谢啊，谢谢专家。
1: 调解的最后，小妹吴女士从最初的抵触变为真诚的感谢，这个转化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家中的矛盾，小妹说自己一时还无法释怀，但对于这份手足之情，她依然会珍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昨天我国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今明两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只是在台湾岛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云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公众出行需要留意交通安全。此外，华南等地前期强降雨多发，由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天华南地区的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的缓解，多地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上下，体感相对舒适。而后天我国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明显的扩展，覆盖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一直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地区，南北方的暑热将会连成一片，需要注意防范。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今天下午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考生和家长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的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未来两天北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大部分时间紫外线强烈，请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此外，明天白天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出现，外出需要注意防范。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南地区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不过后天我国南北方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连成一片，暑热天气增多，外出请注意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呀，花红柳绿，气温宜人，外出休闲运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然而呢，当下大众啊，工作生活节奏非常快，压力大，很难抽出整块的时间专门去锻炼。那么有没有一项运动既省时又高效呢？还真有，那就是超慢跑。它对场地和门槛要求极低，适配全年龄段人群，无论是室内还是户外都可以轻松的开展。天气正好，您不妨试着加入一下，用轻松的方式开启日常锻炼。
2: 立过无数次跑步减肥的 flag， 跑两天就因为喘不上气膝盖疼放弃。最近一种比快走还慢的超慢跑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彻底打破了大家对跑步累伤膝难坚持的刻板印象。
3: 快跑它本身我负担很重，而且就是容易跑几百米然后就气喘吁吁然后就放弃了。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强度，很容易坚持下来。
4: 以前是轻度肥胖，现在是苗条型身材。超慢跑就是比普通跑步跑得稍微慢一点，就心率不会特别高嘛，不会对心脏有损害。但是慢慢的、慢慢的超慢跑练时间长了，我觉得就可以跑起来，也可以跑马拉松。
5: 从1公里到3公里，后来的5公里，然后居然坚持下来了，而且其实有很大的改善。就是看到我的同事朋友们都会说：“哎，你怎么气色变得那么好？”
6: 以前是跑步的人，我跑山了，治疗的跟中午休刷到了我这个超慢跑，应该是3到6个月。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变化，精神呢各方面都有改变。
7: 超慢跑其实指的是一个跑步的速度跟走路的人一样，你看我们走路的人通常在13分左右速度，那超慢跑可以界定为每公里12分到15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跑起来没有超过这个走路的人或者跟他的速度差不多，这个就叫超慢跑。它可以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场地要求不高，随时随地只要穿了一双平底的鞋子就可以颠起来。
2: 超慢跑对于参与的人群十分友好，哪怕是久坐的上班族、体重基数大的减脂人群，或者是关节不好的中老年人都能轻松参与，可以说是真正零门槛的全民运动。
1: 门槛低呢，就容易养成运动习惯，几乎不用咬牙去坚持，难怪超慢跑能成为很多人争相打卡的热门轻运动。那么它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为此我们专门请教了三甲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专家，给大家仔细算一笔健康账。
2: 很多人觉得超慢跑速度这么慢肯定没什么运动效果，甚至有人觉得这和走路没区别，但在康复与运动科学领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这种低强度的温和运动反而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健康能量。
8: 从医学和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超慢跑它是一个低强度的、低冲击的，
7: 它是可持续的一个有氧运动，针对我们的关节和肌肉来说，它是个冲击力比较低的一个运动。普通的跑步，它的着地的那个冲击力是很大的，可以占到咱们体重的3到5倍。超慢跑呢，冲击力是接近我们走路的，它比普通的跑步是低大概有70%的样子，并且它是一个小步幅高步频的一个运动，它可以分散咱们的受力，所以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和我们的肌肉。
2: 超慢跑的强度非常温和，能慢慢地改善血管弹性，增强心肺功能，现在已经是心血管疾病康复期的推荐运动之一，甚至高血压糖尿病的稳定期患者在医学评估后也可以参与。
7: 它可以温和地

0: 提升我们的心肺的功能，调节我们的自主神经平衡，长期的坚持能提高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动脉硬化的进程，降低我们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超慢跑的价值从来不是暴瘦，而是用几乎没有负担的方式来帮助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不易累，对关节友好，还能高效燃脂，改善心肺，平稳血压。超慢跑的好处还真不少，不过动作不对，效果呢就会打折扣。那么到底怎么跑才正确？有没有适合新手的入门小技巧呢？接下来一起去听听专家怎么说。不用换专业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下楼扔垃圾、追剧的间隙都能跑两步，这就是超慢跑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想要跑得安全有效，几个核心要领一定要记住：
2: 小步幅、低心率、高步频，小低高三个字。步幅可以小到是走路的一半，步幅小一点，那你的关节压力也会小，呼吸很轻松，可以聊着天跑。
1: 新手入门完全不用逼自己，可循序渐进地开展超慢跑练习。很多人坚持一两个月之后，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变好了，平时爬楼也不喘了，这些都是身体给出的正向反馈。
2: 我们从初期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每次跑步，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慢慢来，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很放松。跑完我们做个拉伸之后不累，这种运动强度就是合适的。
1: 进行超慢跑时，尽量避免长期在家原地颠跑，以免因缺乏向前行进力、体态下沉而加重髋膝等关节的负担。
2: 你肯定越颠你的身体越沉，越颠越往下，而我们在室外跑是飘起来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在家里颠久了以后有点髋不舒服、膝不舒服，就因为你只有上下的一个弹动，你没有一个向前的跑出，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身体的关节压力会比较大。
1: 超慢跑的走红折射出大众运动观念的深刻转变，人们不再执着于更高更快更强的竞技目标，而是回归健康本源，寻找一种适配自身能够长期坚持的舒适运动方式。
3: 休闲锻炼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慢跑啊，不少人还喜欢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然而这些活动也是伴随着跌打损伤、关节扭伤风险的上升。那么该如何正确的热身避免受伤？万一不慎扭伤又该怎样快速缓解呢？一起来听听骨科专家的专业解读。
1: 登山、徒步、游园赏花等户外活动，在亲近自然的同时，骨关节损伤、跌打扭伤的风险也明显增加。中医讲究治未病，要想健康安全出行，做好热身、科学防护尤为关键。
4: 我们首先这样交叉手，对吧？然后呢我们翻手，好，翻好往下走。这个动作做的时候呢，我们眼睛一定要往前看，往前看是为了我们把我们的颈椎啊也给它做一下热身。下到最底的时候我们稍微抻一抻，对，好，然后这样呢我们不算完，我们呢紧接着把手放在膝盖上，对，然后往下蹲，始终眼睛是往前看的啊，往下蹲下去之后呢，然后我们自己再慢慢起来，这是一整套的一个动作，然后最后直立，这是一整套的动作，把我们的包括肩关节、腰部、腿部，包括颈椎，咱们都做了热身。基本上我们这一套动作呢，我们做个20到30个，这个热身基本上就可以了。
1: 活动之前的充分热身，可以有效降低在运动、登山、出游过程中发生骨科外伤的概率。同时，大家在出游过程中也可以随身带着治疗外伤、扭伤的特色中成药，对于伤病的缓解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3: 科学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帮你减肥。这两年啊，减肥越来越受到关注，减肥路上的坑呢，你踩过几个呢？专家提醒，减肥啊，不用苦大仇深的，少吃一口就是进步，偶尔波动呢，也别太焦虑，饮食控制加上运动才是科学的减重之道。
1: 把饮食控制和运动对立起来，是对减肥最大的误解。追求健康体重的目标，饮食和运动二者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运动的意义远不止消耗热量，它是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好方法。
5: 我真正要达到这个健康的最终的目标，我至少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叫做我们说的饮食控制，另外一条腿叫合理运动。缺任何一条腿不良于行， 你没法

0: 而行稳致远。有人说我最近压力大，靠什么方法？靠吃饭来抗压。我说坏了，为什么越吃，你的这个压力可能越重？真正的抗压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接触自然的运动，去晒太阳，去走路，去爬山，去骑单车。这样子呢，它不仅能够调节体重，它能让你生活的呀很舒服、很自然、很积极向上。
1: 选对适合自己的节奏，让运动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好身材和好心情才能同步到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欢迎
4: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5: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6: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3: 对，
6: 松软鲜嫩，真诱人。
3: 嗯，
6: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松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3: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
5: 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6: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3: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留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5: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

0: 用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1: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0: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2: 哎呀，雨桐
1: 啊，
2: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1: 一分没了。
2: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1: 对，
0: 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
1: 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和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0: 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2: 46袋不够不够，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2箱。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1: 您这款爆浆流心儿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0: 好吧，这样
1: 啊，
0: 我再送4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1: 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
0: 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
1: 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儿，吃一口啊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0: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无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儿，56小袋儿，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儿，56小袋儿，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6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啊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

0: 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1: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
0: 是吧？
1: 天桥八大怪大冰皇，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0: 是吧？
1: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0: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哎，
1: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0: 哦，
1: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0: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0: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2: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0: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2: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1: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这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2: 民国时期这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1: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2: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

0: 钱啊，您得看明白
1: 哦。
0: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2: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3: 差太多了，
2: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0: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2: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0: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2: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3: 划算划算，
2: 是吧？
3: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2: 哦，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3: 对，
2: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3: 说，
2: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3: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0: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3: 不行，
2: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砂板糖就吃大冰皇。
3: 哎呦，这广告，
2: 行吧？
3: 好好，
2: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3: 对，
2: 行不行？
0: 那您这一句广告就价值上万了。
2: 对呀，
0: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3: 太好了！
2: 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4: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儿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啊，
1: 吃了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啊，对对对对、嗯，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4-5种，对吧？啊、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

0: 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2: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比熬中药还费劲。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0: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冰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技艺秘方、医学典籍、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1: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2: 哦，
1: 熬粥
2: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2: 哦，
1: 来，您尝尝。
2: 哎呦，
3: 哎，这小味儿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3: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1: 哎呦，我太爱吃了。
0: 是吧？
1: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0: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1: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0: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1: 好啊。
0: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1: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0: 嗯，
1: 我就想吃一口，
0: 是吧？
1: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0: 嗯，
1: 都馋了我半天了。
0: 哎呦，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嗯，
1: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0: 哎呦，阿姨啊，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啊，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啊，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味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0: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2: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真不错呀。
0: 嗯，
1: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2: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1: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0: 嗯，
1: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0: 嗯，
1: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不撕吧。你一块的，我一块的，
0: 嗯，
1: 就给我抢光了。
0: 是，
2: 嗯，
1: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0: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大家伙呢，我相信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0: 嗯，
2: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

0: 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0: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六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啊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好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0: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0: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0: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1半，你们厂家呀补贴1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煨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儿。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煨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哎，哎呀，
1: 谢谢。
2: 嘿，快快快，
0: 嗯，
2: 好吃吧？
0: 嗯，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嗯，好吃。
2: 嗯，这我得感谢您呐。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那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2: 嗯，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
0: 嗯，
2: 哎，更简单了。
0: 嗯，
2: 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甜酱。
0: 嗯，
2: 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
0: 嗯，
2: 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2: 是我们是再婚。
1: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2: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
1: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3: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1: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10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2: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1: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2: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4: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3: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给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5: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离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6: 就2008年结婚，2009年离异婚，
1: 很短。
5: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1: 又重新结
5: 婚。对。
4: 王女士说，丈夫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的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3: 啊，我觉得他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2: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6: 心地善良哈。
4: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1: 这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2: 对
1: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7: 非常复杂。
2: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他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就说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点。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8: 啥都不教你，毁了吗孩子就。
9: 你也提议了吧。
8: 啥也不管啊，这学。
3: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4: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3: 别人不管，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但是他没有。
2: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给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不行，告诉你去做这事儿。对，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6: 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2: 对，
6: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2: 是，
6: 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儿，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

0: 我也希望你把这事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1: 没有，
0: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我
1: 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2: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3: 他应该怎么对待他。
2: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商量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4: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2: 特别难，
1: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4: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
1: 是。
4: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1: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5: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6: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她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你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啊，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它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这，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吧。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他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他的了，是吧？
2: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7: 他们是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那这处公房她当年跟她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她的前妻，
8: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
7: 对，
8: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7: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她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她的这个前妻，然后公租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这个前妻在交。她的丈夫和她前妻包括她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她前妻了，
1: 因为当时是她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是我爱人。
2: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1: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2: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1: 对，
2: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1: 对，给他。
2: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1: 看过，
2: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1: 对，是。这
2: 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1: 之前说过，
2: 都说过是吧？
1: 对，
2: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您了。
1: 是说过。
5: 既然在婚前丈夫已经将房子处置给了前妻，而且这件事王女士本就知情。那么如今王女士又因何提出了异议呢？
9: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人夫妻俩人有什么说法吗？
1: 没有。
9: 就财产？
1: 没有。
9: 有没有说
1: 法？因为当时也没有财产，什么都没说过。
9: 所以您跟他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套房子在？
1: 知道有。
9: 有这套，他怎么交代的？你们俩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子有没有说法？
1: 没有，这房子没有任何约定。
9: 那您知道有这房子吗？
1: 知道。
9: 知道有这房子，您不想问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吗？他什么都没说。
1: 对。
9: 那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1: 对。
9: 所以那咱们就是我刚才问这问题，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对于这套房子是没有说法的。
1: 对。
9: 您也没有任何主张。
1: 对。
9: 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1: 没有。
9: 那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1: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9: 为什么没有争议？
1: 因为他前妻，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 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儿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儿住，他在那儿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3: 肯定有纠纷，
10: 但是您说了不算，
3: 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10: 这个事儿可能最终
6: 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我说他只是住，那个我说那就让他住去吧，就这样我们也没。
7: 那承租人一直也是您爱人。
6: 对，因为我爱人他是他那个单位的承租房，所以说他改变不了承租。
2: 王女士认为，在丈夫当年的离婚协议中，虽约定了房子给前妻居住，但对房子的其他权益，丈夫并没有权利处置，因为这是一套公租房，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事情是否真的如她所想呢？现在她又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0: 也就是说，这房子是当年1995年的时候分给这个，就是等于你丈夫承租的，是吧？
1: 对。
0: 你丈夫那个时候1995年的时候，他和他前妻在一起吗？
1: 1995年应该是在一起的，
0: 也就是说，人家夫妻当年在1995年的时候，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2005年的时候，人家两口子离婚，房子确定给女方，这是事实吧？你2009年结的婚对吧？你结婚的时候还有这套房子吗？
1: 您说的意思就是它属于他婚前财产吗？
0: 我现在问你，2009年你结婚的时候，
1: 我没住过那房
0: 子，你丈夫没，你没在那儿住过，你丈夫也没在那儿住过，对吧？结婚就告诉你说，当年离婚的时候那房子给前妻了，是吧？是这样的吧？这是一个
1: 可以这样说。
5: 据了解，从该处房屋被处置给前妻算起，距今已经过去16年，这不禁令人疑惑，是什么原因让王女士在这么久之后又重提旧事呢？
1: 去年拆迁，她没跟我说。一直瞒着我，我不知道。
2: 整个这个事件没告诉
1: 我，一点都不知道。去年那个说拆迁了，因为我当时一直都说知道要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都拆了。拆了他也没跟我说，等着今年7月份了，我就是去我弟弟家，无意中从那边走，我一看呢，都垒上围墙了。
6: 2000年拆迁的，拆迁呢，这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这事儿了，就平时小打小闹的是吧？就过去就过去了。去年拆迁我不知道啊，我到今年7月份才知道，就将近一年了我才知道。
5: 一次不经意间的路过，让王女士发现该处公租房已经拆迁，但她却毫不知情。这个变故让王女士再也不能平静了。
2: 已经围上了，开始变成工地了。
1: 对，都已经是工地了。后来我当时就想，他既然是都垒上围墙了，肯定就没有人住了，对吧？就不存在有人住的问题了。我回家以后呢，我就骑上我电动车，我去看了一下，根本就找不着房子的地址了。
2: 发现自己
1: 后来我
2: 不知晓这个情况，
1: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2: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医生呢？
1: 有。
2: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1: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我就想着我们两个
2: 好歹在一起10来年了，是不是？
1: 结婚都10几年了。认识呢就将近到20年了。
2: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1: 我问他了，
2: 他是怎么想的？
1: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
2: 哎，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1: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3: 那肯定你死了以后就是孩子的。
5: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6: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他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他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1: 一百，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一百几平。
3: 嗯，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儿？拆
2: 迁后您是想的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丈夫，加上您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1: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那儿是吧？
2: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那个、
1: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2: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1: 也没在。
2: 哦。
1: 那个、
2: 那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1: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了。
2: 就他前妻一个人。
1: 哦。
5: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1: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
2: 嗯，
1: 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2: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1: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两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我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2: 去求证据。
1: 对，
2: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1: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7: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领导
3: 带他去的，
8: 是不是
3: 没有这个？
8: 我这人
7: 没有。
1: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
2: 嗯。
1: 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
2: 嗯。
1: 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将来
2: 领导怎么说呀？
1: 嗯，当来。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
2: 嗯，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1: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
2: 哦、
1: 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2: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1: 不一样，对，不一样。
2: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1: 对，
5: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2: 除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1: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00几十万块钱，就是这200几十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2: 200多少万，
1: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2: 200多万。
1: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
2: 哦，总之有一笔钱吧。
1: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7: 是专款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1: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2: 嗯，
1: 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2: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
1: 对，如果
2: 在您名下。
1: 对，如果他要是不，他要是他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2: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1: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
2: 因为我出资，
1: 对，我主要不放心。
2: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1: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
2: 像
1: 他们领导，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说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一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
2: 嗯，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剩一些钱呢，
2: 说说眼前，
1: 嗯，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5: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11: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3: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1: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4: 协议跟他说的是一样的话，他在这里没有权，没有利益，
15: 又凿实了一遍，
14: 对，
15: 彻底
3: 对，没有。
1: 当时说，因为那个，当时是他是我爱人，他只是承租人，对吧？他没有权利处置这房子。但是呢，就是说他取得利益呢，去年单位因为是弃产给我爱人的，弃产协议上呢，肯定是弃给我爱人了。

0: 是这样，这个房子当初他和他前妻在里面住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是有居住权的，虽然名字只写了您丈夫，然后他们俩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好了，把这个房子的以后居住的一个使用权利交给了前妻，他是有权进行这样的一个约定和处置的，并不是他不是说买卖，不是说赠与，不是说变名或怎样，他这个约定是有效的。
1: 他们俩就是两种性格，就很典型的，男的就是想省事儿。
2: 对，男的就是求省事，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男人就
2: 男的都这样，
3: 对，都这样。
1: 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3: 是的，
2: 这边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他也怕，他真正的问题他也是怕，他是怕这个男的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儿子，然后他等于后边没有保障了。
4: 但是我当时呢，我跟他一开始我也说过，我说你当时你让我参与，
0: 会更好，对不
4: 对？
0: 对，
4: 你如果他一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没让我参与，
5: 我跟你
4: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性，对于我来说，
5: 我跟你说了，我去人都不让
4: 我参与。你跟我说那我都不信，现在因为你没
5: 让
4: 我参与，
5: 我
4: 什么都不信。
5: 参与，因为他理解的那意思，
4: 他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他跟他前妻跟他儿子，他们三个人是有利益共同体，对吧？一致对外就是我，
0: 你们跑在外面了。
4: 对，一致对外就是我。
0: 听起来
5: 两码事，咱们尊重法律。他那意思说，这个房就是我们俩的，
4: 对，
5: 跟前妻没关系。我说人家住了将近三十年，交了三十年房钱，
4: 他是
5: 一拆迁，人平房没了，楼房没了。
0: 两位，稍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两位也都听明白了。
4: 行。
0: 关于两位心里的不舒服，丈夫好像自己觉得也有点委屈啊，我这个道理你看律师都站我这边去闹，这
5: 就谁有利益都想争，但是呢我理解法律，我是给人家了，我不能再管人要，这是做男人的底线。
6: 那在您这段表述，
4: 他当时不让我参与，就是怕我知道实情我去争，让他没办法顺利的给他儿子。
6: 那如
4: 果不是真正的想让他前妻得到这个，他真正的让他想让他得到的就是他儿子，这我明白。
7: 这个女士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4: 我知道。
7: 你觉得你老公他真的是怕你争吗？
4: 知道。
7: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争没有意义，他其实是怕你不开心。
8: 眼看调解接近尾声，王女士虽然还在纠结丈夫的隐瞒，但我们发现他们心中都还保留着彼此的位置，也不乏为对方考虑，只是这份心意他们从没有正面认真地向对方表达过。
0: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4: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9: 主要没土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是吧。
7: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十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5: 听明白。也就是说，这个拆迁，这叫不叫拆迁？它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里头多少人，他都是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1: 为什么这离婚协议给前妻呢？这房是人家的，那个就跟你没关系了，就是他跟孩子俩人去办的。
8: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5: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0: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5: 因为是人家的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0: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9: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8: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7: 你当时不知道吗？
5: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7: 拆迁协议谁签的？
5: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啊。
7: 不是你签的字？
5: 不是我签的字。
7: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5: 打孩子账户上。
7: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5: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7: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5: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7: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0: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5: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0: 不是就可以了，
5: 对，人都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
0: 是不是？对不对？
5: 那我再带他去，
0: 不用解释，
5: 还是没意义吗？
0: 我告诉您，金先生，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你在无理取闹，你不懂法律，不懂政策，你在闹什么闹？就这种感受，所以不用解释这些东西，明白了吗？
5: 不是这意思，
0: 不用说那些，你就告诉我，并没有防着他，
5: 没有，
0: 没有，也没有想不让他争财产，
5: 没有。那我还把他我
0: 那我再追问一句，
5: 来等一下，交上去了。
0: 停，我再追问一句，假如以后遇到了什么机会，不管是什么机会啊，可以去获得一些财产，获得一些利益，不管是干什么，比如说您开公司做生意，或者有一些什么的一些东西，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5: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0: 我告诉您啊，停，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十块钱，有五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俩是一个共同体。
5: 是，
2: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儿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惧，这媳妇儿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0: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5: 是啊，
0: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他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他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他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呀，刚才我们在上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3: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讲情胜过讲理的地方，如果能换一种沟通方式，相信他们依旧是对方最好的依靠。
7: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你没给他一份安全感，能不能今天在这块告诉你媳妇儿，没钱有我在，对吧？我会给你一份安全感，十年前没有这套房子，往后十年也没有这套房子，没关系，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能说吗？
5: 一直我跟他说，
7: 能不能说？问你
5: 能说？
7: 好，我说你
0: 等等等，
7: 我刚才跟你说啊，我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跟你媳妇好好说，
0: 放低姿态，
5: 咱们就当没有这套房，咱还平平淡淡过。哎，
6: 先生，我问您，原来500块钱、1200块钱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现在3000多块钱，您现在多少钱？
2: 4000多现在。
5: 4000多
6: 的工资交啊交。
5: 他交房钱了，那个。
6: 交房钱了，您让妻子交，让他来掌管，对吧？这能做到吧？
5: 他要能
6: 交，别的给不了，这能给吧？
2: 已经做不到。
6: 啊，能做到吗，先生？
7: 又把家里边的财产权交给媳妇儿，支出让他花，收入也让他花，行不行？
5: 行啊，
0: 好。
7: 好好跟他说，你跟我说没用。
5: 是，行。
7: 工资卡能不能交给媳妇儿？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家里的财务支出全归你，我花钱找你要，咱们家的房钱由你来交，剩下的钱由你来支配，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啊？
0: 今天老师们也都说了，关于拆迁这个事儿，咱们翻篇了。跟妻子说。
5: 拆迁这事翻篇了，咱们
0: 有接下来
5: 不会缺钱的，我有钱就是你的钱，工资都给他没问题。
0: 再婚夫妻不容易，你算是我见过相处的很好的再婚夫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二位能够也吸取这个事件各自身上的一些小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好好的过下去，好吗？王女士可以答应我吗？ 好吧。
2: 好。
3: 最终夫妻俩当场表了态，
8: 愿意汲取教训，改变以往不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们也真诚希望他们能尽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一起向前看，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最亲密的伴侣。
10: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11: 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毛病对吧？我就让她吃，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神，我老师上去，一方面她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2: 你看，
11: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12: 被忽视的耳鸣竟癌症前兆，
1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正式产生自杀倾向。
12: 股市注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刚子啊，我听说你到这个皇宫里头吃下午茶去了，怎么样啊？味道如何呀？跟我们俩说一说。
1: 哎，刚子，你这真是吃出一定境界了，越吃是越精致，都跑到皇宫里头吃了。要不说呢，关于吃的方面我谁都不服，我就服你。
0: 您之前不是说嘛，能吃是福嘛。
1: 是。
0: 哎，那作为一枚啊合格的吃货，咱必须得紧跟着时尚潮流啊。现在不都流行去那个网红打卡地嘛，正好陪着我老妈去探亲，就顺便去了故宫的坤宁宫东院，凑了个热闹。
2: 坤宁宫啊，那不是以前皇后住的地方？
0: 对，就是皇后住的坤宁宫。我跟你们说啊，这宫里的伙食啊是真好，难怪以前的人啊都削破了脑袋想要进宫啊做宫里的人。那坤宁宫东院里边啊，无论是那个糕点还是那个甜品，不光看着精致，味道也是相当的赞呐、啊。哎，尤其是那个莲子红枣银耳羹，那更是一绝。就那种景泰蓝带花边这么大的那个碗，我造了三碗，要不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呀，我还能再来两碗。
1: 我现在发现呢，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会吃了。银耳可是个好东西，被誉为是滋补的圣品，里边呢含有什么呢？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叶酸、酶类、酚类、多糖类等等成分，其中咱们人体所需的但不能在体内合成的八种必需氨基酸，银耳里头它就占有了七种啊。叶酸的含量更是山药的29倍左右，所以啊，甭管春夏秋冬，经常吃点银耳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是相当的多，不光是能滋阴润肺，缓解季节性的干燥问题，还能养胃生津、益心脏、养颜护肤，保护我们的肝脏，以及减肥瘦身、提高免疫力和这个抗病毒的能力方面，我告诉你俩有诸多的好处。
2: 难怪现在的人呢都管这银耳啊叫它叫平民燕窝。这个营养也太丰富了。
1: 我跟你说呀，现在管它叫平民燕窝，那以前不是、
2: 以前的宝贝。
1: 当然了，自古以来银耳都是宝贝般的存在，在古代银耳可不是平民老百姓能吃得起的，银耳相当的珍贵，咱们说它价值连城一点不为过。据这个清朝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就这么一小匣子的那个银耳要多少银子呢？要20多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普通老百姓10个月的收入。
2: 好家伙，10个月的工资，就为了一小匣的这银耳，那老百姓真吃不起，这太奢侈了。这个，
1: 对呀，
0: 这回我明白了啊，难怪叫银。

0: 儿，不仅仅是银色的银，这也是银子的银呢。
1: 贵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有钱，你也未必能吃得到。哦，因为当时这个银耳在没有被人工培育之前呢，它都是野生的，而且呢是生长在特别潮湿的深山老林里，这样呢这个银耳不仅非常稀少，在大山的深处你采摘起来十分的困难。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以稀为贵，所以呢从唐朝到清朝，银耳呢一直都是皇室的贡品，是只有皇族和权贵才能吃得到的名贵补品。
0: 这么一看，皇室的人，尤其是后宫的皇后妃子啊，大家能保养得那么好，这银耳肯定是功不可没。
2: 哎，说到这银耳啊，
1: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银耳就是很不常见，
1: 嗯，
2: 平时老百姓啊是基本上不吃的，它贵呀，只有说谁家那个摆大席办喜事的时候才能有那么一道关于这个银耳的菜，那还得是家庭条件好的才能有，要么呢拿着银耳跟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山楂拌一个凉菜，要么呢就是拿那个银耳跟大枣放那大锅里头啊，给它熬一个羹汤，反正你甭管怎么做了，银耳那个软弹的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人不爱吃。上桌之后，那肯定是秒没的。太少见了这个。
0: 哎，两位，别看我老家山多啊，但说实话，我小时候这银耳也是很少能吃到的。我记得我妈和我说，八几年那会儿啊，一斤银耳要5-6块钱呢。那时候猪肉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回忆一下，猪肉才1块来钱一斤呢。所以没有几个人放着肉不去吃，去买银耳吃。
2: 对，
0: 最多过年的时候啊，会买什么1-2朵，让我们这些孩子啊尝尝鲜。平时的时候，除非家里有嫁女娶妻，刚才立冬说的办大事的时候，
2: 对，
0: 哎，才去买那么一点银耳。
1: 我记得当年如果说谁家办事情，这个席面上如果说有银耳的话，会让来的那些宾客们是高看一眼。第一，证明这家人的经济条件好。第二呢，证明这家人很有品位，也很注重品质。说到嫁女呀、娶妻呀，很多地方都有在结婚当天喝这个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的，有这个习俗。那有的地方更是会把莲子红枣银耳甜汤贯穿整个婚礼。我记得当年去福建送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出嫁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习俗啊，就是要在女孩出嫁临出门的时候，由女方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各做一碗莲子红枣银耳羹让新娘吃，而且呢是要从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为新娘做这个甜汤了。
0: 哎呀，能收获那么多亲朋好友亲手做的莲子红枣银耳甜汤，真的是幸福感满满啊。
2: 岂止是幸福感满满，那个仪式感也是满满的。
0: 也是。
1: 不过呢，这个别小看是小小的一碗甜汤，但是要想做一碗又浓稠又美味的这个甜汤的话，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首先我们要选那个朵儿大的圆整的饱满的银耳，然后把银耳呢放在水里泡上几个小时，等到这个银耳彻底的绽放成一朵肥厚的大银耳的时候，然后把这个银耳反复的清洗，洗干净之后把那个黄的那个根儿挺硬的把它拿剪刀剪掉，然后再把这个银耳呢一丝一丝撕成一半半的银耳碎，最后呢在锅里倒上水，把撕好的银耳碎、果肉肥厚的那个大枣、饱满清香的莲子一块搁到锅里，盖上锅盖开始熬煮。这煮的时间越久啊，银耳出胶的效果就越好，那吃到嘴里的口感是哎呦软糯甜蜜，所以一锅好的银耳甜汤啊，这前前后后没一个几小时的压根下不来。
2: 您说到这时间呢，
1: 啊，
2: 我想起来好像味道中国里头哈，他经常说，说这个好的食物就是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更好的酿造成美味。
1: 那个虽然呀，这个习俗啊好像挺费人力的啊，但是当伴着大枣银耳的这个香甜味儿，这一碗甜羹端上来，看着新娘吃着亲朋好友给她做的这个甜汤的时候，说实话

0: 无论一个人呢，在外人的眼里多么的平凡，但是在父母的眼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家人永远是我们迷途上的指南针，永远是人生中最温暖的避风港。嘿嘿，王老师，
1: 嗯，
0: 你也是我的避风港呢。啊，
1: 懂，
2: 又来了，
1: 秒懂，刚子
0: 啊，
1: 你现在说话呀，不用把话说全了。
3: 嗯。
1: 我就能秒懂，
2: 就是给个眼神我们就能体会了。
1: 对对对，因为每到这个环节他就开始那种坏坏的 笑，
0: 有那么明显吗？
1: 有啊。
2: 你说呢？
1: 你说呢？对，
2: 借用小品里头的一句话啊，那是相当明显。
1: 我想想今天教大家做点什么好呢。银耳莲子羹太常见了啊。
3: 嗯嗯，
1: 这样吧，今天呢，我就教大家一款特别版的养生汤品，叫双耳汤，为大家呢好好的润润肺、养养生。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这道双耳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发好的银耳50克，泡发好的黑木耳50克，大枣5枚。黄冰糖、枸杞子各10量。做法呢，首先把泡发好的银耳去掉根部，银耳和黑木耳撕成小朵备用。砂锅里呢，放入黑木耳和银耳，倒入适量的凉水，大火烧开以后转中小火，再煮个15分钟左右，然后再放入5枚红枣，盖上锅盖，再用中火继续炖煮15分钟，最后加入一小把枸杞子和适量的黄冰糖，再改成小火再煮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出锅享用了。怎么样，我今天的这道双耳汤，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哎，阮老师，我看你把那个银耳啊炖
1: 啊
0: 得特别软烂，
1: 啊，
0: 都煮出焦了，那
1: 嗯
0: 甜滋滋的，软糯糯的双耳汤，
1: 嗯，
0: 在饭后或者是睡前来上这么一碗，那真是幸福的不要不要的。
2: 这我同意哈，我觉得特别妙，而妙不可言，
1: 哦，
2: 这简直就是养生的妙饮呢。
1: 好喝
2: 哎，正好哈，我这两天嗓子有点干
1: 啊，
2: 一会儿下了节目，高低我得来2碗。
1: 这个可以有啊。因为这个黑木耳啊，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钙、铁、锌等等一些营养元素，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不光是能很好的抗氧化、延缓衰老，还能很好的起到润肠通便、预防血栓以及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我再说说这大枣，大枣跟枸杞啊，它既能养肝明目，还能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帮助。这样一来呢，就间接地保护了我们的心血管儿，所以今天的这道双耳汤，对于刚才有些人说嗓子
2: 有点干，
1: 有点干啊，有些朋友说我老想咳嗽，脾胃功能不太好，我排便困难，或者是心气儿不够用的，或者是有三高问题的朋友，又或者是得了一场大病，病后体虚啊，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乏力呀。那么，对于这些情况来讲，它都有非常不错的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0: 那这道双耳汤也太好了吧！
1: 啊，
0: 居然和那个西洋参一样啊，
1: 啊，
0: 都有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的作用。
1: 嗯，
0: 那我岂不又是省钱了？
1: 嗯，
0: 以后我就多喝点双耳汤不就得了吗？
2: 不是，你打住吧！我
0: 啊，
2: 都知道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啥，
1: 啊，
2: 你是不是想说，那西洋参也是能这个滋阴、养阴、清热、生津？今儿这个营养菜也有一样的作用，那我就用这营养菜，我代替西洋参呗，我调理身体，那可不就省钱了吗？
1: 没错，
0: 不瞒你说，我真有这个想法。
1: 刚子，那你就只让它是一个想法吧。
0: 啊，
1: 为什么呢？术业有专攻，你要是想好好的补气滋阴，那还得选。

0: 鸡羊参，这钱你省不了
1: 哦。
0: 毕竟啊，咱们食补吃的再多，吸收的那也是十分有限的，更何况这个胃它就这么大，对不对？你吃多了它也装不下呀。
1: 嗯，
0: 而且你吃人参不是上火吗？
1: 对，
0: 那你选择吃西洋参，那就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西洋参呢，像什么？我比喻它像一杯万能水，就身体有火了。
1: 嗯，
0: 好家伙，一喝，给你滋阴降火。你说我身体寒呢？哎，它就能给你生津，补充营养。
2: 好家伙，这就属于那个琼浆玉液
0: 啊！对呀，这么说也行啊。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
2: 有，
0: 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一点特别牛，就是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成分你记着啊，他肯定记住，你老忘。这个成分超厉害的
1: 啊，
0: 比方说有些人那睡觉不好啊，长年累月的睡不好，心肌缺血。
1: 嗯，
0: 还有的人呢，除了身高他不高，他哪哪都高，对不对？还有的人呢，经常说头疼，我神经疼。哎，对你们来讲，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就是这些问题的克星。
1: 哦，
0: 哎。西洋参呢，对这些方面有很好的修复和保护作用。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说这个常吃西洋参的人，他得老年痴呆的比例，会比不吃的人下降不少。
1: 这么厉害啊！
0: 啊，
1: 西洋参的作用这也太强大了吧！
0: 啊，
1: 那我不换了，
0: 不换
1: 啊！
0: 哎，我告诉你
1: 啊，
0: 除了我之前和刚才说的这些个作用之外，西洋参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 C 和能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叫姑石子皂苷，以及呢能帮助我们把身体里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往外排出去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等等等等，很牛的营养成分。所以呀，像我们呢平时用银耳煲汤的时候，身边要是有点西洋参，怎么样？
2: 再加进去，
0: 对，加几片在里头。哎呦，这属于什么？
1: 强强联合。
0: 哎呦，这回你懂，他也明白了啊，属于强强联合。那对于大家的身体健康来说，绝对又是这个了。
1: 嗯，
0: 其实我说了几回了，
1: 有好几回了，
0: 好几回了是吧？
2: 真好啊！
0: 啊，真好，
2: 又学到了一招。
0: 嗯，
2: 回头啊，我就告诉我爸妈
0: 啊，
2: 让他们再熬这银耳的时候。也放点这个西洋参片在里头。
0: 嗯，
1: 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一东，
2: 好，微友单名一个如字，他说今年31岁了，之前呢总是感觉呢不够睡
0: 啊，
2: 就是整天呢昏昏沉沉的，气儿呢还不够用，人呢就是特别的乏，总是口渴，浑身呢爱出汗，脾气也暴躁。天天呢看自个儿的老公呢不顺眼
0: 哟
1: 啊，这可不行啊！再不顺眼也是自己的老公啊！你要看别人的老公顺眼，那不就出事儿了吗？更好用还得是自己的老公啊，那毕竟合法呀。
2: 不是，我怎么发现你怎么那么八卦呢？
0: 是啊，接着说
2: 啊，
0: 对，
2: 这位友说哈
0: 啊，
2: 后来别人呢送了他一盒这个西洋参片，
0: 好事儿，
2: 没事儿那就泡水喝呗
0: 啊，
2: 反正是别人给的嘛，
0: 对。
2: 一个星期左右，
0: 嗯，
2: 不光说这个身体呢不乏力了，就连爱出汗呢、口渴的这个毛病也没了，
0: 太好了。
2: 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不光是这个气色红润有光泽，连那臭脾气也没了，老公都说，嘿，你变温柔了，就仿佛让她老公呢找到了那个，她的原话叫初恋的感觉，
0: 哟。
2: 最近呢，还跟他研究，说要不咱俩要个二胎呀？
1: 哎呀，
0: 哎，不错呀，这个可以有啊。
2: 对，
0: 这个好像有这个要喜添新丁的打算了。这个事儿是个大喜事儿，恭喜啊！
1: 你看啊，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呐、哎呀，谁不爱呀？
2: 对，
1: 整天脾气火爆，像个母老虎似的，那换谁也受不了啊。
0: 哎，
1: 不过老师，你看啊，人参和西洋参同样都是参，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0: 这话。得表扬你今天问到点子上了，虽然这西洋参跟人参一样都具有补气的作用，但是西洋参特别牛的一点是什么呢？西洋参

0: 真是补而不燥，你怎么个吃啊？你汤里喝，茶里喝，把它打成粉子吃，你怎么吃你都不上火，反而会帮你降降火。所以无论是哪些朋友，什么年纪啊，这个什么体质，你吃西洋参都是不上火的。而且根据中国药典数据规定，西洋参所含的人参皂苷要比人参高出大约7倍左右啊。西洋参呢，不仅对心脑血管和神经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作用，而且它还能够安神、助睡眠、抑制养脑、补充人的精力，同时还能很好的延缓衰老哦，还能调节人的免疫力哦。那么西洋参当中的硒元素和挥发油的成分呢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成分就对肝脏有很好的舒筋理气的作用。所以啊，这身体虚的人呢，你想想，虚补上来了，火不就没了吗？
1: 嗯，
0: 这心气儿、肝气儿也都顺畅了，天天都是好心情。心情好了，那哪还有什么脾气可言呢？
2: 要不您刚才讲哈、
0: 啊，
2: 说这西洋参叫绿色黄金，
0: 记性真好，
2: 真是这个补气滋阴的一个神器。
0: 嗯，
2: 您不知道。
0: 是西洋参的吃法呢有很多，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个人呢不建议西洋参跟茶叶类的这些一起泡水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里头啊含有大量的鞣酸。
2: 鞣酸，
0: 哎，这个鞣酸跟西洋参里头的蛋白质碰到一起容易发生反应，形成那种不容易消化的物质。所以呢我个人就建议呢，西洋参最好别跟那茶叶一起泡水喝，
1: 嗯，
0: 以免影响西洋参的效果，糟蹋了好东西。
1: 嗯，
0: 这样，这位朋友啊，你不是要计划生二胎吗？我再格外的告诉你一个关于西洋参备孕的食疗，咱们把身体呀、啊、好好的调一调，养一养。那这个食疗叫西洋参莲藕炖排骨，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排骨。差不多半斤多点儿，6两，莲藕200克，然后呢，西洋参和百合各10克左右。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排骨冷水焯水以后，放在这个锅里，然后呢，加入少量的油，把这个排骨啊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把排骨呢转移到砂锅里，放点葱段，适量的水，还有西洋参，小火炖煮1-2个小时以后，加入莲藕、百合，再煮上个10分钟左右，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味精，哎，调一个味儿，咱们就可以出锅享用了。行了，这个呢，我就先说到这儿了。等你有喜讯的时候，记得给我留个言，报个喜哦。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看这一位吧。
0: 嗯，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萍水相逢。
0: 嗯，
2: 他说小时候啊、
0: 嗯，
2: 真的就像今天节目当中讲的那样
0: 啊，
2: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买上那个1朵2朵的银耳。
0: 嗯，
2: 啊，给家人们呢尝尝鲜。
0: 嗯，
2: 要是平时呢参加婚宴呢，或者是谁家办那个事情啊，
0: 嗯，
2: 有跟银耳相关的菜的话，呵，肯定是秒没。哎呀，就小的时候啊，就没怎么吃过这个银耳，长大之后呢，就老是念念不忘。
0: 嗯，
2: 现在有这条件了，经常会把童年的这些遗憾的狠狠的加倍的就给补上，
0: 真厉害、
2: 哎！人都有这个思想、啊，
1: 我就是
0: 对
2: 对，
1: 小时候没吃过的或者没玩过的吧，这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就会加倍的补偿自己，尤其是在吃的方面，
2: 这就是属于啥呢？叫弥补我们的童年。
1: 哎，
2: 这位友啊，就跟你一样。
0: 跟你一样，
2: 对，所以他现在呢在家里头哈，
0: 嗯，
2: 那真的是银耳不断
0: 啊，
2: 而且3天2头的吧，就做来吃一吃，
0: 嗯。
2: 但是昨天呢，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0: 啊，看见啥了？
2: 看到说这个银耳啊，
0: 啊，
2: 又不能跟这个菠菜一块吃
0: 啊。
2: 想问一下阮老师
0: 啊，
2: 您说这个是真的吗？
0: 啊，
2: 另外前段时间呢，单位组织这体检
0: 啊，
2: 你检查出来这个血脂啊、血压呢，
0: 哦，
2: 有点高。
0: 嗯，
2: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那个吃药的地步哈。
0: 嗯，
2: 所以还想问问您， 这个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呢？
1: 哎，这银耳和菠菜放点陈醋，放点糖一起拌着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0: 嗯，
1: 怎么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有毒吗？哟，那下次可不敢吃了，那保命要紧呢。
0: 哎呀，其实少量的吃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量多，天天都吃的话，菠菜里的铁元素会和银耳里头的那个微量元素磷跟它相结合，会形成难以溶的那种物质。那么菠菜里边呢，它有维生素 C， 这个维生素 C 如果你跟银耳一起做的话，会被银耳中的金属元素所氧化掉，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会影响身体的消化，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营养成分。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我，他什么查出来高血压呀、高血脂、是吧？
2: 对，
0: 饮食方面怎么吃比较好？首先呢，饮食上最好做到低盐，啊，盐少放，高蛋白、高纤维的饮食，而且平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有助于降压的蔬菜，和水果，比方说啊，银耳、蘑菇、黑木耳、芹菜、芦笋、白萝卜、海带、紫菜、香蕉、苹果，平时呢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茶，比如说菊花茶、绿茶，当然也可以买些西洋参片泡水喝，或者是熬粥的时候放一些西洋参在里边。我为什么建议你用点西洋参呢？因为西洋参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等等一些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这个对调节咱们的血压和血脂方面绝对是这个。而且西洋参无论你怎么吃，你不用担心它不上火，真不上火。行了，这是说了好多回不上火了，这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1: 对，听阮老师的没错啊。好，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吧。
0: 嗯嗯，
2: 这个是图图妈妈啊。
0: 嗯，
2: 她发了一段，我们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一直在看您的节目，最近呢看您的节目说那西洋参呢比人参好，西洋参吃了之后啊，不仅仅能补气，最关键的是吃了以后还不会上火。哎呀，我就是一上火体质啊，这三天两头啊口腔溃疡，还有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烦躁烦热，手脚心呐、老是冒汗。所以啊，我想问问袁老师，用西洋参的话选购什么样的好呢？
0: 在这方面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一个，你最好买道地产地的，它里边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甚至比很多进口的西洋参都要高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店里能够选择的话，你最好选5年生龄的西洋参，而且呢是主根，就是它的根须子什么都不要，就是这么一坨一个根，这种呢是最好的。因为西洋参呢，它生长到5年是人参皂苷里边含量最高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西洋参的主根的营养价值绝对又是属于这个。
1: 那阮老师，西洋参这么好，补气还不上火，那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吧？
0: 刚子，这个你说错了
1: 啊！
0: 西洋参从价格上来讲，要比人参要便宜点儿。如果说吃人参的话，吃多了咱就容易上火了，而吃西洋参的话呢，它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西洋参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但能给我们补气养阴，还能给我们清热生津。再说的通俗点吧，就是西洋参补而不上火。
2: 对，
0: 如果买这种西洋参，买了你就放心的吃吧，对身体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西洋参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什么？绿色黄金。
2: 有，
0: 哎，不仅仅是它的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它补气不上火。它还有连人参都没有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 F11。我再跟您说一点啊，就是这个西洋参里头微量元素 C 和人参皂苷的总含量，要比咱们买的人参呢要高出很多。特别是西洋参当中，人参皂苷 RO 和 RH1 的成分，这个不仅具有促进肝细胞的增殖，促进人体 DNA 的合成的作用，它还能很好的保护 和修复我们的肝脏细胞。对于我们有些朋友，比方说想补气，自己的肝呢又不好，经常呢上火，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讲，大家选择西洋参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7: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8: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6: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9: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头晕好几年了，隔三差五的晕，每次晕起来吧，天旋地转的，根本就不敢动，就是感觉到处都在转，哎呀，特别难受。我去了好多医院，然后也看了好多科室，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就前两天又犯起来了，就是吓得我都去急诊了。就是我想看看咱们节目能不能帮忙找专家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能不能治？
0: 好的，听得出来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非常的着急，因为晕呢它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症状，而且长期反复的话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生命。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眩晕到底怎么办。帮忙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呢，非常着急，晕，而且呢挂了好多的科室，好像都没有找出原因，想请我们的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帮他来诊断一下。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您会首先想到我要去看哪个科的医生呢？
5: 我会选心血管内科。
0: 你觉得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5: 对，因为是头晕，有可能是供血不足嘛。嗯，
6: 创伤科，因为可能是碰到那个创伤了，然后去创伤科看一下。
0: 头晕是头撞了一下是吧？或者是哪儿磕了碰了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接下来到底应该再去看看哪一科？因为我们的这位求助的观众其实他也去过了很多的科室了。冯医生，我们应该再考虑哪个科室呢？
3: 刚才咱们听到这个电话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呢天旋地转啊，感觉自己在转。嗯，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字是转啊，这个转的话呢就预示着它是耳鼻喉的疾病。旋转的性的眩晕呢是一个叫耳性眩晕，这个耳性眩晕呢占在这个眩晕的里边呢占到大概70%。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掌管平衡的话呢，咱们看一下这个耳朵结构。嗯，咱们的耳朵结构呢一共分三部分，这地方这一部分呢叫外耳，啊，这一小部分叫中耳，还有一部分叫内耳。这个内耳呢分两大部分，嗯，啊，一部分呢叫耳蜗，像小蜗牛一样，对不对？它是掌管什么呢？掌管听觉的，啊，还有一个膨大的这部分呢叫前庭，嗯，啊，它是掌管平衡的，还有这个三个半规管，啊，它是掌管平衡的。比如说咱们前日子很火的谷爱凌，嗯，啊，在空中翻来翻去，全红婵翻来翻去。啊，它为什么会能掌握这么好的平衡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在起作用。咱们大部分的这个眩晕呢，是指这个叫前庭性的眩晕。所以呢，像它这个咱们的平衡，就是由于这个前庭来掌管。
0: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有一个旋转的感觉，您就可以判断他是要往耳鼻喉科方向来去判断了。
3: 3个月前啊，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老人家呢大概70多岁，一个老太太啊，她来的时候呢是她的儿子啊给她推着过来的，坐了一个轮椅，然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那种很萎靡的状态。她的家属说是我们老太太已经晕了好几年了，晕起来就是转不敢动，我们 CT 核磁全部照过了，脑子一点问题没有。
0: 那也是去过了很多科室。
3: 对的，我说啊，那你是旋转性的眩晕，这时候我们想到了，可能就是前庭要出问题了。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只有在体位变化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比如说像左侧翻身、弯腰、系鞋带或者是去卫生间蹲下的时候，它都会引起眩晕。 所以呢，我们结合他的其他的检查，给他确诊了，就是一个耳石症。一听说耳石，他说耳朵里边长石头的，并不是的啊，并不是长的。这个石头呢，是我们固有的，它长在哪个位置呢？长在这地方，啊，这是前庭，前庭这个半规管啊，这有一个膨大部分，叫壶腹部，它里边就含有耳石，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呢，它就脱落了，跑到半规管里边去了。半规管里边不有这个磨迷路嘛？它里边呢会有液体。你想石头掉到水里边，它在里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掀起波澜了，所以它就开始晕。这个疾病啊，对于患者来说是非常恐慌，因为呢他不敢轻易的活动啊，这个活动的话应该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出门都费劲啊，因为他这个疾病呢随时会出现。一旦出现的话，假如说摔倒了，走楼梯摔倒了啊，或者走路上摔倒了，轻者呢会造成骨折，重者会造成车祸，所以呢这患者非常恐惧。
0: 那已经判断他是耳石症了，我们要怎么来给他治呢？
3: 耳石症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呢就是复位。复位呢也分两种，以前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手法复位，手法复位是比较考验医生的这个经验了啊，他需要边摆正患者的头位，边观察患者眼振的情况，这样呢他能有的放矢的把这个石头转回去。但这个呢人为的因素太多了，根据
0: 完全靠手感啊，
3: 完全对，全凭经验，全凭经验。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附的不是原来的位置，或者错过了一点，所以经常有人说，哎呀，我附完了以后怎么还晕？那没办法，再附。所以呢，像以前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我们要附3次到4次，每3天附一次，一直让它完全不晕了才可以。所以现在呢，我们有高科技的一个仪器，啊，它是像什么呢？像类似一个咱们飞行员训练那个转椅一样，把患者固定在这个椅子上面。固定好了以后，戴一个眼罩，像咱们看那个 VR 眼镜一样，哎，这个眼罩起什么作用呢？就监测咱们的眼振，这样呢，这个可以非常精确地测出来是哪个斑管掉出来的耳石，这样再通过计算机计算，啊，精确地到毫米，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附的不到位的情况。所以我们观察呢，用这个转椅转的话，大概基本一次就可以了。
0: 这就是科学的手段了。
3: 对，而且呢，这个耳石复位以后啊，感觉特别清爽。患者好多人说，不来说那个样子，哎，下来好像好了。
0: 从转椅上下来就不晕了，就只要给他复位了。
3: 对，
0: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位了。
3: 因为这个耳石就是这么神奇。
0: 那如果您身边也有朋友，他是长期反复的有这种眩晕的感觉啊，一定要提醒他不要忘了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专家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那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例，它是耳石症导致的眩晕。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小片去认识一位宋阿姨，她又是另外一种眩晕的情况。
7: 64岁的宋阿姨退休后，在家也闲不住，里里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宋阿姨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宋阿姨回忆说，自己平时几个月就会晕一次，同时还伴有上吐下泻的症状，一晕就是大半天。饱受折磨的宋阿姨多次前往医院检查，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0: 黄医生，就刚才这位宋阿姨也是您的患者，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眩晕？
3: 她也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是呢，她呢在这之前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去了很多医院，去查脑子去了，查心血管了，查心外科了，但这个眩晕呢一直在困扰着我。她说啊，我就是发作起来我就是晕，转，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转了以后，我说那你怎么办？我赶紧扶住一个东西，不动以后呢，他说我要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才会缓解一点。我说那晕了怎么办？那我只能躺着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本来呢，我是帮这个孩子啊，接送孙子，去上学下学都是我的任务，做饭都是我的任务。自从我晕了以后，家里乱套了， 啊，孩子也没人接了，饭也没人做了，然后呢，儿媳妇还要请假回来照顾我，说严重影响我的生活了。
0: 嗯，
3: 啊，我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要反复发作，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晕，所以呢，我跟外边交流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晕到哪里，万一我走在路上我晕倒了，人车把我撞了，是吧？嗯、所以呢，恐惧出去了，
0: 对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3: 对的，对的。嗯，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呀，综合分析，还是一个叫耳性的眩晕。但耳性眩晕它就跟上一个患者呢，就不是一个病了。因为呢，它发作的时候呢，第一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要半小时以上。
0: 嗯。
3: 啊，有的人他就需要躺一周，只能静躺，不能动。只要一改变体位，马上就又开始晕了。后来我又讲，我说你耳朵难受吗？他说耳朵有时候会有那种蝉鸣，耳朵还胀胀的，好像脑子要裂似的往外胀。通过耳镜检查发现呢，他的鼓膜是正常的。通过纯音检查，听力有下降，啊，损失超过了60分贝。前庭功能检查显示呢是不对称的，前庭功能显示异常。我们给诊断一个叫梅尼埃氏病，学名叫膜迷路积水。这膜迷路刚才讲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内壁，啊，叫膜迷路，它里边是含有水的。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它有上水有下水，上多少下多少，它是一个叫动态平衡。它是掌管身体平衡的，动态平衡的话，就会人体就会平衡了。
0: 嗯，
3: 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呢，它上水突然多了，啊，多了以后

0: 水就会变，下水还是这么多，水就会淤到这个水池子里边了。它是一个封闭的水池，所以它只能涨，一涨它就会晕，而且涨了以后的话，到一定程度还压迫血管，血管就会变窄，就会出现耳鸣、耳闷胀感，啊，听力也会下降，啊，我们给它测了，听力已经超过60分贝了。我们有个指标，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60分贝，跟人近距离的交流就会有困难，
1: 就
0: 会困难，
1: 就得喊了，
0: 对，大声，经常有人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要不就打岔了，人说东，他说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这个膨大的这个摩咪路会压迫这个血管，听力会进一步下降，啊，如果超过80分贝，那就是不可逆的了，即使带助听器，他也听不到了，
1: 耳聋了，
0: 对的，对的，
1: 一个。简单的，大家看似简单的眩晕的问题，最终为什么会走向耳聋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呀？
0: 它是因为这个耳朵里边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器官，咱们耳朵啊里边有叫毛细胞，这个毛细胞需要血的营养，咱们每一根神经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叫末梢的一个血管，是一个微动脉，啊，这动脉很细，非常细。啊，它只有0.3毫米，它又受到压迫以后供血就不好了。毛细胞一旦受损，有的时候长期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病呢一旦出现，一旦确诊就及早治疗，
1: 不要耽误。如果说像宋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她没有注意，耽误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耳背的状态了，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展成耳聋。耳朵里边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当这个里边有水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怎么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0: 首先第一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啊，叫鼓室注药，把这个药物啊精确地投放到这个有病的部位，增加内耳的血液循环，增加营养，起这个消炎消肿抗过敏的作用，局部组织水肿减轻，血管就通畅了，这样就会很快解除内耳的血管痉挛，血液循环通畅了，营养自然就跟上了，就恢复了。我们鼓室注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要通过全身血液循环，它分配到耳部的量是非常少了。鼓室注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然后给完药之后，这个药物起作用，水自然就排出去了。
0: 是的，对，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叫靶向治疗。啊，它是个靶子，我们就定点清除。治疗2天，基本就不晕了。他来的时候呢，是也是坐轮椅来的，也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你想吧，每天晕呐、啊，他也什么也不会什么洗脸，说的我们可以行这蓬头垢面了，就那种穿睡衣，端端就来了。我们通过治疗以后呢，第3天的时候，和他的儿媳妇就手拉手就过来了，我没认出来。穿一个粉色的衣服，我说你怎么样啊？哎，我好多了，好多了。我说咱们先把这个晕的止住，这样的话呢就不影响正常生活了，啊，然后下一步呢咱们再治耳鸣，还有这个听力损失的问题。所以通过我们的精心的治疗，包括中医西医的结合的治疗，鼓室注药、输液啊、理疗、针灸，啊，综合的治疗，1个月以后，他的听力恢复到35分贝。
1: 这个鼓室注药我们理解了，还有光疗它是怎么来辅助？
0: 光疗是这样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红光治疗，它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加快它的吸收，它还有一个清除自由基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样的话，通过这个鼓室注药、这个红光治疗，包括输液，还有一个中医的调理，它很快就恢复了。因为我们通过中医的治疗啊，彻底改善了它这个痰湿的体质。所以呢，我们后期随访3年了，他一直没有复发。
1: 那这个中医怎么来辅助的部分，请孟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2: 我们中医在治疗眩晕也有它的一定的办法。我们中医在很早的时候，《丹溪心法》上就有这个记载：“如遇舟船之上，起则欲倒”，就好像是人在漂浮的小船上一样，旋转啊，晕厥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首先要分清虚实，虚的呢往往就有肾虚啊、脾虚，实症呢有是一些是肝火呀、风邪呀，还有一些是痰湿啊，这些情况因人而异，一人一方进行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我们用的是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呢有燥湿的作用，其中这个方子里面还有陈皮，也是燥湿化痰，另外还有地痰定旋的作用。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不是光拘于原方，然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他有一些睡眠不好，那我们可能要加一些镇静安神的药，在中医里面有这方面作用的，比如说酸枣仁啊，还有一些

0: 志愿制什么的，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药，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加一些那个开窍通耳利耳的药。
1: 刚才呢两位专家跟我们说的这些治疗的方法呀，我突然从内心觉得宋阿姨很幸运，因为她这样一个眩晕的问题虽然困扰她很长时间，但是找对了专家之后呢，她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他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2: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1: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2: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1: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2: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好。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大家好，冯主任好。
4: 哎，你好，又见面了。
3: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吧我就经常失眠，睡眠质量挺差的，而且就是当时耳鸣就跟知了叫一样，就是每天吧这个头啊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就没有清爽过。2019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做饭呢，就突然就感觉这个耳朵里头啊就像灌进水一样发堵，一下子就晕了，就感觉是天旋地转的，看着这个厨房就跟在转一样，特别的害怕，晕倒了。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儿吧听见声音了，当时他也吓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老伴儿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的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儿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那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10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一次住院都3个多星期了，3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1: 生活正常了，
3: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 人家给我说话大声喊，现在听力也没有障碍了，而且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经常耳鸣叫啊，现在也听不到了，可能是连中药啊带针灸啊冯主任这一套给我治疗下来之后吧，这些都好了，连睡眠质量都好了，我说哎呀这真是太神奇了、这一套叫我就觉得我轻松了，我也踏实了，以前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敢去串门啊，去出门啊旅游干嘛的，就怕发作了之后没人管没人动的，家里就必须有人守着我嘛，就不敢离人，现在这个经过冯主任治疗之后吧，我就心里踏实了，也不用家里有人陪着我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恢复之后，我就报了一些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那个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旅行了几次的，
1: 自己去玩了，
3: 对，就觉得哎呦我太幸福了，这个样没有再反复发作，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也不用人陪着了，孩子也不用经常请假了，我就心里踏实了，真是我特别感谢冯主任。
1: 好，你看阿姨刚才说了，我在跟她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正常音量，对吧？咱俩还有这个距离，阿姨都听得特别清楚，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一个情况了。
2: 这个患者啊，他病情比较特殊，啊，他除了有旋转性的眩晕以外，还有一个头疼，恶心、吐，全身症状比较重，还有伴有听力的下降。他的眩晕呢，不是单纯的梅尼埃。他有梅尼埃的症状，还有一个前庭性头疼，这个病情相对比较复杂，因为通过住院的治疗的话，更系统的治疗，首先呢给他做鼓室注药，减轻他的症状，缓解他的眩晕，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用了一个高压氧，在这个液体里边加入高压的氧气，增加血的氧含量，还有红光治疗，包括针灸，这样中西医结合治疗，通过治疗一个周期以后呢，他会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听力呢也从70分贝恢复到20分贝，因为它最大的问题呢是反复发作，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呢改善了它的眩晕体质，所以呢到现在2年了它一直没有复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是我们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 6700-2886。您还提到了高压氧和红光治疗，这两个相加它怎么就会对阿姨的这个眩晕这么管用？
2: 这个眩晕呢是这样，是在耳朵里边供血不好造成的，血循环不好，血量就会减少，一减少营养也会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个高氧仪式把这个氧气通过高压压到这个输液里边，进入到血液循环里面，再通过红光治疗，那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清除体内自由基，这样的话就血又多了，营养成分又高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呢他这个患者呢治疗3天就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再通过中医的调理，我们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可以达到痊愈的标准了。
1: 刚才我听这位阿姨说的情况，就是她在这个眩晕之前她有长时间的一个失眠的症状啊，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她失眠跟她的眩晕有关系吗，孟主任？
0: 失眠跟眩晕是有关系的，如果有长期失眠，他高强度的工作疲劳啊容易引起眩晕，反过来讲这眩晕呢长期头晕啊，有的人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长时间的好不了，他也更焦虑，更引起失眠加重，这样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对身体伤害是挺大的。这个患者呢长期的失眠，有一些肾经亏损的症状，有些肾虚的症状，因为他有腰膝酸软啊，耳鸣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心烦的症状，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还是以中医的那个辨证施治的原则，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补肾的药，杞菊地黄加减，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九鱼肉、山药、熟地黄、茯苓这些药呢可以对这个病人肾气给予补益的作用，因为他治疗的时候是不同阶段的，前一个阶段是肾虚，然后后来呢经过调理呢我们就要进行加减，加一些对这个眩晕有好处的药，通过这个利尔开窍定眩的一些药治疗，比如石菖蒲啊，还有一些牡蛎啊什么的这些药，另外再结合一些 检查，还有一些那个红光治疗和那个电离子激光治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中医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针灸治疗。
1: 就是说到针灸，大家也是都是很好奇的。
0: 针灸呢，对于耳鼻喉的病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这个耳朵吧，是12条经脉的汇聚之处，其中7条经脉是在耳朵中直接相通的，还有5条这个络脉也是间接的和耳朵相通。所以我们在取穴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在耳朵周围取穴，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移风，还有角孙，这些穴位就是耳朵周围的穴位。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它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部的供血。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了一些特殊穴位，比如说聪耳穴、健耳穴、耳鸣穴。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那个针灸电疗。这针灸电疗呢，可以抑制那个神经的异常放电，改善耳部的循环，进一步的起到治疗作用，效果不错。
2: 因为眩晕的病人确实是这样啊，他非常痛苦，因为他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像刚才那患者说，我哪儿也不敢去啊，我别说我出去旅游了，我出门去买个菜我都怕摔倒了啊，因为老年人就怕摔，一旦摔倒引起骨折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就卧床了，然后慢慢的心血管也不好了，最后呢可能就人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晕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及早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
1: 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因为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都会觉得说我就晕一下，那我就平复一下就好了嘛。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想到，他这个拖延治疗会引发后面那么严重的一个后果，不仅仅是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疾病。所以在这儿也是要跟专家说的一样，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眩晕的情况，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同时要找到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正在经受着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1: 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是吧？我就让她吃，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她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2: 你看，
1: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她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注意。要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酥香羊排。
5: 大家好，我是家常月宴的味道掌门韩莹，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道私房菜，酥香羊排。这道菜首先选用了这个苏尼特的羊排，首先要把这个羊排过一下水，水开，把这个沫子打掉，羊排炒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把它直接放到砂锅里。这时候我们下料啊，主要是这个茴香一定要足啊，放一个八角就可以了。现在不要放任何东西了，就连盐都不要放，过早的放盐呢，这个肉呢煮熟了就会发硬发柴。八分熟以后，最后我们再放盐调味啊。开锅之后把它调成微火，现在40分钟已过去了啊，这个羊排已经熟了。现在我们把它拍粉啊，用的是玉米淀粉，稍微的厚一点，然后把它蘸均匀。下面我们进行这个炸制啊，油温70让我们下羊排啊。第一次我们是全程的是中小火，第二次我们炸的时候大火猛炸，为了让它这个表皮更加的酥脆，锅一黄我们就捞出来就可以了。下面我来把它做一个再加工啊，尽可能让每个羊排均匀的裹上。这道菜的口感呢，主要就是焦香酥脆，还有这个羊肉的清香味儿。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

0: 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顶8脆就是家的味道。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

0: 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两 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2: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6: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7: 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对吧？我就让她吃，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她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8: 你看，
7: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9: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她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久闻必聋，久闻必痴是真的吗？
9: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3: 股市注意。要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0: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3亿人参与进
3: 去，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8: 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0: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4: 欢迎收看记忆。

0: 的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糖饼。
5: 大家好，我是老王头味道掌门王顺，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老北京糖饼。先和面，一斤面260克水，顺时针搅，给它搅匀了。这个和面的要点就是一定要放上花生油，这是酥脆的一个要点。这个油大概用量就是放个20克左右，揉成光滑的面团，再醒30分钟。少点水，把红汤和开，然后麻酱大概就这么一碗，咱们就顺时针搅，搅成这种糊状就可以了。下一步就是烙糖饼了，把这个红糖给擀碎了。这个面醒好以后擀成薄片，把这个糖馅刷匀了以后，再把擀好的红糖放上一层，然后用手给咱这么卷上，啊，咱们把面拧上收口。把这个面团擀成圆饼，最后一步就是上锅烙了。家里有电饼铛的，温度开到180，然后先给这刷层油，咱们大概烙个15到20分钟。然后这个时间8分钟了，然后咱们再给这面刷一层油，然后刷好油了，咱们给它翻个面，这汤饼就烙好了。汤饼特别脆，您切的时候您就能听到声音了。
6: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7: 哎，
6: 您吃过鹌鹑肉吗？
7: 哎，吃过耶，
6: 啊，是吗？
7: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6: 哎，嗯，
7: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6: 嗯，
7: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
6: 嗯，
7: 补一补。
6: 今天啊，郭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8: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6: 嗯，
8: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7: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嗯，已经是钻鼻子了。
6: 是，
7: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
6: 嗯，
7: 才带劲儿呢。哎，
6: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8: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7: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6: 嗯，
7: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8: 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6: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7: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6: 嗯，
7: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6: 可以
7: 煲汤，
6: 嗯，
7: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
6: 嗯，
7: 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8: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6: 哎呦，
8: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7: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8: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6: 好，
8: 21只，不到200。
6: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8: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6: 好，
8: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7: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6: 对呀，
7: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8: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7: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6: 对，
7: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你也得再送一只吧。
6: 对，
8: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0: 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觉得今天这五香鹌鹑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1: 就是
0: 我就觉得大人孩子啊都应该多吃点这类的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幼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0: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2: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0: 命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呀是目前市面上非常流行的健康型的爆米花，这个呢是奶油口味的，这个是焦糖口味的。您看啊，都是大桶的独立包装，非常好吃啊。哎，阿姨您快尝尝。

0: 好吃，又香又脆，一点都不硬，放在嘴里轻轻一捻就化开了。你看我啊，不知不觉的就吃了一大把了。
1: 是啊，真的啊，您就听听这声音啊，就知道有多脆了。关键啊，它是脆而不硬，香而不腻，那股子微甜啊，在嘴里头慢慢的化开。哎呦，这满嘴呀、都是玉米的醇香味儿，真的是吃一颗想两颗，根本就停不下来啊。
0: 有的时候看电视啊，或者是遛弯回来，总觉得这嘴里啊缺点什么。
1: 是，
0: 这不嚼点爆米花就不错呀。要是孙辈们来了呀，给他们一把，孩子呀也特别爱吃，全家人呀也可以一起吃，这不家里呀一下就乐成一团了。刚才您说什么健康爆米花是咋回事啊？
1: 这一款爆米花啊，相对于传统的爆米花，主要啊有三大方面的健康升级。第一个呢，看原材料，它选用的是新疆天然种植的非转基因玉米。这爆米花的灵魂啊，那就是玉米啊，人家从源头啊就确保了品质。这新疆啊日照充足，玉米是自然生长，这味道啊跟一般的玉米可不同，特别纯正。这个呀、可是健康的第一道关。
0: 这非转基因啊、就是好。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虽然说便宜吧，
2: 但是啊，我还是想买非转基因的。平时啊，我买东西都非常的注意。
0: 我呀，正担心呢。要是家里的人在外面吃了那种爆米花，肯定心里不舒服。
1: 对呀、没错啊，用的是非转基因玉米，这下您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还有第二个健康点啊，它用的是循环烘烤技术，可不是普通的那些油炸方法做的。我这儿呢有一张纸是吧，我把这爆米花倒进去，然后我使劲搓一搓，你就看上面有没有一点油，好不好？您看啊，我就这么搓，搓完之后啊，您就看我这纸上，您看一点油都没有吧。
0: 哎呀，真是一点油都没有。这工艺好，不像有些爆米花啊、拿在手里油腻腻的，
1: 对，
0: 油炸的不健康。
1: 没错啊，您看啊，少油烘烤的当然了就比咱们油炸的要健康了。那第三呢，咱们就看成分。你看啊，没有反式脂肪酸，这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我相信叔叔阿姨们在节目里没少听吧。
0: 这反式脂肪酸呀很难被人体代谢，容易增加心血管负担，咱们中老年人呀尤其要注意避免。
1: 没错，您说的可太对了啊。现在真正的健康零食啊都在追求去除反式脂肪酸，才能从吃的美味吃的顺口升级到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啊。
0: 原料好，工艺棒，还替咱们的健康着想。这产品呀真是用心了。那这么好的东西价格是不是不便宜啊？
1: 这市场上啊这种品质的爆米花这么一桶得10块钱，您认可吧？
0: 差不多吧。
1: 阿姨、现在啊不要10块钱，咱们今天啊搞大优惠活动好不好？今天啊是重温岁月健康同行、老味道特惠销售，咱今天啊一次性给大家2种口味的，1、2、3、4、5、6、7、8、99桶焦糖味的，1、2、3、4、5、6、7、8、99桶奶香味的，一共18大桶啊！咱就这么算，阿姨，一桶咱就算10块钱，这一大组得180块钱了吧？但是今天啊，咱们不要180，咱就任性一把啊！不到100都给大伙儿了。
0: 什么？不到100块钱？给18大桶？
1: 没错，
0: 5块多钱一桶。太划算了。家里囤点自己吃，招待客人。甚至走亲戚当礼物都特别合适。又体面又健康。
1: 没错，阿姨，咱们今天啊就把这份承载着共同的记忆又经过健康升级的快乐呀，能以最朴实最亲切的价格回归到咱们生活当中。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这18大桶，而且啊我们是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个呀可是栏目组独家争取的特惠价格，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错过了您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准备好手机，准备拼手速吧。您喜欢的话呢，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酥脆可口健康美味的双味爆米花组合限时开抢，18大桶惊爆价不到100元，精选新疆非转基因玉米，循环热风烘烤，酥脆一嚼，少油少糖少负担。它不只是零食，更是童年的记忆，团聚的欢笑。 简单安心的快乐源泉，老少皆宜，共享美味，送礼也有心意。奶油加焦糖双味组合，18大桶仅需不到100元，优惠名额有限，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还记得小时候胡同口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随之腾起带来焦香的白雾吗？那股熟悉的香气瞬间就能把我们的记忆拉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爆米花不仅是童年的符号，更是家人街坊邻里间温暖的分享。
1: 这一款爆米花啊，每颗都是均匀酥脆，轻盈蓬松啊，那也正是为了复刻并升级那份美好，既保留了传统爆米花的经典口感，又在健康层面啊实现了飞跃呀。
2: 还是那个幸福的口味儿。我呀刚下单了，买了2组，哎呦，在家里囤着，心里头踏实。自己没事就吃吧，嘴里头有味儿。孩子们来了，家里头热闹了。这零食里呀，恐怕只有爆米花才有这种效果吧。
1: 那是啊，阿姨。而且今天的价格呀很实惠啊，包含了9大桶的醇厚奶香，还有9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啊，这可是18大桶啊，还不到100块钱。您啊无论是自己吃，送亲朋，给儿女孙辈儿，您看看又体面又健康。哎，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啊，这是咱们拼手速的时候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天然原料轻负担不齁甜的双味爆米花特惠组合正在火热抢购中，18大桶补贴后特惠价不到100元，适合全家老小的休闲美食，共享欢乐时光。库存飞速递减，预购从速，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那注意了，朋友们，重温经典，健康升级，爆米花特惠专场，现在啊，已经进入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啊！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啊，每个都是为了您的健康啊，严格的把关。新疆非转基因玉米，绝非转基因品种，日照足，土地肥，保存了完整的营养与天然的良香，循环热风烘烤技术，告别油腻，锁住酥脆，零反式脂肪酸，远离健康风险，安心享用。
1: 这几样做到了，这爆米花啊肯定火，家里需要囤点儿，自己吃解闷儿，来客人的呢分享热闹，大家呀都熟悉，从小吃到大，这口味口感心里有底儿。
0: 没错啊，阿姨，说到底啊，爆米花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性价比的快乐担当，吃着呀有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啊，比尝那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新奇零食那可踏实多了。今天不到100块钱的投入，换回的是九大桶的醇厚奶香和九大桶的经典焦糖，一共18大桶的组合呀。您可听好了啊，18大桶啊，这么多，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您赶紧准备好手机，拼手速的时刻到了，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2: 18大桶爆米花组合抢购活动即将结束，仅剩最后几个名额，想要为全家订购的这份健康美味共享欢乐时光的朋友，这是最后的机会，手慢就没有了，立即拨打屏幕电话或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得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 嘿，
3: 来这
1: 大个饺子，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肉香四溢，嫩滑脱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0: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乳制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10块钱，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0: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0: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你说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0: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0: 就是。
2: 行，4大盒啊，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先来一组。
0: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 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买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着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2: 哎，没错啊，阿姨，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啊，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可以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乾，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啊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0: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3: 是
0: 能听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煮饺子好吃。
3: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煮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儿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您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是是，
0: 大块的羊肉啊、嗯、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嗯、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哦、价格呀、啊、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嗯、哎，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嗯、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嗯、咱先尝尝好不好、嗯、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哎、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嗯、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哎、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啊、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啊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嗯、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啊、嗯，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嗯，尤其像我们老人啊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嗯、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煎灵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植。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你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0: 嗯、煎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嗯，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0: 是，
2: 嗯，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嗯，这样食客吃的才爽。把大块羊肉配上各种珍贵的香料和酱料，嗯，用小火慢慢焖煮，嗯，做到香嫩入味而又不失羊肉原本的清香，这就是功夫，嗯，没有几十年办不到的。
1: 这羊肉要是做不好啊又柴又没味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吧哎那个味儿特别重，哎就一点都不香，挺难做的。
0: 嗯嗯，哎我觉得这个产品挺好啊，您看看啊，包装袋是吧，那种常温保存，哎这加热咱就能吃了、嗯、想什么时候吃咱马上就能吃上。而且啊今天不也说了吗，是前所未有的大优惠。哎呦我觉得这产品啊按理说是不愁卖的呀，对不对？
2: 我跟您说实话啊，嗯，我们今年羊肉啊产的有点多哦。我们头年呢跟牧民签了那个包销协议，嗯，就是不管牧民呢他们产多少，嗯，我们呢都得收多少。今年羊肉啊收的有点多，我们眼看这么多优质的羊肉卖不出去，我们着急呀。
0: 是是是。
2: 现在是啊那边紧着催着我们收羊，嗯，这边呢又要找销路，嗯，北京市场大，所以我们就来找您了嘛。
0: 哎，没错，北京市场啊足够大，但是呢今天您这价格呀也必须足够实惠才行。
2: 既然是宣传促销、嗯、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嗯、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嗯、市场价是38元、嗯、我自己砍一半、嗯、十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0: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十袋不够。
0: 不够吧？
1: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嗯，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0: 哎，对，
1: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哦，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嗯，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0: 没错，
1: 十袋根本就不够。
0: 对，不够，
1: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2: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0成熟肉，嗯，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嗯，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 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0: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2: 明白了，嗯，明白了，嗯，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0: 哎，
2: 这好啊，
0: 嗯，
2: 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0: 哎，
2: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
0: 哎，这个我出了，阿姨啊，你看要几袋合适？
1: 哎呀，我想想啊，
0: 没事，说就行了。哎，这个是吧？哎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
2: 嗯，
0: 你今儿本来这是十袋，
2: 十袋，
0: 十袋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一袋，加两袋，加三袋，加四袋，
2: 对，
0: 加五袋，哎，加五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
1: 阿姨，
0: 加五袋，好不好？赵总，
3: 加五袋，
0: 没错，
3: 十五袋，
0: 十五袋，
3: 不到200块钱，
0: 嗯，
3: 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0: 哎，
1: 嗯，
3: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嗯、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嗯、没有15袋的。
0: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哎、嗯，比猪肉贵。
1: 对，
0: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嗯、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1: 是、啊、
0: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吗？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吗？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3: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0: 哎，
1: 放心，赵总，
0: 哎，
1: 肯定能吃完。
0: 嗯，
1: 袋数啊，它不是问题。
0: 嗯，
1: 只要实惠嘛。
0: 就是。
3: 那行。
0: 嗯，
3: 我豁出去了，
0: 哎，
3: 15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3: 只有200个名额，
0: 哎，
3: 我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3: 对，
0: 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啊，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4: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越嚼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0: 嗯，这密封袋啊装的好，
1: 是
0: 加热它就能吃。
1: 嗯，
0: 我可省事儿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
1: 嗯，
0: 就买点馒头、大饼，
1: 对，
0: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
1: 嗯，
0: 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呐。
1: 是，
2: 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两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十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1: 哎，
2: 您不占地方，
1: 是，
0: 嗯，
2: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1: 没错，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
2: 嗯，
1: 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嗯，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两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呦，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呀，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呀也特别的那个清鲜，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哎，阿姨，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你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冬天吃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2: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既干净又卫生啊。
0: 是，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招进我们家来。
0: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喝点小酒。
0: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你知道吧？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正式产生了自残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如果问您呢，这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您会觉得是谁呢？有人可能觉得瓦特，因为小学课本学过呀，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但是我告诉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在中国，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朝康熙八年呢，这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呢给皇家编这个实宪书，就是给皇上家呢编黄历。而且南怀仁呢曾经奏请康熙皇帝啊要造六架天文仪器，直到现在这六架天文仪器还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展出着。那么话说呢，在1672年，当时南怀仁呢给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蒸汽汽车。要说这个车呢，原理也简单，中间是一个大气罐，在加热的情况下，这气嘴喷出蒸汽，上边是一个螺旋印，转动呢带动轴承，这车就可以运动了。但是啊，这辆车它不能够载人，顶多算一个古代的概念车。但是您记住，这个车诞生之后的64年以后，这瓦特才出生。现在呢，这个车的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里展出着。逛完汽车博物馆出来呢，给您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是一个川菜馆。不过它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轴。他用的这个配料啊，非得用最笨的办法，宁肯多花时间，也得现场手工制作。但您别说啊，正是他的这份坚守，让他这个菜的味道与众不同。每天早上8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米2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早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过2个小时没有？
2: 哎，2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方瓷吧，还

0: 要辣椒姜蒜，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你要熬够两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1: 王斌是四川达州人，他的这家川菜在北京已经开了15年，而且已经开了7家分店。
0: 在我们四川的话，一想到老屋，可能心中啊都想到了就是爷爷呀、奶奶呀。老屋啊，就是我们叫正屋，左边做饭的厨房，或者右边是些粮食啊，或者说那些柴火的呀。后面呢，有些是我们养猪养牛的地方。正中间是我们相当于会客，就是吃饭的地方，叫正堂。正堂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印象里面就叫老屋。
1: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0: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筷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蒸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蒸出来。这个是是费时间，你如果是机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
2: 香啊。
0: 七家店的话把它蒸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都工厂好，我来一复热，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1: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0: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啊，水煮鱼油香味儿其实有两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1: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0: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6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还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0: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宗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对，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吧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啊。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料放到工厂了，跟一些工厂去合作了，但是我们就合作了三个月，就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省事儿的。有没有那个双面胶啊？这双面胶粘上，差不多可以。出品标准实际得分可以十分、八分、六分。
1: 今天店里要举行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比赛。
2: 参赛时间是下午3点，参赛人员必须提前。
1: 7个店的主厨带着各自从店里熬制的料油来参加比赛。

0: 看油的颜色，你们自己对比。
1: 第一名是丰科店，恭喜。
0: 有那么两份鱼，就觉得这个油没有入到那个鱼的那个味道里面去。
2: 一二三，
0: 茄子。
3: 比赛结束，性子急的王斌马不停蹄地拉着名次靠后的主厨到市场调整调料。
0: 最好好一点的来，
4: 这个花椒味不浓哈，
0: 它那个闻起有那种苦味。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两种货了，一种四川金阳的和这个云南的。这个是四川金阳的，这个是云南的。
4: 它那种开口，我觉得比张贵那个牌子蛮好的。
0: 我那个金阳的也给我来一斤，你要来个一斤，我们回去试一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吆喝，是不错。他们早上的吆喝根本都没挑。
3: 王斌发现市场上的鲜吆比早上供货商提供的要好。
0: 老板，这多少钱一斤？这个？
5: 这个33。
0: 哇，涨钱了，33了呀！
3: 尽管比供货商的价格贵了不少，王斌决定还是要买回去试一下菜。
0: 其实川菜对食材的要求哈，不比粤菜、比淮扬菜差。大家的可能感觉都是川菜调味重，对吧？对食材要求不高。我就说那个回锅肉，对吧？哈，要想把这个肉做好，必须是当天煮、当天卖。因为在我们四川，你去的那些小饭店，它是在锅里面捞出来。直接在锅里面煮出来现切。
3: 火爆腰花也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王斌依旧是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如果说水煮鱼的传统做法特点是步骤多费时，那么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特点则在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七，十秒钟火爆，
6: 180度，十秒钟起锅。它这个纹路锯齿状是吧？还有弹性，明显感觉它是在短时间爆出来的，肯定是很脆嫩。这个口感它是滑嫩的，还就是这个腰花的这个食材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腰花我们是不能隔夜的，只要说一隔夜的腰花，它肯定是炒不出它的那个鲜嫩度的。如果说晚上没用完了，那就直接开阳光餐。
3: 除了对火候的把控以及对食材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在调味的时候讲究必须要使用香醋。
0: 这个料汁儿，一般的香醋下锅的话它容易挥发它的酸味，这个醋它的酸味保持得很好。第二个就是那个鲜辣汁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料酒，这都是最传统的一些东西。
7: 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青春。
0: 哎，这一条街现在真的是热闹了，华西这里是时尚潮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走到这个地方又比较亲切。这是我们第一家店的老东家，也有一些小遗憾。其实小遗憾是后面我们再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来，现在已经应该是京西的三里屯吧。
3: 王斌希望下半年能在这里再开一家店，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制作的技艺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把我们该坚持的就是对川菜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烹饪工艺和手法不改良，就是这种理念一直往下面传承。也有更多的一个任务压在我们这里，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去呈现。在这里就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品牌或者是老品牌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抓顾客的，看一下，思考思考。
3: 一店一招牌， 一人一绝活。老屋川菜味道掌门王斌，
5: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0: 大家好，我是老屋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蛋黄就特别的黄，蛋清呢比较浓稠，炒出来这个鸡蛋蓬松感比较强。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蛋黄，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9: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5: 您发现没有啊？咱北京呢有很多地名都带门，那甭问，早年间这地方八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门。您像北四环有一个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城门。话说呀，元朝至元三年，当时啊忽必烈命刘秉忠修建元大都，九年之后元大都落成。其实元朝呢它是两京制，这北京啊是元大都，还有一个元上都在现在内蒙古的多伦县。那么当时呢，这元朝的皇上啊先北京夏天热，一到夏天启程去元上都避暑，等到秋天呢再返回元大都。所以在元史当中啊记载这么一句话，叫上往还两都成于相驾。什么意思啊？他在两都之间呢这个游走，他坐的这个车是大象拉的车。当时呢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就是出这建德门奔元上都而去。这建德门呢见证了元大都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元大都的覆灭。这说的是明朝洪武元年闰7月28号的晚上，建德门打开城门，一队人马急匆匆的从建德门逃往了漠北。这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天子。五天之后，明朝的大将徐达就攻进了元大都。这历史的尘埃呢已成过往，下边说说今天介绍的餐厅就在建德门附近，也是一个经营了20多年的餐厅了。他们家呢从早点开始就非常的火爆。
16: 服务员，这没勺了。
17: 啊，好嘞，马上拿。来，服务员，
3: 早上7点，药丰城小吃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早点种类多，价格实惠，这里成了周围老街坊吃早点首选的地方。
16: 你好，煎饼有几口吗？
17: 不
16: 要
17: 辣椒。
16: 不要辣椒，麻酱烧饼大火烧，这是炸糕，下面面的，来您三个炸糕。
3: 这家小吃店在建德门已经开了27年，如今的掌门人叫金春凯。
16: 好，慢走啊，慢走慢走。
3: 金春凯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爷爷金耀禄老爷子35年前在鼓楼东南角开了一家牛羊肉店，后来又逐步增加了各种清真小吃。金春凯至今还记得爷爷80岁依然在店里忙碌的场景。
16: 那时候有这个柜台，他坐里边，你要进来一个人，他站起来和你打招呼说话，跟人走他要坐下，年龄大了就是老是这样站着，站起来坐下的不太方便，就给椅子加高，便于和这个顾客去沟通。而且我爷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闲不住。你平时他在这待着哈，擦桌子、扫扫地、归置归置这屋里边什么的，只要是他没睡觉的时候，根本就不闲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态度。
3: 金春凯年轻的时候就常在店里给爷爷帮忙，学会了不少做清真小吃的手艺。期间年轻气盛的金春凯也尝试过改行，但发展的都不顺利，命运兜兜转转，最后又把他带回了原点。201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把店交给了金春凯打理，他决定踏实下来，把爷爷传下来的招牌经营好了。

0: 哎，牛腱子出锅啊！哎，好嘞，先搁这晾了啊。
1: 就拿这么一块儿。好嘞。
2: 多少劲儿它。
1: 好嘞。
3: 酱牛肉是耀丰城小吃的招牌，虽然每家清真馆都有酱牛肉，但耀丰城与其他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货源都是自家的，每天现切现炖。如今金春凯依然保持着爷爷那会儿传下来的生鲜与清真小吃同步经营的方式。
1: 你像这羊牛肉全都吊着吊仔，它这干净啊，吊起来空是吧，给这血水啊什么的都给它控干净了。我刚学徒那会儿，这上面的肉全部得给它夸得倍儿干净才行呢，那骨膜都给它剃下来。咱们的这个牛羊肉呢，就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全都是头一天现屠宰，早上送到店里边的，保证这个新鲜度。然后牛肉呢，也都是一岁多小牛，羊肉呢都是半年左右的小羊，这样呢它这个牛羊啊口感比较好。
0: 咱都从咱肉店里边拿来每天新鲜腱子，它从这边下锅酱。
3: 一岁的小牛的牛腱子，金春凯会把它们修整干净，剔除筋油，不带肥汁。之后要经过24小时的浸泡，把牛肉里的血水完全浸泡出来。
1: 咱们看一下这两块肉对比一下，这个是新鲜的，没有浸泡过的。哎，这个是经过浸泡一晚上的，那么这一块很明显能够看得出啊，这里边的这个血水啊浸泡得很干净了。
3: 酱牛肉要想味道好，自然离不开老汤的加持。老汤在使用的时候，金春凯依旧严格遵守着爷爷教的老方法。
0: 无论是酱包料包，这东西都得装在包里边。过去讲吊包酱，黄酱装在布包里边，给这吊起来，这个气虚着，它这个酱往下滴。从料的话，你装在包里，让它从这个包里边统一的通过炖煮释放出来它的这个香气，这样。

0: 的话，对汤也好，对肉也好。
1: 炖肉的料包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除膻解腻的，是花椒、大料等常见的香料；另一种就是各家酱牛肉的独有配方，料不同，配比也不同，才让各家酱牛肉呈现出了不同的风味。金春凯沿用了爷爷留下来的老方子，包含了党参、砂仁、豆蔻、丁香等11种中草药，既让香味发挥到了极致，又保留了牛肉本身的鲜味，让牛肉从出锅切块到入口咀嚼，甚至余味都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香味。
0: 咱俩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
2: 哎、
0: 一直保持着，瘦了是不是？
3: 瘦
0: 了吧？
1: 如今自己成了掌门人，原本并不善言谈的金春凯也努力像爷爷一样，与食客们多沟通、多交流。
3: 孙伙也爱吃
0: 啊，孙伙也爱吃这个，可以给孙伙带点。
1: 30年前，爷爷当家那会儿，北京的清真餐厅除了老字号，像药丰城这种私营的小吃店并不多。可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清真餐厅里的新秀不在少数，清真菜也不拘泥于传统，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做法和味道。金春凯觉得压力不小，他最近正在尝试恢复一些市面上已经不常见的清真小吃，想通过独特性增加优势。这炸羊尾就是他复原的第一道。炸羊尾是北京清真风味的一道甜菜，名为羊尾，实际是用豆沙馅儿在挂匀蛋清糊之后油炸而成。相传这道菜始于清代宫廷，原本用的就是羊尾做馅儿炸制，但是口感油腻，膻味重，并不受欢迎。传到民间之后，有厨师把羊尾馅儿换成了豆沙馅儿，还保留原来的外观，可味道变好了，这道菜便还以炸羊尾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
0: 用手呢这样一捏呢，已经碎了，水分呢也已经基本靠干了。打发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小妙招，在这个蛋清里边加上2滴白醋，可以去掉鸡蛋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发起来，泡沫比较稳定，打到这个泡沫很细腻，是吧，里边蛋清都没有了，差一根筷子，这筷子能够立得住，哎，就可以了。
1: 在打发好的蛋清里加上适量的淀粉和糖，搅拌均匀。
0: 淀粉，那么你打了几个鸡蛋，舀上几瓶勺就可以，从边上一直这样翻拌。
1: 将制作好的馅儿用蛋清充分包裹住，就可以开始炸制了。
0: 这个油温啊，升到差不多中油温就行啊，不要太热。行了，这样就好了，咱们可以出锅了啊。撒上白糖。以前的老菜
3: 啊，
0: 弄个东西，对，现在是
3: 真没见过这
0: 啊，对，你尝尝，你尝尝，
3: 这里面是豆片，外边还真吃不出来，外边好像有鸡蛋吧，感觉是。
4: 外边是蛋清做的，
3: 哇，
4: 外边是蛋清，里边是和豆片。
0: 咱吃菜多少斤？4两行吗，阿姨？4两。
1: 金春凯说，自家的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名号，但是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3代了。如今自己当家，他深感老辈人创业并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得努力且必须把传统老手艺守护住，坚持好，把自家的招牌稳稳地传下去。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要风城小吃味道掌门金春凯。
1: 掌门私房菜蒜爆羊肉。
2: 大家好，我是药风城小吃的味道掌门金春凯。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简单易学、美味健康的蒜爆羊肉。羊上脑肉咱把它切一下，厚薄呢要均匀一点，给这羊肉啊打个底味，放上一点盐、胡椒面、一品鲜，放上一点淀粉、蛋清，把蒜切一下，切的时候啊适中就可以。扔到中油温，迅速的给它打散。切好的蒜片爆香一下，放入我们刚才划好的肉，挑好的碗

0: 式房产？
1: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0: 这房颤到底是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2: 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对吧？我就让她吃。
1: 怎么，您要喝酒吗？她说我一喝酒就会来。
2: 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咱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0: 你看，
2: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1: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房颤呢，我就不得不提在2025年出台了一个中国房颤指南。
3: 对，他在第一版应该我印象是在2001年，就是很多年之前，就是专家建议，后来专家共识等等，也历经7次之后啊，现在出台的叫房颤的管理指南。这就说明呢，他现在的证据很多了，就证明这个房颤我怎么去处理它对患者有好处。所以现在的这个房颤啊，确实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0: 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知道怎么做对这个病人有好处，
1: 嗯
0: 啊，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1: 嗯，所以这个标准就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医生来讲更好操作了，
0: 是的
1: 啊，对于这个患者来讲也能更清晰明了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指南，我还想问一句哈，这指南因为上面写着中国两个字儿呢，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的指南我们是拿来借鉴可以用的，那咱们中国出的这个指南，国外的人会借鉴吗？我们可以用到国际医疗上面吗？
2: 他有时候外国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
1: 哦，
2: 而且说实话，就同样是中国，像我们中国这么地大物博哈，
1: 嗯，
2: 这个我们自己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你做手术，你做一个内蒙古的这个蒙古大汉，和做广东福建那种瘦老太太，那明显是不一样的。
1: 哦，
2: 那种瘦老太太，
1: 比如说体，
2: 比如说一个体重80斤的这个南方的瘦老太太，她和北方的一个体重200斤的壮汉，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就是你的，
1: 就是你的
2: 做法，你肯定是要个体化的去考量的。
1: 哦，
2: 所以我们既往照搬欧美的经验，那是在没有办法的年代。
1: 哦，
2: 现在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证据越来越多，
1: 嗯，
2: 我们希望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是我们中国这个指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嗯，
2: 但是指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于迷信它，因为指南就是用来突破的。规矩就是用来突破的。
1: 哦，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2: 因为、这个、
1: 有的时候可能在你更新换代的时候，就是要突破它，
2: 没错，
1: 才会更新换代。
2: 就是指南的意义，它是保证这个诊疗的这个低线。
1: 嗯，
2: 哎，这个桌子这么高，你不能低于它，这是指南的意义。
1: 嗯，
2: 那么真正的高线其实就是留给像这种顶尖医院、顶尖大夫去研究的，然后这个指南是要去不断突破。
1: 是的，
2: 指南就相当于兵书。
1: 嗯，
2: 如果上战场你完全按兵书打，你可能大概率你要打败仗。
1: 是的，
2: 而且我们临床医学最高的准则就是个体化。我们经常都知道一句话说，全世界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
1: 嗯，
2: 那么更加如此，全世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就是同卵双胞胎，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突破指南，我们要有一定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意突破的。但是呢，它指南最终都要被突破的，因为指南每几年都通常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哈要去正确的认识它，因为现在这个 AI 呢普及的很多。很多老年人哈，这个 AI 都用得很溜。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 AI 它只是目前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2: 就咱们也不能完全信它，
1: 嗯，不能依赖它，
2: 对，
1: 因为 AI 毕竟是 AI
2: 啊，
1: 最终我们要决定权还得要放在人身上
2: 啊。
1: AI 只是一个参考，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段话特别的有意义。就我们能理解这个指南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底线，这个指南是一个底线摆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更新换代，包括医生的不断的努力，就像您说的，
2: 规矩在提升。
1: 这就是规矩和自由这种概念，所以我特别喜欢您这句话，就是这样，指南某种意义上也是顶尖级的医生用来去打破的啊。
2: 就好比说刘老师刚才说2001年第一版这个国际这个共识出来，其实现在和当年的诊疗水平，以我现在想象，我大概是2012年左右开始学这个手术的，
1: 嗯，
2: 以现在这个情况，我都很难想象当年你们那个筚路蓝缕是吧？当时做手术是非常的
1: 不容易的，是吧？
0: 时间很长，做一台手术有时候
2: 很辛苦。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啊，我的导师当年还不是做房颤，做一个我们认为比较简单的左侧旁路，是云南某家医院请一个女大夫，她做失败了，请我老师去做的。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咱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1: 你看
2: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1: 太受打击了。
2: 你就回到当年，想当年前辈们做手术，哎，付出了很多辛苦，遭了很多罪。
1: 是的
2: 以我现在来想，要脆弱一点，回到当年我可能都我不做了，是吧？就这种感觉。
1: 所以你们现在也会就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大夫会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 我现在看我
1: 带继续前进的。
2: 我现在看我带的研究生和一些进修老师，我都觉得他们好幸福。我们当年学手术啊，学好长时间才学会，他们现在都速成，半年一年的都差不多啥都能做了，
1: 是
2: 吧？为什么？得益于这个理论的突破，还有这个工具的这个发展。举个例子哈，就好比说咱们古代都骑马射箭，你要想练成一个骑马射箭的高手，你没有10年20年
1: 你练不成的。
2: 现在练枪法，给你一个狙击步枪，你只要不闹不傻，一个月就练成了。
1: 是的，
2: 练成一个比较高的高手。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1: 没错，哎呀，您这段话真是讲得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刘主任在旁边虽然频频点头，所以我心里也觉得跟您感同身受哈。没办法，咱们处于那个年代，咱们就得一步一步全部经历。我说刘主任是每一代都经历过了，您是最早那一批做消融手术的，是吧？
0: 是啊，零几年
1: 就开第一批，应该说是。
0: 早期的这个房颤消融，因为我是整个这个房颤消融技术的这个
1: 经历了整个过程，见证者
0: 啊，既是亲历者，也是深度的参与者。
1: 是的，
0: 早期的时候啊，确实这个手术呢，不瞒陆老师您讲，手术很复杂啊，然后呢，复发率也很高啊，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做一台手术呢，经常能达到五六个小时，有时候还有更久。
1: 五六个小时
0: 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病人躺到台上之后啊，我们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诱发，要让那个房颤的病灶出来。
1: 是的。
0: 然后呢，所以确实是花
1: 很折腾，
0: 很折腾。但是虽然花了很大努力呢，但是呢，复发率还是蛮高的。在那个年代。所以我经常会回想起当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就特别感谢那个阶段的病人。然后呢，实际上正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种付出啊，这使得整个这个技术啊可以进步啊，我觉得那些人值得特别的感谢。
1: 我觉得医学的进步和患者的，您讲付出也好，还是不得不选择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相互的关系。可能就是由于大量的患者，让医生去做，你们总结了经验，然后又发明出了更新的这种技术啊，更新的这个流程，是吧？然后再汇集以后的更多的患者，没有办法，只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0: 是。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说这个房颤啊，这个做手术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容易复发，所以还不如吃药呢。如果发现了房颤，可以跟高血压、糖尿病什么什么什么高血脂一样，吃药可以解决吗？
1: 吃药是它的基石，就是发现房颤之后啊，但是吃的这个药呢，我想最主要是来预防房颤中风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些药物，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预防性，啊，因为房颤容易中风，卒中啊，所以吃药呢，我们要吃一些抗凝药物呢，要把这个事情给它预防掉。另外呢，就是房颤呢，它这个心率啊，我们讲，它是不整齐的，啊，通常是有时候比较快的，啊，所以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呢，把它的这个心率啊，别让它那么快，因为它快了以后啊，容易心衰，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石，啊，也就是说，发现房颤之后，啊，抗凝的治疗和心率的管理，啊，
0: 这是首要要考虑的这两条，
1: 这首要的这两条，有没有一种房颤，完全可以不吃药，这在临床上是微乎其微的。
0: 说到这儿，我想跟您透露一下，我们观众当中好像就有房颤的观众，是吗？啊，您就是，是吗？来，阿姨，您把话筒拿起来，我想跟您聊两句啊。您的房颤是确诊的吗？
2: 三年之前确诊了，确实是。
0: 确诊了，是做动态心电图确诊的吗？
2: 做心电图，参加浩特什么的都做了，还让我住院了3天呢。
0: 哦，好，就是明确您就是一名房颤患者啊。
2: 是，但是吧，当时吧，医生也跟我说了。说的要做那个要那个做手术，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自己也是本身搞医的，完了。
0: 您看，您看这个例子哈，啊，我不想做手术啊。
2: 我是那个助产室的接生的，就是妇产科的。但是我也害怕呀。完了我呢，我就想哈，我就知道是吃药吧，伤肝伤肾，哎，对身体不好。
0: 您看，
2: 我老是这么想，我就尽量不吃药。我就吃那个辅酶扣食，我是自己想的，这3年
0: 自己想的，
2: 我自己想象的啊。完我就吃辅酶扣食，这个中间呢我也吃了点中药，我想可能吃点中药调整，其实我身体挺好的。我的症状嘛，就是好像没劲儿似的，全身
0: 乏力，
2: 就像乏力似的。但是呢，我天天也在活动，但是我就是不想吃药，我就吃辅酶扣食，也没去体检。说一句实在，2年都没体检，
0: 2年没体检了，您胆儿真大。
2: 我真忙，我胆大。但是我现在吧，有个规律，

0: 我每天晚上啊，我就想喝一口酒，不是说我想，嗯，那个酒里面嘛有那个党参呐，有什么枸杞
1: 啊，药酒，
0: 药酒，就是人家以前。
1: 您喝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阿姨？
0: 活血化瘀啊，促进血液循环呐，或者是啥的，就一口什么半口那样，我不敢多喝。嗯，其实以前最早以前我喝过八两酒，就是
1: 有酒量
0: 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不敢了。
1: 阿姨，我想问一下，当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上这一口药酒之后，您躺下是更舒服了还是更不舒服了？
0: 我挺舒服的，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我以前睡觉也好，但是我喝了酒以后呢，可能更好。原来我是不没喝这个酒之前吧，我就夜间3点钟真的就醒了。
1: 好的，
0: 醒了我一想自己，我就自己调理，一天一开始就这么点酒，就不太点儿吧，我先试试，循序渐进，完了我现在就喝差不多有一口了，
1: 能喝一口
0: 小勺，一勺，我就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就喝一口酒，我就是不想手术，我一想我都70岁的人了，我也不想手术了，
1: 对，
0: 咱这么说，我搞医的我也害怕。
1: 好，那我现在总结一下，就是您已经确诊房颤了，但是您是吃中药，没吃抗凝药是吧？然后每天喝口酒，是吧？然后运动锻炼，您是靠这种方式来给自己。
0: 心态放好
1: 啊！对对对对，
0: 说说笑笑，唱唱跳跳
1: 啊！对了，然后您说我都70了，反正我就是不想做手术了啊！你看我总结了一下，对吧？阿姨，没错哈，
0: 我是这样想的。
1: 来，两位大专家在这儿呢，关于您这个病例，我觉得得大专家来开，来开治疗的方式。
2: 是，我先发表一下
1: 好的
2: 我浅薄的建议哈，然后请我们刘老师再补充。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保守的大夫，我一般主张都能不吃的药都不吃，能不做的手术都不做。但是我的观念也确实逐渐在改变。
0: 对，
2: 这个像您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应该尝试做一次或做两次手术试一试，争取把它根治，就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如果说能够根治，
0: 可以的，
2: 那最然好。这个如果也不是所有能做好的，房颤消融，10多年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在国内各大医院做了10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个我也不主张说这么玩命的做一两次不行，我们后面就要很慎重了。但是像您这种呢，不做有什么问题哈？房颤有一个概念叫永久性房颤，实际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人房颤持续10年20年不做，现在来找到大夫说，大夫我要做手术，我都最近都遇到好几个，我都劝人家不做了，因为做不成了。这种我们大夫就认为你是个永久性房颤，就是我认为你不可能转过来了，我劝你也就认清这个现实吧，你也同意，咱俩就共同给他诊断为永久性房颤。您现在就时间长了就会奔着永久性房颤这个路上再走。这个而且您现在更可怕的是，您现在该吃的药也不吃，尤其这个抗凝药不吃，就心脏病很多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不出事就没事，全或无，出事就是大事。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2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我的援疆这个援友，他就是个中医大夫，就在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个中医院，知道吧？这个他的这个爸爸也是啊，就是忽然血栓评分也不高，才66岁，当时这个就一分就脑梗了。我很庆幸当时脑梗他只是偏盲，他没有偏瘫，他要是偏瘫了，你说我心里多内疚啊，对不对？所以呢，抗凝药你还是该吃，药物副作用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咱喝茶咱吃大米饭它都有副作用，
1: 它还是
2: 个概率问题，这种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过于的去计较它。而且看病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你好好的人咱也不建议你吃药打针做手术，对吧？你不是没办法吗？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还是要
0: 行，可以，
2: 哪怕说哈，可能这话说起来不太符合诊疗规范，我觉得哪怕说你少吃一点，
0: 对，
2: 少吃一点总比不吃强。虽然作为大夫，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可以讲你可以少吃一点，你要来看病我还不敢让你少吃，但是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哈，我举个例子，我奶奶不在了，前几年不在的，她年龄大的时候来，这个她也很害怕这个事情，我后来就抗凝药给她少吃一点，比如说利巴沙班吃5毫克，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你要是一般的患者我不敢让你这么吃，你万一吃了药之后你还栓塞，你怪我说大夫你给我吃少了，是吧？

0: 不是，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对吧？我就让她吃，就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说，这个诊疗规范指南，它证据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就好比吃饭，证据现在诊疗规范说，哎，你一顿饭一天吃三顿，一顿吃一碗，是，我是该吃一碗，但是我现在各种条件所限，我让你一天就吃一个包子，你不能说这包子没用。没有这个包子你就饿死了，有这个包子至少你没饿死，对不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抗凝药您可能还是应该要吃，至于吃多少，那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明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2: 刚才吴主任的观点出来了，我们现在听听刘主任的观点啊。
3: 嗯，您重要一个考量呢，可能就是觉得手术的风险的问题，对吧？
4: 对。
3: 我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就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在这个医疗这一块啊，陆老师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
2: 是的，是的。
3: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好像很多老百姓觉得房颤手术复发率高。
2: 是的，是的。
3: 和他现在这个技术真实的走到的那一步，他时间是不匹配的。当然，这也是《健康北京》这一类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把这些信息
2: 传递给
3: 专业信息和老百姓之间达成一个大家同步。
2: 是的。
3: 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您可以不必那么担心。这个手术啊，您是做助产士出身啊。就这个手术呢，和那个接生孩子的风险来讲，就是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我是讲，目前哈，像是非常低的。我认为严重并发症可能没准跟你那个相当，就非常低的。
4: 做手术也让你们俩给我做，我是
3: 手术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也供您参考。就是这个房颤这个事儿啊，一旦长到身上之后啊，我们现在业内呢，有一个相当于。给医生讲的一个建议，就是每一个医生你看到这个房颤病人的时候啊，您应该给病人讲，就是或者是您应该建议病人要给自己一次恢复正常心跳的机会。
4: 对，
3: 就是我见了这个房颤，我试都不试，我从此就与房颤为伍，终老了。这固然是一种想法，但是呢，这毕竟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它是有害的，我们讲能增加死亡率的很多很多危害。所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4: 啊，
3: 就是说，哎，能不能我试一下，我恢复正常？而且这个手术现在已经是非常安全了。
4: 谢谢。
3: 所以供您参考。
4: 行，谢谢那个主持人专家，我想我自己吧，给自己一个偏方，就吃鹅蛋。
2: 鹅蛋能防房颤吗？两位主任？
4: 这个鹅蛋吧，我觉得那鹅蛋不是有氨基酸和牛磺酸吗？自从他说了我房颤，我就自己想象的，每天吃一个鹅蛋。因为我害怕手术，我就想着一切方法，我就把这个就保护心脏，就带着有二三年了。
2: 妈呀，这相当于您自己的护身符了哈！
4: 这个就像有点像陶瓷似的，拿不出来。
2: 但是您现在觉得？
4: 我现在觉得我就是精神状态呀，各方面就是一个累，上山上不去，就
2: 是上山乏力，还是乏力。
4: 有一次早上我突然起来以后吧，就觉得恶心。我也没吃什么东西，睡了一宿觉都挺好的，一夜到早上起床，
2: 听来
4: 还是有症状。
2: 这个阿姨应该说不是无症状的房颤患者，
4: 有症状，
3: 她还是有乏力。
2: 啊，乏力，
4: 我现在就是有点这样。你要是多了也挺累的，就好像感觉
3: 累。累。
2: 好的，阿姨。咱们这个会诊时间暂告一段落，好吧，阿姨啊。对，那两位医生总结一下，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手术的必要性就增加了很多？
0: 我觉得同意刘老师刚刚的建议，应该要给他一次机会。
3: 房颤这个病啊，它诊断比较容易，
2: 很简单，
3: 就是通过心电图诊断。
2: 是的，
3: 对，
2: 它就是也类似于我们对于很多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3: 金标准，
2: 对吧？
3: 对啊，
2: 你做个心电图，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房颤了。当然，这个心电图可能是我发作的时候能做到是最好，
3: 是
2: 我没有发作的时候，如果我带一个动态的、长期的，一定也能抓住。
3: 对，
2: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心电图了，我们现场的观众。能不能看出来这两个心电图有什么不同？来，这位阿姨，我先问一下，您是医生吗？
5: 哦，
2: 不是啊，那就行了。您要是医生就好好好好好。来，您判断一下吧。您觉得哪个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
5: 这个我觉得是啊，上边的问题好像小一点儿
2: 啊，
5: 底下的问题好像多一点儿，
2: 大一点。您从哪儿看出来的？
5: 心电图。
2: 哦啊，有经验？
5: 没有经验，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是。 必须做的。
2: 嗯嗯嗯嗯，那你。

0: 因为觉得为啥呀？怎么就上面那个问题少点，下面那问题多点啊？啊，
1: 底下这好像波动特别大。这反正我说的也不是术语啊。
0: 啊，就是您觉得下边这个波动太大了，
1: 对，
0: 好像看着没那么有规律，上边那个还行
1: 啊。对，
0: 其实我给您简单总结吧，我就觉得您是看上面那个顺眼，下边那个不顺眼，所以您来判断的，是吧？好，这个不是医生，我们就通过顺眼不顺眼来判断。
1: 对对对。
2: 那我们现在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其实
0: 真有道理啊。
2: 其实大道至简，就好比你看一个人，这个人感觉你看得很顺眼，长得很周正，他往往就是跟你至少气场相合，你一看就觉得不太美好的东西，他可能就是要那个的。我们请刘老师讲，刘老师心电图功底特别深厚，
0: 行啊。
2: 他曾经办过一个叫刘新鹏读心电图，其实好多我没全没全看完，我是承认，但是大部分我都看了，我觉得学习了很多。
0: 哎呦，那
2: 他特别厉害，刘老师。
0: 谢谢。那好，那刘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3: 好，实际上刚才呢，这位大姐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上面这幅图呢是正常心跳。
0: 上面是
3: 底下这幅图呢是房颤，
0: 哦，
3: 那么这个心电图啊，实际上大家就是从左向右，这我们叫这个横轴是个时间，所以这个尖儿是心脏跳动，它很整齐，就代表着心脏是很规律的在跳。
0: 对，这个时间段是很平均的，
3: 很平均的
0: 啊。
3: 底下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尖儿和尖儿之间呢有长有短，有长有短，所以心脏就是说明它跳动的是不规律的
0: 啊。
3: 这一跳和下一跳之间时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呢是房颤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术语叫做心脏的跳动呢是绝对不整齐，就是它没有说哪一跳和哪一跳之间一定是有个什么规律的，没有，所以这时候就说明它是房颤了。
0: 好，通过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两张图，我们现在也知道心电图是判断是否有房颤的一个最重要的叫金标准，医学上叫
3: 金标
0: 准啊，判断你有没有这个病的金标准，这下我们也记住了。那我怎么能躲开这房颤呢？房颤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我躲开它，我不就离它远了吗？我不就没房颤了吗？
2: 绝大部分人为什么得房颤，都是和心脏的衰老有关系。那为什么衰老？首要因素年纪大了，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0: 对，就跟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哈，就跟我买辆车过来，我用了30年了，跟你刚买辆车来的那个发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您讲的特别对，
0: 对吧？
2: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管理的这个因素当中，就是很多因素会加速这个心脏的衰老。我们重点是要管理这些可以管控的因素。比如说常见的，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包括高血脂啊，这个喝酒，还有呢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打呼噜比较重的。
0: 这打呼噜怎么就跟这有关系呢？
2: 因为你夜间睡着就缺氧啊，缺氧心脏负担就加重啊，加重它就损耗的更厉害嘛，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疾病，比如各种严重的心脏病，比如心脏瓣膜病，比如说甲亢，就是我们把这些。当然这些比较少，主要是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偏胖，我们作息不规律，我们这个抽烟喝酒，我们等等这些因素给它管控好，这样就会延缓我们得房颤的这样的进程。我去年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的平均人均寿命是79岁多，因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就老龄化这个的加剧，很多在既往看起来是少见病的，现在都越来越多。
0: 而且我记得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刘主任这本书里头好像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活得足够长的话，你肯定是逃不过房颤的。
3: 对，因为它是一个心房退行性改变的一个表现。我想首先这个饮酒这个事儿啊，这个酒能伤身，但是酒确实跟房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不是说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身，还有说呢，小酌还怡情呢，对吧？咱们中国人还有这句话呢，那多有情调啊！这小酌也不行吗？
3: 我只能说一句话，酒这个东西呢。反正能少则少，因为它是个一级致癌物啊，这个酒精这个东西，那么它跟房颤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就是经常在国外有一种病，我们叫做假日心脏病，就是说，一旦圣诞节啊或者大的节日哈，就比较嗨，然后到过完之后，医院的房颤病人就会明显增加。
0: 关于刚才这个刘主任说到这个饮酒的问题哈，我特别想提到您书上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当时看到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就是当年在这个消融手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好像是您的老师是吗？您进修的时候，说这一个患者已经躺在这个病床上要做手术了，但当时呢，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的手段，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个患者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电路有问题，我好修补哪儿啊？这个发现。

0: 好，您给大家讲讲吧，我觉得那故事特别有意思啊。
1: 那是我在法国做房屋学者时候，我的导师，他是也是这个房产消融这个技术的创立者
0: 啊，
1: 被称为房产消融之父。

0: 波尔多，说有葡萄酒吗？
1: 有葡萄酒吗？波尔多红酒。
0: 对，嗯，然后说怎么您要喝酒吗？他说我一喝酒就回来。然后呢，就果然就是我的导师就让人去给他整了杯酒，让他在台上就喝了。结果喝下去以后，一会儿就来了。
1: 就来。
0: 对，酒对房产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
1: 其实我们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饮酒的确是可以诱发房颤的。
0: 是的，
1: 虽然他的这次喝酒帮助医生准确地找到了这个病灶点。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在病床上，在这个手术台上再喝酒了。我们的手术现在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用这个喝酒也能诱发出来了。
0: 我们很多消融后的病人呢，然后觉得我房颤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敞开喝酒了等等，然后房颤就来了。所以酒这个事儿影响。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西欧。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的旧号牌继续有效。我们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2: 赶到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1: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牌为北京字样，下牌为号牌编码。
3: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一项新功能——二维码。一位电动自行车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个二维码是用于管理的，民警用警用设备扫一下，车辆的全部信息就能显示出来，查询和核验都更方便了。
4: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1: 新式号牌将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同时，电动自行车号牌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号牌应安装在车辆后部的指定位置，正面朝外，字符正向，禁止反装或倒装，必须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固定在安装孔上，号牌周边不应有影响号牌识别的物体和光源。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要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0: 再来说一说高考的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经过了昨天的紧张应考之后，考生们的心态也都从容了许多。但是对于交通保障的民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放松，反而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外语考试，其中有听力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依然在有序进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英语考试刚刚结束，各位考生已经陆续的走出考场。在陆河中学外呢，交管部门也拉起了护栏，保障学生通过门口斑马线时的安全。那除了门口的这个保障呢，在陆河中学北侧的路口，交管部门也加强了临时管制措施，为即将要到来的小语种听力考试做出保障，最大可能的降低考点周边的噪音干扰，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6: 没事，师傅，我有句话跟您说一下。师傅，下午有听力考试，然后咱们为了给考生一个比较良好的听力环境，也请您配合一下，咱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麻烦您绕一下。好吧，您往哪儿走啊？
7: 我去翠屏。
6: 翠屏，那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左转，然后走那个九路东路，被您引导过去。好吧，
7: 今天下午呢，考试是咱们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华南路与玉带河大街这儿啊，我们设计了分流岗，对这个摩托车声音比较大的，包括咱们货车噪音大的，影响咱们听力的这个车主啊，我们进行了分流，往东是绕行到咱们这个滨河。

0: 中路，然后往西当时到这个九河属东路和北原南路这一些个劈叉道路可以进行通行。
1: 记者石明、严博报道。
2: 而昨天，也就是高考首日，在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那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 昨天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0: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0: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1: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而明天呢，北京高考就进入到等级考的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刚才看到的这种情况发生。那现在北京也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京港地铁公司全面完成防汛备战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4: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1: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4: 我们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1: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5: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6: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

0: 老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行至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忌麻痹大意。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四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看中间。

0: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我们了解一下。
3: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4: 摩托车看见了吗？
5: 雅马哈
6: 不是，我
4: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3: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4: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
7: 到这儿的呀？
6: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4: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6: 我们拍视频来的。
4: 拍视频夜里拍啊？
3: 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而在朝阳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呢是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来看看，
8: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3: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8: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9: 对，我自己改。
8: 自己买的件啊？
9: 这谁自己淘的？
8: 那原车那排气呢？
9: 那是被搁家里
8: 换了。嗯。为什么要换这个？
9: 感觉能有点劲儿。
8: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9: 差不多少。
3: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8: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3: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8: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家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3: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8: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3: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3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8: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挡的尺寸是多少。但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3: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8: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3: 记者赵浩。

0: 吴仲柳报道。
1: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执法时，接连拦下两辆违法货车。那司机不仅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还都认出了翱翔，因为刷到过他的视频。但是呢，这俩人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对此，民警也提示，刷视频不能光刷个眼熟，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我们来看看。
2: 开抖音了吧？
3: 常看我们节目吗？
2: 那这么刷见你。我说一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0: 上午9点半左右，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京牌水泥罐车因闯禁行被民警翱翔发现并拦停。
3: 这个时间段五环路野车不能走的，八队上货车这个时间段走五环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驾轻车不按停标尺行驶。
0: 不仅违反了禁限行规定，这辆车尾部的号牌上还蒙着一层灰，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3: 牌子回头也擦擦，咱干这活难免会拨上点泥，只能说自个儿勤勤勤去。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样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
2: 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3: 咱要说开车合理合法合规，咱也就是见面打一招呼就走了。
0: 很快，又有一辆货车因相同的问题被拦下，司机一下车就认出了翱翔。
4: 看你过去，
3: 谢谢。那在马路上咱这也瞅见了。
0: 司机解释说，他特地等早高峰过了才开上路，可事实上八吨以上的货车此时仍处于禁行的时段。
5: 禁行点我们已经在那边不让走了，禁行点过以后才让我们上路的。
6: 那个20点以后才能走，
5: 20点以后是吧？
3: 这个时间段野车不能在五环路以及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啊，早上6点之前晚上23点以后才能在这儿行驶，要不然他是外边绕去啊。驾驶用车违反禁停标尺行驶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
0: 两名司机都表示，平时经常刷到翱翔的执法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可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反面教材。民警提示，刷视频不能光看个热闹，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守法出行比刷多少视频都管用。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首选，轻便灵活的同时，安全更应放在首位。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剐蹭碰撞，实则都是违法行为的必然结果。来看发生在昌平的这起事故，就因为一个违法行为，进而牵出了双方的多项违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7: 往那个方向骑过来，然后到这儿接孩子，往过拐。
8: 由北向东转弯是吧？
7: 对。
0: 傍晚5点，在昌平区鸿福大道出上白路北侧，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赶往学校接孩子的途中，撞上了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她和车上的小女儿都磕伤了腿部。依据双方的行驶路径，民警表示，责任要由骑车接孩子的女士来承担。
8: 您在这儿实施左转弯，首先这是一条黄线啊，这是禁止穿越的啊。第二点，在您这个前边，也就是您北边来的这个方向，大概10米的左右有一个人行横道，那儿您不去左转，您非得到这儿左转。再往南也有口，也可以实施左转弯，对吧？但是咱都没考虑到，就是在非得在这个实线过程中啊，横穿这个咱们机动车道，你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行驶的直线驾驶员，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们的行驶轨迹，所以这个造成了咱们这个交通事故。
0: 骑车的女士要到达学校，可以从斑马线推行，也可以从路口左转，可她却错误地选择了压着黄实线横穿机动车道，自己和小女儿受伤的同时，也要承担事故全责。而责任之外，双方还有多项违法行为。
8: 交强险保单出示一下。
9: 交强险
8: 上过吗？
9: 上过。
8: 什么时候上呢？
9: 3月份还是10月份？您能帮我查到吗？
8: 这按我这查的，您这已经是没有投保交强险了。
0: 摩托车驾驶人因存在未按期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此外，驾驶人在事发时也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备。
8: 您这头盔在吗？没有。
9: 有。
8: 没带，
9: 我没带。
8: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0条，北京91条第二项，50元一分啊。
0: 同样要因此接受处罚的，还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8: 二位也没带，是吧？因为我看了一眼，连有都没有。咱们5月1号，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说了啊， 咱们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要佩戴这个成员头盔，咱们这个乘坐人员放宽到了16岁啊，小女孩这个孩子是可以戴的，但是呢，乘坐人员也要戴成员头盔。您这头盔两个人都没戴，看您这要接自己的另一个大闺女，也没给她准备头盔，那这是更不对的啊。而且下回啊，咱们只能带乘坐人员只能乘坐一个，下回就别带咱们小闺女了啊，直接自己过来接就可以了，好吧？
0: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后座仅限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乘坐。对于这两条重要规定，事故中骑车的女士都没能做到。对此，民警提示：学校周边路况复杂，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配齐安全装备，严守骑行法则，也为孩子做出表率。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四环东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还是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那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太过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那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污损机动车号牌在路上行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被污损后已经是无法辨认，放大号也几乎是看不见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作为驾驶人，上路前要仔细查看号牌，确保清晰可识别，这是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也是义务。最后是一起来自西城群众投诉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裕民中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来示意后车，而且呢，跟后车的距离也是非常之近。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外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在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一些市民因为拍摄和上传视频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1: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有开车、玩手机、抽烟的违法行为，其次图像或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号牌以及车辆的外观等基本信息。
10: 目前随手拍平台开通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

0: 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山西的高速上，有司机报警自己驾驶的轿车发生失控，撞上了路面的大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我们来看看
3: 咋回事呢。是
4: 瞌睡了。
3: 瞌睡了？
4: 哦，
3: 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中午没睡？
4: 没有。
5: 经了解，这名驾驶人前一天晚上是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由于连日劳累未能好好休息，在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辆满载液化天然气罐的货车行驶途中遇到险情，靠近车头的部位自燃起火，那一旦气罐受热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铺设好水袋，用泡沫水枪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打击。由于罐体结构复杂，火势控制难度较大，消防员采取冷却控制、稳定燃烧的战术，彻夜坚守，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货车司机介绍，车上装载货物为硫氧镁板，罐体内为 LNG 天然气，自己停车吃饭时突然发现车头起火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广西桂林，一辆装载生猪的货车在下山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冲下了约20米高的路基陡坡，坠入树林，驾驶员悬空倒立，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来看看。
5: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上的27头生猪一同坠落，有部分在车厢内躁动，增加了车体不稳定风险，给现场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经过迅速研判，优先开展固车避险作业，利用安全绳索对事故车身进行多点捆绑固定，杜绝二次滑落风险。经过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检查和救治。
1: 近日在宁波的高速上，一辆小车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并且险些和后方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看当时的惊险一幕。
5: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2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1: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江西赣州的消防员处理了一起让人捏把汗的事故。在高速上，一辆满载百货的挂车因为雨天路滑，直接来了一个侧翻加自燃，烧的只剩个铁架子。我们看看，
5: 中午一点左右，一辆拉着日用百货的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护栏，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消防部门赶到时，货车已经变成了一辆火车，现场黑烟滚滚，车厢内的火势正顺着货物往车尾蔓延，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立即出动两支水枪，一支压制明火，一支冷却油箱，防止爆炸。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才彻底被扑灭。据了解，事发地为下坡路段，货车在行驶途中因下雨路滑，驾驶员刹车时挂车尾部突然甩向护栏，随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自行脱困并报警求助。
1: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还有哪些事故类型呢？咱们继续来看。
0: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路口，一辆白色小客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离他不远处翻倒着一辆摩托车，而在旁边的路面上躺着的是摩托车的驾驶者。眼前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如何被撞倒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苹果园路口。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把车停在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队中，很快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您注意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交通信号灯变灯之后，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竟然压过实线进入了对向车道。恰在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在前方采取掉头动作，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的左前侧与摩托车的右侧车身相撞，摩托车的驾驶者随之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从路边跑过来的一位男士和女士把压在驾驶者身上的摩托车搬了起来，而驾驶白色小客的女司机也急忙下车查看被撞者的情况。所幸这位摩托车驾驶者的性命算是保住了，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把他送往了附近医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要遵守法规，不能进入对向车道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掉头的动作时也要遵守法规，多注意观察两侧的情况才行。
6: 晚上六点多，在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起事故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从画面中看，五辆事故车中越是排在后面的车辆损失就越大，而五位当事司机呢，个个是郁闷不已，尤其是驾驶最后面那辆深色越野车的，他恐怕是最为后悔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不这么风风火火的驾车，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因为要办的事情比较多，在行驶中难免会有心急的情况。不过，既然是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司机们绝对不能含糊。
7: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朝阳公园南路，此时我们发现一辆银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银色小客的半个车身窜进了绿化带中，它的车头在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后，严重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眼前又是一起司机在驾车时因为分心捡手机导致方向盘失控，进而造成了事故。驾车时双手扶稳方向盘，集中注意力是司机们安全行车的基础，不要以为低头捡手机在瞬间就能完成，事实已经证明，短短的一瞬间会让交通事故陡然发生。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他勇敢跨境，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5: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
6: 祝我22岁生日快乐！
4: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7: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4: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8: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9: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4: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3: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4: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5: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2: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1: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2: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后来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怎么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3: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是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

0: 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1: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2: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
4: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5: 雪花撩雨云开，这份爱在。
6: 哎，周涛，打住！
3: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6: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3: 是的。
6: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4: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3: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7: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4: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3: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8: 你别动。
0: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10年8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10亿人十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 再复制了这个现场。

0: 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1: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2: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1: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2: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
0: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地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90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3: 你胳膊还疼吗？
4: 差不多了。
3: 哦，那就好。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1: 你嗓子才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拿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都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3: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4: 说什么？退休？
5: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穿的了呀？保不齐是你家肖林带的。
4: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我要当管委会主任，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6: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5: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3: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2: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7: 不是一个场。

0: 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啊、我做晚会的导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嗯，
1: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2: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3: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2: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4: 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2: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5: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1: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

0: 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的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1: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2: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1: 这10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讲处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2: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度过了他整整4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他的正是对他意义非凡的姥姥。
3: 对，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孩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黢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是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5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5岁的孩子，上面还有7岁、8岁、10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就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2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4年。
2: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

0: 牢对他的一些教诲。
1: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儿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外甥，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弄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 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儿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老师：“哦，怪不得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来还老肚子闹肚子。
2: 嗯，
1: 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3: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他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他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4: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0: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1: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
2: 嗯，
1: 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那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2: 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1: 你觉得笑， 安妮同志也特别感动。嗯，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他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5: 大白脸儿。
1: 对，就是那种大白里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亮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但是，他说的是灾难。嗯。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真天黑了是吧？
5: 他说什么时候？
1: 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0: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1: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病的就这个名，国家使万了，咱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一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那不有的是。咱这个命不好，国家使万了就忘了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你知道，一夜之间就。一个很硬的牙，后牙是最硬的了，姥姥就成了粉了，成了面了，一捏就一堆面儿，烧了就剩下牙根了。他不像我姥爷用酒叫，或者说像我妈他们哭宣泄出来，姥姥一直坐那想，就是他想什么。很多年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那么坚强啊，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靠着门槛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0: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他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3: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评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让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5: 从来不偷东西，
1: 要表扬吗？
5: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0: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1: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他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地方够不着，怕他摔倒，得让他做点事儿，让他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 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他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他用嘴嗑呢，用嘴嗑就是容易掐着他，你瓜子皮在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你嘴嗑我们单位不要。嗯，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嗯，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嗯，他绝对不会拿嘴嗑。
5: 嗯，姥姥真用手包，
1: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两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七天，后来我说七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五六斤瓜子儿。嗯，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5: 姥姥也不想想，那啥地儿这么好，
1: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三天了。可是这三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嗯。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嗯，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嗯，然后
5: 那得藏好多吧，
1: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嗯，也挺不舍得他，
5: 对，
1: 可是又觉得他只有干活才能活着。嗯，你看很矛盾，你知道吧？就
5: 是，特别理解，
1: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5: 他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他如果没有用的话，
1: 他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包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嗯，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嗯，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其实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5: 嗯，有钱了就去买肉，
1: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嗯，
5: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1: 900多现在能干嘛。嗯，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0: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 我出生，姥姥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2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抵抗到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吗？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3: 嗯，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他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活 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

0: 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黄必聋，九黄必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我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

0: 啊，还有就是刺激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刺激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啊，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
1: 嗯，
0: 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哎烦得不行，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1: 嗯，太严重了。
0: 哎，太严重了。
1: 嗯，
0: 从三级开始，三四五六这是比较重。
1: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0: 对对对对对。
1: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这样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1: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那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1: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3: 声。哎，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哎，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1: 哦，
3: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1: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0: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
1: 嗯，
0: 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龄大的人的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5: 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会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有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0: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 插耳部，切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插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声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声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0: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0: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5: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三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四注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的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5: 股市注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股市注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这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 用那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就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不是注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5: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一般的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他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他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5: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0: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0: 果然好了，这就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5: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90岁还鸣，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丝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个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接受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丝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鸣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 骨质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蛀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5: 对，
1: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5: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

0: 针对这个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新增的方子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利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补食中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咱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解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1: 提升了，
2: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 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1: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真的，
3: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1: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3: 对对对
1: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了。
0: 对，现在
1: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0: 正常交流啊，
1: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0: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输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的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结合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5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那个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没有说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输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所以特别开心。
1: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0: 直接放在里面，
1: 而且又很快。
0: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1: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0: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1: 看看怎么回事
2: 儿。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要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 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

0: 所以进行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老三就多次督促老家要求分家，老家不同意，就没分成。2015年，老三又自己起草了一份分家单，
7: 就都签了。
8: 你签了吗？
9: 我签了。
8: 你认可吗？
9: 不认可。
4: 一张分家单，家庭成员悉数签字，可如今却遭到异口同声的抵制。
10: 他拿着一个分家赡养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说拿过来你签字，我跟你说同意，我签字了。
6: 当时回家啊，他们就都给签了，签了时候当时啊，你这老三说的啥呀，咱们就做一游戏，对外不对内。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给外人看，为了大伙儿的共同利益。
2: 如此重要的家庭大事，为何好似儿戏一般？对此，各方的说法不一。
3: 我念完了以后，我父亲。

0: 怎么分的？
1: 父亲两间，叔叔两间，老四两间，老三两间，老大两间，老二两间。
2: 到底是有人做决，还是有人事后反悔？真实情况如今仿佛成了谜。
1: 你张罗分明该别人先拿哪两间，两间你后拿才对。
0: 是觉得他分的你们拿到的位置不好，还是说分到的大小不对？
1: 不是位置的关系，是大小的关系，是面积的关系。
3: 老三哈，老大和叔叔都委托你了。老大是什么意思啊？
4: 他现在说厢房不行，两间正房。叔叔说这个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也最低标准，这个多多益善。
3: 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就六间正房。
2: 这处世代相传的老宅又能否和平处理，从此安宁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成谜的分家单。
5: 付出太多了，家里什么活都是我爸爸给我们打电话，老家呢都是我伺候。你像家里这活啊都是他办。
0: 您爱人是吧？
5: 对，我爱人就说那个谁这伺候老家这个贡献大啊，就是谁是不是应该多得点儿。九几年那阵儿好像我妈身体就不怎么好了，就我这一天都跑了一天就跑回了一趟。知道我妈走
1: 分家单，头一篇开头就是赡养，因为赡养这是必须老年了都要需要子女赡养了
3: 啊。
1: 他写的是赡养，我们当时签字都是冲着这赡养去签字。
3: 这赡养是怎么约定的？
1: 就是老年年岁已高，要每个子女都要尽自己的赡养义务
3: 啊。
1: 要出赡养费或大病啊什么一切的都要该出出，四个人子女均摊
3: 啊，
1: 这么说的。但是捎带就说这个连家一块分，就不说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嘛。
3: 既然对赡养有约定，后来你们是按照这个约定履行的吗？
1: 对了，
3: 都约定履行
1: 都履行了、
3: 不是都履行了
1: 都履行了。
3: 是比如每月给钱吗？还是
1: 对
3: 老二
6: 这个就说我们是要给，但是他写着是要给，但是我父亲说我现在手里有点钱哈，
1: 先不要
6: 了，不需要的。
3: 哦，没给、
6: 没给
1: 啊、
3: 但是平时你们老得来呀。
6: 是，对，
3: 因为赡养老人是分几种 啊，经济是一方面啊，
6: 对，
3: 精神上的慰藉
6: 啊，对，
3: 生活上的照料，
6: 对，
3: 这都做到了吗？
6: 我做到了。
3: 你做到了？
6: 我做到了。
3: 其他兄弟姐妹呢？
6: 他们我不管他们，我就管我自己了、
2: 二姐夫妇表示，他们之所以对当初的分家协议不满，主要是因为欠缺公平。那么赵家其他子女在赡养方面又是否尽到了义务呢？
4: 最早的时候我母亲有病，主要是我们两口子去给她看。
0: 那除了看病以外呢，平常你们四个谁照顾父母啊？
4: 我二姐照顾一段。
0: 这一段能有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二三年。但是这种住和这个我们在给我母亲看病那是两码事。为什么呢？我给我母亲看病是雪中送炭，她是锦上添花。因为你不在这住，这问题我也能解决。而我给我母亲看病了，我不给看，没人给看。
7: 都不错，
8: 都挺好。
7: 八四年出来以后，基本上都是我天天回去，我二姐也经常回去。其他人，我大姐平常回去的少，她离家远。
2: 从几人的话语中不难听出，他们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但彼此间的关系却颇有些微妙。
3: 有件事我想跟老二核实一下，就说你对老三有点不满意。是不是因为老人墓碑上没写你们的名字
6: 啊？对
1: 对，
3: 有这事儿吗？
6: 出钱了，我们都出了。
1: 这我说我又比他清楚。
3: 为什么要不写你们的名字？
1: 我刚说了，老家的一切开销我们都是三一三一四分之一摊的，但是办什么事儿都不跟我们商量。
3: 您就说墓碑上
1: 为
3: 什么没写名字？
1: 本身咱们中国的传统，碑上儿女全体或者子女全体，我们这写啥呢？子媳，没有女儿这说。子媳就是儿媳，我认为，所以我说就最简单，就把我们排除。那出钱你怎么让我们出了呢？
9: 是只是没写您的名字，还是两个女？
1: 两女都没写。那我别人我不管。
3: 那老二，你没问老三为什么没写我们呀？还是给忘了还是怎么？
1: 不是，我们为了和谐。
6: 对了，
1: 就没追究这事儿。因为这一次我们才
3: 想起这事儿，
1: 因为瞅着太有点过分了。
3: 你们家老二啊，
4: 嗯，
3: 有一件事啊，让他挺寒心的。
4: 嗯，
3: 就是老家这墓碑上啊，没有写他们女儿的名字，这个事儿您怎么考虑的？当时
4: 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碑啊是我做的，我跟这个刻碑的人我说我们家什么什么情况，你看这应该怎么怎么写，我没听说过这个刻碑上能刻十来个人的名字。那么至于最后那两个字是我弟弟确定。

0: 定的，
1: 不是您确定的。
0: 对啊，
1: 就是父母那墓碑上啊，这个没有刻这个女儿的名字。老三说是因为当时你审了这个文件，
2: 是跟我说来着。
1: 你当时为什么不把这姐姐他们那个名字刻
2: 上？跟我说来着，就是说，我哥给我发过一个微信吧，他写的。后来我俩推销了多少次，在一个墓碑要写好些字儿，他也
1: 没必要，
2: 他看没必要，
1: 就是子媳就全包括了，你的意思？
2: 对。
3: 得知二姐的心结之后，两个弟弟直呼误会。他们解释说，当时因为行事匆忙，很多细节都考虑不周，但绝没有轻视姐姐们的意思。其实大家庭里最显著的分歧还是在于分家这件事。
4: 2015年分家协议后面附了一张，
1: 附了一个有附件。
4: 对对对，上面有四个人签字，就认可如果说老父亲去世了，然后这个遗产是由老四继承1/2。
3: 在当年的分家单之后，竟然还有份附加协议。这个令人惊诧的发现，当即便引起了调解团队的重视。
1: 都有谁签字？四个人？
4: 四个兄弟姐妹。
1: 哦，
4: 对，
1: 等于叔叔什么的。
4: 叔叔没在上面签字，然后父母也没有签字。
1: 哦，
4: 对。
1: 那后面你们签了？
5: 他签了。
1: 当年你签的？
4: 您是知道那个内容的是吧？
6: 那我也没细看，他就让我签。
1: 附件我理解是跟这个分家单好像有冲突啊，有矛盾啊。分家单说的是一人两间啊，怎么遗产又变成老四占一半了？
7: 他那个分家单的附件，首先他签订的主体也不完整，啊，他们没有老四的签字，可能是己方另外又签了一个东西。
8: 就是他们家分家单啊，就最开始签的这个东西上边后边有一句，以后父亲名下的遗产，其子女也按此次分房的份额
5: 对
8: 来分配。所以他们原来这个格局就已经定下来了，按那个你们分的这个面积来分配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又改成了不是按这个面积来分配了，修改成老四占1/2，剩下1/2呢四个人继承。
3: 因为附加协议跟主协议存在冲突，其有效与否一时间还不好判定。调解团队决定还是先收集信息再详尽探讨。
0: 存款有我们在这个在我爸爸去世之前都给我们分了1.5万。
1: 不是原来说给你们一人分过5万？
5: 这事我咋回
1: 事？你得拿着了。
5: 您听着，拿着了，这我承认。
1: 老二拿着了没有？
6: 拿着了。
1: 拿着了。
5: 这是老人呢在住养老院期间临终以前，就反正没多长时间了吧，那阵还挺健在是吧？
1: 那么早就把钱分了。
5: 哎，我说这意思就是老人去世以后国家还给钱呢，那钱到现在应该按正常说呢，老人去世以后就应该形成继承了，那钱不是某个人的钱了，是大家共有的。
1: 他手里还有多少啊？
6: 不是，
5: 那有多少我不知道。
1: 哦，
5: 因为人家也不说，咱也不问，也不言语。
9: 父母去世有什么抚恤金或者其他什么钱吗？
0: 这个火化的时候有5000块钱，都用在这个火葬上，就是他们这个去世的这上面。
1: 讲义是您写的吗？
0: 我一直是这么做的，不是说光说，一直是这么做的。每一个人
1: 警钟在我们的耳边长鸣。社会在变化，我们的思维也要随之变化。
0: 对，
1: 这是您写的吧？
0: 对，
1: 就是为争取大家的共同利益要分家。
0: 对。
1: 哦，这是您写的一个剧本。
0: 嗯，
1: 是剧本吗？
0: 这个
1: 长达19页，
0: 后边1/3或3/4是剧本，前边我是给大家讲课呢，因为我是老师。
1: 你看啊，现在大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分家分家分家。
0: 嗯嗯，
1: 紧跟着要演绎一场人生大戏。
0: 对，
1: 假戏真做。
0: 对，
1: 真做假戏。
0: 嗯，
1: 大家要进入角色。
0: 嗯，
1: 别人嘲笑我们是傻子傻子傻子，活该活该活该，这还能理解，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傻子。这都是您写的？
0: 都是我写的。
1: 哦，您是要警示他们？
0: 是因为我父亲和我弟弟，我不说我二姐夫跟我二姐，因为呢在这之前他们怎么想的我跟你们不知道，他今天说了这些我才知道他怎么想的。
5: 说他说了咱们就是对外不对内，是演一戏为给外人看，为了咱们大伙儿都最大的利益化
0: 写出来。
1: 您为什么要把你们家这个事儿用一个剧本的形式来写出来呢？让他们感觉是好像在演戏
0: 啊。对，这也是我说的。为什么是我说的呢？是因为干什么时间都有准备，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我说一旦说咱们这个协议都不成了，那只能起诉了，只能法院了。
1: 所以要演习一遍。
0: 对，
5: 搁置到2016年年底，又分第二次分家。
10: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分家？是什么前提啊？
5: 2016年时候啊，就北京市要在怀柔建科学城，包括密云大半部的，都在科学城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家的都聚齐了，父亲才张罗要分这家。父亲要求这回要求分了，也是让老三祈祷的。如果要是2015年那个老三坚持是有效，那他就应该不同意同分了。可是他也同意了，又是他起草的2016年分家的，还是基本上是一人两间。结果老人就不同意。
10: 那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跟厢房跟正房的性质不一样，没有他叔叔的了。已经他叔叔不已经写过放弃吗？
3: 按赵家姐弟所说，两版分家单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叔叔的不同对待。据说当初叔叔曾签署过放弃声明，所以第二次分家便没有将其考虑在内。
11: 老二、老三、老四都证明叔叔曾经签署过一份放弃家中财产的声明。然后刚才我看到老四的时候，他找出了一张照片，我就是看了一下这个签署的日期，这份放弃的声明是在2017年。
12: 怎么有这个想法说让叔叔放弃呢？是要确权了吗？还是说有什么，还是要拆迁了？
13: 有信儿了
12: 啊，还是怎么着？是还有什么其他原因让叔叔要出局啊？
11: 他们都没有提到说叔叔为什么要签这个东西，甚至我问他们叔叔什么时候签的，他们都说不清楚。
5: 没说厢房当初，就说的是上房九间。这我们这不是九间房吗？老二东头那个四间，老三那西头两间，这不就是六间了吗？还有三间呢，是给老大一间半，给老二一间半。这是谁呢？这是我岳父跟老三，不管他们怎么商量，让老三起草的。这都每次都是他起草，结果那时候呢，不管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同意。
1: 谁不同意啊？
5: 还是老三不同意。
1: 哦，
5: 为什么不同意呢？就是他认为他们哥俩两个男丁。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赵家兄弟姐妹四人啊，除了老大，当然还有家里边的叔叔没到场，其他人都到场了。但是这里边呢，家里边叔叔的意见啊也挺重要。他虽然没到场，但是我们可以呢现场连线一下叔叔，好吗？这样我们麻烦家中老三吧，电话联系一下叔叔，看他能不能接通，好吧？
0: 二婶儿，
14: 哎，你好，
0: 我叔叔在吗？
14: 你叔叔他不在，他出去锻炼去了。
0: 现在我们在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
1: 您好，您能代表他这个您爱人的意见吗？
14: 啊，我能，可能。
1: 我是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听他们说，当年那个您爱人，也就是他们的叔叔啊。对于赵家的这个有一次分家，他分了两间房吧，后来他表示要放弃，有过这事儿吧？
14: 啊，曾经好像有过。
1: 您知道吗？
14: 现在他又我听他说过，后来那个他自己又否认了。
1: 他当时签过文件吗？
14: 放弃文件好像他签过吧？
1: 签过，这文件在哪儿呢？
14: 清楚了，我也没看见这东西。
1: 什么时候签的放弃啊？是好几次吗？还是一次？
14: 就一次吧，可能。
1: 现在叔叔的意思是不放弃了，是吧？
14: 不放弃了。
1: 怎么又改变了呢？
14: 为什么改变了？就是因为他觉得哈，这个不太合理。就是我跟您讲啊，他当初之所以欠那个放弃，可能我想啊，因为当时他单人去看亲戚，
1: 分
14: 为就是有点啊，就不太利于他这个表态。我后来听他说，家里头可能对他的一个供应他上学什么的，他觉得哈有点儿，哎，自己有点亏欠的那意思，亏欠他哥哥。
1: 哦，我明白了。
14: 等到他上大学以后成家了，都从上大学以后他有工资，他每月都给家里头寄生活费。这是一个。另外，最后他妈妈做过一次股骨头换股骨头的这个手术，都是他去上北京主持这个请会诊。最后到老人最后的时候需要雇保姆的时候，是他从天津给他们雇的保姆，
1: 就是为家里做了不少贡献。后来
14: 肯定对这家庭贡献不少，你知道吗？
1: 那现在他不放弃，他想要
14: 也是这个，
1: 他想要什么呢？还是原来分家单分给他的那部分吗？还是怎么着？
14: 我们的主张是，这 这个遗产是他们祖上的遗产，应当对半劈。对半劈完了以后，他可以适当的让利。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
1: 您等会儿，您指的是那块宅基地对半分，地上物是他们家原来后来翻盖的。
14: 翻盖的，他也是因为有老宅子，他才能够翻盖。没有老宅子，他能翻盖吗？就是说，之所以他翻盖新的宅子，所以我们就可以适当让利。
1: 我听老三说，你们的底线
14: 是这样，
1: 你们的底线是一间正房，一间厢房。
14: 最起码的是，而且我跟您说，您调解的时候必须得纠正有些孩子的错误。
1: 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坐到一起，我觉得你们是一奶同胞，你们流的都是赵家的血，你们三位就家里边这个财产怎么分配，沟通一下。
0: 我不跟他沟通，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沟通不了，因为我的思想变了。
1: 那个老二，你先说说你的意思。我刚才听老二说呢，一个就是家里边这个房产，你想要多少，跟两个弟弟说说。老二，
6: 我说说，我要是让我爱人说说。
5: 大弟、二弟，我跟你们交流的意思就是探讨这个，就是家里这个财产，如果是你们的，你们拿出去；是你们的分配额，我一分不要。如果是确认是老父亲财产，那我是在四分之一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贡献最大。大家，我们还要多分，就这样。
1: 嗯，所以我在这儿也提醒你们几位啊，你们曾经签过一份分家单，而且大家都签字了，以这个为基础。如果你们都想把这个推翻的话，就像何先生说的，那可得法定继承，所以你们得考虑好了，明白吧，老三？所以你还是要沟通一下。
0: 我这为大家着想，没有一个人应这事，那我有啥意思啊？所以说我今儿就是正房6间，别的我不管。
5: 我不同意，甭说6间，3间我都不干。
1: 老四，你说说你的要求跟两位商量商量。
2: 我这个要求就是，我这个我们仨人盖的，这6间算我的，那3间是父亲的。3间这个父亲的呢，咱们4个人平分。这是地上的，地上物的谁做归谁。地基呢是四分，我这一户就是4分。父亲那个呢，有奶奶一部分，有奶奶1/3，奶奶的1/3有叔叔一半，那一半是父亲的。父亲的呢是咱们一块分，就是说父母他们俩人的跟奶奶一半，这才4个人平分。
1: 何先生，你听明白了吧？
5: 我听明白了，我反对。
1: 哦，不同意。
5: 不同意。
1: 老三呢？
0: 我更不同意。
1: 他说有3间是他的。
5: 我说我不同意，有道理。因为我四弟，我这2弟已经说了，这是老宅院，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嗯。
5: 本身你这个就不是你申请外的批的，是老宅的翻建，是老家的宅基地。
3: 对老四提出的分配方案，二姐一方率先反对。在他们看来，老祖宗留下的宅院理应由后代子女平等分割才合情合理。
5: 你给我答复我。
2: 这事儿呢，那要说老宅子呢，还得从原来那个房产上说，那个上头可是有一段3亩多少多少毫，一段不是15亩就是10亩，3亩。
1: 嗯，
2: 那都是老宅，就是我父亲的宅基地。
1: 嗯，
2: 那得多多少平米啊？我也不细算。我也没法细算，
8: 就是那现在这个院儿这么大，几百平米，现在谁用着呢？
7: 现在没人住了。
8: 父母去世之前，或者说去世之后这段时间谁住啊？
2: 现在
7: 就父母住。
2: 那个我二姐他们回去住一段时间，后来
5: 住1年多，
2: 就
1: 现在谁在？
5: 现在没人，
7: 现在没人，
5: 现在闲置着。
1: 闲置。
2: 我哥回去的多，他在那个。
8: 所以您家的情况不复杂，你像有些人家农村宅基地的院儿。翻建，谁出资谁出力翻建，这是一个问题
7: 啊。
8: 土地使用权写的谁名，这是一个问题
7: 啊。
8: 户口谁在里边，又是一个问题。
7: 对，
8: 谁实际居住，这个也很重要。
2: 嗯，
8: 您家呀挺干净的，签了一个分家单，然后呢父母都去世了，谁也不在这儿住。
2: 嗯，
8: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父母去世那段可不就是要均分了吗？
7: 当时我没签字，因为牵扯到我的利益，我说这么分不合理。
1: 你没签，不用您签，老四签了。
6: 老四前那不过这样，有我的宅基地，我出资出地盖了。

0: 我觉得我有权益。
1: 人家是老赵家的事儿。
0: 老赵家，我是老赵家儿子媳妇儿，我这房子我参加的那个什么了，出资出力盖的。
2: 老四媳妇突然提出自己并未在分家单上签字，而这一点他认为是对其个人利益的损害。作为对翻建房屋有贡献的人，他认为此事不公，并要求改正。对此调解团队也给出了解释。
1: 那说白了呀，您要上法院去打官司的话，您得说啊，举证，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恶意串通，损害您作为配偶的权益？如果没有这个证据的话，没人支持你。
3: 因为咱们家老四一直主张说他要分割这个宅基地，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觉得这个宅基地是可以分割的是吗？就大家都觉得我可以分多少地，分几分，分几面积，宅基地是不能分的呀。你们认为是你自己家的，但是其实它是集体所有的。
0: 嗯，对。
3: 你们是可以分割地上的这个房屋，对吧？在建的建筑，大家可以分这个份额。
4: 现在是什么都不牵扯，也没拆迁。一旦拆迁，
0: 对，
4: 这地要是宅基地，要是做钱，那就得分。
3: 那您是不是宅基地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家现在所有的人都没有这户口。
0: 现在没有。
3: 那您到时候国家拆迁的时候，他也是要根据你那个户上的人呀。所以你们在这纠结这个地分多少，没有什么意思。
5: 老三，你老是那么微笑哈、啊，现在不主持这个家里边这事儿了，19页的剧本都写了，今天怎么着？放弃了。
6: 我说的话可能以前都是错的，他们不可能听。
5: 哦，今天就
6: 我还说啥？
5: 不主持这个家里边这个分割事宜了。
6: 他们都认为是错的，我还主持啥？
5: 好，
3: 就是其实我们就说一个地上物和一个宅基地的事儿。嗯，但是这个宅基地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嘛是没有户在上面的，那么你可能将来的拆迁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宅基地是没有人的，那就肯定是就是
7: 收回，
3: 对吧？那就是集体所有的，就不存在你分多少，他分多少的问题。
7: 我再跟您说一个啊，我们家这个按正常来说，谁都没有权利，因为你都是非能源。
3: 所以说这个宅基地我们就在这儿不讨论了，除非说他哪天把你能把户口再迁回来，对吧？
7: 这哥俩啊都要把户口迁回来，可是为啥迁不了？就是没有他的房。
3: 对，
7: 为啥？还有一个哥俩把房产全部提前转移了，手下没有房，其实都有房，都转移到儿女身上。
3: 那么房子其实您这儿也争议也不是很大了，就是说我就是不认可这个分家协议，我认可，我需要就是按法定来走。如果在咱们调解室达不成这个一致的话，那有可能就存在诉讼的这样一个风险啊。
1: 你们签的这个东西一般来讲不能白签，除非你们四家，包括叔叔那边啊，五家集体全都一致同意推翻这个协议，重新来，才有可能把这协议推翻。但是我说这句话，说白了，现实当中啊，这是实现不了。你们比如说几家五家一块去打官司去，打官司你们都说要推翻，人法官说要真推翻啊，推翻我告诉你们后果啊，给你们讲明白了，谁推翻对谁不利，说完了之后立马就消停了，哦，我不推翻了，有一个人不推翻，这个协议就推翻不了。所以你们家的事儿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只有一个可能，按照当时的分家来执行。你们的权益确定的都比别人多，你们是占了优势，但是我理解你们两个人的心情，但是你们签过字，
8: 我不同意调解。
1: 行，我明白了，这个呀、自愿。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啊。
2: 尽管调解团队一再指出，履行分家单是眼下的最优解，但出于种种原因，老三还是表示拒绝。事关合同诉讼的法律风险，嘉宾们只好反复提醒，如果一家人真的对簿公堂，可能会面临更多损失。
3: 我们这个本案当中啊，大家共同签署过一个分房协议单啊。这个分房协议呢，其实我们说从法律上来讲，我们签字啊，然后按手印了，从他签字当日开始就依法成立有效了。其实呀，从目前的这个证据上来看，首先第一点是叔叔是当时在2017年1月30号，也就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发过一个签过一个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的是我自愿放弃我们共有的祖产房产继承权，也就是对于您们父亲和这个丈夫而言，他当时放弃的是他的继承权啊，听明白了啊，是他的继承权。所以在2017年1月30号的时候， 对于而言，其实他已经没有相关这个房屋这样一个份额了。从这个1月30号之后开始，那么这个房屋其实就是确属于我们的这个父亲，其实是归他所有的。在他去世之后，相应的这个房产才发生了继承，对应了继承权人，其实就是我们说法定的继承权人，第一顺位的是配偶、父母还有子女。那么作为叔叔来讲的话，他可能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权人啊。
5: 那我们今天的解决的方案是怎么跟当事人商量的？
3: 这里因为老四一直在强调宅基地，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宅基地依法是归集体组织所有的，不是说归于个人。那么对于在集体登记的成员，他可以享受相应宅基地上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相关的这个用益物权，但是呢，您不享有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集体所有的。但是你要说我可以分宅基地上的房子啊，这个房子自建房嘛，对吧？那么如果大家都对这个协议单所约定的这个内容大家都有异议，都不同意了，好，那么两种方式，第一，大家可以就是享有继承权的人，大家可以另外起草一个啊，商量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在家庭的这个贡献或者付出，还有基于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大家可以自行商量一个分割的方案，这是第一。如果商量不出来，那么很可惜，可能我们就需要走法律诉讼程序了啊，请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5: 我觉得谷律师在法律上给你们解读得很清楚了。
7: 我明白。
5: 我建议啊，因为你们家毕竟原来有一个分家单，而且呢，二老在世的时候也都签了字了，后来没有推翻这个分家单，表明这份分家单是你们父母生前的一个遗愿，希望你们尊重父母的这个遗愿，可以考虑吗？老三，我看你频频点头。
6: 我只是这个同意您的说法。
5: 回去再想想。
6: 对。
5: 老四呢？
4: 现在通过律师这么一说，我同意。
5: 你看，这就有进步，这就有进步。在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老三，你说回去你再考虑考虑啊。老四可同意了啊。
6: 这个，我考虑结果可能也是这样。
5: 啊，也是这样啊。那老二呢？
7: 在这基础上呢？只能说让他多分多少，让律师说，我可以把说这个我让一步可以，就听律师的，就说我多进赡养了，那可以说进老家你本身你就应该赡养，在法律我就只能要我那个四分之一的基础上，就刚不承认你
5: 更可以退一步，
7: 共善多了吗？可以让你多分一部分。
5: 好了，行了。
7: 但是其他的仨人我要求平分。
2: 至此，二姐的态度依然未变，处于内心顾虑，再加上要征求大姐和叔叔的意见，老三也无法当场做出回答。很遗憾，此次调解只能暂时收场，但我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未来，待他们考虑成熟，我们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5: 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谢谢各位专家，
6: 谢谢各位专家，
7: 谢谢啊。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0: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6: 朋友真心实意，
17: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8: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0: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1: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2: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
0: 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摊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观众朋友您好，在老一辈的人艺演员当中，蓝天野被众多的观众所熟知，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导演艺术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8: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首次向为党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七一勋章。
9: 我现在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党员，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们现在为什么实际上同样的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奋斗。
7: 在荣获七一勋章的29人当中，94岁高龄的蓝天野是演艺界当中唯一获奖的人。在实时的讲解当中，一句蓝天野曾经是地下尖兵，向人们揭开了这位老艺术家的另外一面。随即蓝天野当过地下党这一词条冲上了热搜，引起了诸多网友的惊叹和广泛的关注。
8: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1927年，出生于河北的蓝天野，不到1岁时便跟随家人搬往了北平，一家人在北平过着小康生活，直到77事变爆发，打破了属于这个家庭原本的宁静。蓝天野的父亲、祖父、祖母在2个月的时间内相继离世。乱世之中，家道中落，一家人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9: 就是说我们吃的是什么，不是粮食啊。里边如果说真正还有一点跟粮食有关的，是那玉米糊，还不是玉米粒儿，是那玉米糊，或者有些什么麸子、麸皮，反正那个面，那个面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那深棕带紫色的那么一种很深的颜色的，叫混合面，里边就是各种杂粮，是粮食不是粮食那种，所以它叫混合面。这个人吃多了肚子是发胀的。
8: 但这一系列的变故并没有击碎蓝天野对于艺术的热爱与坚持。1939年，12岁的蓝天野考入了北平4存中学，这使他有了学习国画的机会。1942年，15岁的蓝天野考入3中的高中1年级，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苏民。自1942年两人成为高中同学起，他们始终在同一学校、同一剧团。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苏民的影响，蓝天野开始走进戏剧的大门。
9: 忽然有一天呢，我们3中礼堂呢演一个话剧，就是北京人，其中有苏民。哎，我第一次看话剧就是特别吸引我，在哪儿呢，就是一个人呢变成另外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哎，这也挺有意思。
8: 虽然蓝天野对于话剧产生了兴趣，但是从小酷爱绘画的他还是将画画放在了第一位。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但北平这个地方仍旧处于黎明前的黑暗。6年前离家出走，因

0: 音讯全无的三姐石梅突然回家，这对蓝天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改变。
1: 我的姐姐，就后来叫石梅，她呢，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她就到解放区了。抗日战争
2: 结束的时候，
1: 结束以前，她就被党组织派回到。当时叫
2: 北平，
1: 来做工作。那么正好呢，他有一个方便条件，因为在北京有家，
2: 对，
1: 所以呢，就好我们这个家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儿。那么他开展工作呢，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我。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有一个收音机，不是像那个什么影视剧里那个收听敌台啊，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白天把它拆开了，晚上把它组装起来，那叫短波的收音机，播到一个什么台上可以收到解放区的这，我姐姐呢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开始就帮着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他把他那个解放区的那些收听的那些新闻把它记录下来，我就把它刻蜡板油印，
4: 这都是我的
3: 油印，完了之后装订成册子拿出去散发，宣传党的政策，党的影响。
5: 1945年9月23号，18岁的蓝天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在多次的采访当中强调自己的入党日，他说，就像人们会记住自己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同年抗战胜利之后，北平成为了国统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民主运动在地下展开。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戏剧战线的工作，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正是其中的一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蓝天野放弃了美术的学业，一边在剧团演出，一边在各个学校当中发展党员。
0: 1946年秋天，蓝天野加入演剧二队，抗敌演剧队是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领导的进步文艺组织。演剧二队是国民党军队编制，但其中秘密潜伏了很多共产党员。蓝天野曾经回忆说，从1946年，也就是我19岁的时候，我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少校，所以那时我是穿国民党军装的共产党。
1: 国民党已经派了一个新队长来担任演剧二队的队长了，他肯定是来监视我们的，啊，我们怎么对待？当时研究说，我们对他热烈的表示欢迎。哎呀，你来了也，太好了！你这个来了以后，咱们好好干。他本来他也嘀咕会怎么对待他呀？一看大家还挺欢迎他，特别高兴，天天陪着他打麻将。这一放假，三天，今儿走一波，明儿走一波，最后走一波，走之前还跟他打麻将呢。那第四天放假完了，一个人都没了。就我们知道，他真派了很多人去追。
0: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他跟众多队员成功撤离到解放区后，突然接到通知。为了保密，也为了他们在国统区亲友的安全，全部人员都需要改名。于是他服从了党的命令，从此改名为蓝天野，一直沿用至今。
3: 那么到了1948年的形势变化，因为那时候解放战争，发展得很快，所以当时叫什么，保存实力。我们当时剧团的人基本全都叫撤回解放区，第二天就到了。就进入解放区了，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进入到解放区了，每个人都得改名字。你说我想两天，我明儿告诉你不。

0: 你就现在就改，这也没什么难的
1: 啊，
0: 就现在就改改就，哎，原来这王这太多了，我找一个比较稀少的姓，哎，蓝，蓝天野吧。
2: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这一天，蓝天野作为开国大典苏联文化代表团接待组的成员，不仅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还在当晚苏联红军歌舞团线上的开国庆典演出当中，蓝天野呢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那一年他刚刚22岁。
0: 等到这个开国大典最后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先走到天安门的那个角落，向台上人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拿着这个举着那个帽子，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就是从这个开国大典这一天，心就凉了，中国不一样。

0: 10月1号晚上在中南海，真的，我站在那地方，从毛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总理那些老总、中央领导，全都从我就是一尺多的地方过去。我一个22岁，参加革命几年的，那个心情真的是不一样。
1: 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年演剧表演经验，实际上是与蓝天野为地下党组织工作的切身革命事业密不可分的。从1945年入党，他所在的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以把工作重心放在戏剧战线、扩大党的影响为指示。这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北京林毅的创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不懂啊。
3: 那二爷，您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2: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
1: 1952年，年仅25岁的蓝天野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成为北京人艺建院后第一批主要演员。茶馆中自视清高的秦二爷，北京人中舞文弄墨的曾文清，蔡文姬里风流倜傥的董四，这些影响深远的经典大戏都少不了蓝天野的身影。
4: 蓝老，您是第一波对吧？演茶馆的演员，
5: 我演的是那个叫秦二爷。
4: 秦二爷不是您一开始就是演的秦二爷？
5: 对，
4: 一开始就是。
5: 对，一开始、就是、
4: 从来没换过。
5: 没有，你看我从1958年，1958年我31岁，正好是我演的那秦二爷第一幕的那个年龄。最后一次1992年。我就老了，我在演那个第一幕那种年轻气盛，而且这个人特别春风得意，这个风华正茂，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身体还算溜索吧，但是总是老了，所以就后来热身呐、走啊，把自己身体活动开啊。活动开完了之后，在准备上场以前，正是我这骑着马，这是信马由缰就到这茶馆来了，哒哒哒哒，我们这做效果这冯钦就是打那个敲那个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到这从远到近，一到这茶馆门口那一勒缰绳，咦，他这嘎嘎嘎嘎嘎，他这马停下来了，我这噌一下就上去了。哎，就是找那种感觉吧。
6: 92年演出的头一场演完了，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没碰见过，每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出来，观众这哗鼓掌。我这开玩笑，我说观众大概是这么一种心理，还是他演，哎呦，他还活着。

0: 等到演完了谢幕，就看见，因为台上的灯亮着呢，是吧？台底下呢，那观众席那灯还没亮，但是就感觉啊，那么好多地方就是白颜色，就是一片白。后来逐渐这场灯，亮了，就知道是什么呢？白的圆领衫，短袖的，这圆领的，离近了仔细一看，这啊，这是观众自发的，自己也不是哪儿印的，
1: 写着字儿，
0: 茶馆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8/1992，正在那谢幕呢，几个小伙子啊，就蹲在这一排演员前边，一个长的幅就拉开了，很长。四个大字，戏魂国粹。
2: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茶馆的剧照。从1958年茶馆首演到1992年，蓝天野总共演出了374场茶馆的演出。1980年，他还曾远赴欧洲3国演出，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此之前，首都剧场时常接待外国演出团体来访交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来首都剧场进行文化交流。有几年的春节，周总理甚至还带着花生米来首都剧场和仁义的这些演员们一起过年。
0: 那时候我参加就是打球，他说不是穿一黑背心，我在躺上床上那看书呢。我让我夫人迪欣就跑上，天天那看看那您说总理来了，我还没听明白是谁，总理来了，总理已经进来了，我就要起来，那就过来就坐我在床边上，我要起来，别动，我起来不起来不行不合适，我起来总理不这按着他不让你起来，我就只能在这完了就看看的什么书啊，你们平常看一些什么书啊，晚上睡看着我那窗台啊摆了点药瓶，是不是你们这演员
1: 身体不好吗？
0: 身体不是不是有些职业病，那不类似这个有些职业病你们需要得注意。后来从我这儿逐渐就开始啊，在史家胡同宿舍的人就都知道了，特别那年轻演员就起来，这是传说了，周总理来了，到咱们宿舍来了。
3: 这总理跟咱们仁义的老艺术家真的很有渊源。
0: 对，那几年啊，那几年连着好几年，周总理那个就是除夕三十晚上，都是在我们首都剧场过的。哎呦，而且包括困难时期，都是总理自己带瓶酒来。
4: 在仁义数十年，蓝天野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形象，他还兼任创作、导演、编排话剧，成为仁义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蓝天野却为北京仁义招揽了不少的人才。
0: 单单呢来北京人艺考试，单单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比如说刚才说三试，所以三试嘛，就是所有的考官都集中在一起，在三楼排演厅啊，大家一起来考第三试，那么就剩下的人不多了。就是刚才单单说，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一个表演练习，就是你到北京人一看榜了，啊，考上了，结果正好你

0: 爸爸来一电信电话，妈妈就疾病住院了，很简单啊。结果丹丹头一个就来了啊，哎呦，那一听这消息，那我北京人我不去了，我上医院去。完了紧着，哎呀，您跟我开玩笑呢，他把他转了，他把那应该有的那机型给转了。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真的就是病，而且重病。结果这都是即兴的嘛，这真的是动情。
1: 哎，我就记得当时让我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妈病危，我就在那拨电话，拿起来我说喂，我找宋凡。突然蓝老师在坐那儿，一群考试的老师说你打错了。我也没人教过我应该怎么做，我又重新播一遍。喂，你好，我找宋凡。我心想我妈病危了不知道吗？然后他那边，你播错了。我想怎么又播错了？我又这就积压了我的那个，我紧张哇，又我说喂，我找宋凡。那边没声了，我突然说，我说爸，我妈病了。哇，我就开始哭啊，我就拿着那电话，我当时哎，我那个哭，一边哭一边说我现在在医院呢，我妈怎么着，这鼻涕眼泪就开始流。然后最后我说了一句，我说爸，那你快来吧，你给我带两瓶酸奶。紧接着就立刻变成一个喜剧。我告诉你，就所有的老师啊，本来正看我进到那个情绪，说到最后说你别忘了给我带两瓶酸奶，完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一看老师全乐了，我当时就一个心，我不骗你，我觉得我肯定考上了。我跟你讲，那天三试我是最后一个考生，我妈跑着出去，我告诉你一路唱着歌回家。这剧院我绝对拿下了。我当时
2: 宋丹丹凭借多年春晚中老太太的形象深入人心，曾经在多次大年夜晚上给观众带来欢乐。而在仁义求学期间，蓝天野就早已发现宋丹丹的这一特殊才能。
3: 丹丹演老太太一角，我同意蓝老师说，她不是特用功的人，但是呢，她很聪明，所以她演老太太没有人能演得过她。
4: 我说这样，你不行，你这不行，你下一次
3: 不能演老太太，
4: 你给我演三个老太太，
3: 对，
4: 三个不同的。下一次人真就演了三个不同的，前面两个这样那样的。最后一个真被我给震，
0: 就是我们很多演员一起到颐和园，每天就到颐和园里边到昆明湖游泳，就那时候那一阶段接触比较多，都比较了解，互相比较了解，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他也有一个情投意合。
2: 2018年11月17日，妻子狄欣去世。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公众号发表文章《也说狄欣》，悼念亡妻。文中他细数了妻子从艺数十载演绎过的经典角色，获得过的一些奖项。他还说，狄欣走了，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尽我所能活得更好，在舞台上再多做一些事情。我相信这样也能代表狄欣表达他对舞台的感情吧。
5: 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蓝天野曾经说，我这辈子都听党的话，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85岁参演甲子园，87岁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88岁再导贵妇还乡，90岁执导大宋诗，93岁连续登台11场参演话剧家。即使是耄耋之年，蓝天野依旧执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守自己热爱的舞台。就让我们将蓝老的这个经典角色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相册中吧。

上次好了给

0: 我知道你这邪火要不撒出来啊，今晚是过不去了。
1: 你真以为我会防着一个老妈子啊？那我可就真是疯了。

0: 上一次这样还是在我姨父被杀的时候，他就倒在我面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肠子肚子的味儿。
1: 其实错在我，今天大意了，犯了大忌，干我们这行一个不小心就得吃颗枪子了。
0: 你这都是废话，是错不错的，敌人的子弹不会听你的借口。
1: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头都别回头跑，别管什么职责，别管什么脸面，也别管别人的性命，可以吗？

0: 懂了吗？
1: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其实我要跟你说，
0: 其实我今天啊吓得差点尿裤子。这双腿现在还软着呢，但我在你面前我得撑住了。这要传出让胡斌他们知道，那我今后还怎么混？

0: 喂，让你的关科长接电话。
1: 找我了吧，
2: 潘部长。
0: 钱野大魔决定把昨晚的事件定性为电箱跳闸引起的混乱。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这定性太儿戏了吧，鬼都不信。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钱野科长有些事情
0: 是不想让咱们知道的，
3: 您觉得呢？
1: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就是了，什么事都让我看看。
3: 我有一个想法。
1: 直说。
3: 把今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
0: 先扣下，带到警察厅，一个
3: 一个的细细的审。
1: 可以，以特务科的名义通知下去，谁都用不着避讳，包括我。
2: 这潘股长就是潘股长，这儿都能找到。
1: 我还是回去睡吧，放在床上睡不着。
2: 我去给你要车。
1: 科里已经派车来接了。

今天所有的事情都没发生过。现在

0: 冲了，那没这么冒险吧？
1: 你都看见了，关系他变了吗？他已经不是我八年前认识的关系了，后悔救他了，两码事儿。那时候他还是个好姑娘，现在先赏了虫子枣，不坏了。我拿枪顶他脑袋的时候，他脖子真硬。哎，我看看，咱数多少重吧，
2: 重就对了。把相机给我。
1: 掺坏大事儿。
3: 你疯了，你疯了你。
4: 我让你把宋卓文留在身边，你就这么留啊？你的戒备心呢？控制欲呢？说话。
5: 我的戒备心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也不例外。
4: 扯淡！你都睡在他床上了啊？

0: 不要命了吧？啊，鬼迷心窍了？
1: 我没有。
0: 给我闭嘴！你别跟我这儿演委屈啊！打你入这一行，你就跟着我，我也算是你半个师傅了吧？
2: 给我放下！
0: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打去日本受训到今天为止，人不人鬼不鬼的，受了多少苦忘了啊？你忘了？忘了没关系，过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身上的伤口，看看你身上的伤疤，看看你自己的伤疤，过来，自己脱。

0: 要把这些疤都刻在别人上，这是你从日本受训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他妈一个字你也记不住了，都忘了，当时吃了。

0: 冠雪啊，不要忘了你的大志向。你比谁都清楚，为了志向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不能被干扰，更不能被左右。有一天你觉得我碍事了，别犹豫，直接干掉我。
1: 我会有这一天。

0: 哎呀，赶紧喝呀，咖啡都凉了。
1: 这有什么好喝的？
2: 今天咱们再讨论一下剧本，再不定稿就没时间彩排。
1: 他妈非来这种地方讨论，他不如学校安静。
3: 这不挺好的吗？
1: 讨论的人都不对，问题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0: 李东军，你什么意思啊？
2: 少说两句，
0: 你把话说明白了，谁有问题？
2: 请咱们喝这么贵的咖啡？
1: 你这么有钱，家里不是做买卖的吧？
2: 所以你觉得有钱
1: 就可以随便把人进戏剧社，
2: 对不对？啊！
4: さすが、中村君だよな。ご昇進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ックドよ。ちょっと早すぎじゃないの？ならず何か秘訣があるんだろう。
5: そうよ、中村さん。いいよ、どこなだ。いいか、君に寝るとき、山の部屋の眺める奥どうやって案内させるんだ。もし、今時分時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ときは、こいつらやるんだ話だよ。
1: 学生会主席有不允许同学发问的权利吗？
2: 谢月同学性格很内向，有什么
0: 这么也不跟大家说。咱们排这个戏为了什么呀？今天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2: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剧
1: 本。我有什么问题吗？
4: 对啊，やるのは全部平面でことか。
5: 山は森だ、森は村民だ。こうしゃしね。もし簡単に工事分子を見ず軽るのか、他の部隊にも同じようなやってるよ。
4: お前そんなことやって町の住民たちは逆からないの。
5: 現地の記者探してとても罪に気にしちゃって神様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よ。さあさあさあ、乾杯乾杯乾杯乾杯乾杯
6: 干杯干杯干杯干
0: 杯。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
7: 蔡秘书，
8: 我记得我是在冷餐区的这个吧台的位置。
7: 徐处长，哎呦，
9: 我是在冷餐区吧台，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7: 好。丁鹏，你在哪儿？
10: 我侄子是外勤，我在停车场。
7: 说的具体一点啊。
10: 就在那辆别克车前，我记得司机是小五。
7: 哪辆别克车？光特务科就有四辆，整个停车场会有多少辆？小五。
11: 就是那辆0921。
7: 胡股长，你当时的位置？
12: 我一直在吧台边站着。身边是他。
13: 是的是的，当时就我们俩在吧台，胡股长说给我看手相。
7: 胡股长手相看得怎么样？
8: 忘了。
7: 胡股长忘了，你忘了吗？
13: 我
7: 他压根儿就没给你看手相。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
14: 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前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赵厅长身后。
7: 赵厅长，
15: 我在这。
7: 谢谢赵厅长。
13: 科长，谁的电报？
1: 松鼠。

什么叫秘密？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秘密？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钟，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4: 什么机密电报啊？
5: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不该说的呢。
4: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啊。
5: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吗？
3: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官学才当上科长呢。

0: 我凭什么见过？
1: 岂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
2: 很好。
0: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0: 关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这胆战心惊的，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像到犯人似的，天天被审。
1: 后悔了？
0: 那没有。
1: 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就告诉我。不爱听。到地儿了，靠边吧。记住你说的，凡事没有如果。

0: 请问喝点吗？
1: 两杯咖啡，谢谢。哎，
0: 好嘞，稍等。
2: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吗？
1: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2: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
0: 慢用。
2: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
1: 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恨我们的人太多，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还挺喜欢这个马哥。
1: 哎呀，但我们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想什么呢？宗哲文先生，
1: 我在想怎么把你的话都牢牢记住。
0: 少来这套，

0: 来这个送吃的。哎，你菜上来了啊，慢吃啊。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的。
1: 我跟他说，你这脑子跟八个硬都玩不过了，哪路上吃饭？
0: 你刚才说的特工手镯什么内容？
1: 都是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还有因地制宜，在那马地尔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手镯，
0: 他睡着了，我得摆个位置吧。
1: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雪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1: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你真有点勉强。
0: 小本经营，油大盐少才不正常呢，再用上细粮精米，经济警察就该上门了。
1: 来，咱抓紧时间把那个新的联络方式定下来。
0: 嗯，你们特务科是每天订报纸吗？
1: 滨江日报每个科都有。啊，
0: 那这样，如果我需要和你联络，我就会在上面登一个寻人或者寻物的启事，然后从第二句话开始，每隔三个字把第四个字挑出来，连接起来就拼成一句话，啊，除非情况紧急，啊，不要打电话。
2: 钱叔，加州炖菜。
1: 哎，如果我需要联络你，我那个阳台不是对着那个大街吗？我回头买两盆花放阳台，生活的壶嘴冲你。至于时间和地点，咱们就提前在上一次接头的时候先定下来。嗯，还有啊，我在你的店里入一股啊。
0: 你小子，那个铁柱上那些损照都用我头上了。来，
2: 哎，来喽，
0: 来，再看。行，那咱说好了啊，就是那时候你在铁路上干的那会儿，然后你连哄带骗啊压着我答案你入了一股，这个股金就是20块大洋呗，啊，占两成份子，
1: 这整个箱子文书啊，
0: 我来办，
1: 打死卖盐的，水在哪儿啊？
0: 行了，那狐狸那自来厂，嗯。
3: 对，火车站，你自己去，帮我查一个摆过地摊的姑娘，卖鸡毛掸子的，很巧，渡边警长被杀的第二天，她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4: 查到之后马上就抓吗？
3: 嗯。

0: 你的摊儿吗？
1: 啊，我的，咋的了？
0: 之前卖过鸡毛掸子吗？有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姑娘在这儿摆过摊儿，见过没有？
1: 没见过呀。

0: 知道了。
1: 王科长，卖鸡毛掸子的女孩一共就摆了三天摊儿，还跟旁边的日本店主干了一场，没人知道她住哪儿，更不知道她叫什么。最后解围的是渡边，渡边就是在要强奸一个女人的时候被干掉。
0: 把查这个女孩的事儿先放一放。
1: 为什么？
0: 怕什么来什么，又一个日本军人被杀了。

0: 子弹贯穿，应该是近距离开的枪。
1: 他叫中村，隶属于黑河宪兵守备队，案发前和两个日本同乡在喝酒，他们说死者在哈尔滨没什么仇人，唯一一点是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什么话？
1: 他们俩情绪都挺激动的，而且是日本人，说是只肯和您交流。
2: 我去谈。严格排查咖啡馆，弄清楚当时的过往客人，另外仔细勘察现场，查清楚什么子弹什么枪。
1: 是。

0: 从下午到晚上去过咖啡馆的人都在这儿。
1: 验尸报告出来了，
0: 子弹贯穿颅骨，从这点可以推断枪手距离死者在3米以内。
1: 绿豆还有6个学生，没名字吗？
0: 都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
1: 关凯也在吗？
0: 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掺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呢？
2: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枪是我给他的。
4: 咖啡馆里待过的人啊，都没有杀人动机。现在关内全面抗日，谁知道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哎，您想想，几个日本乡下人在满世界都嚷嚷着剿抗联的时候，还在聊这种杀良暴风的下三滥的事，一个个喝的都跟烂泥似的，自己的同伴被罚死了都不知道，这种事儿没法查，
0: 没法查。
4: 哎，

0: 午睡。
1: 干嘛呀，姐？你抽什么风啊？你找什么呀？
0: 你枪呢？
1: 丢了。
0: 把你枪给我。
1: 我说找不着。
0: 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敢撒谎？
1: 我没撒谎。
0: 是不是想害死我啊？是不是要害死我？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1: 我没杀日本人，我没杀。
0: 你把枪给我。

0: 没有，丢了。
1: 你别逼我下手，我他妈有一百种方法能找到你的枪，但我希望你自己给我。
0: 那我上学怎么办？
1: 请假。
2: 但你要跟我犯贱的话，

0: 小康，我是丁哥，开门。
1: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
0: 我在咖啡馆捡了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你的。
2: 丁哥，把东西给我。
3: 什么东西啊？

0: 你别逼我，我会开枪的。
1: 小破孩，别张嘴就瞎咧咧。这枪最好是近距离射击。你到底要干嘛呀？帮你想干嘛？枪先搁我这儿啊，剩下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0: 你为什么帮我呀？
1: 我喜欢你姐，你早晚得教我姐夫。姐夫哪有不帮小舅子的？
0: 我听不懂你说这些。
1: 不懂？啥不懂？<笑>
0: 我绝对不能把枪给你，要不然我姐不会放过我的。
1: 你昨晚用这把枪干死那日本人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你姐会不会放过你啊？把这事烂到肚子里。

0: 出门干啥呀？
1: 少废话，检验报告呢，给我。
2: 你真的应该相信小凯，这老爷子是现在检验科老大的师傅，他说除非非常专业的清理手法，要不然这枪肯定很久没开过。

0: 拿不着我的短儿，都失望吧。说吧，什么条件？
1: 还是那句话，一块看场电影。
0: 还是那句话，最近真没时间。
1: 行吧。

0: 你说夜里咖啡馆门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人用枪打死了，你和你的同学都在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你有枪，你让我怎么想？你去咖啡馆干嘛？
1: 和同学们讨论拍影话剧的事儿。

0: 真的不是我干的。
1: 别干蠢事儿，要真出事儿了，我得跟着你一块儿完蛋。

0: 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给我摘了。还有那个，你挂家里给谁看啊？到学校不学点真本事去？
1: 知道了。

0: 说呀，
1: 还没走呢。
2: 啊，回来取点东西。
0: 回来的不是时候，钱铁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

0: 这比日本人的别墅安全多了。
1: 最近查的严，咱们还真得小心点。
0: 啊？我们特务说，现在连这哪都管，
1: 那得闭上，别的事得少打。
0: 这次福州高事可大了。以后我生意还得靠您照顾啊，老规矩。

别怕，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个丁先生感兴趣。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1: 没事没事，
2: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1: 一起弄啊。
2: 你的重要任务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钱野科长等着要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
1: 嗯
2: 啊，快。

0: 这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药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的。
1: 知道了。
0: 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的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1: 知道。
0: 来，你再重复一遍。
1: 岛药路72号，有人接应我，跟他走，他安排我撤离，然后半道留心一个叫全子的孩子。
0: 你记住啊，地下工作的第一条纪律，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能不能动枪，什么时候动枪，打谁，都得听命令。
2: 老天，我问你一句，我这一走还能见着我弟弟吗？
0: 怎么不能？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天下了。
2: 你托给他带句话，就说虽然我是长子，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逼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
0: 这话你为什么自己跟他说？
2: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
0: 行，
2: 你能代表组织吗？
0: 我能。
2: 那我也托你个事
0: 啊，你说
2: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让植物园撤，别成条，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吧？
0: 明白，明白。

0: 八处，出院售票。出示下车票。
1: 长官，我真的没票，你让我慢点动一把。长官，求求你了，
0: 赶紧走，
1: 长官。
2: 这么多。
3: 是啊，弄到下半夜两点才完事儿。潘股长说千野科长上午就要看，
2: 正好我要出门，顺便送过去。
3: 我给你送到车上去吧。
2: 不用，

没想到这上面还残留着松鼠密电的内容。现在只需要找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译出情报了。

0: 把这边宾馆。好嘞。进门右手第一桌。先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0: 啊，您坐那边可以吗？
1: 这边没人吗？哎，
0: 对不起，先生，这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他上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了。
1: 那你给他换张桌来。
0: 这不太好吧？哎，
1: 去去去，
0: 好。

0: 去马代尔宾馆，会有一个戴白围巾的人和我们接头。
1: 先生，
2: 这我位子。
3: 这里是酒店，只有收。

0: 天台的位置是固定的。
1: 先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0: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等我和我的朋友吃完饭，你再来，别影响我点菜啊。
1: 行。
2: 先进去，找到那个人，注意警戒，我随后就进去。

0: 看见我围巾了吗？灰色的。
1: 没有啊。
0: 哎，围巾哪儿去了？
2: 先生，先生，哎，哎，朋友，您能把您的围巾卖给我吗？我脖子受寒了，围巾又丢了，我真急用。哎，
3: 行，
2: 我给您。
3: 那您稍等等，明年我不用了，我再卖给您，行吗？
2: 不是，我给您钱。

0: 哎，老板，有灰色的围巾吗？
1: 灰的没有，你看其他的吧。
0: 可以可以，不用找。
2: 哎，好。
3: 进去，老钱已经在里面了，麻烦大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跑？啊，那哈尔滨是我的天下呀，我们不是抗日分子啊！我们，记错人了。你怎么样？
1: 没事。你就快走，一会儿警察来了，谁都走不了。
2: 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同志。
0: 慢点，
2: 慢点。

0: 怎么会出事啊？可能关雪也到马迭尔去接他，两伙人撞在一起。山上派来的特派员会不会已经落在关雪手里了？
1: 可能。

0: 同志，同志，你先别说话，我们带你去看大夫，先来就行。同志，
1: 有位吗？
2: 我们去哪儿？不会可怜。

0: 喂喂，我卓文。
1: 哎，卓文，是我疏忽了，
2: 不能总去同一家饭店去吃饭。
1: 我以为近期他不会再去马甸宾馆了，是我的错误，我犯了交头主义。
3: 凡事总有意外，联络员应该已经落在他手里了。
1: 有办法查到吗？
3: 把接头暗号先给我。
1: 你看他接头太危险了，
4: 如果他真的被捕了，敌人一定会严密监控的。
3: 我知道，我见机行事，把暗号给我吧。
1: 哎，你是邮政局的吗？
5: 哎，是的。你是谁？我想问一下，从哈尔滨发挂号
1: 信到齐齐哈尔区贴多少钱的邮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一连县邮局的。
3: 记住了。

0: 回来。
1: 哎，说说吧，到哈尔滨任务什么呀？看着呢。
0: 你别动！
1: 别这么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都砸死你！别动！别动！
1: 再动我打死你啊！

0: 你有什么情报要给我？来取！董志山让你来取什么？同志！有没有刀片？把他的子弹取出来。
1: 关雪他们怎么没回来？抓了人不带回来，这太奇怪了。
0: 白酒，
2: 站住！

0: 钱，咱们这条件不要钱啊，没有马费。
1: 这比山上的条件好多了。
0: 还知道其他的联络点吗？这里不安全。
1: 总之还好，
0: 你对安好的同志怎么牺牲了？
1: 是怎么把金儿牺牲了吗？

0: 喂，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啊？
1: 什么布防？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啊？
1: 不归我们管。
2: 关雪既然没有把人带回科里，就一定会找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且给行动谷下命令，让他们在藏人地点附近布防。是，一个接一个的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3: 喂，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啊，在哪儿布防啊？
3: 布防？布什么防？
1: 我让你们去拉井鼻，你布什么防啊？
0: 好，不好意思啊，拉井鼻啊，麻烦再重复一遍。
3: 买卖界一东，田地界一北。
1: 再听不清楚，来办公室来问我。

0: 把买卖地东天地界以北我记下来。地界天地界以北。
1: 丘陵，又甜又面的丘陵。丘陵
2: 卖梨的哥，买梨吗？
3: 我帮我个忙。
0: 什么意思？

0: 走不了了，你们已经暴露了。
1: 同志，哎，同志，咱们暴露了，得快走。不行，那个联络点在哪儿？我得去通知他们撤离，几十条人命啊，同志。
2: 就在
1: 沈以军，然后呢？
3: 周先生，请收你一台电话。
1: 然后呢，同志？

0: 出去一趟，拿点雪茄让医生来。记住，唯我有，任何人不能进来。
1: 明白，任何人。

0: 看秦昊、杨幂、谍海对峙，互探虚实。
1: 这你要跟我翻见我，要不要？
2: 共产党的嘴就难撬开的。
0: 请看《哈尔滨1944》。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支持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在时尚。对于老上海的记忆，绕不开的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林立下却像血管一样贯穿整个上海，浸透着上海人的生活气息。那些在弄堂里的普通人家，他们用自己与食物的故事述说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散发着弄堂里独有的醇香和人情味。静安别墅，上海市中心最大的新式里弄住宅群，24条弄堂，清水红砖，昔日诸多社会文化商业名流都曾居住于此。我们上海的味道就从这里讲起。眼前这位穿戴时尚、喝酒海量的人叫蔡新民，人们更愿意叫他为阿娇。早上6点，阿娇开始在自家门店张罗生意。威海路这条老上海街道，百米之内就有2-3家馄饨店，但唯独阿娇这家一大早就开始排大队。
1: 我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一家是最好的，配得很鲜，
2: 好吃，这皮薄，
0: 皮儿薄，料足，新鲜，几乎是所有食客对弄堂小馄饨的印象。阿娇对此有自己的独门秘诀。
3: 我的皮子为什么要加工呢？自己加工呢，是为了那个皮子有茧，有一种嚼劲，有一种香味。
0: 除了馄饨皮儿做特殊处理外，阿娇的内馅儿一样有讲究。
3: 馅料你就是第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肉，这一定要新鲜。肉的部位，腿，五花带一点五花，就没有五花了也不行。
0: 皮与馅儿碰撞成型之后，下馄饨也有大学问。
3: 下的时候要很大火，大锅汤也要滚烫。
0: 只有滚烫的汤水才能瞬间锁住小馄饨的美味，保留劲道的口感。加入紫菜、榨菜、虾皮等多种配料，醇厚的骨头汤垫底。舀上十几个小馄饨，再抓一把蛋皮、香菜，混合的香味瞬间飘出，叫人难以抗拒。
3: 担心你了，老队长别想起
0: 来。阿娇爱玩爱打趣，但做生意他从不马虎，实实在在，甚至会主动给客人加料。
3: 做吃的东西就是要平心，这个不能偷懒，做这个偷懒了你就不想做了，就偷懒了。这吃的东西人家的嘴都是很厉害的，今天你不好马上就来。
0: 阿娇现在威海路的这家店铺是5年前静安别墅内部整顿时候搬迁过来的，虽与原来只有一步之遥，但当时被迫停业也是让阿娇非常苦恼。
3: 以前这边全部是放的那个凳子台子，这里都坐着吃的了，全部是。
0: 整顿的时候阿娇本打算就此退休不做算了，但食客却不答应了。
3: 有很多食客天天来打电话，一个多月怎么还没开啊？哎呀，我们能什么时候开啊？我想想这怎么办呢？搞一下吧。
0: 阿乔拿出了全部积蓄75万，盘下了威海路目前这家店。在他心中最不舍的，是那些在弄堂里的老食客。别看阿娇平日里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但在做事方面却容不得一点马虎。她更希望女儿能理解她的良苦用心。
3: 你想那个偷懒了要叫别人请回来，那肯定做不到。

0: 没有自己上去的话，你是肯定做不好。一定要先自己要先苦。我是想永远能做下去。
1: 静安别墅的弄堂里，承载了太多阿娇小时候的美好记忆。
0: 以前是很热闹，像那一到晚上了，乘凉了，鼓吹是吹吹牛啊，就像小时候这种味道，很开心的哎，好像一个弄堂全部自己的。
1: 现在的静安别墅弄堂，依旧展现着它迷人的一面，只是少了往事的烟火气。阿乔割舍不下，他希望自己的弄堂小馄饨能世世代代延续着曾经那份烟火气和神情味。在距离阿娇弄堂小馄饨10公里开外的地方，却上演着另一段25年坚守小晨光味道的故事。杨浦区，上海知名的学术区，复旦、同济、财经等知名大学皆坐落于此。离这些学校不远的靖宇中路，一家其貌不扬的普通小店，有一对夫妻，25年来，味道却从未让人失望过。
2: 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就是吃到过。
3: 你们还有肉串串比较好吃一点，老上海的味道嘛，甜嘛。
4: 来吃第一家的，
5: 有点怀旧的感觉。
1: 眼前忙碌的这两位，就是这个店铺的主人倪阿叔和朱阿姨。
6: 你吃了一个。
7: 8468，
6: 只要你拿出来这个小村庄，上海80后的无论不知无论不晓得，90年的时候漫步整个杨浦区吧，一个学校门2个3个都抢着生意做。
1: 这么多人做着同样的生意，但是只有阿叔阿姨的店深得人心，其中的门道无非用心二字。每天阿叔阿姨要亲自去市场购置新鲜的蔬菜。
8: 看到新鲜啊，不好我就不要。
1: 对于炸制，阿姨一样有要求，火候要到，手速要快，香酥鸡入油锅的那一刻便要迅速翻转，均匀受热，颜色发黄即可捞出，撒上特制的辣椒面，混合的香味迅速逼出，趁热咬上一口，外脆里嫩。年糕则由阿叔来操刀，120串趁着油热快速炸制，使年糕外表酥脆，再淋上自制的酱料，具有上海特色的甜味小年糕就此上场，软糯香甜。
6: 年糕几分？
4: 年糕拿了2份吧。
6: 好的。炸焦的了灌掉，炸嫩了我们再炸。你就把住在这里的客人用心炸好每一份，就当自己的儿子媳妇住在这里的用心炸。
1: 阿叔阿姨的勤恳实在，让他们早些年凭着一辆改造的单车做成的流动小摊，外加几把勺子，却成了学生最向往的地方。
6: 我们以前一直开那个摆小摊，摆在巷子里面啊，马路边上啊，一开始是住学校门口啊，后来住夜市。我们90年就在这里住了啊、哦，老早这个弄堂里面都是小摊，现在都不摆了啊。
9: 那你们这从小吃？
6: 他们两家女儿都是从小吃，长大
10: 谁跟侬好？阿拉长不着呢。哎呀，这个从小谁跟侬？
1: 这些曾经最熟悉、最有神情味的老地方，阿叔阿姨生活了16年之久，如今也已是几经拆迁，残虚一片。
6: 老早这里的每一家每一户我们都认识的，我们走了都要哭。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大概跟叔叔奔了2个月才决定走。
1: 时代大变革背景下的城市变迁，让阿叔阿姨倍感无奈。流动小摊不能再经营了，从没有开门

0: 便打算的夫妻俩，2017年开了这家阿叔阿姨的店。
1: 我本来也不开店的，有一个是黄浦区的小姑娘开法拉利，挺有钱的，她就讲：“阿姨，我送你一个店开。”她说：“不要你分成，我只想你住下去。”她就讲：“给我小六寸吃。”
0: 这群从小吃到大的孩子，让阿叔阿姨感动之余，更加坚定需要有个门店来延续这份味道。
1: 非得我们能挺过来，我们一天出天出去做几十块钱，甚至做20块钱，只要禽流感一到，我们就没生意，耗下来。
0: 可是生活又一次为难阿叔阿姨。靖宇中路的店开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将面临再次搬迁。
1: 那个店稍微违章的，有一点老是有点怕怕的。
0: 几经周折，他们又在四平路找到了新的店址。今天倪阿叔和往常一样，将货送到门店后，却转了几个弯到新店址。朱阿姨正看着几个工人安装新的门头。
1: 哦，小心小心啊！
2: 来，阿姨，好好好。
0: 重新设计的招牌显得格外的醒目和喜庆。
1: 我要是那一个店封了，我那一个店，我反而希望它封了，就算了，就住这个。
0: 时光易老，味道不变，生活终究还要继续。新的一天，阿叔阿姨不再烦恼搬迁的事情，他们开始忙活着整理新店的卫生，准备将这份味道延续下去。
1: 我就是住得动就住吧，万一小孩来了找不到阿姨呢？
0: 在他们心中，那段在弄堂和学校门前摆摊的岁月已经回不去了，但那些时光沉淀下来的人情温暖却不断鼓励着阿叔阿姨继续坚守一代人的小晨光滋味。小时候的味道总在心里留存最美的记忆。葱油饼对于上海人来说一样是每每想起便口齿留香。老上海的葱油饼从外形看各大皮厚，但掰开之后内有乾坤，猪板油与小香葱的天作之合让人欲罢不能。在很多上海人心里，葱油饼代表的是一种记忆，悠远诱人的葱香总能回味起许多儿时的美好。瑞金二路，一条藏着众多美味的地方。在这条路和永嘉路的交界口，有一个永远需要排队的店铺，阿大葱油饼。阿大是这家葱油饼唯一的手艺人，坚守着传统的老味道。
3: 老东西不能改，感觉你走味了，这是原始原味的东西。
0: 阿大熟练地操起面团，拉成长条，抹一层自制油酥，撒上一把葱花，加入猪板油丁，重新卷成一团上炉子煎制。这个跟随阿大几十年的炉子显得越发油亮。岁月凝练的是阿大对火候的独到把握，压平、煎黄、翻面均做得恰到好处。15分钟后，两面煎至焦黄，阿大会再加一道工序，1分钟的炉下烘烤，明火将饼皮表面的浮油烤干，葱油饼变得不油腻，且增加了酥脆感。
3: 没什么难事，你再用心做都可以做好。
0: 阿大貌似简单的制作过程，其实蕴含的更多是阿大一个人30多年来对老上海味道的 用心坚守。七月的上海味道盛夏，户外温度却已达38摄氏度。阿达一天15个小时将在这仅7平方的小操作台上度过。
3: 早上3点半过来，自己开始6点钟不到就开始上仓房了，一直在站到下午。衣服干了湿了，干了湿了。
0: 累与苦阿达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在最艰难的时刻是葱油饼让他走出了困境。
3: 但我效益不好，我下岗了，下岗了又动脑筋要养活自己，我不靠父母，靠自己。自己下过面条、馄饨、排档搞过，后来又是葱油饼，基本上没停过。
0: 虽然阿大秉持一贯初心，但他的葱油饼可谓是一波三折。
3: 从马路菜场到临时房子，从马路小摊子回到家里，经过了一番风风雨雨事情。
0: 对于阿大来说，最难割舍的是那段在弄堂设摊的岁月。茂名南路159弄，阿大曾经常摆摊的地方，如今木门紧锁，空无一人。可当初葱香飘满整个弄堂。但好日子不长，阿大遇到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困境。
3: 人家眼睛红了，举报了，我将我俩无证无照，将我们用地沟油让去把这来了。
0: 几经交涉，阿大弄堂里的葱油饼店还是永远关上了门，却引发无数老上海愤愤不平。
3: 我感觉我自己很幸运，不管在人家好多人认可我在做，只要80%认可，我就很满足。
0: 在多方奔走牵线下，阿大的葱油饼店在永嘉路重新开张。这个佝偻着腰直不起背的老手艺人没有被打倒，他仍旧用一个案板一个烤炉在延续着老上海的味道。弄堂不在，风味犹存。阿大像一个守护老上海葱油饼的扫地僧，不论外面风云变幻，他只坚守自己的这一方天地，以他最淳朴的手艺延续着老上海弄堂里的醇厚味道。上海本地老手艺人对弄堂小吃的坚守，使得这些上海老味道得以延续。而在急剧变革的新上海，外来的上海人面对这份老弄堂的味道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呢？隐匿在上海繁华市中心的淮海中路边的康绥公寓，一幢拥有100年历史的建筑，在他的弄堂里隐藏着一家叫做鼎特乐的粥面馆。鼎特乐上海话是顶好的意思，同他的名字一样，这家店主营上海传统的粥和面，保留着老弄堂中的暖心味道。他的老板叫冯震，一个来自东北的新上海人。
4: 啊，因为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淮海路这条路，那这边有非常好的这些建筑，特别有上海的特色的，正好这里有这么一个店面，然后正好是有机会来这里做嘛。
0: 上海人喜欢传统的面条，据说在上海10家餐馆里头就会有一家面馆，而在众多口味的面条里，最受青睐的就是那富含上海鲜子口味的黄鱼微面。
4: 今天生意怎么样？
5: 还好
4: 啊。这个拿起再擦干净一点啊，来一点有油。
0: 鼎特乐粥面馆的黄鱼面在上海是小有名气的，
5: 我们招牌的是这种黄鱼微面，这也是上海比较喜欢的比较传统的一种面，蛮很鲜。
0: 黄鱼微面，新鲜小黄鱼去骨，加入菜籽油、糖腌制提鲜，放入油锅炸至外酥里嫩，高汤烧开，加入雪菜，加入小黄鱼，最后加入面，一卷手工面，一些鲜而脆嫩的黄鱼肉，一碗浓香的汤，就是这么一道简单的家常面，加上丝丝用心，不论是旧上海人还是新上海人，都对其痴迷不已。上海昼夜繁华，但繁华背后总有人在深夜坚守着自己的梦想。好不容易结束了手头上的工作，拖着疲惫而激怒的身体，渴望一碗热汤面聊以慰藉。
4: 以前的时候还没有这种外卖的东西，那他们会加班到晚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吃啊，然后就会好多客人说你们能不能稍微延迟一点营业啊。做 IT 的人都是黑白颠倒，或者是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我们想给他们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嘛，那个每天加班很晚的时候吃一碗热面然后回去休息，这样子会很舒服。
0: 也就是这样，冯震让自己这家鼎特乐粥面馆成为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深夜面馆。
4: 鼎特乐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连锁，就这么一家嘛，但是我是希望他做的比较原汁原味，让人感觉到一种很有那种传统的味道。我觉得保留一点原汁原味的东西也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且餐饮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让人吃得舒服嘛。
0: 经营着传统粥面馆的冯震，工作的另一面却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 IT 从业人员。每天他都在坚持传统和追求创新两个角色中切换。
4: 我一直从事那个 IT 行业，我们是第一追求创新，第二也是不停的被创新，所以要不停的去变化，去找新的方向。
0: 杂糅着传统和新潮的新上海人冯震，对于自己的粥面馆所在的弄堂，地处繁华的百年淮海路，有着特殊的情感。
4: 你在淮海路上每天走的话，你就会感觉到你跟几百年前的人会有对话，因为在这条路上会有很多你能知道的，或你想象的，或者是你可能还都已经忘记的那些人曾经都在上面走过。
0: 虽然冯震主力开拓 IT 行业的新领域，但他仍旧兼顾着这家经营着传统上海粥面的鼎特乐粥面馆，以他的方式来慰藉那些深夜仍在奋斗的逐梦者们，为着浅浅的新式弄堂添上一份来自老上海醇厚的烟火味道。新的一天，阿秋打完麻将又赶着回来给老顾客拌面，阿叔阿姨忙着给新店切年糕串串，阿大仍旧在凌晨3点奔走在最熟悉的路上。冯震加完班后在自己的店里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暖胃又暖心。日新月异的上海，古老的弄堂依旧，醇厚的味道依存，一个个传统手艺人仍旧在以他们或真诚或质朴或坚守的方式，用美食延续着老上海的味道，守护着弄堂里的记忆，温暖着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观众朋友您好，在老一辈的人艺演员当中，蓝天野被众多的观众所熟知，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导演艺术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1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中央首次向为党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七一勋章。
11: 我现在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党员，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但是他们现在为什么？实际上同样的还是为了中国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奋斗。
9: 在荣获七一勋章的29人当中，94岁高龄的蓝天野是演艺界当中唯一获奖的人。在实时的讲解当中，一句蓝天野曾经是地下尖兵，向人们揭开了这位老艺术家的另外一面。随即蓝天野当过地下党这一词条冲上了热搜，引起了诸多网友的惊叹和广泛的关注。
1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1927年，出生于河北的蓝天野，不到1岁时便跟随家人搬往了北平，一家人在北平过着小康生活，直到77事变爆发，打破了属于这个家庭原本的宁静。蓝天野的父亲、祖父、祖母在2个月的时间内相继离世。乱世之中，家道中落，一家人连温饱都成了问题。
11: 就是说，我们吃的是什么？不是粮食啊。里边如果说真正还有一点跟粮食有关的，是那玉米糊，还不是玉米粒儿，是那玉米糊，或者有些什么麸子、麸皮，反正那个面，那个面是什么颜色的呢？是那深棕带紫色的那么一种很深的颜色的，叫混合面，里边就是各种杂粮，是粮食不是粮食那种，所以它叫混合面。这个人吃多了肚子是发胀的。
10: 但这一系列的变故并没有击碎蓝天野对于艺术的热爱与坚持。1939年，12岁的蓝天野考入了北平4存中学，这使他有了学习国画的机会。1942年，15岁的蓝天野考入3中的高中1年级，也就是在这时，他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苏民。自1942年两人成为高中同学起，他们始终在同一学校、同一剧团。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苏民的影响，蓝天野开始走进戏剧的大门。
11: 忽然有一天呢，我们3中礼堂呢演一个话剧，就是《北京人》，其中有苏民。哎，我第一次看话剧，就是特别吸引我，在哪儿呢？就是一个人呢变成另外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哎，这也挺有意思。
10: 虽然蓝天野对于话剧产生了兴趣，但是从小酷爱绘画的他还是将画画放在了第一位。1945年初，抗日战争胜利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但北平这个地方仍旧处于黎明前的黑暗。6年前离家出走、音讯全无的三姐石梅突然回家，这对蓝天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改变。
11: 我的姐姐就后来叫石梅，她呢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她就到解放区了。抗日战争
12: 结束的时候，
11: 结束以前，她就被党组织派回到当时叫
12: 北平，
11: 来做工作。那么正好呢，她有一个方便条件，因为在北京有家，
12: 对，
11: 所以呢，就好我们，这个家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儿。那么他开展工作呢，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我。

0: 播到一个什么台上可以收到解放区的这，我姐姐呢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呢，版、油印、
1: 这电影上也出现过，
0: 油印完了之后，装订成册子，拿出去散发，宣传党的政策、党的影响。
2: 1945年9月23号，18岁的蓝天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经在多次的采访当中强调自己的入党日，他说：“就像人们会记住自己的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同年抗战胜利之后，北平成为了国统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民主运动在地下展开。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戏剧战线的工作，北平地下党成立了北平剧联党支部，蓝天野正是其中的一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蓝天野放弃了美术的学业，一边在剧团演出，一边在各个学校当中发展党员。
3: 1946年秋天，蓝天野加入演剧二队。抗敌演剧队是1938年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领导的进步文艺组织，演剧二队是国民党军队编制，但其中秘密潜伏了很多共产党员。蓝天野曾经回忆说，从1946年，也就是我19岁的时候，我对外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少校，所以那时我是穿国民党军装的共产党。
0: 国民党已经派了一个新队长来担任演剧二队的队长了，他肯定是来监视我们的，是吧？我们怎么对待？当时研究说，我们对他热烈的表示欢迎。哎呀，你来了以后，太好了！你这个来了以后，咱们以后好好干。他本来他也嘀咕会怎么对待他呀？一看大家还挺欢迎他，特别高兴，天天陪着他打麻将。这一放假，3天，今儿走一波，明儿走一波，最后走一波，走之前还跟他打麻将呢。咱第4天放假完了，一个人都没了。据我们知道，他真派了很多人去追。
3: 蓝天野原名王润森，他跟众多队员成功撤离到解放区后，突然接到通知，为了保密，也为了他们在国统区亲友的安全，全部人员都需要改名。于是他服从了党的命令，从此改名为蓝天野，一直沿用至今。
0: 那么到了1948年的形势变化，因为那时候解放战争，发展得很快，所以当时叫什么，保存实力。我们当时剧团的人基本上全都叫撤回解放区，第二天就到了。就进入解放区了，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进入到解放区了，每个人都得改名字。”你说我想两天，我明儿告诉你，不，你就现在就改，没什么难的啊，就现在就改就，原来这王这太多了，我找一个比较稀少的姓儿，蓝天野吧。
2: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这一天，蓝天野作为开国大典苏联文化代表团接待组的成员，不仅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还在当晚苏联红军歌舞团线上的开国庆典演出当中，蓝天野呢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那一年他刚刚22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等到这个开国大典最后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先走到天安门的那个角落，向台上说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拿着这个举着那个帽子，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就是。

0: 10月1号晚上在中南海，真的，我站在那地方，从毛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总理那些老总、中央领导全都从我，就是一尺多的地方。我一个22岁，参加革命几年的，那个心情真的是不一样。
1: 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年演剧表演经验，实际上是与蓝天野为地下党组织工作的切身革命事业密不可分的。从1945年入党，他所在的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以把工作重心放在戏剧战线、扩大党的影响为指示。这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北京文艺的创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跟你说这些个干什么？你不懂啊。
3: 那二爷，您合着就是要把产业都出了手，专门为了别人，您就不顾您自个儿了吗？
2: 你不懂啊，只有那么样，国家才能够富强。
1: 1952年，年仅25岁的蓝天野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成为北京人艺建院后第一批主要演员。茶馆中自视清高的秦二爷，北京人中舞文弄墨的曾文清，蔡文姬里风流倜傥的董四，这些影响深远的经典大戏都少不了蓝天野的身影。
4: 蓝老，您是第一波对吧？演茶馆的演员，
5: 我演的是那个叫秦二爷。
4: 秦二爷不是您一开始就是演的秦二爷？
5: 对，
4: 一开始就是。
5: 对，一开始、就是、
4: 从来没换过。
5: 没有，你看我从1958年我31岁，正好是我演的那秦二爷第一幕的那个年龄。最后一次1992年。我就老了，我再演那个第一幕那种年轻气盛，而且这个人特别春风得意，这个风华正茂，这个不管怎么样，我身体还算溜索吧，但是总是老了，所以就得热身呐、走啊，把自己身体活动开啊。活动开完了之后，在准备上场以前，正是我这骑着马，这是信马由缰就到这茶馆来了，哒哒哒哒，我们这做效果这冯钦这是打那个敲那个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到这从远到近，一到这茶馆门口那一勒缰绳，咦，他这嘎嘎嘎嘎嘎，看见马停下来了，我这噌一下就上去了。就是找那种感觉吧。92年演出的头一场演完了，演出的过程当中也没碰见过，每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出来，观众这哗鼓掌。我就开玩笑，我说观众大概是这么一种心理，还是他演，哎呦，他还活着。

0: 等到演完了谢幕，就看见，因为台上的灯亮着呢，是吧？台底下呢，那观众席那灯还没亮，但是就感觉啊，那么好多地方就是白颜色，就是一片白。后来逐渐这场灯，亮了，就知道是什么呢？白的圆领衫，短袖的，这圆领的，离近了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观众自发的，自己也不是哪儿印的，
1: 写着字儿是吧？
0: 茶馆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8/1992，正在那谢幕呢。几个小伙子啊，就蹲在这一排演员前边，一个长的幅就拉开了，很长，四个大字：戏魂国粹。
2: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茶馆的剧照。从1958年茶馆首演到1992年，蓝天野总共演出了374场茶馆的演出。1980年，他还曾远赴欧洲3国演出，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在此之前，首都剧场时常接待外国演出团体来访交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多位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来首都剧场进行文化交流。有几年的春节，周总理甚至还带着花生米来首都剧场和仁义的这些演员们一起过年。
0: 那时候我参加就是打球，他说不是穿一黑背心，我在躺上床上那看书呢。我让我夫人迪欣就跑上，天你看赶紧说总理来了，我还没听明白是谁。总理来了，总理已经进来了，我就要起来，你就过来就坐我在床边上，我要起来，别动。我起来，不起来不行，不合适。我起来，总得不按着他不让你起来，就我就只能在这。完了就看，看的什么书啊？你们平常看一些什么书啊？晚上睡，看着我那窗台啊，摆了点药瓶，是不是？你们这演员
1: 身体不好吗？
0: 身体不是不是？有些职业病，那不类似这个？有些职业病，你们需要得注意。后来从我这儿逐渐就开始啊，在史家胡同宿舍的人就都知道了，特别那年轻演员就起来，这是传说了，周总理来了，到咱们宿舍来了。
3: 那这总理跟咱们仁义的老艺术家真的很有渊源。
0: 对，那几年啊，那几连着好几年，周总理那个就是除夕30晚上，都是在我们首都剧场过的。哎呦，而且包括困难时期。都是总理自己带瓶酒来。
4: 在仁义数十年，蓝天野不仅塑造了无数经典形象，他还兼任创作、导演、编排话剧，成为仁义名副其实的金字招牌。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蓝天野却为北京仁义招揽了不少的人才。
0: 单单呢来北京人艺考试，单单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比如说刚才说三试，所以三试嘛，就是所有的考官都集中在一起，在3楼排演厅啊，大家一起来考第三试，那么就剩下的人不多了。就是刚才单单说，出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一个表演练习，就是你到北京人一看榜了，啊，考上了，结果正好你爸爸来一电信，电话，妈妈就疾病住院了，很简单，啊，结果丹丹头一个就来了，啊，哎呦。那一听这消息，那我北京人我不去了，我上医院去。完了紧着，哎呀，您跟我开玩笑呢，他把他转了，他把那应该有的那记性给转了。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真的就是病，而且重病。结果，
1: 有些都是即兴的嘛，这真的是，真的是动情。
5: 哎，我就记得当时让我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妈病危，我就在那拨电话，拿起来我说喂，我找宋凡。突然蓝老师在坐那儿，一群考试的老师说你打错了。我也没人教过我应该怎么做，我又重新播一遍。喂，你好，我找宋凡。我心想我妈病危了不知道吗？然后他那边，你播错了。我想怎么又播错了？我又这就积压了我的那个，我紧张哇，又我说喂，你找宋。

0: 想送饭，那边没声了。我突然说，我说爸，我妈病了，哇，我就开始哭啊，我就拿那电话，我当时，哎，我那个一边哭一边说，我现在在医院，怎么办，怎么怎么着，这鼻涕眼泪就开始掉，然后最后我说了一句，我说爸，那你快来吧，你给我带两瓶酸奶。紧接着就立刻变成一个喜剧，我告诉你，就所有的老师啊，本来正看我，进到那个情绪，说到最后说你别忘了给我带两瓶酸奶，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一看老师全乐了，我当时就一个心，我不骗你，我觉得我肯定考上了。我跟你讲，那天三试我是最后一个考生，我妈跑着出去，我告诉你，一路唱着歌回家。这剧院我绝对拿下了，我当时。
1: 宋丹丹凭借多年春晚中老太太的形象深入人心，曾经在多次大年夜晚上给观众带来欢乐，而在仁义求学期间，蓝天野就早已发现宋丹丹的这一特殊才能。
2: 丹丹演老太太一角，我同意蓝老师说，她不是特用功的人，但是呢，她很聪明，所以她演老太太没有人能演得过她。
3: 我是这样，你不行，你这不行，你下一次
2: 不能演老太太，
3: 你给我演三个老太太，
2: 对，
3: 三个不同的。下一次人真就演了三个不同的，前面两个这样那样的，最后一个真被我给镇住了。演一个南方老太太，就南方口音，就是见谁训谁啊，你这个什么呀，你平常一定要注意啊，你怎么着，就是哎呦神经活现。后来完了之后我觉得真好，我说丹丹，你这是哪儿观察着吗？他就是我们那邻居，我天天是回家从他那门口过去，把我拉住训我半个钟头。怎么样？就是这太熟悉了。
1: 蓝天野的另外一位得意门生濮存昕，对蓝老一直心存感激。很多熟悉仁义的观众可能都知道，濮存昕曾担任过多年北京仁义副院长一职，而濮存昕能够来到仁义工作，却是蓝天野顶着众多的压力将他从空政话剧团调来的。
3: 1985年呢，就是我作为导演呢，我下边就决定要拍一个戏，就叫秦皇父子，写秦始皇和他的长公子扶苏，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人物，这个公子扶苏谁来演。我就想北京人艺当时的这一波青年的男演员，我真的想不出一个真正合适的来。后来我忽然想，小普在空政，我说他适合。
4: 天一老师已经把这个剧组建立起来，然后说要借我过来。那么当时剧院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说年轻演员很多，为什么不用本院演员？即使是剧院的子弟，但是没有先例。那么剧院里面的一些人有议论，那么院里面也找天野老师谈能不能不请。天野老师也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那不排了。你说天野老师有没有脾气？脾气是那不排啊，不排了。
3: 剧院三位院领导，三位一块来找我说，咱们这个能不能这濮存昕咱们不借了？我说为什么？说下边这个舆论呢太厉害了。我说我知道，不是舆论最厉害的，不是有一句北京人艺年轻演员都死绝了，就这么一个人物还得，就这么一个演员还得到外边借。我说这样咱们不谈了。因为什么呢？人家是院领导，人家拿出的这么一个想法，我肯定说服不了人领导，我这脾气呢他们也肯定说服不了我。我说咱们不谈了，咱们搁下。不是说不排了，就是先搁下。搁了一年，1986年，我们的院领导又找我说，我们答应了那个作家演人家这个戏，咱们不能不演啊，答应人家了。我说行啊，把濮存昕借来咱们就排啊。所以好吧，那就借吧。我就去了，
4: 我就等于接着锅台上炕。就那个，我就接着这个到仁义被借来排戏，我就递交了申请，转业到这儿来。
3: 大家一看这个演员确实啊，形象条件气质，确实很。

0: 很好，下边呢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角色，有的就是那主角
1: 啊。
0: 我后来我还跟他们说呢，
1: 嗯，
0: 我说北京人艺年轻演员都死绝了，你们怎么也用他呀？啊，当然是开玩笑。
2: 要是没有天野老师排的这个戏，没有天野老师请我到这一来，我现在就是这个路不是这样的。
1: 嗯，
2: 所以说所谓恩师啊，这是真的。
3: 他是《渴望》中温文尔雅的老父亲，是《封神榜》中的姜子牙。2022年6月8日，蓝天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一转眼4年时间过去了，让我们一起缅怀北京人艺表演艺术家蓝天野。
4: 蓝天野一直都是一位勤奋认真、一丝不苟的老师，值得后辈尊敬和学习。除了事业，蓝天野的婚姻家庭也是后辈的楷模典范。
5: 我跟狄新呢，都是1946年的秋天，前后也就差不到一个月吧。基本上那个时候都到了演角队，而那时候好像我跟他演戏吧，而每个戏差不多都有，但是同场戏不太多，应该是1953年吧。好像我们接触比较多呢，是那年我们演完了戏了，放假，就是我们很多演员一起到颐和园，每天就到颐和园里边到昆明湖游泳，就那时候，那一阶段接触比较多，都比较了解，互相比较了解，这个很重要。另外呢，他也有一个情投意合。
4: 2018年11月17日，妻子狄新去世，他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公众号发表文章，也说狄新悼念亡妻。文中他细数了妻子从艺数十载演绎过的经典角色，获得过的一些奖项。他还说，狄新走了，我能做的大概就是尽我所能活得更好，在舞台上再多做一些事情，我相信这样也能代表狄新表达他对舞台的感情吧。
6: 作为一名党的工作者，蓝天野曾经说，我这辈子都听党的话，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85岁参演甲子园，87岁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88岁再导贵妇还乡，90岁执导大宋诗，93岁连续登台11场参演话剧家。即使是耄耋之年，蓝天野依旧执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坚守自己热爱的舞台。就让我们将蓝老的这个经典角色珍藏在我们的记忆相册中吧。

0: 位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吗？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
1: 曹先生怎么也想不到，15年前一笔300万的应急借款，竟演变成纠缠半生的债务噩梦。
0: 每个月利息是2%。
1: 月息2%的砍头息，如何让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0: 用房子顶了300万的本金，
1: 明明以抵房还债，却在对方的操作下再添350万新债。关键补充协议暗藏哪些致命漏洞？律师门诊室债务迷局马上为您播出。
0: 2004年9月份的时候，经过这个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每个月的利息是2%。
1: 2004年，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曹先生经介绍找人借款300万，约定月息2%，也就是每月利息6万元。在这样利滚利的情况下，曹先生坚持了2年，利息高达100万。
2: 对，我看你们法院认定的你还的70多万的利息，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05年的时候，其实你是支付了就是70多万的利息。
0: 对，
3: 行，那我
0: 不是70多万，实际是100多万。他认可是70多万，因为没有转账记录嘛，
3: 现金，
0: 就现金给的他嘛。
2: 就是30多万，他不认是因为当时是现金给的。
0: 这个国家整治什么利滚利不合理。就才协商了一个数字。给他100万的利息，给他300万的本金。
2: 就300万本金加100万的利息。
0: 对。用房子顶了300万的那个本金。
2: 用房子。
0: 对。640平方的房子，东庄的房子。这是过了段17年又起诉了我380。人又让那个协议起诉了我了。已经完的事情，这100万。已经基本上执行完了，还有20万。我是他占了我的院子了，我是没给他。你看利息本来就付了100多，后来以后这又给他100，又本金还完了，现在又剩了380了，反而判了我350。
2: 但这个协议书，当时打的协议书的背景是说，把之前以物抵债的那个640平米的房子还给你，然后才有这个协议书的内容。
0: 对，
2: 但这个协议书的内容里边没有这句话。
1: 曹先生坚称，协议前提是对方退还。

0: 房屋才需再付450万，可是这句关键的条件并没有写在协议中。如今对方不但没有退房，还凭此协议主张了新的债务。
1: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就是你的意思我能够明白，你认为这个协议不能够作为原对方起诉的一个事实依据。那其实呢，这个协议并没有履行，它是一个没有履行的协议。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协议这个钱数已经包含在之前，就之前的那个协议里边了。当然呢，就是因为这个最终的这个判决书还在这个再审的这个时间内，咱们是可以这个提起这个再审。因为你看这个案子呢，时间也比较久，那么涉及的诉讼也比较多，我需要跟嘉宾合议一下。合议出来之后，我会告诉您具体的下面您的维权的方案和以后就是怎么样去处理您这个案件，给您一个指导性意见。好吗？
2: 好。
0: 经过问询律师指出，案件最大的劣势集中于补充协议的法律效力上，若能证明协议签订时的显示公平，或寻获对方实际受领超额利息的证据，仍可能启动再审程序。那么合议的过程中，大家能否抽丝剥茧，在这段横跨15年的借贷迷局中，为曹先生找到翻盘的希望吗？合议环节马上开始。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今天我们的咨询人曹先生啊，他是觉得自己还了一笔冤枉账哈，因为这么多年原本可能才借了300万，是吧？
1: 之前是300万。
4: 对，您看我为什么这么含糊啊？因为我和严老师在这个我们观察室听的呀，这是一笔糊涂账，是吧？所以先让这个海霞律师帮我们去捋一捋，到底是咱借了多少钱，还了多少钱，包括利息应该是多少钱？
1: 确定了，贷本金是300万。
4: 那那个时候已经还了多少？本金已经还了吗？没有。
1: 那本金没有还，他之前还的都是70多万的，利息。当然，曹先生说他是还了100多万，但是100多万有转账，然后有现金。最终的时候，对方只认还了70万的利息。他最后的这个300万的本金加月息，月息二，这个其实是双方达成的一个协议。对，在这个之前的有一些借条是作废的。那么作废的最后一次欠条里边呢，双方达成的是300万的本金，基本上是400多万的利息，总个已经800多万。那但是呢，因为之前呢是作废了嘛，最后的时候的也第一份借款合同就是300万加二的月息这样的一个。
4: 那我问你啊，就是很多老百姓就不知道了，说咱比如说现在签了6-7份协议哈，那是不是以最后一份为准呢？难道最后一份有效的话，那前面那份都作废了吗？
1: 这要看最后一份借款合同它里边的约定，它的这个曹先生的这个他的借条里边是约定了，就最终确认的是300万加月息二，那么也明确表示之前所有的借条都作废。那么如果有这句话，那肯定是以最终签署的这份协议为准。如果是没有作废的话，有可能会产生法律的纠纷。而曹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出在了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借款协议的一个签署，而这份协议呢根本就没有履行，但是呢在法院认定了他要还款义务的这个前提下，对方又拿着这份重新打的这个借款协议又起诉他，最后的时候法院就判了这个数嘛，所以又判了他要再偿还350万。那所以说曹先生就觉着他比较冤。
4: 我问你，等于说在那个分水岭之后，他们又签了一份协议，
1: 又签了一份协议。
4: 但是这份协议等于说对方也没有支付款项，什么都没有发生。
1: 没有，没有
4: 啊。
1: 是。
4: 然后对方就堂而皇之的拿着这份借款协议去打官司了。
1: 对，
4: 竟然还被法院给判决了。
1: 是的，是的。
4: 杨老师，您看啊，咱们其实刚才在观察室就说了，这好几百万，这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家是吧？他肯定是做生意有这个需求。但是你看，就是海霞律师在捋这个线脉络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很乱套了。我不知道您现在。

0: 就是咱们算完这笔账之后，您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貌似非常混乱，但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当事人他自己疏于啊，就是他对自己的权利的监管。嗯、你比如说，刚才谈到了第二份协议签得非常蹊跷，
2: 嗯，
1: 啊，也就是说最根本的点，咱们先不说时间、环境还有人为因素，最根本的点，他这个东西没拿到钱，说是跟人借了，没拿到。他呢也不追究了这事儿，那按道理来说就应该把这协议要是我的话就给要回来了。
2: 嗯、
1: 那您没借我钱，我这协议还在您手里攥着，那你等那哪天你一反悔了，比如像今天这样，你起了心了，你就把我告了，
2: 嗯、
1: 我不是100%的让你给告住了吗？他就犯的这个错误。
0: 这个严老师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比如说像今天这位先生出现的这种问题，
1: 嗯、
0: 双方签署了协议，但是并没有履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正常的做法，正确的做法，
3: 出于保护我的权益的话，那么应该跟对方再打一个协议，
2: 嗯、
3: 来说我什么什么签署的，在什么时候签署的什么文件，
2: 嗯、
3: 那个因为没有履行，然后双方作废，或者是说呢，你给对方录个音啊，或者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能够固定出这个事实来，
2: 嗯、
3: 但是呢，曹先生他都没有这样做，
2: 明白？
3: 嗯嗯，
0: 所以说就不能说签了签了签了拉倒，是吧？
3: 嗯、
0: 曾经签署的协议没有履行，必须要采取后续的补救措施。
3: 嗯，
0: 这也是今天让我们这位曹先生非常被动的地方。
3: 是是是。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对方提出来不想要这个房子了，曹先生就说：“那个好，你把房子还给我，我再重新还钱给你。那么加上利息呢，他们就写了这一份的协议书。”那这个协议书里边呢，约定一次性还450万。如果一次性450，他不能一次性还450万的话，分三期还的话就是480万。那如果这两个都实现不了的话，那么就把这个把曹先生他儿子名下的房子给对方，同时再还200万。
2: 嗯，
3: 而这个协议书啊，为什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协议书里边没有出现要对方把抵给他的那个房子还给曹先生的基础上，那么他才还这450万，而对方就钻了这个空子，仅仅拿着这个协议书又起诉他，要求他偿还这个钱。
0: 那等于说就是这份协议啊，其实也不是说曹先生没认或者怎么着，
3: 嗯，
0: 是这份协议曹先生签的时候
2: 稀里糊涂的，
3: 没有尽到一个谨慎的义务。他也自己说嘛，因为当时他是在一个康养中心，
2: 嗯、
3: 那个当事人就是对方气势汹汹的去了，他也怕丢人，因为曹先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人，
2: 嗯，
3: 那就都没看这个相关的内容，
2: 嗯，
3: 然后呢就给签了。对对，当时那个严老师他也注意的这个协议，他当时报问的时候还着重的问了一下这个协议书产生的一个背景。
0: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曹先生因为是经营公司也好，还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也好，
3: 嗯、
0: 他确实是借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说是叫民间借贷或者叫高利贷吧，能叫这么、能叫吗？
3: 对，利息约定利息还是。第一呢，他约定利息比较高，另外呢，从他还款的过程，他是先还利息，
0: 对，就是他有点砍头息的意思，
3: 对，对，
0: 是吧？
3: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规定当中，
3: 嗯，
0: 包括利息，包括砍头息是怎么规定的？
3: 其实这个高利贷肯定是就是被禁止的。那么我约定的利息如果高于法律规定的利息的话，高于的那一部分其实是法院是不支持的。那么一般的最高的利息就是一年期贷款利息的4倍，这个范围内法院是支持的。超过的部分在现在的判决，在现在的诉讼过程中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嗯，
0: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今天整个这个事件的叙述基本上都是2000年初的时候、
3: 嗯、
0: 啊，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3: 嗯。
0: 那我们看到大家也是有很多类似于曹先生的这样的受害者，
3: 嗯、
0: 所以我们国家呢，其实在法律层面也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就高于法定利息的部分，其实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
0: 明白，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海霞律师对于我们刚才曹先生一直提到说这事儿我很冤，其实冤在哪儿呢？
1: 是这样，就是今天这个案例吧，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或者说给当事人也了很多的教训。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听这个案子的时候，都觉得很多地方不可思议。但是呢，你要是抽丝剥茧，发现这不可思议的背后，是由于我们。

0: 自己对自己权利的漠视和忽视，
1: 对，
0: 有很多点都是出的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借款的形式，为什么要一定要通过就是熟人间的借款，忽略了说对自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用协议这种契约来相互约定啊，它都没有，包括利息的付出都是随手一付，那么
1: 现金支付的
0: 啊，然后就是说随手现金一付。那这样的话呢，说实话到今天为止说不清楚的地儿太多了，这都是教训。嗯，
2: 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肯定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自我疏忽的地方，包括如果曹先生他是一个企业家的话哈，那么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法务，那包括自己在这个签署协议的过程当中，提前让律师能够看一眼，
1: 对，
2: 可能都会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以备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向我们来求助。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好，那也接下来把我们刚才合议的结果，让海霞律师去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
1: 好的。
3: 经过合议，总结案件的三大难点：被载明退房前提的补充协议沦为合法陷阱，现金支付的70万利息因证据缺失不被认可，超期未撤销的协议终成索债铁证。海霞律师指出，再审翻盘需证明超额付息与重复计息，但关键证人缺失让取证步履维艰。同时，嘉宾也以此警示大家，契约漏洞的代价远远超越借款本金，签字落笔时一定要对自己和他人负责。那么此时的曹先生要做些什么去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曹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我刚才也跟嘉宾合议了一下，就是从您刚才陈述和判决书里边，基于这个案情的整个的判决的一个认定事实的这个错误或者认定事实不清这一点，那么我们可以提起这个再审。再审的结果，在再审过程中的话，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不能够仅仅是这个法院的这个最终的生效判决，而是在这个再审的时候把你整个案子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都要在再审申请书里边详详细细的体现出来，这样有再审的法官看到再审申请书之后，他会在第一时间

0: 间的知道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那么再审的法官，一般的情况下了解了这个案情的基础上，可能对再审的这个结果呢会比较的好。然后第二呢，假如啊，我们就是一种结果就是再审我们没有成功，当然咱们还可以再向检察院提起抗诉。那么抗诉咱们也没有成功，那么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证据途径呢？有的。根据现在法院认定的事实呢，那么相当于480万。但是呢在之前的时候你是有一套房子抵了300万，对吧？
1: 对。
0: 那如果现在通过了这个再审也好抗诉也好，最终的法院认定你就是还这个就要还350万加100万，那么也就是说之前他现在占有的你这个房子，他的占有行为就是一种非法占有，因为这套房子所体现出来的钱又被法院判了一次。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要我们可以起诉，要求对方把占的你那个房子然后重新还给你，就是一个财产返还的这样一个诉讼。你说整个的债权就是480万，对吧？那么我不管用通过哪种方式，如果法院判决我还你现就还480万债权的话，那么这个对于对方来讲，占有你这个房子它就是一种非法的占有，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还就把房子还给你的。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权利就不会是对方是占了钱又占了房子，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房子再还给你，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也没有过户吧，只要没有过户的，只要是起诉确认房子还给你，然后要求他投房，那么这样的一个诉讼，在这些基础，在这些法院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我认为这个诉讼的诉讼请求应该是得到法院的支持的。当然对于您来讲最好的就是我们通过再审或通过抗诉，把最终法院认你要求你支付380万的钱给他这个判决书直接推翻或撤销，这样的话你的权利的保障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我问一下，我看看他那个是长期占用了我那套房子的院子造成了损失，我可以法院起诉的。
0: 是这样，第一呢您可以要求他支付使用费，然后呢另外呢给你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去主张的，但是给你造成多少损失这个需要您来举证。
1: 因为我是租出去了，租出去了一看原来是独院，现在是拆开给我拆了成了一个院了，人家不租了，每个月1万块钱，一年是12万块钱，给我造成的损失。
0: 就是之前的时候您有租吗？
1: 租1万块钱，一个月1万，
0: 一个月1万块钱，后边因为他占用了院子，之前的那个租赁合同就解除了，是吧？啊，那这样的租金的这个损失就是他的非法占有行为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这个是可以主张要求他赔偿的。那我刚才呢已经把这个意见呢写在这个锦囊里边，那现在交给你，希望今天的解答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2: 曹先生，我看您这咨询有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啊，海霞律师也是一张一张的看您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案卷，包括最后的这个判决，怎么样？咨询之后您有收获吗？
1: 他给我讲的我很有收获。讲的各方面呢我还是心服口服的。
2: 您刚才讲就是说来到我们这儿要咨询是因为您觉得太冤了。
1: 对，太冤了。你说还了钱了还要要，你还能还有完没完了。不能是说借了一次钱还好多次吧。
2: 那接下来维权的话恐怕您还是要继续上诉。
1: 我必须上诉。
2: 所以我们也希望着今天我们的律师解答之后，按照我们律师给您出具的方案，接下来您的诉讼之路呢更加顺畅，好不好？
1: 好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栋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4: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7: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8: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4: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8: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4: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8: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7: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8: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7: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6: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4: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9: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7: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0: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7: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个北京车牌的问题。10年前因为家里经济不好，我把我名下的车牌以几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人，车牌一直挂在我名下。现在我要用车，但没有摇号资格了，我想把车牌要回来，怎么办合适？
7: 蒋女士说呢，多年前由于经济周转的问题，她将这个牌给卖出去了哈。但是现在呢，这个车牌的问题也很困惑她哈，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0: 我们简单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买卖车牌的问题，其实通俗来讲叫背户嘛，是吧？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车牌，然后别人想买但是过不了户。
7: 对，
10: 因为北京市的小客车管理办法对这块的要求是很严苛的，所以只能是说我把这个车牌给你，但是这个车还挂在我名下，车牌也挂在我名下，但是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一般是违法的。所以按照蒋女士的一个想法，当然可以去法院起诉，而且法院基本上会认定为这种所谓的买卖关系是一种无效的法律关系。那无效的话就涉及到双向返还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需要别人把这个车牌还给蒋女士，但是蒋女士呢是需要把收到的别人的钱要部分返还。为什么是部分返还？因为她用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吗？当然我说这个车牌它是没法单独返还的，因为车牌它是挂在一个车辆上边嘛，对吧？所以说如果是返还的话，那别人应该是连车带牌一块返给蒋女士，但是这个车辆的价值是需要蒋女士花钱去买的。也就是说现在挂在这个车牌下边的车辆，二手车的价值是5万块钱，那么蒋女士需要花5万块钱把这个车和牌一块买过来，这样的话这个事儿应该就能解决掉。 但是这里边哈，同样我们要说一个风险，就是以前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碰到的，你要是碰到一些法官就觉得你们这事儿做的不对，可能会向车管所发一个这个意见函，就是说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违法，有可能会把你的车牌给你注销掉，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事宜嘛。所以我说就是法官发这个车牌的一个注销的一个函问题也不大，也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所以这一点呢，那回过头来我们只能是建议这个车牌尽量的少往外租，也坚决不能往外卖。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也很麻烦，
2: 是
10: 对吧？你比如我租别人的一个车牌，我发生事故，人家找的第一责任人可能是我，那第二责任人可能就是那个原来的车主。那即便是最后不判车主承担责任，你老是反反复复的去应诉，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和繁琐度也是很高的。
2: 嗯，有关于车牌的买卖和租赁的问题，在我们律师热线当中也常常出现啊。但是刚才邵律师所讲到的，如果说想要把这个车牌要回来的话，跟对方协商，对方不同意，这时候怎么办？
10: 其实能协商尽量协商，哪怕说我多花个几万块钱，然后把这个车牌再给要回来都可以。如果真协商不了，那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如果去法院起诉，就面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车牌万一被注销了怎么办？对吧？这个就麻烦了。
2: 所以解决蒋女士这个问题，相信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蒋女士，您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车牌要回来，但是对方同不同意配合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从蒋女士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也看到类似于这种车牌的买卖和租赁，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其实是违法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告诫大家，有关于车牌的租赁和买卖的问题，最好呢少碰，更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3: 流窜盗窃工厂刀具，民警智擒贯偷。
14: 当然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
13: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15: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13: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16: 你这么想，
17: 绕眼就绕得太小了，是
13: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识维权终认错。
18: 我对我现在比较低一些。
1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2: 近期安徽合肥长丰县港集镇多家工厂接连遭遇蹊跷失窃，被盗物品并非钢材和成品货物，而是不起眼却单价不菲的生产铣刀。窃贼作案目标精准，直奔设备核心部件区域，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办案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对厂区环境较为熟悉且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就此，一场针对贪婪窃贼的排查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13: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港集镇多家企业接连报警，称生产设备里的关键零件铣刀不翼而飞。
14: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13: 短短几天，同一手法、同一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侦办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19: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20: 这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那个叫做工厂的这个盗偷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那个叫做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13: 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时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给警方破案出了道难题。
20: 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那个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那个抓获。
13: 一边视频追踪，一边警力蹲守。几日后的一天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周边，守候多时的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
14: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19: 他对我们公安机关的相应的侦破手段可能会比较熟悉。

0: 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但是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 五分多钟的追逐，奔跑近一公里，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2: 还准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3: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上，一个月五六千不够了吗？
4: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1: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有很多次盗窃前科，他出来之后，他也想着是，不想通过正当手段来谋生，年纪轻轻了，也就想着是通过一些盗窃手段快速发财。
5: 看上去像是好吃的巧克力，但是实则暗藏猫腻。携带宠物的宠物笼竟然暗藏毒品，不法分子依托快递物流跨省发货，再用虚拟货币暗中结算。这伙毒贩层层伪装，人货分离，隐秘编织起横跨多省的贩毒网络。辽宁沈阳警方循着蛛丝马迹，开启了长达14个月的缜密侦查。
1: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排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一名绰号敏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循线深挖，一个涉及4省5市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1: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6: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1: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清一网为目标，推进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7: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5: 前不久，在安徽亳州街头，有人发现一辆机动车异常地停在路上，司机却趴在驾驶方向盘上一动不动。难道是司机突发疾病了吗？大家赶紧报了警。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报警竟然直接把司机送进了看守所。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8: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趴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之中，身上还有酒气。
9: 谁呀？你喝酒了，哥呀？
10: 我没喝啥，
9: 你没喝多，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喝车吗？
8: 那时候，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过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今天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1: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8: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筒识别出来了。
1: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的问题。
9: 有啥事啊？
10: 在头，
9: 他是先酒驾，然后警察让他应该是个卖方。
8: 涉嫌强夺罪被涡阳县公安局然后上网追逃。
1: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涡阳警方处理。
5: 如今的居民小区里，业主与物业之间本是各司其职、互利共生的服务合作关系，业主缴费享受服务，物业履职守护家园，本应携手共建宜居环境。可是近日，广州李女士一家人却遇上了糟心事儿。李女士的母亲因为物业雨天给电梯口地面打蜡，不慎摔倒，可是物业后续的种种做法令他们非常不满。
1: 视频中坐在电梯门口的正是李小姐的母亲刘女士，这段视频就是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刘女士在广州市番禺区锦绣半岛小区东区其中一栋楼的大堂摔。

0: 摔倒后家人拍摄的。据刘女士回忆，当天正值下雨，她进入大堂准备搭乘电梯时，发现电梯口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保洁打蜡作业。
1: 我就慢慢走，走到这里，这个人站到这里背对着我，机器站在这个位置。那么我慢慢的走，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滑，脚下就滑就摔过去的，侧着身子摔过去的，所以脑袋和这个肩膀都着的这个，在这个电梯的里面。
0: 刘女士摔倒后全身剧痛，在现场保洁人员的搀扶下，她勉强坐到电梯口外。不久后，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
1: 这个主管一来，马上就去找他的警示牌了。这个工人就说我跨过去了，所以说滑了摔跤的，不是这个地下打滑摔的。主管呢，就这个时候接的不是说帮助我救助，而是就赶快在这里就马上就推脱。他说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走路，蹦蹦跳跳的，他讲的意思讹我们物业的，他讲我是碰瓷，讹他们物业，简直是气得我手脚抽筋。
0: 刘女士表示，当时大堂人来人往，但因物业工作人员的不当言论，周围邻居都不敢上前帮忙，直到楼栋管家赶到现场，才协助拨打了120，并联系了刘女士的家人，刘女士本人也随即报警。
1: 还好在我当时摔倒的时候，只是这个肩膀过去，还没摔到骨头，只是脑袋脑震荡，后背这里一直到现在还有隐隐的痛。
0: 当天5点多，得知消息的李小姐便了解其母亲摔倒的情况，并要求查看公共视频，但物业不允许拍摄。
2: 那暴雨天气违规打蜡作业这件事情，他没有做一些防滑的这些保护，并且那个指示牌都没有，一个安全作业的这个关他没有做到位。第二，对于这个业主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这个保护，他也没有做到位。然后第三，在事情发生过，他还在伪造现场，然后造成这个诽谤啊、污蔑业主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0: 李小姐表示，后续与物业的沟通中，物业仅愿意承担医疗费用并上门致歉，却拒绝公开说明事件经过及澄清事实，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随后，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
3: 我都会转给我们那个专门的，他到时候他们会回复你，好吗？
0: 下午3点，物业方面回复，事发当日施工前，物业已提前通知，并在现场摆放防滑警示牌。现场工作人员的处置确实存在不妥，现已做调岗处理。物业已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事发后，物业积极陪同就医，并承担所有费用，并多次上门致歉。针对该业主提出要全域张贴道歉公告，涉及园区公共区域的使用，受小区管理规约相关要求限制，暂无法落地。物业会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处理的态度，后续也将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就此回应中，物业表示，施工前已摆放警示牌，与刘女士反映其摔倒后才摆放存在明显的出入。记者提出能否提供相关视频佐证，其表示公共摄像头拍不到门口，但已同业主解释过。我们希望涉事物业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正视问题，妥善回应业主的合理诉求，同时也提醒广大物业企业务必将安全管理落到实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4: 物业和业主啊，本来是守望相助、共建舒心居住环境的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物业在服务细节上不仅仅是缺乏安全保障，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是缺乏一些人文关怀。老人在电梯旁摔倒之后，我们的物业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帮老人站起来，反而呢，是污蔑业主、碰瓷儿、讹诈。那针对这个现象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啊其实是有点冤枉的。
5: 对
4: 啊，摔倒之后没有人扶他站起来，而且周围的
5: 对
4: 周围的邻居也不敢帮忙。
5: 对，
4: 那这个现象是否构成了名誉侵权，业主是否可以主张一些相关的赔偿呢？
5: 啊，这个事件呢很明确啊，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啊直接说老人是碰瓷儿讹人，这就是侵犯了一个名誉权。
4: 嗯
5: 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老人就是在正常的行走，那么由于地面的湿滑摔倒了啊。那物业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事实啊和的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就说老人啊，你是碰瓷儿讹人，也造成了其他业主呢不敢帮扶啊，以为真是来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啊。那么 在老人呢，在邻居期间和社会期间对他的一个声誉啊，必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他呢，大家会想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去侵犯了老人的一个名誉权啊。老人不单是身心受到了伤害啊，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的老人呢，是完全可以向物业主张相关的一个赔偿权利，一是赔礼道歉啊啊，二是停止侵害啊。那么还可以。摔倒的过程中啊，受到的医疗费啊，相关的费用啊，其实也可以向物业进行主张的。
4: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这名老人确实是有点冤枉。你看这个路面呢是在进行打滑，而且呢我们的物业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最终案件发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完整的视频。那也想问问您啊，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物业将面临哪些法律的后果？
5: 我看注意到物业说他们放了那个一个指示牌的注意啊，在打蜡啊，但是呢物业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啊。当记者问起呢是否有摄像呢啊，说这公共区域没有摄像啊。其实我们这种的主与证责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推给物业。如果你说有提示牌啊，那么你应该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啊，那么法院一般会采信啊，你并没有出示相关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义务。那你物业作为管理方，你在打蜡啊，由于你造成的地面湿滑，你应该承担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而且我们注意到本案更有一个特殊情况，雨天还在打蜡，
4: 对，
5: 这是个特殊的环境，
4: 这就是滑上加滑呀。
5: 对，这几天呢首先操作就不规范，这天不宜打蜡。如果你真打蜡，那你的管理义务应该更加强。那不管是一个警示牌的问题，是否旁边有人，或者拉上一个警戒线，
4: 对
5: 啊，避免呢大家走路的时候滑倒摔倒，就是你的管理义务更要加重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物业对老人摔倒就是人身损害方面啊，一定是有责任的，而且我个人认为也是全责。那关于精神损失，物业说呢小区呢有公约，所以我不能贴道歉的一个通知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的法院判决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对这个事件啊进行一个道歉，他可以张贴，也可以在业主群里进行一个道歉，以还老人的一个清白。
4: 谢谢夏律师。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光是楼道，我们所有的公共区域呢，不仅是物业，包括我们的业主呢，要共同维护，共同监督。遇到不合法的问题呢，我们要站出来，勇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居住环境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6: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0: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7: 你这么想
8: 绕眼镜绕得太假了，是吧？
0: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实维权终认错。
9: 我对我现在比较清楚。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漫漫求学路，殷殷追梦心。十几年寒窗苦读，学子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大考。为了让考生拥有静谧的备考休息环境，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在江苏扬州，市环保、住建、公安等部门携手行动，常态化排查管控各类噪音源，以实际行动搭建起守护考生的静音防线。
11: 反正这一段时间就是按照那个噪声管控通知的那个时段要求把它落实了
12: 啊。
11: 马上要高考中考了。
12: 对对，我们知道的。
0: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首先来到玉器街和长征路，对两处扩建改造工程进行抽查，均未发现违规现象，静音情况良好。两处工地位于老城区，一旦夜间产生施工噪音，势必影响周边考生和居民的学习生活。工地方表示，此前主管部门已下发噪声管控通知，他们已按规定调整了施工计划，确保工期尽噪两不误。
11: 这个反正再拿个公告给你们，因为你们都接到通知的，就是马上要中高考了，就应该按照这个时段。啊，对。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东关古渡广场舞集中点，发现这里过了9点后仍有歌手驻唱、露天 KTV 等行为，当即现场劝导，告知大家禁噪令的具体管控时间。
7: 跟你打个招呼。
12: 啊，好好。
7: 因为还有几天呢。
12: 哦，高考了。
7: 高考了。
13: 对面是居民。
7: 对面全是居民区。
12: 好的好的，好不好？
14: 申请上面奖项得准备暂停一下。

0: 歌到九点停。
1: 好，好，
2: 别要唱了，好了，先理解一下。
3: 对。很快，歌手和摊点人员收回音箱、投影幕布等物品，大家表态会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的相关要求。市民们附和会主动降低生活音量，共同为考生们营造出安静的环境。
2: 查噪的是可以的，一分实在的八正常情况下九点之前必须得情况下，
4: 晚上十点多呢，对啊，不在乎这几天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3: 记者了解到，六月考试季期间，扬州市市监管部门派出了7个组、20多名执法人员在城区全时段巡查，居民若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45举报。
5: 我们会持续的开展巡查，整体上呢，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对一些存在噪声，没有完全落实控制要求的一些行为啊，会及时的进行制止，和依法的处理，所以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支持配合。
3: 降噪护考，温情护航，短暂的克制换来少年安心逐梦。在此也呼吁全体市民自觉遵守禁噪规定，用轻声守候，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静待金榜题名。
6: 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复考环境，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已提早制定护考方案。考试期间，不仅考点周边将加派警力疏导，附近的地铁站点也会启动静音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出行顺畅。
3: 上海市的利达中学是今年新增的考点之一，考虑到其位于松江老城区核心，为解决送考家长最关心的停车难问题，交管部门提前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街镇对接协商，计划在高考期间打开机关大院，方便送考家长们停车守候。英语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围也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尽可能的减少噪音，考生如有突发情况可就近联系民警求助。
7: 在所有的考点都会有代班负责的，包括所有的警力都会全警上岗，在考点的周边都设有机动摩托车的护考的岗位，那么帮助总归有些有马大哈的学生或者有临时的处置。
3: 目前全市各考点上警方都放置了2轮摩托车机动警力，并协调了道路或周边停车资源。公共交通方面，地铁运营方也做足准备，考点旁的车站里、服务中心都会配备解暑药、答题笔等应急包。考试期间，考生遇到限流车站，可出示准考证走绿色通道。
8: 列车在相应的区段进行限速，那减少列车噪音，然后列车不再鸣笛，那么不会影响到考生的。
6: 每年的高考期间，总有一些不法分子会散布一些虚假信息，甚至为了实施诈骗，会诱导考生进行作弊等行为。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3: 据教育部发布，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9: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考生如果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那么就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那么他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都属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像携带手机啦、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那么都属于作弊。
3: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不要带入考场，组织高考作弊、代考都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刑法第284条之一的明确规定，在像高考这样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或者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等，都属于犯罪行为，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情节严重呢，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找人替考也属于犯罪行为。
3: 近期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

0: 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考生和家长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此外，高考招生录取环节比较多，请家长和考生一定要参考官方渠道的信息。
1: 是不轻信对于声称有门路、有关系、内部操作的来电和网络信息呢，不要去相信它。二是不透露我们考生的准考证信息、个人身份信息、分数信息都不要对外透露。三是不转账，任何骗局都离不开它的最终目的，就是钱。转账呢，要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私下交易。
2: 孙先生购买小区地下停车位，收房后发现车位窄小，如果旁边有车，自家车门就无法完全打开，下车都是难题。孙先生觉得购买的车位有问题，想要解除车位购买合同，退还购车位款。开发商却说是孙先生车太大，且车位已通过验收，合法合规。孙先生咨询，法律对于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大小有具体要求吗？这种情况车位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自己能要求退款吗？
3: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对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尺寸有明确规定，比如标准小型车垂直式停车位的宽度不得低于 2.4 米，停车位毗邻墙体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3 米，停车位毗邻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1 米。孙先生可以先实地测量车位的尺寸，并留存影像证据。如果实测的数据没有达到行业标准，导致旁边有车时车门无法正常开启，上下车困难，那么该车位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孙先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以及第577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车位的购买合同并退款。
2: 孙先生参加婚宴，席间饮酒过量，事后醉酒突发意外身亡。家属认为新郎新娘及同桌者应该负责任，而新郎新娘称只是礼貌性的过去敬了一杯酒，并没有劝酒。同桌人员称都是大家一起举的杯，没有人劝酒，大家均不愿担责。家属称孙先生并不好酒，以前更是没有喝多过，没人劝的话不可能会喝到醉。咨询婚宴醉酒身亡，新郎新娘和同饮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本案关键在于各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孙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自身的酒量、身体状况与过量饮酒的风险。如果新郎新娘以及同桌人员因礼貌性敬酒，没有人实施强行劝酒、拼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家属称孙先生平时不好酒，推断无人劝酒就不会喝醉，这仅是主观猜测。在法律上，家属如果想主张权利，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人存在过错。
2: 孟先生路遇女士小可，遭到社会闲散人员围堵，主动出手施救，施救过程中无意间打碎了小可手上的一只玉镯，价值3万多。小可觉得事出有因，但自己也遭受了损失，所以要求孟先生赔付玉镯一半的价格给他，这让热心施救的孟先生倍感委屈无奈。咨询建议勇为施救造成物品损伤是否需要赔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不需要赔偿，法律为好人撑腰，防止英雄流血又流泪。根据《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孟先生路遇围堵出手施救，属于法律鼓励的

0: 见义勇为，打碎玉镯是救助过程中的无意损伤，依法无需承担责任。小可的损失应当向围堵人员索赔，而不是向救助人索赔。不仅如此，如果孟先生在救助过程中自身受到了损害，他既可以向围堵人员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受益人小可主张适当补偿。
1: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2: 你这么想，
3: 绕眼这绕得太假了，这
1: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识维权终认错。
4: 我对我前的要听一下。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湖北武汉黄陂交警接到市民报警，称辖区道路上有两辆货车无牌行驶，而且还玩起了叠叠乐，如此庞然大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1: 接到警情后，黄陂交警四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开展巡查摸排，民警最终在前川中环线成功锁定违法车辆。靠近后，民警发现两辆货运货车不仅没有号牌标志，车辆上方还违规叠放着两辆货车。
6: 从山东过来的，
2: 你说你这车都是风吹掉的，你这前面一台被风吹掉的，后面一台也被风吹掉了。
3: 对，
2: 你这么想，
3: 绕眼这绕得太假了，你没有临牌，说白钱就是没有临牌。
1: 据驾驶人供述，他们二人从山东出发，原本计划运送车辆至湖南交付，为了节省专业拖车运输费用，两人便铤而走险，直接驾驶未办理任何上牌手续的货车上路行驶，不料途经武汉黄陂时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两名驾驶人被依法分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依法对涉案机动车予以暂扣。
5: 新车买了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自燃，这样的糟心事儿就让四川都江堰的赵先生遇上了。那么新车为何自燃？这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7: 别火起来！
8: 别火起来！
9: 当时5月23号下午3点过的时候，我们车刚刚从外面送了套货，车就放在公园门口，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异味，过去看一下，结果是我们车发生了自燃。
10: 没有充电的事？
9: 没得，没有充电，也没得什么易燃易爆的东西，就突然它就自燃。
1: 说起最近的遭遇，赵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告诉记者，自己在都江堰青城山附近开了家超市，为了方便送货，去年9月贷款买了一辆6座50阳光纯电动车，花了87800元。可没想到车子用了还不到一年就出了这事儿。
9: 当时我们看到起火的地点就在副驾驶，就是那个 USB 的上面一点点，就是那个充电口的上面一点点，大概燃了2-3分钟，幸好我们有灭火器就把它灭掉了。不及时的话，我那个车子肯定几百平方全部烧完。
1: 幸好处置及时，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事发后，赵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以及购车的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 当时他们也来了，把车拖到 4S 店，等工厂来给我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0多天了，就是处理的结果我不满意。处理退车，就意思说我用了好久了，喊我承担这部分的责任。这个车底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厂家的问题，我肯定不是不同意。我的诉求就是给我换个新车，我也不为难他们，不仅是他们车子本身的问题，跟我这一模一样就 OK 了。
1: 赵先生透露，其实在买车刚3个月的时候，他就向 4S 店提出过换车的要求。
9: 他说有反燃嘛，肯定会导致自燃这种情况。从那个时候我就要求他换新车，就一直没处理，最后又给我说补偿我2000块钱，我也没有同意。到至今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起火的原因，我也不晓得是啥子情况。
1: 车辆为何突发自燃？赵先生的诉求 4S 店又作何回应呢？跟随赵先生一起，我们来到了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这个它确实是因为自身故障的原因产生了一个自燃，把工作台那个地方给烧了， USB 接口那个地方电路板短路，然后造成后面的那个线束一下就燃起来了，是质量问题，同意退车。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工厂肯定这样也不会。
1: 4S 店的工作人员承认，车辆自燃确实是质量问题。至于赵先生提到的3个月前的车辆零件问题，工作人员称跟这次的自燃并非同一零部件。
11: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是需要更换一个车辆上的一个零部件，

0: 是免费更换的。
1: 那个零件不是导致这一次自燃的？
0: 一个是在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给赵先生提供了一辆临时用的面包车，也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0: 一种方案是维修车辆，免费维修，然后车辆后期的质保，我们给客户做一个承诺，车辆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好，还是武林工厂这边也好，去客户做免费维修，然后再给予一定上的经济补偿吧。这种解决方案不认可，那我们就把车给您退了。当时您车买的是多少钱？按照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给您退多少？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车辆您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20000多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这个东西就是说是需要或多或少的来承担一些车辆的一个折旧使用费用，10000来块钱嘛。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执行，在三包法里面它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车辆使用费用的一个计算公式。
2: 不过对于这10000多的车辆使用费，赵先生觉得不该自己出。
3: 我不愿意来承担这个，不是好多钱的问题，因为是他们车辆本身质量问题才导致，为啥子我来，我们这个消费者来买单呢？我肯定是不愿意。
2: 对于车辆使用费，4S 店的工作人员称已经向厂家反映过，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赵先生承担。随后记者也拨打了车辆生产厂家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4: 如果说车辆要退换的话，按照我们的国家汽车三包法上面，它确实会有一个折旧的一个费用。女士，我这里看不到，没有看到这个原因。本地给您说了需要有折旧费用产生，您这边是对于折旧费用不认可，那么需要重新去上报呀。
2: 据了解，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进行退换，退换过程当中销售者还应当承担消费者原来承担的车辆登记费、服务费等费用。根据规定，消费者已经使用车辆超过了60天或者超过了3000公里，因为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修理，但仍未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消费者选择汽车更换，应当向销售者支付家用汽车产品使用的补偿费。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问题导致自燃发生了损失，那么在质保期间可以向汽车的销售方或者厂家主张赔偿。各方因为处理损失发生争议，可以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就在记者发稿前，赵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 4S 店同意按原价退车，且赵先生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5: 近日，广西南宁的张先生反映，他苦等半年订购的新车终于到货了，但是只因为首付款晚付了一天，购车订单就被商家单方面取消，而且自己预缴的20000元定金也被暂扣。张先生非常郁闷，因为陪家人在医院做手术而耽误付款仅一天，门店就严守期限不予通融，这场哑巴亏他该找谁说理呢？
2: 张先生说，2025年11月30号他订购了一台极氪 9X， 交了20000元定金，这一等就是半年，直到2026年5月23号车才运到交付中心。
6: 5月23号到的时候还说付款期限只有7天，对，那当时那时候贷款没有办，因为当初我老婆动手术也没空，5月31号才办的贷款。
2: 5月31号，张先生前往门店办理贷款，门店工作人员要求当天支付90000余元首付款，但张先生表示要推迟到6月1日支付，门店不同意，称无法当日支付就会取消订单。
6: 6月1号支付这个款项的时候，发现他整个 APP 下线了，就没有我的支付的那个订单的页面。
2: 张先生询问店员后得知订单已经被取消，若要购车只能重新下单，重新下单不仅需要再等待2个月，原订单享有的优惠全部取消。张先生说，他提出退还之前缴纳的20000元定金也遭到了拒绝。6月4号下午，记者和张先生来到了位于南宁市秀香大道的极氪汽车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交付时间延长是因为期间有更换汽车配置，双方都同意了。
7: 3月份的时候换了一个配置嘛，那换配置之后它会对于那个提车周期有一定的微妙影响，跟您说过大概5、6月份到车，对，在群里面说的很清楚，张总也懂的。
2: 工作人员表示，5月15号车辆在工厂下线时，也告知了张先生尽快交首付款。
7: 车子到了之后，一般是会留半个月这样子。那15号下线，到29号刚好半个月，对吧？然后到第31号，交付中心的伙伴已经发了那个终止函，我们这边已经是超期了好久了。
2: 目前，极客汽车门店已经将张先生的诉求上报公司，会尽快给张先生回复。如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将通过法律起诉解决纠纷。
5: 近日，浙江杭州的任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天早上，他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谁料途中竟然被一根突然坠落的10多斤重的大树枝砸中摔倒。而事发瞬间，车子因失控撞倒了过路的老人，伤者医药费、误工费等一连串的问题都压在了任先生头上。那么这件事儿，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8: 5月11号，早上7点1刻左右啊，我送孩子去上学，然后骑电瓶车从那个由东向西走，就走到树干中间边上这个位置，从树上就掉了一个树枝来，当时就把我砸懵了。我孩子呢，正摔倒了，正好碰到旁边这位阿姨，那个树枝10斤以上是绝对有的。有个1米5左右吧，
9: 不止掉
8: 啊，大概挺长的啊，挺长的。然后那个最粗那头的话，就跟我这个胳膊呀，就是胳膊粗一点，就是我一个手提不起来，有点重。
9: 长的，
8: 对，有点重。
10: 砸下来的话，砸到哪个部位了？
8: 砸到我这个头的前侧，就是右侧吧，右前方嘛。阿姨的话，
9: 腿，
8: 然后就是
9: 两只腿。
8: 阿姨当时家人耽误一天时间去打车去医院检查的，给她。我这话呢，就是请了3天假。腰闪到了。
2: 任先生说，所幸当天他戴了头盔，孩子膝盖受伤，去学校医务室做了处理。不过车头一歪，引发了连锁反应，路边行走的赵阿姨因此被波及，目前医药费花了大概1000元。任先生介绍，他的孩子不在树兰中学上学，当时只是路过学校边上的贾家弄，当天没有下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着贾家弄路边树上枯枝掉落，砸到由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任先生，电动自行车倒地后碰撞到路边行人赵阿姨。按理说，这根掉落的树枝正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可任先生说，他没想到找到负责这棵树的相关单位过程如此艰难。
8: 绿化呢，直接就明确的说，这里不归他们管。街道的话呢，就是后来来个人，就是晃了一圈走了就回去了，是哪个街道我不记得，你知道吗？因为这条街道的话，这个道属于两个街道的分界线，这个街道以北属于小河，街道以南属于湖墅。
10: 那这一条到底属于谁啊？
8: 出事的这边的话是属于那个湖墅街道，因为确定过了。他说，他先看了那个交警出具那个事故过程，他一看不是责任认定书，他不认，他们理赔不了。
2: 掉落树枝的那棵树大约有4层楼高，就在树兰中学的围栏处。随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称，树木目前产权不明晰，正在调取图纸。
8: 后来的话跟我讲是找树兰中学，因为当天就找过树兰中学，树兰中学不认。后来街道呢，就是找的市规划局，他测绘过这个区域是属于树兰中学内的，然后树兰中学呢是属于这个叫什么拱墅区租赁的，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拱墅区教育局过来之后的话，就看了一眼，说回去研究研究，就没有下文了。
2: 任先生介绍，树兰中学这里原先是贾家弄小学的所在地，街道提供了贾家弄小学2001年的规划材料，不过图纸年代久远，比较简约，只有大致范围轮廓。记者找到拱墅区教育局了解相关情况，他们表示，根据初步核实，这棵树位于学校围墙外侧，是在早年道路扩建范围内，其日常管护权属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他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查阅档案，核对红线图，力争尽快厘清责任。不管最终权属如何，都会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妥善协调处理好后续赔偿事宜。
11: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啊，这道路两旁的树枝定期修剪、定期维护，应该说啊，这是保障大家安全必不可少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晴天枯枝坠落，给人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的单位啊，借着这个地块划分相互推诿。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这个案件当中的树木产权和管理权其实是存在争议问题的，那么他们的责任主体应该怎么来划分呢？
12: 首先呢，对这种枯木啊，还有树木的树枝啊，掉落砸伤人或砸伤物品啊，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民法典规定就是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该承担赔偿的一个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呢，还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首先要推定就你有过错啊。那么我们这个事件，我发现就是主体互相推诿啊。没人说这个树是谁的或归谁管理啊，造成了对我们受害者啊，就是延迟了这样赔偿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其实来说呢，每个树木呢，我们想它必定有它的一个管理者啊。确实，现在在我们大城市生活中，有的树木啊，多部门管理，有的归林业局，有的归所在的街道，那么有的有可能周边有其他单位归单位管。那不论为什么，就当发生类似的情况下，我觉得街道首先有一个义务。毕竟在你街道范围发生的一个事情，你首先要承担及时救护的一个义务和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之后再联合其他部门查清树木的一个属性，最后树归谁管理或者谁的所有者，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漠视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啊。其实树木啊，砸人砸车之后找不到树木的管理者和所有人，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事件了啊，好像经常有新闻报道这样类似的事件，就是我们社会对城管这个树木的管理这方面还没引起的一个重视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呢城市绿化搞了有一些年，正是现在这个树木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包括有虫害和刮风，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要发生啊。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应该及时的对树木的进行一个归档，重新编制，就像我们人口普查一样，我们重新普查一下啊，做好台账，谁的树归谁管，一定要清清晰晰、明明白白。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好直接找到责任的承担者。而且一旦要做好台账，树木确认归你管了，你也会负起责任，这样的事情也会少发生，和避免发生。
11: 所以要从我们的责任主体出发，增强我们的主动性啊。
12: 对，
11: 谢谢夏律师。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主体单位啊，能够引起重视。道路两旁的树木啊，它的安全性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注意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防止相关的事件发生，只有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晴天枯木伤人的事件才会避免。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一条用工乱象。近日，四川的一家房产公司定下了奇葩的制度，销售员每月强制要上交800元组建内部的奖金池，业绩完不成要被罚跑5公里，拒不跑步直接罚款200元。目前多名员工集体投诉进行维权，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约谈企业负责人。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业绩不达标、罚跑、罚款这两项行为全部是违法行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罚跑5公里呢属于体罚，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劳动法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侮辱体罚劳动者，体罚员工轻则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进行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其次呢，企业没有任何的罚款权限，罚款、勒捐、强制交押金全部是违法行为，罚款是有法定行政处罚权利的，仅限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普通公司没有执法权。最后呢，我们要给打工人送上维权指南，如果您遇到了体罚、无理的罚款、强制交钱，那么第一时间要留存聊天记录、处罚通知、转账凭证、罚跑打卡记录等有效证据，同时呢要拨打12333人社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监察部门会责令企业整改，退还克扣的薪资，也能以公司违法用工为由提出离职，通过劳动仲裁索要经济补偿金。
2: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实维权终认错。
13: 我对我现在比较注意是，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视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5: 看远看近， 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1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还是很专业的，
1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脖颈处受到真菌感染，奇痒无比，重庆市民小鱼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困扰。小鱼左思右想后认为，造成自己这般不适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位修脚技师操作不当引发的，他决定必须得去讨个说法。那么事情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吗？
2: 小鱼是一家修脚店的会员客户，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的脖子起了红疹，摸起来像是牛皮癣一样越来越痒。
25: 开始我以为是那个蚊虫叮咬，夏天下来了，但是后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都去那个三甲医院看了，去三甲医院看的，然后结果就是真菌感染，说难听点就是脚气。
2: 小鱼说自己平时很注重个人卫生，他仔细回想，脖子长癣很有可能是修脚店的师傅造成的。
25: 本来我有灰指甲，五月初我在他们门店进行治疗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先按了我的脚，然后在没有任何消毒的情况下，也没有洗手，因为是亲眼看到他们没有洗手来按我的肩颈的。但是当时我碍于面子，就没有直接指出来。但他们第二次同样的方式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们只按过一次我的，相当于。
26: 你觉得是都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吗？
25: 肯定是啊，五月中旬十几号，然后我们同事都已经看到了。
2: 经过十来天的涂药治疗，小鱼脖子上的真菌有所好转。但是他越想越气，自己不仅遭了罪，还被同事笑话。于是他决定找修脚店要个说法。
25: 他们的店长、他们的区域经理，说是我的私生活有问题，或者我不爱干净。
2: 小鱼说，修脚店的说法让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也一再向记者表示，就是因为修脚师傅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才导致脚气真菌传染到脖子。
25: 而且还有监控，我们可以查监控。
26: 你拿到监控没得嘛？
25: 他们不让我批，
26: 他给我看了的嘛监控。
25: 哎，我也看到的。
26: 内容是啥子嘛监控？
25: 内容就是他们先泡脚，泡了脚按脚，按了脚就直接按我的肩膀和颈部。
2: 随后，记者和小鱼一同来到这家修脚店，门店李经理不在店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对方表示，修脚师傅有正规的操作流程，不可能摸了脚不洗手。然而小鱼说他看过店里的录像，能证实自己的说法。对此李经理表示，他们可以把录像提供给记者。
25: 那明天我们11点见哈。
27: 11点我们准时见，我在这里等你。
25: 好。
2: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门店，录像画面显示小鱼进店后自行脱掉鞋袜，修脚的严师傅为他打水泡脚。在泡脚的过程中，严师傅就为他做肩颈按摩，但这个过程中严师傅全程没有碰过小鱼的脚，一直等到肩颈按摩完毕后，严师傅才开始给他修脚捏脚，服务期间就没有再碰过小鱼的肩颈，所以 根本不存在修脚师傅捏完脚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这回事儿。小鱼之前所说自己看过视频一事根本就不存在。
0: 我一样之后同一项目我都没有让他再碰过肩颈了，这个我认。
1: 五月一号之前碰过的肩颈没得？
0: 应该没有。
1: 也没有。那你现在看到整个五月一号的视频，那个师傅在摸了你脚过后没有再碰你肩颈了哟，跟你完全说的不一样哦。你对此有啥子解释没得？尴尬了，你不能白滋滋的冤枉别个噻。
0: 我道歉。
1: 啊？
0: 我道歉。
1: 怎么样？好。冤枉了，严师傅他。
0: 我对我前头的比较冲动的行为，我对不起你，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3: 其实那个事，过后，希望你还是作为我们的好朋友、好顾客，
0: 继续来消费。
2: 铁证面前，小鱼的说辞全线崩盘。先前还理直气壮，如今瞬间气势全无，只剩满脸的难堪和尴尬的道歉。
4: 可能是确实被朋友、被家人也嘲笑了，所以可能会刺激到他了。但是我也理解他的那种尴尬的一瞬间。
7: 那你打不打算追究他的那种责任呢？
4: 我们证员还是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胸怀比较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此为止。
2: 一场天马行空的猜忌最终在修脚店的包容和谅解中画上句号。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会被一些困境搞得精神紧张，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理性思考，切莫凭片面的猜想冲动行事，包容待人，理性处事，方能避免闹出荒唐，守住体面。
5: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8: 报价的地图都是信息的，
9: 没有保管啊，
10: 没有带身份证。
28: 你车行驶证拿着了吗？我瞅一眼。
29: 行驶证显示这辆小客车的核载人数是七人，而车内的人员明显不止七个人。
28: 俩五个，你这五个十个。
0: 九个。
28: 啊，那是你下来了，你得给你算上啊。十七个人，你超仨呢，20%有了。
8: 20%6%啊。这个薅羊毛似的，这把羊都薅死了都。
28: 你也不是羊，我也没必要薅你。有违法行为呢，对你违法行为就是处罚，有几项违法行为我罚几项。
29: 这辆七座小客车不仅超员了三人，而且为了多拉客还加装了小凳。
28: 这车咱该拉多少人拉多少人啊，尤其高速上。
8: 行，
28: 咱们这样拉人多了，车辆的重心变了，操控啊、制动啊都有影响。
8: 对
28: 啊，前面出去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前面最近的是黄岗那口。这其一，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但未达到50%，七个人你拉了十个，要出去200元记6分的处罚。再有呢，驾驶技巧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那车座该怎么安怎么安，这个座在你的行驶过程中对于乘客一点保护作用都没起，本来人没摔着，座倒了又摔一跟头。200元不记分，知道你不容易。
8: 是，
28: 但是干什么干什么规矩，你这忒过分了，忒拿交通安全法不当回事。
29: 司机表示让超员的三人去乘坐公交车，剩下的人正常乘坐。随后民警翱翔又拦下了两辆大货车，
28: 想要把车牌子换一新的，这色儿都没了。再一个呢，车牌子要垂直于地面，90度，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夹角。再一个呢，出门之前跪着，多少划了。早上起来你走这个道，非机动车比较多，你让谁一脸谁难受，迷了眼睛，这驾驶的过程中更危险。
29: 这辆大货车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前车牌上还加装了强光灯。
28: 你加它是灯不亮还是怎么着啊？
8: 亮，
28: 灯不亮修去。你这一亮了，别人怎么看到啊？加装这个灯属于驾驶技巧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原装的时候没这灯，那么你这个灯就别加了。嫌灯不够亮，那您买别的车也成，调调您这灯也行。再一个，这个灯可能对于照明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它还有一些别的用处，赶紧拆，
6: 行行
28: 啊，如果说这车你要开着的话，还能罚你涉牌一个违法行为。

0: 再一个驾驶证逾期不参加审验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计件不符呢，200元不记分，依道交法90条规定。明面本的话，你要说你这跑的夜道也多，山道也多，磕了碰了走保险都费劲。买那灯多少钱？
1: 10块钱。
0: 但是10块钱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我们就长期跑怀柔的，跑
0: 你到哪儿也是这样，
1: 是
0: 到哪儿你也不能装这灯
1: 啊。
0: 你就退一步说，你把道看，人对面怎么看呀？
1: 对，
0: 你对面全是白茫茫一片。
1: 对，
0: 你是掉不掉悬崖峭壁里的人那儿的下一激灵。两家违法行为一共400元不记分啊。6月的7、8、9、10，这4天高考，然后呢，你们单位是放假，灯这儿有点破损，这倒不耽误使，但是正好就是这劲儿呢，平时也忙，就是这劲儿，给他换一个。
2: 好嘞，
0: 孩子也收拾收拾，擦擦。
2: 行，
0: 好吧。号牌不清，对你做一提示。
2: 行。
0: 下次如果再不清楚，就该处罚了。
2: 好嘞。
0: 啊，高考也放松放松，然后正好呢，把车这况也调整调整。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2: 没有啊。
1: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2: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回来。您对我们那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这个花头华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吗？
4: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5: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就因为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挣？
3: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5: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不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删的删，该卸的卸载啊！等通片我出来，你还下来呢？这怎么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吗？
3: 原来。

0: 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1: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0: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2: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2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3: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4: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左边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5: 哎呦，你慢点。
6: 您要拨打这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7: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1: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2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陀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8: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了，现在已经看见了。
9: 一个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的。
3: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8: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过夹，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伤。
1: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0: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坐在这个沟里边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1: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0: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1: 捡别人的
10: 剩水维持过来的。
1: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2: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
9: 别抱了。
12: 好，站着。好，上，走。
13: 这孩子睡着了吧？
14: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3: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2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3: 你心路保护做好了是吧？
3: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8: 赶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9: 拉着点，带点安全感。
3: 你往下一蹲，让我抓住你。来，
15: 等会儿，
3: 蹲一点，好，
12: 上去，等他上去。
8: 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面没有工作人员了。
1: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2: 很多人觉得骑车逆行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接下来这起发生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的事故就是由于骑车人逆行引发的。让我们重回现场。
16: 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17: 这名男子将

0: 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
1: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2: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到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3: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2: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3: 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2: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0: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0: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4: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0: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5: 有人吗？
6: 谁呀？
5: 妮妮。
0: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6: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5: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6: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5: 那有你怎么不给你解决？
6: 不，那个事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6: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得等着，我说是大姐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你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儿，我们真的报警打的电话了，
5: 谁报的？
6: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5: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0: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6: 当天啊，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维持光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5: 什么扯别的？
6: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5: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6: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的这，我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一弄就好了。
5: 吃嘴饭呀、
6: 啊？那会急着要赶论文，谁知道红上这本事？
0: 先别扯别的，
6: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5: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0: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6: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撞得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0: 扯那些干嘛呀？
5: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1: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0: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6: 就这个车。
5: 哦，你这车子古董。
6: 坏车子，你是
5: 几年了这车？
6: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5: 十年了还能骑啊？
0: 你车牌子呢？
6: 掉了。啊？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是撞掉了。
5: 啥时候撞的？
6: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0: 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14: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13: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14: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3: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15: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13: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啊，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柄。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16: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7: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6: 拿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7: 不用洗。
16: 不用洗啊？
17: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不用。
16: 都不洗，
17: 就这样的粉。
16: 直接分啊？
17: 直接分，住牙刷带，牙刷素的。
13: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一幕。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获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京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儿，每个管儿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宠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18: 你怎么挖几个坑啊？
19: 一个坑，
18: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19: 陆续挖
18: 是吧？
19: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18: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19: 蹲了，
18: 被蹲了。
19: 对。
13: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10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患，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映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2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20: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21: 对，
20: 只改了一个尾段。
21: 对，
20: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21: 对，
20: 是吧？
21: 这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寄售的车没有。
20: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21: 这我自己改，
20: 自己跟他改的。
21: 我自己跟他改的。
22: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23: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5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2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22: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它外边加装电源，它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 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

0: 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盖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0型摩托车。
1: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0: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人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相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种，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1: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0: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养父母啊都去世了，他俩生前建造的房屋啊最近获得了10多万的补偿金，我希望呢与哥哥平分，但哥哥啊认为我只是养子，这笔补偿金啊应当由他这个亲生儿子继承。请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4: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对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而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案涉10万多元补偿金属于养父母的合法遗产。黄先生作为被合法收养的养子，与哥哥同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当均分这笔款项。
2: 观众陈女士的丈夫在维修电信电线时不慎从电线杆失足坠地，抢救无效身亡。陈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伤害理赔时，却被对方以该职业不属于可保范围为由拒绝。但投保时，保险员只告知陈女士，她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服务热线等自行查询职业分类表的内容，没有做过具体说明。陈女士想问问，她可以以此主张保险公司未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并要求对方支付保险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可以的，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表以及限制承保职业类别的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0: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员仅告知可自行查询，不能代替其应当履行的提示或者明确的说明义务。因此，该职业限制条款对陈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她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秦腔靠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调解对象是一对兄妹，当年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他们俩还能和平共处，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妹妹竟说出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兄妹的手足情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6: 不是92年啊，就是91年，我开始透了息。
17: 吴先生是此次调解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身体很虚弱，自述已经接受透析30年，而在这些年里，有件事一直让他放不下。
16: 我爸爸单位分的那两具纸该我妈身上了，我爸死了，过我妈身上，还得让我签字去。
17: 据吴先生说，父母名下原本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竟然被小妹变卖了。

0: 一时间夏天那会儿咱给卖了。
1: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2: 自建房。
1: 在什么基础上自建的呀？
2: 对过是我表姐。
1: 原来那个地儿是谁的呀？
2: 是我表姐的，等于
1: 表姐家的地儿。嗯，你在人家那地儿上盖了一个，盖了几间？
2: 盖了一间小房。
1: 哦，盖了一间小房，
2: 搁张床就没地儿了。
1: 这房有房本没有啊？
2: 没有，要有房本就不
1: 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房是谁的？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2: 就等于是我二姐的呗。
1: 怎么等于你是你二姐的呀？
2: 表姐。
1: 哦，表姐的。
3: 吴先生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居无定所，只能在亲戚处暂时容身，如今又身患重病，这是他主张房产的主要原因。
1: 那父母去世留下什么遗产没有啊？
2: 什么遗产都没了，在我母亲死的时候。
3: 吴先生说，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获得一间住房，但是因为一次戏剧化的事件让他错失了良机。
2: 我就在家爱玩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过了几天就过户。那个我妹妹呢，就跑着去过关，他就过到他身上了。我买完房，
1: 你出的钱，
2: 他的名字啊，
1: 你出的钱，出了多少？
2: 11万。
1: 你有依据没有啊？什么条什么的？
2: 嗨，我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爱玩牌，就我也病成这样，就一不脑门了，就爱玩，
4: 根本不是他花的钱，
2: 没有过到我妹名下，他
5: 是谁花的？
2: 他名下，
4: 是我妈的钱。
6: 您当时买东四这个房子的时候，您自己掏了11万块钱，
2: 都是我妈给的，知道吗？
6: 哦，那这个钱是妈妈的。
2: 我挣钱全给我妈了，我每那时候开厂的每俩月一个月就拿回10万，每俩月仨月就拿回10万。
6: 哦，明白了。
2: 我那时候我开厂的时候，皇冠一辆，尼桑卧车一辆，皇冠卧车一辆，丰田面包
6: 行
2: 拉货一辆。
6: 你认为这11万块钱应该是你的，因为是源于你把你挣的钱都给了你妈了。
2: 我一分都不留。
6: 但实际上是你妈出的，是吧？嗯、是不是啊？
2: 对。
1: 那谁住啊？
2: 后来我妈住了几天，我妈也在那儿，反正也觉得孤单，也不爱住，就住到那个南园我爸留下的那两居室了。
5: 可能是写的您的名儿吗？
7: 我妈愿意啊，当时。
1: 你爸那时候还分过一两居室
2: 啊，
1: 那是楼房。
2: 楼房，后来买了就是房改的时候。
1: 嗯，那现在还有吗？那房？
2: 这房我妹妹给卖了，2014年卖的。我母亲死了不到四个月之前就给卖了。
1: 那是你母亲生前的时候卖的。
2: 对。
1: 对吧？
2: 嗯。
1: 要不你母亲那个活着的时候
2: 啊，
1: 她才能卖，要不就卖不 了。
2: 卖不了，对。
1: 那你知道吗？这事
2: 啊，
1: 你当时
2: 我一点都不知道，
1: 没通知你
2: 啊，也不知道。可是过我妈身上，我由我爸身上过我妈身上的时候，还得让我签字。
1: 哦，那时候你签字了
2: 啊？我说他卖的时候怎么了？我连个音儿都不知道。
1: 你妈妈没通知你吗？
2: 我妈妈通知我就卖完了。
7: 不是我卖的，我妈卖的。我怎么能卖呢？
1: 我告诉你了，
2: 我那小妹妹。在家霸道，你知道吗？他一又喊又叫又蹦又跳的，跟我妈嚷嚷。
3: 据吴家小妹解释，那套两居室的住房是她受母亲之托出售，卖房款共计129万。随后，吴女士又自掏腰包添进去199万，购买了如今位于金鱼池的两居室。与母亲共同居住，
2: 卖完了他买一个居室的两居室，
1: 那让母亲住那两居室的。
2: 母亲住那两居室一人啊，孤独，没事儿，居室也离我红桥近，离我那个自建房近，没事就上我那儿去。
1: 那时候房都卖完了，
2: 卖完了。
1: 那钱呢？
2: 钱我一分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也
1: 是，你看不见那很正常，是不是在你母亲手里啊？那时候
2: 没有。
3: 吴先生说。妹妹不但将东四的房子落在自己名下，还拿着母亲的卖房款购买了金鱼池的两居室，也同样落在自己名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吴先生彻底急了。
2: 他说：“哥，你别着急，往后这钱全是你的。”“
1: 什么钱全是你？”“
2: 我说全是我的钱呢。”“
1: 啊。”他怎么说的？
2: 他不理我，我也没理他，我开了三轮车我就回家了。而且我妈死了，我什么都没捞着，连个。

0: 钉子棒都没捞，没捞着，给了我一把破菜刀。
1: 那你没跟妹妹说吗？有什么遗产什么的？
0: 啊，他也不圆呀，他也不说呀。
1: 你找他了吗？
0: 找了，
1: 找了。
0: 嗯，
1: 那你的姐姐怎么说呀？
0: 我那姐姐说，那个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姐姐说，回头我先住东四那房子。我说你住到东四那房干嘛？我说那燕子孙怎么了？他说燕子孙儿子结婚，改成姓王了。那房
1: 住过一段
0: 啊，住过一段。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又抢这房来了，我就给他轰了，轰了就给锁上了。
2: 吴先生说，东四的房子虽然在妹妹名下，但已经被自己清空并上了锁。因为在他看来，这房子并不应该属于妹妹。
1: 那不是你妹妹的名字吗？那房子
0: 是我妹妹名字，但是那房是我买的。
1: 那你妹妹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房，
0: 她不承认现在。
1: 她不承认是你的
0: 啊？
1: 她承认是她的
0: 啊。但是我姐那时候在那个纸上给我写过，这拆迁什么全归你，什么分楼房也归你，
1: 就是东四这儿
0: 啊。
1: 口头的吧，
0: 有纸，
1: 有协议，有文字的，
0: 有文字。
1: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听说你在这个东四的时候还跟姐姐妹妹发生过冲突呢。
0: 他们跟我嚷嚷，
1: 吵起来了
0: 啊。
1: 然后你呢？
0: 我也打不了他们，我就买了一瓶那个辣椒水，
1: 防狼喷雾，说是。
3: 他拿着那防狼喷雾喷我。
1: 哦。
3: 嗯。这是自己亲哥哥拿防狼喷雾喷妹妹，你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再跟我叫
1: 啊！啊，
0: 他以前怕我，知道？他没得到东西，什么都没得到，他怕我，知道？我说一不二，在家我打不了他们，我手也打不了，我打他我手疼，比他那身上疼都疼，我打不了啊。
1: 那因为什么呀？自己都动了手呢？
0: 就他跟我叫唤。嗷嗷的，反正就房子事儿吧。
1: 哦，
0: 还有那钱的事儿。
2: 在调解现场，吴先生又拿出一份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份证明是什么内容呢？
4: 他这个题目叫说明，底下呢没有签字的姓名和时间，但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东四七条20号平房，如遇拆迁事宜，我们想做如下的分配方案，然后底下呢写了你们家姐弟妹三个人啊，然后呢首先是说明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但是呢应该是归这个弟弟，因为这是你说你姐姐写的啊，应该归你所有啊。
0: 嗯。
4: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拆迁能够分配一套房屋，那么该房应该归弟弟所有啊，这个如有这个拆迁款呢，应该由你支配。整个实际上是你姐姐写的这么
0: 对对对，
4: 证明
0: 当时她在那儿住着呢。
4: 啊，应该这么说，是一个证明
0: 啊，
4: 证明这个虽然登记。
0: 还有一，
4: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我总结完，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你姐给你写了一证明，
0: 嗯，
4: 证明这房子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
0: 他们俩商量好了，
4: 但是相应的这个权益是你的，遇到拆迁也好，拆出房子来，拆出钱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
0: 对，
4: 啊，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当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为什么双方各方没有签字？
0: 他给我就装兜里了，他让我看完，我也。
4: 这个字是你姐姐写的？
0: 我姐写的，
4: 亲手写的。
0: 亲手写的。
4: 那他怎么自己也不签个字？
0: 他写完就让我看了，我说行了，就这么着吧，我就装兜里了。
2: 吴先生称，当年二姐写的这份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侧面证明自己的说法，而且自己之所以想要回东四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户口。
0: 我没地儿签啊。
4: 谁是承租人？
0: 现在不知道，
4: 反正您不是承租人。
0: 我不是承租人。
4: 对啊，所以咱这俩房子别搁一块儿说
0: 啊。
4: 这个20号房应该是一私产房吧？
0: 不是，都是公房。
4: 20号房也是一公房。
0: 公租房。
4: 谁是承租人？现在在谁名下？
0: 现在在我妹妹名下。
4: 等于您妹妹是承租人。
0: 嗯。
4: 是吗？
0: 嗯。
4: 啊，
1: 吴先生说啊，自己如今啊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既没有房，也没有钱。连户口落在哪儿都成了难事儿，那么吴先生拿出的这份证明。

0: 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1: 如果他坐在旁边两次的机会写这个东西，你们三个人全都在，签上字，按上手印，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当时不做这一步？
2: 我呀，从来也没打官司，从来也没想过上第三家的事。
1: 但是您想着留了这张纸啊，对吧？
2: 我也不知道，就在家胡说。
1: 咱北京话说，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您
2: 不是
1: 不找证据签字就行了。
3: 问您一下，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2: 没地儿，83号空户。
3: 您说那个地址，这空户的地址是哪儿？
2: 东当街83号。
3: 您刚才老说口口声声祖业产，说的是这个房吗？
2: 对，就是这个。
3: 啊、对，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户口当年为什么落在那儿呢？当年是因为您那儿有个房是吗？
2: 对。
3: 啊，那现在这房子呢？
2: 我二姐夫给换到安慧里。
3: 没了。
2: 啊。
3: 就是你户口还在这儿、
2: 啊，
3: 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是这意思？
2: 不是，交他们单位、
3: 啊。交单位了，置换了。单位给他调到，
2: 给他
3: 调了一个别的房，所以您刚才老说户口户口没地儿迁，是说的这个，
2: 对，
3: 是吧？
4: 就是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给妈妈这笔钱，有的人就是孝敬妈妈的，妈妈这个您存着用吧，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妈这是我的钱，我赶明留着要干嘛干嘛干嘛用，您替我存着，我那儿不方便存。就是你得说清楚这笔钱，可能妹妹姐姐们误会你是孝敬妈妈的，所以妈妈就可以去处置她想干嘛，比如妈妈用这个钱去买了房，那就算妈妈的房了。
2: 我已经有病了，我说我妈说这钱搁我这儿没不了，你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
4: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存钱呢？你也可以去开个银行账户，为什么要妈妈存着这个钱呢？
2: 我从来都不去银行，除非拿支票上银行。
5: 吴先生此次的诉求是想要东四的房子，让妹妹过户给自己。另外，吴先生还提到母亲留下十几万的现金，这笔钱他也想做一下分割。对于哥哥的这几个要求，妹妹吴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0: 就是东四这个房啊，他刚才说是他出了11万，买的，说玩牌他也没去，说怎么后来就落在你名下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6: 是我给妈妈的钱，妈妈给的那个就是对方买房子哈。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他们家这个房主的儿子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我是不方便给他钱的。他给他钱，他说了，那过些日子等我有钱再还你，这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给钱的话，一定要让我妈转一下手。一定要让我
0: 妈来，由你妈来交这钱。
6: 由我妈交这钱呢，她就必须得跟我去过户。而且当时呢，我妈呢也商量，就说那这样，就说不管谁出的钱，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矛盾嘛，就说过谁的户。当时她的身体就是这样，知道吗？
0: 就不好，
6: 就不好。当时不是不想搁她名下，知道吗？这么着就放在我的名下了。我妈当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完我妈这钱，你知道吗？完了之后呢，我妈呢拿着这钱就说：“小军，你觉得这个放谁名下合适啊？”她自己当时也非常，因为当时没有毛病，谁都行。那个我身体这样。
5: 妹妹吴女士说，东四的房子购房款并不是哥哥所出，而是自己，当年只是经过母亲转手而已。对于她所说的这个过程，哥哥承认吗？
7: 你挣什么钱了你？你怎么挣的钱？
6: 是谁？我不干，因为钱是我出的，不能搁别人名下，搁别人名下把钱给我。
1: 所以最后是谁拍的这板就搁到你名下了呢？
6: 当时其实妈妈呢，为什么要说跟他们俩商量一下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矛盾。
1: 所以最后你们家老太太是决定啊，
6: 因为妈妈活着的时候家里
1: 给你名下，是这意思吧？
6: 对，妈妈活着的时候还是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妈妈做主，不管谁出的钱。
1: 那这个刚才你哥给我出了一个说明，这个你见过吗？
6: 我没见过。
1: 要不你来看看。
6: 方便我看的，我看
1: 很方便。很
0: 看见过吗？
6: 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什么说明。
1: 你先看一下这个字，你觉得是不是你二姐写的？第二来讲呢，它的内容呢是说，虽然登记在你名下，但是你二姐认为呢，这房子呢是你哥的，包括以后拆迁的利益啊，都应该归你哥，是吧？你先看看，然后你再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6: 我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0: 看完你坐一坐。
6: 我也没见过，今天第一次见的。
1: 觉得这个是你二姐写的吗？
6: 我还真不好判断。嗯，
1: 那你觉得别人会给你们家写这个关于你们家的事儿吗？或者说你哥哥会找一个人来伪造这个东西是吗？
6: 我觉得你要说我哥伪造，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1: 非常有可能。
6: 嗯
1: 啊，那有可能未来比如说真的到某一个机关做笔迹鉴定，看看是不是你二姐的字迹也有可能。
6: 啊，对，那这个，比如说您问姐姐，她承认是她写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不好判断。
1: 咱抛开这个啊，因为现场咱们做不了鉴定啊。
6: 对，
1: 咱仅说这个内容来讲，
6: 嗯，
1: 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你二姐，如果说明知道是你出的钱，又是妈做的决定，
6: 嗯，
1: 还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应该归你哥呢？
6: 嗯，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当时啊，嗯，他应该是逼迫我姐写的。因为姐姐啊，孩子结婚以后啊，想住在东四，她不让住，她说你住也行，你要给我写这么一个，逼迫姐姐写的。
5: 对于哥哥出示的这份证明，小妹吴女士表示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因为哥哥经常做出过激行为，二姐也不敢惹他。
1: 为什么你哥哥
6: 我同意他上那儿住了，哥哥上那儿去找他的，又撬锁又什么的，他他去了吧，把锁给撬了，把锁给撬了之后呢，我姐就管他要钥匙。我姐说完了之后呢，她说给也不知道怎么就没给，我姐说那你要不方便呢我就不要，说我把锁换了，我姐回去呢就把锁给换了。您知道她说什么吗？你赔我锁钱，
8: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她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5: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8: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5: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9: 我妈在那住，从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过，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6: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妈妈病住院全是我。
0: 你说母亲比如偏向这个你的哥哥，
6: 对，
0: 但是呢他刚才叙述啊，就是说你母亲去世之前他住那个两居室被你卖了，
9: 他一人给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
10: 您确定是他给卖的还是？
9: 确定是他给卖的，
6: 不是我卖的。您可别说我卖的啊，妈妈卖的，因为这个厂里大家要懂，妈妈的名字我也卖不了。
0: 妈妈为什么要卖房啊？
6: 因为我要给妈妈买一两居室。
0: 你要给妈妈再买一两居室？
6: 哎，买完两居室，我让妈妈去住。
0: 在哪儿
6: 买啊？妈妈喜欢那个房。妈妈喜欢那个房不止一天了。
0: 别着急，在哪儿买呀？
6: 在金鱼池。
0: 买了吗？
6: 买了。
0: 买了。
6: 嗯。
0: 花了多少钱？
6: 328万。
0: 落在谁名下了？
6: 我名下。
0: 您是给妈妈买的？
6: 妈妈愿意搁在我名下，妈妈愿意。
0: 她同意了。
6: 因为那个房子才卖了100万多一点儿。
0: 哦，你
6: 花了300多万都是我添的。完了，我让妈妈在那儿住。
5: 小妹吴女士说，为了给母亲改善居住环境，在母亲自愿的情况下，自己协助母亲卖了房又买了房，这一切自己都做得光明磊落。
6: 129万。
0: 129，那都加在这个买房的钱里了。嗯、
6: 对呀、啊。
0: 哦，你又出了多少？
6: 您就算329，您刨一个129，我添了200万，将近199万。
0: 哦，所以落在你名下了，母亲也同意。
6: 当然了。
0: 母亲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6: 住了大概4-5个月吧。
0: 就没了。小妹，那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6: 我的诉求就是说，派出所边上那间房应该是妈妈买的，应该是我们三个人的。
0: 你就说哪地儿吧，东四那个。
6: 不是东四。
0: 你说派出所边上。
6: 派出所就刚才他说的第二间自建房。
0: 应该是谁的？
6: 应该是我们家里的房。
0: 那有房本吗？
6: 没有。
0: 没有。
6: 嗯。
0: 你想是也分那个是吗？
6: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哥哥现在病成这样，就不管他怎么样吧，毕竟是一奶同胞。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他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我也愿意让那间房子出租出去，产生出来的利润呢，那就帮，就算我们也帮助他了，对吧？再有就是，如果那点哈，要是拆迁的话，要是有分配，那我愿意占有份额。
0: 哦，拆迁的时候你再占点份额。
6: 对，就平时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对啊，就比如说出租1500，那我觉得应该由我们三个人来分。
0: 嗯，
6: 每人500，对吧？
0: 这个房你有什么打算呢？
6: 东四这房没

0: 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自己的，
1: 就是你的，
0: 对，
1: 就是这么空置着，
0: 不是空置着，他给砸得乱七八糟的。
2: 金鱼池这房子有多大呀？
0: 61.33。
2: 现在市场价大概有多少？
0: 市场价呀，那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试过，现在可以查一下。
2: 没事儿。东四的这个房子，这个有多大呀？
0: 11.8米。
2: 实际上，您现在是住着金鱼池这房子是吧？
0: 没住。
2: 哦，那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租房住，那怕他去找啊。
2: 得有一个隐蔽的地址，
0: 对，
2: 不能让他知道，
0: 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能说啊。
2: 但是金鱼池这房子，反正您就出租了，
0: 嗯，
2: 收拾租金就完了，是吧？
0: 嗯、啊，
3: 鉴于哥哥的身体状况，调解团队提出，妹妹是否能适当的退让一些，也算是对哥哥的照顾。对这个建议，妹妹会如何回应呢？
0: 家里都是一奶同胞，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从他拿防狼喷雾喷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什么都没有了。
2: 我说的不是您做的合不合理啊、
0: 嗯、
2: 我说的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您觉得他可能有这个现实困难，但是呢虽然您有能力帮助，您也不愿意帮。
0: 我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就2335的工资。
2: 从经济上来说啊、
0: 嗯、
2: 刚才咱们都陈述很多了、
0: 嗯、
2: 这个我不跟您辩论啊，
0: 嗯，
2: 这个您名下有多少房子，有大概可以有什么收入，这咱也都知道，
0: 嗯，
2: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可能您比那个低保户要稍微强点，是吧？
0: 我还不如他呢。
4: 就是矫情。
5: 我先跟这个
6: 就是换房，老人的房卖完了之后买了金鱼池这个房子，您跟您母亲是商量过的、嗯、对吗？
0: 一定是有商量，卖之前就商量好的。
6: 所以您看啊，你们商量是怎么商量的？是说这个房子里边他出这么多钱是占一定份额，还是说这房子我没份额但是我有权利住？
0: 没有份额，就是给我了。
6: 刚才您也叙述了，您买这个金鱼池的房子，目的是为了让老人有个好的居住环境。
0: 对，但是房产是我的。
6: 啊，这我听明白了。那接着说哈。
0: 嗯。
6: 您那个金鱼池的房子，如果要出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呀？
0: 应该在6到7千左右。
3: 律师指出，对于金鱼池购房款中母亲的份额，小妹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母亲生前有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随后我们邀请兄妹二人同台，却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0: 同台可以，中间作为人，他来我就走，你别他坐那边我坐那边，就一步之遥，我不坐。
7: 小妹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当成气话来听，但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什么呢？这兄妹俩呀，对立还挺严重的。不过他们既然能走进第三调解室，就证明还有转还的余地。按小妹的说法，她曾经为哥哥、为母亲做过那么多，那肯定是个重感情的人呀。如果大家都平心静气，事情呢，还可能有转机呀。
8: 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妹妹说的了，她哪地儿说的说不太属实的，你跟妹妹沟通一下。
9: 他干过什么？那拿出这11万？
8: 好，你干什么挣了这11万？
0: 不告诉你。
9: 你就矫情吧。
0: 不告诉你。
8: 还有哪方面要跟妹妹沟通吗？
9: 他们准许搞对象，我也是人，就不准许我搞。
0: 我不管这事，我不管。妈妈不太愿意他那个，因为妈妈考虑他这个身体这样。
8: 您回答我这问题。
9: 现在
8: 说你还有一套房有没有？
9: 有啊，就是那什么宋家庄，
8: 哦，
9: 那个廉租。
8: 刚才妹妹也说了，她的诉求我们也搞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东四这房啊，那是她的名字，而且当年呢她出资买的，你当年玩牌你也没去，结果就落在妹妹名下了，人家有这个权利，你还有什么要诉求吗？在这个
9: 我觉得她没了钱。
8: 你觉得那钱
9: 就是我。
3: 除了对东四房子的产权争议，对于母亲生前留下的存款，兄妹二人也是说法不一。
0: 如果有存款的话，怎么能取出来？对不对？取出来了，都银行都有记录，可以去调查呀。这可以去调查，这我说了不算就去调查嘛。
8: 没有存款，大哥，就是
9: 保证有存款，最少是17万。
8: 他是怎么得出来的？
0: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8: 是母亲跟你说的吗？
9: 对。
8: 那你又是没有证据吧？
9: 没有证据，还有我当初给我妈买的那戒指，她都给拿走了。
2: 这个哥，我问您啊，咱别那个空对空，坐在这儿来，到底有什么诉求？比如说你现在提一个啊，说这个东四这房子让你住到过世，行不行？居住权给你，你就不再找他了，别的事儿你都不提要求了，可以吗？还是说你要多少钱能把你这事儿摆平？
9: 给我拿出钱了，我
2: 多少钱？
9: 你俩都不去。
2: 多少钱？说。
9: 给我80万吧。

0: 怎么算的？
1: 妈妈那钱跟东升那钱就加一块。
0: 妈妈什么钱呀、啊？
1: 妈妈那个楼房钱跟存款钱，还有这个、
0: 啊、存款，你没证据没法作数啊。
2: 因为哥哥无法提供母亲的存款情况证明，他分割遗产的诉求律师认为不合理。鉴于兄妹俩的面对面沟通并无效果，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议决策。
0: 那么现在有一个现实解决的方案，就是当年确实他妈卖房卖了129万，现在他自认，但是129万的钱从他母亲转到他名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么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说不清楚是不行的，到底是借给你的还是赠给你的，对吧？赠给你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子女是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这方面没有证据，129万就应该退回来，视为这个借贷，对吧？那你拿回来退到遗产的这个框里来大家分。现在不是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过世吗？过世人那边有代位继承，对吧？所以四个人分这129万，起码每个人有个25到30万这么个钱，这个是法定他哥哥可以去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可以撬动的。
3: 那这个129万在什么条件下视为遗产？什么条件下呢？就基于本案现在的过程，这个情况它能够视为遗产吗？
0: 因为首先呢，是不是遗产得看他是不是他母亲生前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母亲确实房子是他母亲的嘛，是吧？当时也是从他父亲过世之后过户下来的，当时几个孩子都签字过户的。过了他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财产形式发生转化，这129万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有的话，那就是遗产。
3: 那妹妹现在她主张是赠与，是不是？
0: 她主张赠与，她没证据。
4: 不是，
3: 就是她需要主，她需要举出什么证据？就是赠与的那些条款是吧？
0: 咱们比如说啊，书面的，
3: 嗯，
0: 说我就愿意把这个赠给谁？有的情况下，老人去做公证
3: 也没有，
0: 或者自己书写，或者最起码转账的时候写一备注赠与。
5: 嗯，关于这个公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而且在人家名下，我们觉得您没有什么好主张的了。倒是那个金鱼池的房子，母亲出售这个房子的一笔巨款啊，放到这个买房的钱里边了。这块呢，我们想跟对方商量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给您一些补偿。这样就是公房不考虑了，就考虑这100多万，您可以吗？分一小部分。
1: 我怎么着都成，我就说他的矫情劲儿，你知道吗？带着这上来，哎呦，刚才说那矫情。
5: 嗯，那就说您分1/3，1/3的话呢，120万是40万，40万还得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建议您啊，把这个幅度往下降。
1: 我这肯定降不了。
5: 行，那您的底线就是40，是这意思吗？
1: 80万。
2: 吴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与妹妹吴女士的单独沟通中，妹妹会作何表示？她是否会同意哥哥的要求呢？
0: 我刚才听你们家的事儿啊，说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儿呢？不能分的就分不了，明确的呢，咱也别给搞糊涂了。所以有些东西在神明下就是神明下的，但是有一些他能主张的，我是觉得你拿出一些部分来呢，把这事儿满平了，对你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支持他把您名下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听懂了吧？他提出这主张，我也没法支持啊，因为这东西。公租房不是私产房，我能让你们这把国家的东西这么分吗？不可能。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金鱼池这房子啊，金鱼池房子它毕竟是跟老家的这个财产是有关系的。当年父亲过世，然后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大家一起都签字同意，走了这么一个合法的继承手续。因为打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是都有份额，不仅母亲有份额，兄弟姐妹也有份额，所以才需要包括你哥哥在内所有人都签字。他签字了之后，房产到了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这种情况下，你说金石的房子，你认为是你的吧？
3: 对，
0: 你不会认为是遗产，对不对？
3: 对，
0: 这个是你最大的利益。你129万，你要说明白，对吧？你妈给你打过去的钱，如果说你现在有证据证明，说我妈当时给我做过公证，
3: 可能我不愿意给她
0: 啊。你说说，什么原因？
3: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母亲就是愿意给我，她不愿意给我，我不能偷去。
0: 我说的不是你偷，知道吧？129万从你母亲账上打过去。但是这么大的一笔资产打过来，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就说就是母亲赠与，这个和现行法律不符。你可以查一查，我说这规定啊，叫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就是如果说自己说这笔转账并不是借贷，是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是买卖合同，比如说是赠与，比如说是我曾经借给母亲，母亲还我的，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如果主张不能证明，就按借贷认。这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你打到法院也是这样。一，那么现在来讲呢，说个数，把你搁。

0: 说利益，毕竟不管哥哥之前做了多让你看不惯的事情，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吃低保，经济情况可能确实是你们家人当中最需要照顾的那一个。那么咱们说说本分啊，从本分的角度上来说呢，您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公租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您分的，因为公租房本质上是国家的产权，不是您自己家的产权，不管您怎么认识，这个没办法啊。但是您能争取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母亲那套房子卖完了之后的那个卖房款。因为那个卖房款呢，现在妹妹自己也自认说129万都注入到自己买的金鱼池这房子当中来了。那首先来讲，法律上母亲没有这个义务，那么您主张来讲呢，这是母亲赠予给您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赠予一定是要有凭证的，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姐弟妹三个人来分。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其他人给你提出这个诉求，我是认为别说情分，说本分，你应该把这129万拿出来分出相应的份额给你哥，他毕竟现在需要看病，这是救人的钱，我建议你们好好商量这事儿。
1: 哎，安祥律师说的这个我同意啊，因为哥哥毕竟曾经辉煌过，曾经有过钱，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呢，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都挺好，现在呢身体不好了，落魄了，这时候也需要你们精神上啊物质上给予关照，如果你们有精力有能力，希望你们以后对哥哥呢尽一点这个抚养的义务，是吧？因为他就一个人
2: 了，他有孩子
1: 啊，有孩子，当然孩子也尽着孩子，是吧？孩子优先，如果你们有能力，我还是希望能听安祥律师的，能拿出一部分来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在经济上给哥哥点照顾，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妹妹你同意吗？
2: 我考虑一下吧，
1: 下
2: 因为暂时让我一下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1: 好，
2: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考虑。
0: 我跟哥哥说一句啊，就说刚才我说的是主要让他拿钱给你补偿的这个方案，听懂了吧？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你们家这个财产当中你可以分的部分了，更多的诉求不是我不支持，是法律上支持不了，所以希望你如果他真的想好了拿出这钱来，你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得之不易啊。
1: 嗯，行，也希望哥哥到时候回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底线，能有多少，如果姐姐妹妹商量能答应的话就圆满就解决了，是吧？
3: 对于后续的沟通方向，现场嘉宾给出了建议，希望他们此行并没有白来，同时调解团队也对双方当事人寄予了嘱托。
4: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5-6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3: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4: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3: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5: 我妈在那儿住，从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过，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了呢？
2: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面兔爷 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

0: 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4: 就是您怎么能拿防狼喷雾去喷妹妹呢？妹妹跟您嚷嚷，你跟着说，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大声说话那个我身体不好。啊，那你也不能那么对坏人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呀。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看到你们兄妹要隔着主持人才能讲话，这个让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啊。
5: 我有一句话是说给小妹妹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调解的过程中，我觉得妹妹她说了很多话，在法理方面讲的呢，她确实头脑很清醒，而且我认为她的态度还是很明智的。但是在情理方面，我其实更值得肯定。为什么？因为她说了一句，多年来在她哥哥有困难有病的时候，都是她出的力，哥哥也没有否认，包括他回北京，包括他什么要给他献血，这种态度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而且后来在哥哥有病的时候，他还坚持天天给他送饭，是这样吧？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哥哥你要不能当他没发生，一定要记在心里。从今往后，过激的行为什么的，我不希望你们，可能你们做不到回到原来那种情感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要记住妹妹对你的好，这样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得多。哥哥，你要记住这一点。
6: 我跟妹妹说一下哈，首先咱们这个民族啊是讲究知恩图报的，您母亲那个钱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我不跟您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是赠与，那么这个一大笔钱您母亲给您，实际上这个赠与也是附有条件的，他是要住的，他确实住到死了，但是他只住了5个月的时间啊，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份赠与啊，如果从感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要回报给母亲一些东西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只剩这几个孩子，他的儿子身体不好，不管您跟他之间有什么纠纷，这是您母亲的孩子，我建议您从这个角度啊，冲这个100多万啊，您也应该啊帮助帮助他。
7: 非常感谢啊，谢谢专家。
2: 调解的最后，小妹吴女士从最初的抵触变为真诚的感谢，这个转化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家中的矛盾，小妹说自己一时还无法释怀，但对于这份手足之情，她依然会珍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的是一对相识17载、结婚12年的半路夫妻。
10: 是我们是再婚。
9: 2009年你们二位相识那个结婚。
10: 对，我们是2004年就认识。
9: 谈及丈夫，妻子王女士很是满意，言语里都洋溢着幸福。
11: 是一开始那会儿对我特别好，好比说我要是有个节日呀，他就拿着花去单位去请我吃饭呀。
9: 但他也坦诚，夫妻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所谓的小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十来年的一个再婚夫妻都挺不容易的吧？
10: 是，我有一个女儿，她有一个儿子。
9: 都是你们上一段婚姻的？
10: 对对，我们两个没有共同子女。
2: 王女士告诉我们，她和丈夫没有共同的子女，两人的小日子算得上是简单而幸福，但唯一有一件事情始终让她心存芥蒂。
11: 就是他老跟他前妻，他前妻老找他呀什么的，什么事都找他。好比说，开个证明，单位开个证明，他前妻开个证明也让他去开，他就老支持我们家那个。我就说，我说你俩已经离婚了是吧？那个我说你要这样份儿的话，我说那就过着太累了。
12: 他觉得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中途离了一次婚。结了婚之后，2009年又复婚了。
13: 就2008年结婚，2009年
12: 离
13: 异婚，
9: 很短。
12: 很短，领了证之后也没离开家，然后就是两个人后来又在一起了，然后又结婚了。
9: 又重新离婚。
12: 对。
2: 王女士说，丈夫。

0: 心地很善良，经常会给前妻一些帮助，对此王女士一度觉得无法接受，两人为此闹过矛盾，甚至还短暂地离过婚，但最终王女士还是选择了谅解。
1: 啊，我觉得他对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对我还挺好的，所以呢，我觉得也那个什么，也没也不舍得，就是这份感情也不舍得。
2: 我觉得他心眼挺好的，其实所以说我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下来的，
3: 心地善良哈。
0: 虽然夫妻俩和好了，但毕竟是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的时候，他们免不了要面对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4: 这我听说你们家两个孩子都跟你们一起住，
2: 对
4: 这个事儿就让这个家庭组成更复杂了，
3: 非常复杂。
2: 离婚的时候孩子归我，他儿子呢当时事出归他，后来呢跟我们就是在一起了呢，就是我接送他放下那个上下学，看着他给他做饭。我爱人呢当时工资也低，后来婆婆家呢就添补一些，我就说我想上个班，因为我当时还特别年轻了嘛，才三十多的，我说我不想这样，我说不行，把孩子送到那个寄宿学校或者怎么着安置一下是吧。送去了一周，他前妻呢就给退了，说学校不好。
5: 啥都不教你，不毁了吗？孩子就
6: 你也提议了吧？
5: 啥也不管了，这学。
1: 您说我是不是挺伤心的呀？他在我们俩就是自己什么的时候，就是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挺好的。但是，一遇到就是说，跟有跟他儿子有关系的，跟什么的，就真是判若两人。
0: 继子的退学事件引发了王女士的不满。她说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可丈夫内心的天平为何从没有偏向过自己呢？
1: 别人不管，甭管别人是吧，你付出的这些我承认就行了，有一句话我都满足，但是他没有。
2: 其实我不是怨恨他，我说他应该让咱们退是吧，你不是他退，他应该告诉你，跟你提议说这个学校怎么不行，告诉你去做这事儿。对，最后我就是我俩的交叉点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个我跟他说他没吭声，最后他告诉我，他说他前妻说了，跟我说不着对吧。我介意的不是他前妻怎么说，也不在意他前妻怎么着，就这事儿说完了以后吧，他应该，因为我接他儿子几年了，已经那会儿已经我接送他儿子几年了，他应该，我觉得是作为正常人应该是怎么着呀，就跟我说应该说别管他怎么着是吧，他怎么说我认可你就行了。
3: 我知道了，你介意你丈夫对你的态度，你觉得你丈夫把你当了一个外人，
2: 对，
3: 没有这个像你对他一样给予完全的信任是吧。
2: 是，
3: 这是这个问题的焦点哈。我们在场外这个丈夫，我们希望你能听到这块，听到你媳妇儿最真实的心声好吧。我也希望你把这事儿想清楚，就不要去把别人的这个怨恨去扣到你丈夫身上。
2: 没有，
3: 就是你现在在意的东西，
2: 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怎么说。
4: 他在乎的就是丈夫，因为
6: 他应该怎么对待他。
4: 刚才我也听懂了，就是我也很感慨啊，就是在这种再婚夫妻当中，特别还有未成年子女要抚养的时候，他很在意，就是我尽心尽力在抚养你们的孩子，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商量，还把我当外人看。
7: 是，本身再婚夫妻建立信任关系就不容易，
4: 特别难。
2: 都不到10岁，当时他。
7: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已经是以一个这个母亲的身份在参与这个孩子的教育了。
2: 是。
7: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没有跟您特别主动的去说，让您觉得很委屈。
2: 他前妻说什么我都不在乎，就包括他前妻说什么，我就想着，他应该承认我付出的，我为他付出的，我为什么管他儿子呢？不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过日子吗？对吧？他怎么看我？我在乎的是这事儿。
0: 王女士说，当初正是因为自己从不计较，才使得所有的付出都不受重视，而如今，也正是因为对丈夫一贯的体贴和理解，才让她更加失望。
1: 那我其实有几件事对我爱人，我也挺失望、挺伤心的。包括搬到这儿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明明因为我有女儿，他有一儿子，我们明明可以租个三居室，你也看到了，这么小是吧？啊，我说你儿子，你看问他，你儿子来不来是吧？要来的话呢，咱们就租一个三居室；不来呢，咱就一两居室就够了。因为租房子他肯定要产生费用，那时候也挺困难的。后来他说他儿子不来，1月份我们好像是住进来的呢。等着过春节，他儿子来，后来那个他儿子就在这住，就不想走。后来我们那个我爱人就跟我商量说，不行，让他住门厅，让我姑娘呢，因为当时都已经收拾好了， 后来我就想，都是孩子是吧，我作为一个当妈的，我说他既然来了，既然孩子也，我姑娘也没在这，我说就让他住小卧室。嗯，最后呢到现在也没走，就一直住这么多年。我姑娘呢住这屋，他儿子住那屋，我俩最后挤到门厅去了。我姑娘要不来呢，我俩就住大卧室。我说我觉得我已经挺理解他的了，是吧？
0: 在交流过程中，王女士隶属了种种不满，但对丈夫她似乎已经给予了原谅。此次调解，她显然不是只为了倾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而来的。通过我们的询问，王女士被彻底激怒的导火索终于找到了。
8: 他们是95年的时候，她这个丈夫就有一处公房，那这处公房他当年跟他的这个前妻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里处置的时候，把这个公房给了他的前妻，
9: 但是没办什么手续，
8: 对，
9: 是吧，就是他们自己协议约定说给你住给你用，但是没去什么房管中心去登记，
8: 这个承租人一直是他自己，但是这个住房实际住房人是他的这个前妻，然后公房的这些费用也一直是给前妻在交，他的丈夫和他前妻包括他儿子都认为这个房子是给他前妻了，
2: 因为当时是他单位的那个就是承租人嘛，是我爱人，
4: 承租人是您丈夫的名字，
2: 对，是我爱人，因为他也是他单位的，改不了承租人，所以呢那个就是他们两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协议呢就是他前妻说给他前妻住，
4: 当时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写了个离婚协议，
2: 对，
4: 里面说明说把这个房子给前妻住，
2: 对，给他前妻。
4: 您看过这份协议没有？
2: 看过，
4: 也看过，是这么约定的，是吧？
2: 对，是这
4: 我。结婚那天跟您说了这事儿吗？说我有一个房子，曾经也
2: 之前说过，
4: 都说过是吧？
2: 对，
4: 也算坦诚啊，都告诉您了。
2: 是说过。
0: 既然在婚前丈夫已经将房子处置给了前妻，而且这件事王女士本就知情。那么如今王女士又因何提出了异议呢？
10: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人夫妻俩人有什么说法吗？
2: 没有。
10: 就财产？
2: 没有。
10: 有没有说法？
2: 因为当时也没有财产，什么都没说过。
10: 所以您跟他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这套房子在？
2: 知道有。
10: 有这套，他怎么交代的？你们俩登记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房子有没有说法？
2: 没有，这房子没有任何约定。
10: 那您知道有这房子吗？
2: 知道。
10: 知道有这房子，您不想问问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吗？他什么都没说。
2: 对。
10: 那这个事儿就放下了。
2: 对。
10: 所以那咱们就是我刚才问这问题，咱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你们俩结婚的时候，对于这套房子是没有说法的。
2: 对。
10: 您也没有任何主张。
2: 对。
10: 可以这么认为是吧？
2: 没有。
10: 那再问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房子您觉得，它是不是一个有争议的房子？
2: 是，应该是吧？他认为有争议，但是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争议。
10: 为什么没有争议？
2: 因为他前妻，我当时我说了，他是2006年离的婚，对吧？他是让他住，但是当时他是没有处置权的。他说给他也好，他在那儿住了，是吧？是我们没在那儿住，他在那儿住了。他说给他了，那个但是呢，他没有处置权利。
5: 肯定有纠纷。
11: 但是您说了不算，
5: 他要不掺和就没纠纷。
11: 这个事儿可能
1: 就说我婆婆当时就生气，跟他生了好几天气，就说那个。你的房子凭什么给他呀？后来我说您甭着急，我说这个是单位的承租房，他没有权利处置。我说他只是住，那个我说那就让他住去吧。就这样，我们也没。
12: 承租人一直也是您爱人。
1: 对，因为我爱人他是他那个单位的承租房，所以说他改变不了承租人。
0: 王女士认为，在丈夫当年的离婚协议中，虽约定了房子给前妻居住，但对房子的其他权益，丈夫并没有权利处置，因为这是一套公租房，产权应该归单位所有。事情是否真的如她所想呢？现在她又为何要旧事重提呢？
3: 也就是说，这房子是当年95年的时候分给这个，就是等于你丈夫承租的，是吧？
2: 对。
3: 你丈夫那个时候95年的时候，他和他前妻在一起吗？
2: 95年应该是在一起的，
3: 也就是说，人家夫妻当年在95年的时候，单位分了一套公租房。2005年的时候，人家两口子离婚，房子确定给女方，这是事实吧？你2009年结的婚对吧？你结婚的时候还有这套房子吗？
2: 您说的意思就是它属于他婚前财产吗？
3: 我现在问你，2009年你结婚的时候，
2: 我没住过那房
3: 子，你丈夫没，你没在那儿住过，你丈夫也没在那儿住过，对吧？结婚就告诉你说，当年离婚的时候那房子给前妻了，是吧？是这样的吧？
2: 是
3: 啊，这是一个
2: 可以这样说。
0: 据了解，从该处房屋被处置给前妻算起，距今已经过去16年， 这不禁令人疑惑，是什么原因让王女士在这么久之后又重提旧事呢？
2: 去年拆迁他没跟我说，一直瞒着我，我不知道
4: 整个这个事件没告诉
2: 我，一点都不知道。去年那个说拆迁了，因为我当时一直都说知道要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都拆了。嗯，拆了他也没跟我说。等着今年七月份了，我就是去我弟弟家，无意中从那边走，我一看呢都垒上围墙了。
1: 去年拆迁的。嗯，拆迁呢，这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就是这事儿了。就平时小打小闹的是吧，就过去就过去了。嗯，去年拆迁我不知道啊，我到今年七月份才知道，就将近一年了我才知道。
0: 一次不经意间的路过，让王女士发现该处公租房已经拆迁，但她却毫不知情。这个变故让王女士再也不能平静了。
4: 已经围上了，开始变成工地了。
2: 对，都已经是工地了。后来我当时就想，他既然是都垒上围墙了，肯定就没有人住了，对吧？就不存在有人住的问题了。我回家以后呢，我就骑上我电动车，我去看了一下，根本就找不着房子的地址了。都
4: 发现自己完全不知晓这个情况。
2: 对，我根本就不知道。
4: 回家跟丈夫有去，比如说就是争论吗？怎么连告诉我都不告诉医生呢？
2: 有。
4: 心里当时什么感受啊？
2: 我当时，反正我当时就是心里边特别凉，我就想着我们两个
4: 好歹在一起十来年了，是不是？
2: 结婚都十几年了，嗯，认识呢就将近都20年了。
4: 您觉得丈夫为什么这么做，一直瞒着您？这一年拆完了，做完所有的手续了。
2: 我问他了，
4: 他是怎么想的？
2: 我说那你咋没跟我说呢？他说跟你说干嘛呀？意思跟我没关系，意思跟我跟你有啥关系？我凭什么跟你说呀？说意思是这房子给他前妻了。哎，
4: 他是认为这个房子当初协议写好了给前妻了，所有的利益就是前妻的利益了，因此跟您没关系。
2: 其实他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认为他给他前妻他也不放心，他就是想给他儿子一个人。
5: 那肯定你死了以后都是孩子的。
0: 王女士说，多年来自己很少跟丈夫提要求，但房子拆迁的事儿她不能不提，而且这些想法她也和丈夫说过。
1: 我说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说再怎么着我也有知情权吧。而且在拆房之前，在拆迁之前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他能给几个人的就给几个人的，不管就是我女儿即使没有，我也有我的份儿，对吧？他就是国家安置，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房，我说他安置人起码其中他也有我，怎么就能跟我没关系呢？
2: 100就是按国家那个安置的话，也100几平。
5: 嗯，你给人家了，你还有你什么份
4: 儿？您是想的这个房子是您，加上您丈夫，加上您两个孩子，可能还得算上前妻，这么多。
2: 他前妻我就没想，他前妻有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他单位的安置房他已经离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户口在那儿是吧？
4: 你们的户口在里边吗？现在
2: 我们户口没在里边。
4: 您丈夫的户口也没在里边。
2: 也没在。
4: 哦。那里面有谁的户口您了解吗？
2: 户口就有他前妻一个人的户口。
4: 就他前妻一个人。
0: 之前王女士一直认为承租房拆迁后肯定会有丈夫和自己的利益，可如今丈夫却说拆迁只分了一套安置房，这个结果不由让王女士着急了。
2: 等后来我去他单位问了，就因为我当时不相信他是只分了一套房子。嗯，我不知道，因为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是吧，什么我都没有，我不知道。
4: 那你后来再问他呀，毕竟是您丈夫。
2: 我问他了，他说就给了一个三居室，他说给了一个90平，给了一个两居室，先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后来我不信，后来我就叫他去，我俩一起去他单位问了，
4: 去求证据。
2: 对，
4: 哎呀，这个又多不好看呀。
2: 那没办法呀，那他不承认。我问他我要合同，看一下合同，他也不让我看，他说没有了，找不着了。
13: 求证了以后，他当时领导
5: 带他去的，
14: 是不是？
5: 我这人
13: 没有。
2: 后来我就去找他领导，我就问了一下，因为就像您说的，我得考虑他的面子，是吧？嗯。我说就说听说给了一套房子，我说看能不能换一下，换成两套小一点的，是吧？嗯。我说因为我俩也是再婚家庭，我说您也知道他有病，我到将来
4: 领导怎么说呀？
2: 到将来住的时候没法住。嗯，
4: 对方的回应是什么呀？
2: 对方他领导说是确实是一套房子，说，一个三居室，说120平米左右。
4: 哦，跟之前丈夫说的有点出入。
2: 不一样，对，不一样。
4: 90平跟120平有点出入。
2: 对，
0: 想要两处房产的愿望落了空。本就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王女士，偏偏又在此时发现了丈夫另外一个秘密。
4: 读了一个三居室的

0: 房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利益吗？
1: 给的一个三居室，又给了200几十万块钱，就是这200几十万块钱呢，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0: 200多少万？
1: 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没告诉我。
0: 200多万。
1: 对，先一开始跟我说258万，等后来呢又跟我说又是210多万。哦，
0: 总之有一笔钱吧。
1: 对，就是200多万呢。他说意思就是得用这笔钱去买房子，去买那三居室。
2: 是专客专用的，等到几年以后去买房子，包括装修，还有其中给他前妻的这个，就是腾退的这个安置费用，然后这些钱，然后给了他之后，他放到了他妹妹家里。
1: 是这个钱吧，就是因为我不放心，在他妹妹家我不放心，我想着，他的那一半，就是因为说夫妻共同财产是吧？嗯。他那一半，我即使说我什么不着，我管不着，对吧？他想跟我分得那么清楚。如果能拿回来，咱们自己存着更好。
0: 您是想至少拿回一半的资金在您名下？
1: 对，如果他要是不，他要是他那一部分他不愿意往回拿。
0: 那可是刚才您说了，这个钱是用来买房的钱。假如那个房子下来了以后，一半，您说100多万不够买房，那这个房还买吗？
1: 买呀，我买了，完了以后他拿出一半来，我到时候我再往出拿呀，对吧？
0: 因为我出资，
1: 对，我主要不放心。
0: 出完资以后，这房子落谁名呢？
1: 落谁名都无所谓，到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房子买回来以后，就像他们领导，就像他们领导说的，也可以，因为我们是再婚家庭，他又面临着就是有病，我想着我们就自己单买，就是把这房子处置了，我们自己一给他儿子买一套也好，怎么着也好，是吧？我们把它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他那个肯定要剩一些钱，
0: 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说法了。
1: 对，剩一些钱呢，
0: 说眼前，
1: 对，我们就把他，把那个到将来把那房子卖了，对吧？他给他儿子买一套，我们自己再买一套。
3: 从当初的幸福结合、甘心付出，到如今的不得已为自己筹谋，王女士说，她现在的心情就是心酸加无奈。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协议跟他说的是一样的话，他在这里没有权，没有利益，
9: 又凿实了一遍，
8: 对，
9: 彻底跟他没什么关系。
8: 对，没有什么。
1: 当时说，因为那个当时是他是我爱人，他只是承租人，对吧？他没有权利处置这房子，但是呢，就是说他取得利益呢，去年单位因为是弃产给我爱人的，弃产协议上呢肯定是弃给我爱人了，
0: 并不是这样。这个房子当初他和他前妻在里面住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是有居住权的，虽然名字只写了您丈夫，然后他们俩在离婚的时候约定好了，把这个房子的以后居住的一个使用权利交给了前妻，他是有权进行这样的一个约定和处置的，并不是他不是说买卖，不是说赠与，不是说变名或怎样，他这个约定是有效的。
9: 他们俩就是两种性格，就很典型的，男的就是想省事儿，
8: 对，男的就是求省事，
9: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8: 男人就
4: 男的都这样，
8: 对，都这样，
9: 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
8: 是的，里边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其实他也怕，他真正的问题他也是怕，他是怕这个男的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儿子，然后他等于后边没有保障了。
1: 但是我当时呢，我跟他一开始我也说过，我说你当时你让我参与
0: 会更好，对不
1: 对？对，你如果他一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没让我参与，
10: 我跟你说
1: 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性，对于我来说，
10: 我跟你说了，我去人都不让
1: 参与，你跟我说那我都不信。现在因为你没
10: 让
1: 我参与，
10: 我
1: 什么都不信。
10: 因为他理解的那意思，
1: 他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他跟他前妻、跟他儿子，他们三个人是有利益共同体，对吧？一致对外就是我，
0: 把你们刨在外面了。
1: 对，一致对外就是我。
0: 听起来
10: 两码事，
1: 所以说
10: 尊重法律。他的意思说，这个房就是我们俩的，
1: 对，
10: 跟前妻没关系。我说人家住了将近30年，交了30年房钱，
1: 他是
10: 一拆迁人平房没了，楼房没了。
0: 稍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解释清楚了，相信两位也都听明白了。
1: 行。
0: 关于两位心里的不舒服，丈夫好像自己觉得也有点委屈啊，我这个道理你看律师都站我这边去闹，真是
10: 就谁有利益都想争，但是呢我理解法律，我是给人家了，我不能再管人要，这是做男人的底
4: 线。您这段表述，
1: 他当时不让我参与就是怕我知道实情，我

0: 去争，让他没办法顺利的给他儿子。
1: 那如
0: 果不是真正的想让他前妻得到这个，他说真正的让他想让他得到的就是他儿子，这我明白。
2: 这个女士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
0: 我知道。
2: 你觉得你老公他真的是怕你争吗？
0: 知道。
2: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争没有意义，他其实是怕你不开心。
3: 眼看调解接近尾声，王女士虽然还在纠结丈夫的隐瞒，但我们发现他们心中都还保留着彼此的位置，也不乏为对方考虑，只是这份心意他们从没有正面认真地向对方表达过。
4: 那经历过这些事情，您是不是对丈夫已经开始不信任了？
0: 我是不信任他，现在他说的我都不信。
5: 主要没图是吧，但是你到最后这就体现出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是吧。
2: 你媳妇儿今年跟你过十几年了吧，你听明白她想要啥了吗？
6: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拆迁的，这叫不叫拆迁，这叫腾退，只能是按着就说的这个户口所在谁在，就说你得有多少人，他都是就一套房子，然后呢人前妻就把那个离婚协议给拆迁办了。
7: 不是，这离婚协议给前妻呢，这房是人家的，来这跟你没关系的，就是他跟孩子俩去办的。
3: 原来此次家庭风波的导火索是一次公租房腾退。这处公租房原本是在丈夫景先生名下承租，但16年前因协议离婚被处置给了景先生的前妻居住。
6: 我说那我都没关系了，那你说你去，哪怕他能多一分一平米我也叫你去，你去也没用啊。
4: 但是重点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6: 因为是人家的前妻跟孩子俩人去办的，跟我没关系。
4: 我听明白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一年当中妻子被蒙在鼓里，这种感受不好，不舒服呀。
5: 所以他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3: 景先生表示房子早已经处置给了前妻，因此腾退一事跟自己及现任妻子都没有关系，为了减少麻烦，他也的确没有将此事告诉妻子。
2: 你当时不知道吗？
6: 我知道这拆迁完了，我去人家说的就
2: 拆迁协议谁签的？
6: 孩子，就是孩子跟他签的，跟前妻呀、
2: 不是你签的字？
6: 不是我签的字。
2: 那我问一下，这拆迁款打到谁账户上了？
6: 打孩子账户上。
2: 那怎么在你妹妹家呢？
6: 那我怕孩子给花了啊。
2: 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签字同意的话，怎么可能你是这房子的承租人，把协议签到你儿子名下，钱打到他账户上呢？
6: 只能说呢，你跟他协商，就是单位跟那前妻协商，就给写孩子名了，拆迁利益人是孩子了。
2: 但是你刚才你爱人说去问你们单位了，说一个三居室120平米。
4: 他也在反复的质疑您当初隐瞒的一个举动和原因在哪儿，您告诉我是不是在防着他争财产？
6: 不是，因为我去的时候
4: 不是就可以了。
6: 对，
4: 不用解释，
6: 不接待了。人说你这给前妻了，跟你没关系，
4: 是不是？对不对？
6: 那我再带他去，
4: 不用解释，
6: 还是没意义吗？
4: 我告诉你，景先生，您这一番解释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老拦着您不让你去解释这些话？这在妻子耳朵里听的是什么呢？我的逻辑是对的，你在无理取闹，你不懂法律，不懂政策，你在闹什么闹？就这种感受，所以不用解释这些东西，明白了吗？
6: 不是这意思。
4: 不用说那些，你就告诉我，并没有防着他。
6: 没有，
4: 没有。也没有想不让他争财产。
6: 没有。那我还把他户，
4: 那我再追问一句，来，等一下，
6: 交上去了。
4: 停，我再追问一句，假如以后遇到了什么机会，不管是什么机会啊，可以去获得一些财产，获得一些利益，不管是干什么，比如说您开公司做生意，或者有一些什么的一些东西，您会愿意带着妻子一起去争取这份利益吗？
6: 那有他的利益，保证我带他去。
4: 我告诉您啊，停，不是说有他的利益再去争取，需要给您普及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律知识，什么叫夫妻？您去上班，挣10块钱，有5块是他的，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俩是一个共同体。
6: 是。
5: 他也很害怕他媳妇儿今天出去回去以后跟他离婚。你看他说啊，那他要离他就离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心里边内心也很恐惧，这媳妇儿真要离他而去的话，他后边日子怎么过呀？
4: 您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很关切您现在这个状态。
6: 是啊，
4: 因为我们都通常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连儿子都不那么可靠，因为确实很难照顾，很麻烦。但是他在照顾您，在守着您，上来以后也没有说要离婚，太麻烦，这人怎样的，他只是内心的各种委屈和不舒服。您在这个时候更需要一个真心对您的人。

0: 所以希望您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初衷，理解一下您妻子的初衷，把她当家里人看，有事儿没事儿多商量一句，有事儿没事儿咱低个头，跟她说你不容易，你辛苦了，真的回家了以后在老婆面前低头不丢人，这就是一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别总是在分你我了，好吗？所以王女士，我也希望，其实我们几个的判断，刚才我们在那儿开会也说了，您别抱有那么多的猜疑，我们以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的阅历来看，您丈夫真的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我们知道在重组家庭里人际关系会相对复杂，作为各有子女的再婚夫妻，本身要面对的问题就很多，因此更需要彼此间的理解和包容，良好的沟通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啊，家就是一个讲情胜过讲理的地方，如果能换一种沟通方式，相信他们依旧是对方最好的依靠。
2: 你知道他想要啥吗？你没给他一份安全感，能不能今天在这块告诉你媳妇儿，没钱有我在，对吧？我会给你一份安全感，十年前没有这套房子，往后十年也没有这套房子，没关系，我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好，能说吗？
3: 一直我跟他说，
2: 能不能说？问你
3: 能说？
2: 好，
3: 我
2: 说你等等等，
0: 听听
2: 我刚才跟你
0: 说
2: 啊，我把我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跟你媳妇好好说。
0: 放低姿态，
3: 咱们就当没有这套房，咱还平平淡淡过。哎，
4: 先生，我问您，原来500块钱、1200块钱的工资都交给妻子，现在3000多块钱，您现在多少钱？
5: 4000多，现在
3: 4000多的
4: 工资交啊交。
3: 他交房钱了，拿那个。
4: 交房钱了，您让妻子交，让他来掌管，对吧？这能做到吧？
3: 他要能
4: 别的给不了，这能给吧？
5: 肯定做不到。
4: 啊，能做到吗，先生？
2: 就把家里边的财产权交给媳妇儿，支出让她花，收入也让她花，行不行？
3: 行啊，
0: 好。
2: 好好跟他说，你跟我说没用。
3: 是，
2: 工资卡能不能交给媳妇儿？说从今天开始，所有家里的财务支出全归你，我花钱找你要，咱们家的房钱由你来交，剩下的钱由你来支配，能做到不？能不能做到啊？
0: 今天老师们也都说了，关于拆迁这个事儿，咱们翻篇了，跟妻子说。
3: 拆迁这事翻篇了，咱们有
0: 接下来
3: 不会缺钱的，我有钱就是你的钱，工资都给他没问题。
0: 再婚夫妻不容易，你算是我见过相处的很好的再婚夫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二位能够也吸取这个事件各自身上的一些小问题，表达方式的问题，性格的问题，好好的过下去，好吗？王女士可以答应我吗？ 好吧，
5: 好。
1: 最终夫妻俩当场表了态，愿意汲取教训，改变以往不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们也真诚希望他们能尽快忘掉不愉快的记忆，一起向前看，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依旧是最亲密的伴侣。
6: 天美天赖赖说，
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今天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

0: 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的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如果问您呢，这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谁发明的，您会觉得是谁呢？有人可能觉得瓦特，因为小学课本学过呀，瓦特发明蒸汽机啊。但是我告诉您，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汽车是在中国，在北京被发明出来的。它的发明者呢，是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叫南怀仁，也是清朝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朝康熙八年呢，这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负责呢给皇家编这个实宪书，就是给皇上家呢编黄历。而且南怀仁呢曾经奏请康熙皇帝啊要造六架天文仪器，直到现在这六架天文仪器还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展出着。那么话说呢，在1672年，当时南怀仁呢给康熙皇帝造了一个蒸汽汽车。要说这个车呢，原理也简单，中间是一个大气罐，在加热的情况下，这气嘴喷出蒸汽，上边是一个螺旋印，转动呢带动轴承，这车就可以运动了。但是啊，这辆车它不能够载人，顶多算一个古代的概念车。但是您记住，这个车诞生之后的64年以后，这瓦特才出生。现在呢，这个车的模型还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里展出着。逛完汽车博物馆出来呢，给您介绍一个好吃的地方，是一个川菜馆。不过它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轴。他用的这个配料啊，非得用最笨的办法，宁肯多花时间，也得现场手工制作。但您别说啊，正是他的这份坚守，让他这个菜的味道与众不同。每天早上8点，这家老屋川菜都是商场里第一个开门的。两口直径1米2的大锅，一个炒料，一个熬油，后厨一天的工作就这样伴随着锅中升起的香气开始了。每天早上现炒料这事儿是老板王斌的要求。
1: 那个料熬够2个小时没有？
2: 哎，2个多小时了。
1: 特别是我们老传统这个工艺，就是放糍粑、海椒、辣椒、姜、蒜，你的这个顺序很重要。要熬够2个小时，它才能够把那个香味和浓厚那个底味体现出来。

0: 王斌是四川达州人，他的这家川菜在北京已经开了15年，而且已经开了7家分店。
1: 在我们四川的话，一想到老吴，可能心中啊都想到了就是爷爷呀、奶奶呀。老吴啊，就是我们叫正屋，左边做饭的厨房，或者右边是些粮食啊，或者说那些柴火的呀。后面呢，有些是我们养猪养牛的地方。正中间是我们相当于会客，就是吃饭的地方，叫正堂。正堂这一块儿，其实在我们印象里面就叫老屋。
0: 王斌有个表叔在老家做川菜，他19岁就到表叔店里当学徒，跟着店里的老师傅学做川菜。后来来北京开店，在尝试过多家之后，他发现北京的川菜很多都为了顺应市场做了改良。王斌不信邪，他偏要坚持老的传统工艺，
1: 就是做不改良，用传统的烹饪工艺做出老味道。这里面有子弹头辣椒，还有这个筷子是新一代重庆红太阳，包括那个芝麻、麻椒、花生。这样我们通过蒸能够把这个辣椒的油给它蒸出来。这个是是费时间，你如果是击打的话，这个芝麻的这些几乎就打不到。
2: 香啊。
1: 七家店的话把它蒸好过后啊，再分到其他店。这个比较笨重，这个也比较费手工。现在的师傅对这个不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外面都是要用机器去打，以这个浪费人力嘛。那最省事的就是所有东西都预制好，都工厂好，我来一复热。要想做好，那肯定是省不了事儿。差不多了吧？
0: 冲好的辣椒碎是用来制作店里的招牌菜水煮鱼的。您别说，王斌的水煮鱼做法着实复杂，且不常见。
1: 现在我们是炼那个水煮鱼油，遵循了传统的一个方法，就是比较笨的一个四川的炼油的方法。为什么我说它笨呢？啊，水煮鱼油香味儿其实有两种可以提香，第一是加一些四川的新香料，第二呢就是我们80斤油里面要加15斤的鲫鱼。这水煮鱼油吃出那种香味、滋香味，就来自于这个鲫鱼。
0: 先用200度的高油温把鲫鱼块炸到金黄酥脆，然后用炒勺碾碎，倒入炸制过的葱姜料拌匀，另一边用花椒、辣椒、香油熬制底油，晾凉，最后把底油、底料、豆芽、鲫鱼粉通通倒入一个油桶里。
1: 这个晾好的油我泡6个小时过后，这样里面的鲫鱼然后辣椒、麻椒的这个味道还能够充分的入到这个油里面去。那我们的明天的话，这个油就可以拿起来做水煮鱼了。

0: 水煮鱼其实它入口的那种香味的话，它实际是来自于这个鲫鱼。我们的油里面哈，你如果它是加其他的油，猪油，它的跟鱼的这个油它还是不能同中同源嘛。我们决定还是用鲫鱼来做，对，这是纯传统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应该市面上的像我们这样做的吧是很少了吧，因为我们这个成本高啊。企业嘛哈，其实最本质的东西还是要盈利，对吧哈？还有这么多员工，然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把一些料放到工厂了，跟一些工厂去合作了，但是我们就合作了3个月，就发现了，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去省事儿的。有没有那个双面胶啊？这双面胶粘噻，差不多可以。出品标准实际得分可以10分、8分、6分。
1: 今天店里要举行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比赛，
2: 参赛时间是下午3点，参赛人员必须提前。
1: 7个店的主厨带着各自从店里熬制的料油来参加比赛。
0: 看油的颜色。

0: 们自己对比。
1: 第一名是丰口店，恭喜。
0: 有那么两份鱼，就觉得这个油没有入到那个鱼的那个味道里面去。
2: 来，一二三，
0: 茄子。
3: 比赛结束，性子急的王斌马不停蹄地拉着名次靠后的主厨到市场调整调料。
0: 最好好一点的来，
4: 这个花椒味不浓哈，
0: 它那个闻起有那种苦味。市场上最好的就这两种货了，一种四川金阳的和这个云南的。这个是四川金阳的，这个是云南的。
4: 它那种开口我觉得比张飞那个牌子蛮好的。
0: 我那个金阳的也给我来一斤，你要来个一斤，我们回去试一下。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吆喝，
5: 是
0: 不错。他们早上的吆喝根本都没挑。
3: 王斌发现市场上的鲜吆比早上供货商提供的要好。
0: 老板，这多少钱一斤？这个？
6: 33。
0: 哇，真的涨钱了，33了呀！
3: 尽管比供货商的价格贵了不少，王斌决定还是要买回去试一下菜。
0: 其实川菜对食材的要求哈，不比粤菜、比淮扬菜差。大家的可能感觉都是川菜调味重，对吧？对食材要求不高。我就说那个回锅肉，对吧？哈，要想把这个肉做好，必须是当天煮、当天卖。就在我们四川，你去的那些小饭店，它是在锅里面捞出来。直接在锅里面煮出来现切。
3: 火爆腰花也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王斌依旧是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如果说水煮鱼的传统做法特点是步骤多费时，那么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特点则在快。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七，十秒钟火爆，
4: 180度，十秒钟起锅。
0: 它这个纹路锯齿状是吧？还有弹性，明显感觉它是在短时间爆出来的，肯定是很脆嫩。这个口感它是滑嫩的，还就是这个腰花的这个食材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腰花我们是不能隔夜的，只要说一隔夜的腰花，它肯定是炒不出它的那个鲜嫩度的。如果说晚上没用完了，那就直接开阳光餐。
3: 除了对火候的把控以及对食材新鲜度有着极高的要求，火爆腰花的传统做法在调味的时候讲究必须要使用香醋。
0: 这个料汁儿，一般的香醋下锅的话它容易挥发它的酸味，这个醋它的酸味保持得很好。第二个就是那个鲜辣汁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料酒，这都是最传统的一些东西。
7: 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亲手。
0: 哎，这一条街现在真的是热闹了。华西这里是时尚潮流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走到这个地方，又比较亲切。这是我们第一家店的老东家，也有一些小遗憾。其实小遗憾是后面我们再邀请我们来这里的时候没有来。现在已经应该是京西的三里屯吧。
3: 王斌希望下半年能在这里再开一家店，他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传统制作的技艺带来的独特风味。
0: 把我们该坚持的，就是对川菜传统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烹饪工艺和手法不改良，就是这种理念一直往下面传承。也有更多的一个任务压在我们这里，就是如何将传统的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去呈现。在这里就是看看这些年轻的品牌或者是老品牌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是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营销、怎么去抓顾客的，看一下，思考思考。
3: 一店一招牌，一人

0: 绝活。老屋川菜味道掌门王斌，
1: 掌门私房菜泡椒炒鸡蛋。
2: 大家好，我是老屋川菜的味道掌门人王斌，今天教大家一道私房菜泡椒炒鸡蛋。蛋黄就特别的黄，蛋清呢比较浓稠，炒出来这个鸡蛋蓬松感比较强。大豆油把它烧到一个有点冒烟了，先下蛋黄，然后再下蛋清到锅里面，然后直接炒，不用去搅匀，然后再下我们的这个泡椒、葱花，然后豉油，然后再翻炒均匀就 OK 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您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呢有很多地名都带门，那甭问，早年间这地方八成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门。您像北四环有一个建德门，这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城门。话说呀，元朝至元三年，当时啊忽必烈命刘秉忠修建元大都，9年之后元大都落成。其实元朝呢它是两京制，这北京啊是元大都，还有一个元上都在现在内蒙古的多伦县。那么当时呢，这元朝的皇上啊先北京夏天热，一到夏天启程去元上都避暑，等到秋天呢再返回元大都。所以在元史当中啊记载这么一句话，叫上往还两都成于相驾。什么意思啊？他在两都之间呢这个游走，他坐的这个车是大象拉的车。当时呢一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就是出这建德门奔元上都而去。这建德门呢见证了元大都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元大都的覆灭。这说的是明朝洪武元年闰7月28号的晚上，建德门打开城门，一队人马急匆匆地从建德门逃往了漠北。这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天子。5天之后，明朝的大将徐达就攻进了元大都。这历史的尘埃呢已成过往，下边说说今天介绍的餐厅就在建德门附近，也是一个经营了20多年的餐厅了。他们家呢从早点开始就非常的火爆。
9: 服务员，这没勺了。
10: 啊，好嘞，哎，马上拿，哎，来，服务员，怎么着？
9: 早上七点，药丰城小吃店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因为早点种类多，价格实惠，这里成了周围老街坊吃早点首选的地方。

0: 东南角开了一家牛羊肉店，后来又逐步增加了各种清真小吃。金春凯至今，
1: 那个人他站起来跟打手说话，跟人走他要坐下，年龄大了就是老是这样站着，站起来坐下的不太方便，就给椅子加高，便于和这个顾客去沟通。
2: 而且我爷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闲不住。你平时他在这待着哈，擦桌子、扫扫地、归置归置这屋里边什么的，只要是他没睡觉的时候，根本就不闲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态度。
0: 金春凯年轻的时候就常在店里给爷爷帮忙，学会了不少做清真小吃的手艺。期间，年轻气盛的金春凯也尝试过改行，但发展的都不顺利。命运兜兜转转，最后又把他带回了原点。2018年，父亲因为身体原因把店交给了金春凯打理，他决定踏实下来，把爷爷传下来的招牌经营好了。

0: 牛腱子出锅啊！哎，好嘞，这锅儿亮了啊！
1: 就拿这么一块儿，好嘞，
2: 多少就是
1: 它。好嘞，
3: 酱牛肉是耀丰城小吃的招牌。虽然每家清真馆都有酱牛肉，但耀丰城与其他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货源都是自家的，每天现切现炖。如今金春凯依然保持着爷爷那会儿传下来的生鲜与清真小吃同步经营的方式。
1: 你像这羊牛肉全都吊着吊宰，它这干净啊，吊起来空是吧，给这血水啊什么的都给它控干净了。我刚学徒那会儿，这上面的肉全部得给它夸得倍儿干净才行呢，那骨膜都给它剃下来。咱们的这个牛羊肉呢，就是每天都是新鲜的，全都是头一天现屠宰，早上送到店里边的，保证这个新鲜度。然后牛肉呢，也都是一岁多小牛，羊肉呢都是半年左右的小羊，这样呢它这个牛羊啊口感比较好。
0: 咱都从咱肉店里边拿着每天新鲜腱子，它从这边下锅酱。
3: 一岁的小牛的牛腱子，金春凯会把它们修整干净，剔除筋油，不带肥汁。之后要经过24小时的浸泡，把牛肉里的血水完全浸泡出来。
1: 咱们看一下这两块肉对比一下，这个是新鲜的，没有浸泡过的。这个是经过浸泡一晚上的，那么这一块很明显能够看得出啊，这里边的这个血水啊浸泡得很干净了。
3: 酱牛肉要想味道好，自然离不开老汤的加持。老汤在使用的时候，金春凯依旧严格遵守着爷爷教的老方法。
0: 无论是酱包料包，这东西都得装在包里边。过去讲吊包酱黄酱装在布包里边，给这吊起来，这个气虚着它这个酱往下滴。从料的话你装在包里，让它从这个包里边统一的通过炖煮释放出来它这个香气，这样的话对汤也好对肉也好。
3: 炖肉的料包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除膻解腻的，是花椒大料等常见的香料，另一种就是各家酱牛肉的独有配方，料不同配比也不同，才让各家酱牛肉呈现出了不同的风味。金春凯沿用了爷爷留下来的老方子，包含了党参、砂仁、豆蔻、丁香等11种中草药，既让香味发挥到了极致，又保留了牛肉本身的鲜味，让牛肉从出锅切块到入口咀嚼，甚至余味都能感受到不同层次的香味儿。

0: 咱俩身材一直保持这么好，一直保持着，瘦了是不是？
1: 瘦
0: 了吧？
2: 如今自己成了掌门人，原本并不善言谈的金春凯也努力像爷爷一样与食客们多沟通多交流。
0: 孙虎爱吃，孙虎爱吃这个，可以给孙虎带点。
2: 30年前爷爷当家那会儿，北京的清真餐厅除了老字号，像耀丰城这种私营的小吃店并不多。可如今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清真餐厅里的新秀不在少数，清真菜也不拘泥于传统，涌现出了很多新的做法和味道。金春凯觉得压力不小，他最近正在尝试恢复一些市面上已经不常见的清真小吃，想通过独特性增加优势。这炸羊尾就是他复原的第一道。炸羊尾是北京清真风味的一道甜菜，名为羊尾，实际是用豆沙馅儿在挂匀蛋清糊之后油炸而成。相传这道菜始于清代宫廷，原本用的就是羊尾做馅儿炸制，但是口感油腻，膻味重，并不受欢迎。传到民间之后，有厨师把羊尾馅儿换成了豆沙馅儿，还保留原来的外观，可味道变好了，这道菜便还以炸羊尾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
0: 用手呢这样一捏呢，已经碎了，水分呢也已经基本靠干了。打发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小妙招，在这个蛋清里边加上两滴白醋，可以去掉鸡蛋的这个腥味。再一个就是当你打发起来，泡沫比较稳定，打到这个泡沫很细腻，是吧？里边蛋清都没有了，差一根筷子，这筷子能够立得住，哎，就可以了。
2: 在打发好的蛋清里加上适量的淀粉和糖，搅拌均匀。
0: 淀粉，那么你打了几个鸡蛋，舀上几瓶勺就可以，从边上一直这样翻拌。
2: 将制作好的馅儿用蛋清充分包裹住，就可以开始炸制了。
0: 这个油温啊，升到差不多中油温就行啊，不要太热。行了，这样就好了，咱们可以出锅了啊。撒上白糖。以前的老菜
1: 啊，
0: 弄个东西，对，现在是
1: 真没见过这个
0: 啊。对，你尝尝，你尝尝，
1: 这里边是豆片，外边真吃不出来，外边好像有鸡蛋吧，感觉是
3: 外边是蛋清做的。
1: 哇，
3: 这是蛋清，里边是核豆片。
0: 咱吃菜，总经四两行吗？阿姨，四两。
2: 金春凯说，自家的小店虽然不是什么名号，但是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三代了。如今自己当家，他深感老辈人创业并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他得努力且必须把传统老手艺守护住，坚持好，把自家的招牌稳稳地传下去。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耀丰城小吃味道掌门金春凯。
4: 掌门私房菜蒜爆羊肉。
0: 大家好，我是耀丰城小吃的味道掌门金春凯，今天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教大家做一道简单易学、美味健康的蒜爆羊肉。羊上脑肉咱把它切一下，厚薄呢要均匀一点，给这羊肉啊打个底味，放上一点盐、胡椒面、一品鲜，放上一点淀粉、蛋清。

把蒜切一下，切的时候啊适中就可以。扔到中油温，迅速的给它打散。切好的蒜片爆香一下，放入我们刚才划好的肉，挑好的碗筷。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6: 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他勇敢跨界，多栖发展，在综艺里的表现沉稳大气。
9: 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8: 他无畏人生风雨，对待亲人尽心尽责，无愧于心。
11: 就跟上刑场似的，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
8: 作为主持人，他们在台前绽放芳华，在幕后勇毅前行。
12: 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
13: 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8: 记忆为您讲述周涛和倪萍的故事。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7: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8: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9: 屋外艳阳高照，暖暖的阳光洒在窗户上，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而屋内呢，则是一片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众人手忙脚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蛋糕和鲜花。原来他们是为了给一个人送上一份生日惊喜。这个场

景出现在一档生活体验类的真人秀当中。知名的主持人周涛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度过了自己58岁的生日。

0: 天早上想我明天过生日，然后我算了算，我从1993年入行33年，这是我在工作场景过的22个生日。祝我22岁生日快乐！
1: 这是周涛第一次深度参与生活类的综艺，始终有勇气跳出舒适区，不断地挑战新领域的他，风采不减当年。在节目里的一段才艺展示环节，周涛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让人们瞬间想起了他曾在主持台上风华绝代的模样。
2: 总有一个春天为你而来，总有一缕春意扑面而来，携你领略春和景明。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于未来的未知，只管迎着春光大步向前。愿你在春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领略这世间最美的光景。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真的。
1: 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说，周涛的声音和形象早已经成为了一段温暖的集体记忆。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93年，那个时候您打开电视机，如果收看北京新闻的话，大概率很有可能会遇到一张您非常熟悉的脸。

0: 据本台记者宋建生、郭培忠从英国伯明翰发来的消息，第28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单项决赛将于17、18号进行。我国选手黄华东获双杠决赛权，黄丽萍和王峰分别获得鞍马和跳马决赛权。本台将在今晚6频道21点直播比赛的。
1: 周涛的主持生涯是一次无心插柳。儿时的周涛品学兼优，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身为舞蹈老师的母亲对他还有另外一份期待。
2: 我妈妈是一个舞蹈老师，她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就说把很多的孩子培养成了专业的舞蹈演员。因为后来我妈妈就很希望也把我培养成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1: 童年时的周涛体质很弱，无法完成母亲对他的期许，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封存在童年的记忆之中。
2: 我的体质小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后来我妈妈看说可能这孩子当舞蹈家的可能性并不大，后来就放弃了这个理想。那后来再到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能够当主持人当播音员，从来没想过。
1: 在周涛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在周涛的家乡安徽招生，周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顺利被录取，随后进入播音系学习。大学时光让周涛愈发热爱播音专业，也让他深深眷恋上北京这座城市。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他也一心想要留在北京。
2: 那么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呢，就是你哪来的回到哪里去，就你安徽的考生应该你的户口和你的工作要回到安徽去。当时呢我就特别想留在北京，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城市，特别的喜欢。我就想当时很简单，就想只要留在北京，哪怕不让我做专业，不让我做我的播音员主持人，我都愿意，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1: 周涛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机关部门里面做资料片配音，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的北京东岳庙。
2: 因为那个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好的，因为我是学文科的，他们我分到了技术处。技术处呢就是说也有一些修理一些机器啊，摄像机啊，有编一些片子，都不是我的专业。你想我一个学文科的要去学修机器看电路图，那是多难的一件事儿。结果呢他们就对我就很宽松。那段时间呢，我觉得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也觉得

0: 得挺苦恼的，就觉得我学的东西在这边完全不能用。
1: 当时的生活很清闲，可成为一名电视人的梦想却似乎距离周涛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他得知了一则北京电视台招聘主持人的消息。
0: 去了北京电视台应试，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打着114，北京电视台在什么地方，我还告诉我你坐几路车，从哪儿坐，怎么能走，就这么去的应试。我在北京电视台一个人都不认识，我到了门口以后，你找哪里？那我想我先找保卫处吧。我找到了保卫处，就保卫处的处长把我带进去，再介绍给了播音组的人。我当时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想到这来实习，我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不要求出图像，我不要求工资，我只要求配音，如果你们觉得我可以的话。当然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态度可能打动了他们。
2: 我对北京台始终是有着深厚的情感，因为北京台是我事业的起点。我在北京台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我是1993年的元旦那一天开始是在北京电视台的北京新闻跟大家见面的，然后是在1995年的9月18号离开了北京电视台，调入了中央电视台。虽然只有2年9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事业的一个起步。如果没有2年9个月的北京电视台的工作经验，不可能有现在的我以及后来我所达到的一点点的成绩。所以我对北京电视台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亲切感。我觉得北京电视台就是我的家，甚至我也觉得没有离开北京台，因为你调了中央台之后我还是生活在北京，那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像一个比如如果我要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离它很远，所以而且呢就是我有很多的老师和朋友，就是我们一直是有联系的。我北京电视台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我们都还一直会是有经常的有聚会啊，平时会有电话呀，有一些微信的互动。那我觉得呢，北京电视台是我的福地。
3: 综艺大观启示：一，综艺大观自101期起招聘新的主持人，详情请见中国电视报。
4: 1995年，一个非常寻常的日子，电视上呢播出了一个电视招聘广告。对于屏幕前万千的观众来说，它或许只是一个一闪而过的信息，但是对于那些怀揣主持梦想的年轻人来说，它却是照亮前路的曙光。那是一个电视的黄金时代，荧屏是无数人梦想的舞台，很多主持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其中呢就有年轻的周涛。他勇敢地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这既是一次职业挑战，更是一场命运的豪赌。这关键的一跳如同一把钥匙，为他开启了全新的命运之门，也开启了一段属于他更属于一个时代的荧屏传奇。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现场直播第151期综艺大观。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羡慕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同时呢我们更想知道他们获得幸福的秘诀。那今天晚上
1: 周涛在综艺大观节目中的端庄又亲切的风格，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让他在央视站稳脚跟。1996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春晚记忆。
6: 雪花撩云开，这份爱在。
7: 哎，周涛，打住！
5: 哎，这歌真的是蛮好听的。
7: 是啊，歌好听，节目好看，这正是我们追求的。
5: 是的。
7: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赵丽蓉、巩汉林等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1: 此后，周涛连续主持了17年央视春晚。2016年，他最后一次站上这个舞台，为亿万观众留下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当时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春晚主持台的告别。
5: 春到福来，春下黄河冰雪开，我们的上联是瑞雪迎春，五湖四海新气象。
8: 春晚的这个主持的阵容应该是流动的，我打个比方吧，如果当初不是我们的前辈倪萍、赵忠祥把位置让出来，就不会有今天的周涛。 因为主持人他的岗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那么辉煌的舞台也是很有限的，要老一辈人把话筒传到我们手里，才能让我们有发光出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想呢，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其实也是应该能够更好的能够扶持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顶上来。
1: 当然，周涛的舞台魅力远不止于主持，当他脱下主持人的华服，化身小品中的市井人物，那份游刃有余的反差感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笑。
5: 美的哥天天飙车，挣钱不少，接触人多，小道消息四处传播。
9: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0: 你别动。
2: 那么随着现在这个自媒体的发展，就是有很多的，比如我们在平台上就给你看到很多节目的片段啊，他会重复的来播放很多的片段，所以呢你会觉得呢，就是说即便是可能是十年八年前的作品啊，你也会经常会被看到。其实每一次的艺术实践呢，都是你的一个积累，都是对你的一个滋养。你比如说春晚的小品哈，其实小品是非常难演的，尤其春晚的小品，首先呢它是可能有十亿人十几亿人在同时观看，你需要承受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它是现场直播，没有办法有 NG， 所以呢就是你的错误就是错误，然后你这个小品的笑料如果你三番四抖没有抖好，就大家没有能够有很好的现场反馈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办法就是再复制了这个现场。所以呢春晚的小品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它对于参与小品的演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一个历练，也是一个历练。我说呢有了春晚小品垫底，可能你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不会让你觉得很紧张。
11: 是这样的，这王美丽呢让我帮她接一下孩子，我呢
9: 你帮王美丽接孩子
11: 又来了。哎呀，你不知道我跟王美丽有个孩子。什么时候王美丽跟她老公有个孩子？她老公去世的早，孤儿寡母不容易，人家来找你，你不在，我去的。你看你又不相信人，我跟你说实话你都不相信。
9: 不许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帮他行，你帮他不行。哎呀，王美丽王美丽。
2: 后来呢我又尝试了舞台剧一个话剧，其实是95分钟的一个剧。我当时想春晚的小品我都演了，其实舞台剧对我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难，但是后来事实上就是事实认真的教育了我，其实每一个行业其实它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那我觉得呢就是那个90分钟的舞台剧叫情书，我从一个初中的孩子一直演到了他生命的暮年，在90分钟里浓缩了这个女人的一生。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要呈现出啊这个年龄段不同的特质，还要完成你整个的人物的塑造。
12: 你胳膊还疼吗？
13: 好的差不多了。
12: 哦，那就好。

0: 你嗓子不舒服啊？
1: 你嗓子才不舒服呢。你看，真的挺奇怪的，在拿写信的时候有这么多话想写，可是拿起电话，你都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
2: 如果有机会，我是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还是应该多做，多勇敢的去尝试，这些都会变成你后面的一个经验和财富。
3: 在演艺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周涛，在出演了话剧《情书》之后，又涉足电视剧领域，为观众带来了别样的惊喜。2024年，周涛主演首部电视剧《老家伙》开播，在剧中呢，他饰演女霸总夏明洲，和王刚饰演的孙乾成是夫妻。无论是形体表现还是台词语气，都可圈可点，演技呢也是毫不逊色，给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4: 说什么？退休？
5: 谁说一定是他家大志穿的了呀？保不齐是你家肖林带的。
4: 我去了，得参与管理，我要当管委会主任，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
6: 今晚的月亮啊，特别圆。
5: 你老眼昏花了吧？这月亮不哪天都这样吗？
3: 周涛再次用实力证明，他的才华远不止于一方。

0: 主持台。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主持的理性和表演的感性之间，周涛的心究竟更偏爱哪个舞台呢？
1: 毕竟主持还是我的第一专业，那从这个做主持人这个身份里，我觉得得到了最多观众的认可，让我有了那么多的机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甚至是站在时代的前排来观察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很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作为这个演戏来说呢，是我的一次尝试，是我的一次梦想的一个实现。这并不是我的一个转型啊，不是一个转型，
2: 不是一个常态
1: 啊，不是一个常态。因为我知道，我距离一个专业的演员还差得太远太远了，因为他毕竟还是要有你更多的专业技巧和专业技能的来支撑的。我在这方面依然是短板的，我还是对自己认识比较清醒。
3: 我们又不行，全北京除了我爸爸，你是我最喜欢的人。
1: 实际上我是热爱电视的，虽然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离开了电视台，那么其实我的主体工作呢并没有脱离掉我主持人的本质以及我导演的本质，那只是我的平台不同了啊，我可能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比如我会在一些卫视啊，在一些其他的场合里我作为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包括我做大型节目我做晚会的导演，实际上它的播出平台主要还是电视的播出平台，所以电视的这个工作是深植在我基因当中的，它的一个属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我的一个特质。那反而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员的形象来说呢，我觉得不太是我的重点，就我愿意去尝试，所以我后来我演了舞台剧，我愿意去尝试，但是我认为我的主业依然是主持人，现在也是。其实在我之前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他们也尝试了舞台剧电视剧电影，也有很好的成绩和表现，我相信我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我之后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他们进行这样的艺术尝试。实际上就是在文艺事业这样一个主轴下，其实我们是往外发散的，并没有跨了很大的一个领域的。
0: 如果说周涛的大胆体现在他人生路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突破，那么倪萍的勇气则是直面风雨的坚韧，在每一次磨难当中的无畏和不屈。周涛和倪萍这两位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在春晚舞台一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瞬间。1999年是他们第四次春晚合作，但是两个人的心境却有所不同。倪萍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内心早已经是波涛汹涌。原来就在春晚前的一个月，倪萍刚刚出生11个月大的儿子被确诊为先天性白内障。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效果不佳，那很可能会导致失明，甚至危及生命。
4: 倪萍的儿子虎子出生时，倪萍已经是年近40的高龄产妇，这个年纪怀孕的几率很小，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倪萍没有放弃，她太想做一名母亲了。可是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了倪萍无情的一击。
5: 她就是眼睛容易生成一种膜挡住孩子的视线，他会让你看不见。一个人生活中要看不见了，活着还有意义吗？
4: 得知这个消息后，倪萍几近崩溃，他恨不得立刻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为儿子治疗。但是新的一年的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左思右想，倪萍还是咬着牙坚持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继续为全国观众送去新春的喜悦。
6: 电话呢有很多是我们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打来的，他们是给祖国人民拜年，其中有一个连队打来电话说，他们今年的春节呢是把在抗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请到连队跟他们一起过，而且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那么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1999年春节剧组全体员工，向在98年抗洪中英勇牺牲的所有的烈士家属们表示我们节日的问候，向你们致敬了。
4: 没人知道那年春晚上的倪萍承受着多么大的痛， 主持完1999年那年春晚之后，倪萍便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李，她一刻都不想耽搁，带着儿子连夜赶赴美国求医。
2: 我真的抱着就去美国了，我这个人胆子一大，根本我就不知道，我到那时候美国最好的医院是什么，联邦医院，我就到那跨就住进去了，接着当天晚上就收钱，13万美金，我全部捆在腰上的钱是7万美金，家里也没有3万美金，15年前谁有啊，没有。我跟我哥哥打电话说卖房子，我哥说你回来住哪儿，先不说回来。然后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见了那个李兆星，当时还在美国大使馆吗，我就哭了。他说你没有权利哭，你觉得你是个人物吧，毛泽东比你伟大吧，儿子朝鲜战场牺牲了，毛主席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不照样工作吗，你算个什么。同志们，真的从那天开始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我知道，我问我自己，如果我现在躺在地上哭能把孩子病治好了，我哭死都愿意，这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做到的。我知道哭一点用没有，我倒下了他就一定尽快的死去。
0: 谁知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倪萍和自己的丈夫的婚姻在这一年也走到了尽头。2005年两个人办理了离婚，离婚之后倪萍独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沉浸在离婚的悲伤当中，因为她要为儿子四处奔波。多少次在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她都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儿子还需要我。在异国他乡，为了给儿子治病，困难如影随形，语言不通，为了省钱他就自己努力去学，没想到在短时间内他的英语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儿子每次治疗用药水来散瞳非常的不舒服，儿子还那么小就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这让倪萍十分的心疼。为了更好的照顾他，倪萍决定亲身体验儿子的痛苦，他提出让医生先给自己散瞳。同时呢，为了省钱，倪萍有的时候舍不得住旅馆，经常是抱着儿子在车里一待就是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匆匆忙忙带着儿子做检查。这样艰难的生活，倪萍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5: 就跟上刑场似的，你比如说明天要去检查了，我们早上4点多要走，我这一宿啊基本上是合不上眼，因为路上4个小时特别困，就大声的唱，你知道我这唱歌多难听。然后下了车，我背着我儿子，我们再上7楼，我们那科在7楼，上了7楼，有时候中午我儿子在里边，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那儿，然后就站着那儿，我就怕大夫出来，因为我们同去检查还有个日本孩子，他就有一次被医生叫进去，他妈妈进去出来，他妈就昏过去了，就孩子没救了。我呢就怕大夫这样，我的眼睛就这样站着，腿都发抖，一直到他老远那个 doctor 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呢就基本上就瘫了。
4: 医生的一个动作抽走了倪萍所有的担忧与无助，而十几年来倪萍的内心无数次地经受着这种大起大落的冲击。
5: 这10年我几乎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全是儿子，就是回来国内演点出挣点钱，因为要交医疗费。但是我很幸福，因为我发现姥姥说的话特别对，你自己不倒别人推都推不倒，你自己不想站起来别人扶也扶不起，于是我呢就坚强地站着。
4: 虎子完全康复，这对于倪萍来说犹如重获新生，每每回忆起那段苦涩的时光，倪萍总是忍不住落泪。很难想象在这十几年间倪萍是如何独自一人去承受这些苦难的，那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在儿子成长的重要阶段，倪萍鼓励儿子去农村体验生活，而实际上那里是对倪萍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在农村，倪萍

0: 度过了他整整四年的童年时光，而陪伴他的正是对他意义非凡的姥姥。
1: 我们家那时候就姊妹两个，我哥哥和我，然后我父母都上班，然后我妈尤其在机关工作，那时候只能是雇一个，就雇我哥哥，我就在幼儿园。我姥姥去看了之后说，这在幼儿园不行，这我长小时候长得像个真的像块大萝卜头似的哈，脑门去黑，然后老太太嘴，然后那个小罗圈腿，我姥姥用的话说瓢把脸，就还握着我这下巴壳就能舀水喝。其实那时候我小姨才五岁，如果把我抱回家的话，带这个五岁的孩子，上面还有七岁八岁十岁的好几个在抚养着我，很困难，根本养不活。但是姥姥说我有一双渴望的眼睛，就是冲着姥姥笑啊，姥姥就说没有办法，就抱回去了。我大姨那时候到在青岛上学嘛，就给我抱回去了，就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两岁回去的，然后一直到我上学才离开，就在水门口待了四年。
0: 水门口村承载着倪萍的童年记忆，这里是她外婆住的地方，年少的她就在这里被悉心呵护着长大。倪萍的姥姥一辈子不识文断字，但是她用自己勤劳的一生总结出一套做人做事的道理。小时候生活在姥姥身边的倪萍经常受到姥姥对她的一些教诲。
1: 那时候我们水门口收麦子，这么大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收麦子，大人上山里收，孩子就捡麦穗嘛。可那时候人穷啊，麦穗地里都已经捡得精光，哪有啊，姥姥说你去捡去，孩子你捡了麦穗回来我就给你蒸馒头吃。那咱一想赶紧捡去吧，溜达好几天，拿着空筐子去空筐子回来，实在没地儿捡，路过麦场，你想我是城里去的外甥，村里人都特别那个照顾，说小外甥啊哪捡去啊，从这抱一把吧。我那时候这么大，懵懵懂懂的，觉得那个公家的那个大麦垛呀不大能拿，但是不拿呢，这老空着篮子回去也吃不上馒头，反正就拿了，抱了这么一捆，我印象很深，放在篓子里回家了。姥姥说，哎妈，小玩意儿，这不进这个棉，你这从哪挪的麦子，这法不开正不虚，你老是一块剩棉，你这从哪吸的麦子。这么大的孩子也知道，也不敢说是从哪儿弄的。又过了两天，我说姥姥，这个馒头怎么还没蒸啊？姥姥说 你看看，拿出来，这块面已经长了毛了。姥姥说，孩子你告诉我，你这上哪儿弄啊，这个麦子不得呀。然后那时候我一下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从长院上怎么路过，东舅怎么让我说拿的，姥说哦，怪不到正不虚了，你是公家的东西。姥姥我印象中还是笑着说，公家的东西你是透了，就是正不虚，起了还老肚子闹肚子。嗯，我很多年之后我想了想，姥姥那时候那么缺粮食，姥姥肯拿出这么大块面来说教育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告诉你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太值了，因为我记了一辈子。
2: 在倪萍的人生当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她都能想到姥姥说的很多话，姥姥的话让她悟出了很多人生的道理，让她对生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倪萍曾说，姥姥这辈子说过很多话，很多废话，可是她说的那些话就像萝卜白菜一样不值什么钱，却是最顺口最对胃口的好东西，下到锅里就能养命。为此倪萍还特意给姥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姥姥语录》。
1: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

0: 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儿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夜里耗着，把事儿都耗光了。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1: 书中倪萍带领着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平凡的生活，回忆了与姥姥走过的有泪有笑有滋有味的日子。姥姥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身受用的生活大智慧，让很多读者都为之动容。
2: 你说为什么会感动？其实不是因为姥姥，我们会有共鸣。嗯，你比如说你智慧的姥姥说，我说哎呀傻了吧，我说一辈子当女人都没穿过裙子，遗憾吧。她说那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3: 围裙怎么不是裙子。
2: 你觉得笑，哎，你同时也特别感动。嗯，就是说我们要上升理论，说他热爱他的本职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做了一辈子饭，从这一辈儿给做到那一辈儿，从大锅熬到小锅，最后用电饭锅，最后用最现代化的，他真的非常知足。姥姥说的话就是
3: 大白脸儿，
2: 对，就是那种大白脸。到了就是我就说姥姥，我说你说的全是废话。姥姥说天黑了赶紧睡，天凉了赶紧起。天黑了赶紧睡，天亮赶紧起，这不是大白话吗？但是他说的是灾难。嗯，他是在什么时候说天？他不是说真天黑了说，
3: 他说什么时
2: 候？我儿子生病那时候他说天黑了赶紧睡，孩子睡了积攒了力量，天亮了抱着孩子赶紧去治。
4: 姥姥总是教倪萍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可生活的苦难却还是猝不及防地找上了这个温和善良的老人。
2: 姥姥儿子牺牲了，民政局来找他，给他换光荣人家那牌子换成光荣烈属。姥姥说当病的就这个命，国家使万了咱才使，当兵的就应该是这个命，国家用完了咱们再用。一名好的国家使万了跟着使，当军长旅长那不有的是，咱这个名不好，国家使万了就没有了，国家用完了我就没有孩子了。但是这不意味着他没有悲伤，这不意味着他不痛苦，要不然他那为什么姥姥很年轻整个后牙都没有了，你知道一夜之间就一个很硬的牙，后牙是最硬的了，姥姥就成了粉了，成了面了，一捏就一堆面烧了，就剩下牙根了。他不像我姥爷用酒叫，或者说像我妈他们哭宣泄出来，姥姥一直坐那想，就是他想什么。很多年后来我问他，我说那那么坚强啊，像梁三喜的母亲一样靠着门槛在那坐着。姥姥家那个老房子门特别宽，门槛也特别宽，然后姥姥就靠在那个门槛，我估计也站不起来。
1: 夜里姥姥把倪萍的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拿了出来，贴了整整一面墙，一边贴一边自言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倪萍当时年龄虽小，但是她无比敬佩姥姥，一位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的了不起。
5: 倪萍的姥姥一直都觉得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也许只有这样思念才不会那么让人心疼。在倪萍小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说这样的话，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倪萍呢总是会接着说，姥姥等我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后来姥姥88岁那年，倪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房子，她把姥姥从青岛接到了北京，这是倪萍儿时的愿望。倪萍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孝女，但是曾经有一次

0: 选演艺界最孝顺的艺人的时候，倪萍选择了拒绝。
1: 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就像我们对父母特别正常的事儿，然后都当成表扬，若是去孝敬楷模，我说这叫孝敬啊，这就应该让一个人不偷东西。我还表扬他说他不偷东西，
2: 从来不偷东
1: 西，要表扬吗？
2: 对，
1: 你偷东西是犯法的，是不对的，你不偷东西是一个人正常的，还要表扬吗？一个道理。
3: 倪萍认为孝顺不是美德，也不必歌颂，那是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倪萍的姥姥在97岁那年身体日渐衰竭，经常嗜睡，脑子总是犯糊涂，这让倪萍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4: 想起姥姥剥瓜子的那些日子，我那是比较最笨的办法，因为姥姥97那年，我就觉得她老昏睡，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她一睡睡一天。人其实挺幼稚的，就害怕姥姥就这样睡过去，再回家叫不醒了，还得让她干活，最初是擦家具。家具呢，我就觉得姥姥有的地方够不着，怕她摔倒，得让她做点事儿，让她动。然后想到剥瓜子儿，然后说我们单位收购瓜子儿，15块钱一瓶。我姥姥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晰，有点糊涂了。人家中央台，她也不想想什么单位收瓜子儿啊。然后我怕她用嘴嗑呢。用嘴磕就是容易掐着它，你挂在鼻子进嗓。我说只能用手包，你嘴磕我们单位不要。姥姥是个一生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只要说公家不收，他又拿了这个公费。他绝对不会拿嘴磕。姥姥
2: 真用手包。
4: 真的用手包。后来这两个手都硬了。后来为什么包了不到2年我就让他停了？这都硬了，有的时候一个星期包7天，后来我说7天太累了，尘土飞扬，一天包你5-6斤瓜子儿。后来我说我们单位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不收购，这三天叠报纸，但是工钱照发。
2: 姥姥也不想想，这啥地儿这么好？
4: 也挺真贪财，高兴的，可歇3天了。可是这3天又躺着睡，他就毕竟是身体衰竭了，各方面不行了啊。开始大家都特高兴，都抢着瓜子儿吃，东北大瓜子儿都慢慢的包多了，都不想吃了。有的时候晚上我为什么看这瓜子？那时候晚还是很，就姥姥拿到我得拿到我屋藏起来，不能让姥姥发现。然后。
2: 那得藏好多吧，
4: 就我就心疼姥姥，就一个一个瓜子包，我还真就咽不下去，就那种感情，觉得就说姥姥都快死了还让她干那么多活，也挺不舍得她。
2: 对，
4: 可是又觉得她只有干活才能活着。你看很矛盾，你知道吧？
2: 特别理解，
4: 就不知道有的时候
2: 她知道这个家还需要我，她如果没有用的话，
4: 她一直觉得家是他撑着，他觉得他帮我拉扯着这家。后来他挣钱，他一个月你要叠报纸，那个剥瓜子儿，好几份工作加一个月挣900多。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很有钱了，我给了他好多钱，他都觉得那不是钱，他的钱才是钱。所以他经常拿出个20-30块来给阿姨说：“你去买点肉。”既然谁买肉，他还是过去那观念。
2: 有钱了就去买肉。
4: 特别想帮我拉扯这个家。
2: 他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需要，或者说你
4: 900多现在能干嘛？可是姥姥觉得那钱多的，而且我每次我们阿姨都知道说，今天中午啊，没有姥姥这钱，咱们根本就吃不上这肉。啊，鼓掌，大家鼓掌。
3: 孝顺的倪萍为了让姥姥开心，想尽办法去充实姥姥的晚年生活，她的智慧中包含了对姥姥浓浓的爱与不舍。然而在姥姥弥留之际，倪萍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4: 我出生，姥姥抱从医院把我给滴溜出来，然后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姥姥满身插着管子要死了，医院问我说上不上呼吸机，我说不上，因为那个上呼吸机很多人都不知道，打开口腔之后就不能再合上了，你试试2分钟，我试过，一直这样张着嘴， 五脏六腑到这，就是跟生命抵抗。

0: 抵抗到你身上还剩下最后一口气一丝力量，抵抗不过了，生命就停止了。对我来说，和姥姥过了50年，我算了一下账，我问大夫，就是上呼吸机活多长时间，是再活，他说20天、25天，看他的那个，他肺部感染了，感冒了吗？50年减去25天，我就迅速把这账算出来了。我说不上了，不上了就是叫姥姥死了。那时候姥姥完全不知道我在她身边，也不知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其实也没有权利这样决定，可是冥冥之中，因为我们姥姥生前我们谈过很多次死，就是我老觉得我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说不上了。但说完之后，其实我就非常难受。
1: 姥姥的教导让倪萍学会了坚强，他也以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儿子，这也许就是母亲送给孩子一生当中最好的礼物。回望倪萍和周涛的人生路，他们一位敢于跳出舒适圈，在不断的探索当中步履不停，一位呢不惧人生风浪，以不断向上的勇气跨越重重的考验。台前他们绽放绝代风华，幕后他们怀揣勇气笃定前行，这份从容和果敢也终将会化作一束光，温暖并照亮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房颤，
5: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
4: 这房颤到底是跟哪些因素有关系？
6: 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跟我闹，对吧？我就让她吃。
5: 怎么您要喝酒吗？她说我一喝酒就会来。
6: 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4: 你看，
6: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知道吧？
4: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5: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7: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室，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

0: 个中国房颤指南。
1: 对，它在第一版应该我印象是在2001年，专家共识等等，也历经七次之后啊，现在出台的叫房颤的管理指南。这就说明呢，它现在的证据很多了。就证明这个房颤我怎么去处理它，对患者有好处。所以现在的这个房颤呀，确实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我们有大量的证据知道怎么做对这个病人有好处。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0: 所以这个标准就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医生来讲更好操作了。
1: 是的。
0: 对于这个患者来讲也能更清晰明了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指南，我还想问一句哈，这指南因为上面写着中国两个字儿呢，我们知道很多国外的指南我们是拿来借鉴可以用的，那咱们中国出的这个指南国外的人会借鉴吗？我们可以用到国际医疗上面吗？
2: 他有时候外国的经验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而且说实话，就同样是中国，像我们中国这么地大物博哈，这个我们自己有时候经常开玩笑说，你做手术，你做一个内蒙古的这个蒙古大汉，和做广东福建那种瘦老太太，那明显是不一样的。那种瘦老太太，比如说一个体重80斤的这个南方的瘦老太太，她和北方的一个体重200斤的壮汉，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根本不是一个物种。就是你的
0: 是
2: 就是你的做法，你肯定是要个体化的去考量的。所以我们既往照搬欧美的经验，那是在没有办法的年代。现在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证据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是我们中国这个指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指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于迷信它，因为指南就是用来突破的。规矩就是用来突破的。
0: 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2: 因为、这个、
0: 有的时候可能在你更新换代的时候，就是要突破它，
2: 没错，
0: 才会更新换代。
2: 就是指南的意义，它是保证这个诊疗的这个低线。这个桌子这么高，你不能低于它，这是指南的意义。那么真正的高线，其实就是留给像这种顶尖医院、顶尖大夫去研究的。然后这个指南是要去不断突破。
0: 是的。
2: 指南就相当于兵书。如果上战场，你完全按兵书打，你可能大概率你要打败仗。
0: 是的。
2: 而且我们临床医学最高的准则就是个体化。我们经常都知道一句话说：全世界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那么更加如此，全世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就是同卵双胞胎，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突破指南，我们要有一定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意突破的。但是呢，它指南最终都要被突破的，因为指南每几年都通常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哈要去正确的认识它，因为现在这个 AI 呢普及的很多。很多老年人哈，这个 AI 都用得很溜。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 AI 它只是目前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就咱们也不能完全信它。
0: 不能依赖它。
2: 对，
0: 因为 AI 毕竟是 AI。最终我们要决定权还得要放在人身上
2: 啊。
0: AI 只是一个参考，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段话特别的有意义。就我们能理解这个指南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底线，这个指南是一个底线摆在这儿了。那么接下来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更新换代，包括医生的不断的努力，就像您说的，
2: 规矩在提升。
0: 这就是规矩和自由这种概念，所以我特别喜欢您这句话，就是这样。指南某种意义上也是顶尖级的医生用来去打破的啊。
2: 就好比说刘老师刚才说2001年第一版这个国际这个共识出来，其实现在和当年的诊疗水平，以我现在想象，我大概是2012年左右开始学这个手术的。以现在这个情况，我都很难想象当年你们那个筚路蓝缕是吧？当时做手术是非常的
0: 不容易的，是吧？
1: 时间很长，做一台手术有时候
2: 很辛苦。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啊，我的导师当年还不是做房颤，做一个我们认为比较简单的左侧旁路，是云南某家医院请一个女大夫，她做失败了，请我老师去做的。他们做了6个多小时没做成，我老师上去，一方面他水平高，一方面有时候手术也需要一点运气。但实话实讲，我老师上去1分钟就做完了。
0: 你看，
2: 那女大夫哭了，说以后我再也不做手术了，对吧？
0: 太受打击了。
2: 你就回到当年，想当年前辈们做手术，付出了很多辛苦，遭了很多罪。
0: 是的。
2: 以我现在来想，要脆弱一点，回到当年，我可能都不做了，是吧？这种感觉。
0: 所以你们现在也会就是这个年轻一点的大夫会有一种感觉，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 我现在看我
0: 带继续前进。
2: 我现在看我带的研究生和一些进修老师，我都觉得他们好幸福。我们当年学手术啊，学好长时间才学会，他们现在都速成，半年一年的都差不多啥都能做了，
0: 是吧？是的。
2: 为什么？得益于这个理论的突破，还有这个工具的这个发展。举个例子哈，就好比说咱们古代都骑马射箭，你要想练成一个骑马射箭的高手，你没有10年20年
0: 你练不成的。
2: 现在练枪法，给你一个狙击步枪，你只要不孬不傻，一个月就练成了。
0: 是的，
2: 练成一个比较高的高手。
0: 是的，
2: 对不对？
0: 是的，

0: 是的，
1: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0: 没错，哎呀，您这段话真是讲得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刘主任在旁边虽然频频点头，所以我心里也觉得跟您感同身受哈。没办法，咱们处于那个年代，咱们就得一步一步全部经历。我觉得刘主任是每一代都经历过了，您是最早那一批做消融手术的，是吧？
2: 是啊，
0: 零几年就开第一批，应该说是。
2: 早期的这个防颤消融，因为我是整个这个防颤消融技术的这个，
0: 经历了整个过程，见证者啊，
2: 既是亲历者，也是深度的参与者。
0: 是的。
2: 早期的时候啊，确实这个手术呢，不瞒陆老师您讲，手术很复杂啊，然后呢，复发率也很高啊，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做一台手术呢，经常能达到5-6个小时，有时候还有更久。
0: 5-6个小时。
2: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病人躺到台上之后啊，我们要进行各式各样的诱发，要让那个防颤的病灶出来。
0: 是的。
2: 然后呢，所以确实是花
0: 很折腾，
2: 但是虽然花了很大努力呢，但是呢，复发率还是蛮高的。在那个年代。所以我经常会回想起当年那段时间的时候，就特别感谢那个阶段的病人。然后呢，实际上正是他们，实际上是一种付出啊，这使得整个这个技术啊可以进步啊。觉得那些人值得特别的感谢。
0: 我觉得医学的进步和患者的，您讲付出也好，还是不得不选择也好，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相互的关系。可能就是由于大量的患者，让医生去做，你们总结了经验，然后又发明出了更新的这种技术啊，更新的这个流程，是吧？然后再汇集以后的更多的患者，没有办法，只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是。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说过，说这个房颤啊，这个做手术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特别容易复发，所以还不如吃药呢。如果发现了房颤，可以跟高血压、糖尿病什么什么什么高血脂一样，吃药可以解决吗？
1: 吃药是它的基石，就是发现房颤之后啊，但是吃的这个药呢，我想最主要是来预防房颤中风的这个并发症的一些药物，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预防性，啊。因为房颤容易中风，卒中啊，所以吃药呢，我们要吃一些抗凝药物呢，要把这个事情给它预防掉。另外呢，就是房颤呢，它这个心率啊，我们讲，它是不整齐的，通常是有时候比较快的，所以呢，也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呢，把它的这个心率啊，别让它那么快，因为它快了以后啊，容易心衰，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石，也就是说，发现房颤之后，抗凝的治疗。和心率的管理，
0: 这是首要要考虑的这两条。
1: 这是首要的这两条。有没有一种房颤，完全可以不吃药？这在临床上是微乎其微的。
0: 说到这儿，我想跟您透露一下，我们观众当中好像就有房颤的观众，是吗？啊，您就是是吗？来，阿姨，您把话筒拿起来，我想跟您聊两句啊。您的房颤是确诊的吗？
2: 三年之前确诊了，确实是
0: 确诊了，是做动态心电图确诊的吗？
2: 做心电图，参加浩特什么的都做了，还让我住院了三天呢。
0: 哦，好，就是明确您就是一名房颤患者啊。
2: 是，那但是吧，当时吧，医生也跟我说了，说的要做那个要那个做手术。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自己也是本身搞医的。
0: 您看，您看，您看这个例子哈，啊，我不想做手术啊，
2: 是那个助产室的接生的，就是妇产科的。但是我也害怕呀。完了我呢，我就想哈，我就知道是吃药吧，伤肝伤肾，对身体不好。
0: 您看，
2: 我老是这么想，我就尽量不吃药，我就吃那个辅酶扣食，我是自己想的。

0: 这三年
1: 自己想的，
0: 我自己想象的啊。完我就吃辅酶扣十，这个中间呢我也吃了点中药，我想可能吃点中药调整，其实我身体挺好的。我的症状嘛，就是好像没劲儿似的，全身
1: 乏力，
0: 就像乏力似的。但是呢，我天天也在活动，但是我就是不想吃药，我就吃辅酶扣十，也没去体检。说一句实在，二年都没体检，
1: 两年没体检了，您胆儿真大。
0: 我真忙，我胆大。但是我现在吧有个规律，我每天晚上我就想喝一口酒，不是说我想。那个酒里面吧有那个党参呐，有什么枸杞
1: 啊，药酒
0: 啊，药酒，就是人家以前。
1: 您喝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阿姨？
0: 活血化瘀啊，促进血液循环呐，或者是啥的，就一口什么半口那样，我不敢多喝。其实以前最早以前我喝过八两酒，就是
1: 有酒量
0: 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行了，我不敢了。
1: 阿姨，我想问一下，当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喝上这一口药酒之后，您躺下是更舒服了还是更不舒服了？
0: 我挺舒服的，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我以前睡觉也好，但是我喝了酒以后呢，可能更好。原来我是不没喝这个酒之前吧，我就夜间三点钟真的就醒了。
1: 好的，
0: 醒了我一想自己，我就自己调理。一天你一开始就这么点酒，就不太点儿，不太点儿，我先试试，循序渐进。完了，我现在就喝差不多有一口了，
1: 能喝一口，
0: 那小勺一勺，我就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我就喝一口酒。我就是不想手术，我一想。我都70岁的人了，我也不想手术了。
1: 对，
0: 咱这么说，我搞医的我也害怕。
1: 好，那我现在总结一下，就是您已经确诊房颤了，但是您是吃中药，没吃抗凝药是吧？然后每天喝口酒是吧？然后运动锻炼，您是靠这种方式来给自己。
0: 心态放好。
1: 对，
0: 说说笑笑，唱唱跳跳
1: 啊。对了，然后您说我都70了，反正我就是不想做手术了啊。你看我总结了一下，对吧，阿姨？没错哈，
0: 我是这样想的。
1: 来，两位大专家在这儿呢，关于您这个病例，我觉得得大专家来开治疗的方式。
2: 是，我先发表一下我浅薄的建议哈，然后请我们刘老师再补充。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保守的大夫，我一般主张都能不吃的药都不吃，能不做的手术都不做。但是我的观念也确实逐渐在改变。
0: 对，
2: 这个像您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呢，咱们应该尝试做一次或做两次手术试一试，争取把它根治。就求上得中，求中得下。如果说能够根治，
0: 可以的，
2: 那最然好。这个如果是也不是所有能做好的，房颤消融，10多年前我就遇到一个患者，在国内各大医院做了10几次。都没有成功，这个我也不主张说这么玩命的做一两次不行，我们后面就要很慎重了。但是像您这种呢，不做有什么问题啊？房颤有一个概念叫永久性房颤，实际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人房颤持续10年20年不做，现在来找到大夫说，大夫我要做手术，我都最近都遇到好几个，我都劝人家不做了，因为做不成了。这种我们大夫就认为你是个永久性房颤，就是我认为你不可能转过来了，我劝你也就认清这个现实吧。你也同意，咱俩就共同给他诊断为永久性房颤。您现在就时间长了就会奔着永久性房颤这个路上再走。这个而且您现在更可怕的是，您现在该吃的药也不吃，尤其这个抗凝药不吃，就心脏病很多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不出事就没事儿，全护无，出事就是大事儿。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2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以远都看不见了。我的援疆这个援友，他就是个中医大夫，就在我们中国最好的这个中医院，知道吧？这个他的这个爸爸也是啊，就是忽然血栓评分也不高，才66岁，当时这个就一分就脑梗了。我很庆幸当时脑梗他只是偏盲，他没有偏瘫，他要是偏瘫了，你说我心里多内疚啊，对不对？所以呢，抗凝药你还是该吃。
0: 对，
2: 药物副作用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那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咱喝茶咱吃大米饭它都有副作用，
1: 它还是
2: 个概率问题，这种小概率事件我们不能过于的去计较它。而且看病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你好好的人咱也不建议你吃药打针做手术，对吧？你不是没办法吗？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还是要
0: 可以。
2: 哪怕说哈，可能这话说起来不太符合，不太符合诊疗规范。嗯，我觉得哪怕说你少吃一点，
0: 对，
2: 少吃一点总比不吃强。嗯，虽然作为大夫，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可以讲你可以少吃一点。你要来看病，我还不敢让你少吃。但是呢，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哈。我举个例子，我奶奶不在了，前几年不在了。嗯，她年龄大的时候呢，这个她也很害怕这个事情。我后来就抗凝药给她少吃一点。啊，比如说利巴沙班吃5毫克，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你要是一般的患者，我不敢让你这么吃。你万一吃了药之后，你还算菜，你怪我说大夫，你给我吃少了，是不是？嗯。但是我奶奶她不会告我呀，不会给我闹矛盾，对吧？我就让她吃。就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说，这个诊疗规范指南，它证据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嗯。就好比吃饭，证据现在诊疗规范说，哎，你一顿饭一天吃三顿，一顿吃一碗，是我是该吃一碗，但是我现在各种条件所限，我让你一天就吃一个包子，你不能说这包子没用。没有这个包子你就饿死了，嗯，有这个包子至少你没饿死，对不对？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抗凝药您可能还是应该要吃，至于吃多少，那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看看自己。
3: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明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1: 刚才吴主任的观点出来了，我们现在再听听刘主任的观点啊。
4: 嗯，您重要一个考量呢，可能就是觉得手术的风险的问题， 对吧？
0: 对。
4: 我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就是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在这个医疗这一块啊，陆老师存在这样一个时间差。
1: 是的，是的。
4: 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嗯，就是好像很多老百姓觉得房颤手术复发率高。
1: 是的，是的。
4: 和他现在这个技术真实的走到的那一步，他时间是不匹配的。当然，这也是健康北京这一类节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把这些信息，
1: 传递给
4: 专业信息和老百姓之间达成一个大家同步。
1: 是的。
4: 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您可以不必那么担心。这个手术啊，您是做助产士出身啊。就这个手术呢，和那个接生孩子的风险来讲，就是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我是讲，目前哈，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我认为严重并发症可能没准跟你那个相当，就非常低的。
0: 做手术也压你们俩过去，我去。
4: 就是手术的安全系数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也供您参考。嗯。就是这个房颤这个事儿啊，一旦长到身上之后啊，我们现在业内呢，有一个相当于。给医生讲的一个建议，就是每一个医生你看到这个房颤病人的时候啊，您应该给病人讲，就是或者是您应该建议病人要给自己一次恢复正常心跳的机会。
0: 对，嗯，
4: 就是我见了这个房颤，我试都不试，我从此就与房颤为伍，终老了。嗯，这固然是一种想法，但是呢，这毕竟我们讲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它是有害的，我们讲能增加死亡率的很多危害。所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0: 啊，
4: 就是说，哎，能不能我试一下，我恢复正常，而且这个手术现在已经是非常安全了。
0: 嗯，谢谢。
4: 所以供您参考。
0: 行，谢谢，那个主持人专家，我想。我自己吧，给自己一个偏方，就吃鹅蛋。
1: 鹅蛋能防房颤吗？两位主任，
0: 这个鹅蛋吧，我觉得那鹅蛋不是有氨基酸和牛磺酸吗？自从他说了我房颤，我就自己想象的，每天吃一个鹅蛋。因为我害怕手术，我就想着一切方法，我就把这个就保护心脏，就带着有2-3年了。
1: 妈呀，这相当于您自己的护身符了哈！
0: 这个就像有点像陶瓷似的，拿不出来。
1: 但是您现在觉得？
0: 我现在觉得我就是精神状态呀，各方面就是一个累，上山上不去，就
4: 是上山
1: 乏力，还是乏力。
0: 有一次早上我突然起来以后吧，就觉得恶心。我也没吃什么东西，睡了一宿觉都挺好的，一夜到早上起床，
1: 听来
0: 还是有症状。
1: 这个阿姨应该说不是无症状的房颤患者，
0: 有症状，
4: 她还是有乏力。
1: 乏力，
0: 我现在就是有点这样。你要是多了也挺累的，就好像感觉累。
4: 累。
1: 好的，阿姨。咱们这个会诊时间暂告一段落，好吧，阿姨啊。对，那两位医生总结一下，像阿姨这种情况，是不是手术的必要性就增加了很多？
2: 我觉得同意刘老师刚刚的建议，应该要给他一次机会。
4: 房颤这个病啊，它诊断比较容易，
1: 很简单，
4: 就是通过心电图诊断。
1: 是的，它就是也类似于我们对于很多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4: 金标准，
1: 对吧？啊，你做个心电图。你就知道你有没有房颤了。当然，这个心电图可能是我发作的时候能做到是最好。
4: 是
1: 我没有发作的时候，如果我带一个动态的、长期的，一定也能抓住。
4: 对。
1: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心电图了，我们现场的观众能不能看出来这两

0: 两个心电图有什么不同？来，这位阿姨，我先问一下，您是医生吗？哦，不是啊，那就行了。您要是医生就
1: 不是。
0: 好，来，您判断一下吧。您觉得哪个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
2: 这个我觉得是上边的问题好像小一点儿
0: 啊，
2: 底下的问题好像多一点儿，
0: 大一点。您从哪儿看出来的？
2: 心电图。
0: 哦啊，有经验。
2: 没有经验，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是必须做的。
0: 嗯，那您觉得为啥呀？怎么就上面那个问题少点，下面那问题多点啊？
2: 底下这好像波动特别大，这反正我说的也不是术语啊。
0: 啊，就是您觉得下边这个波动太大了。
2: 对，
0: 好像看着没那么有规律。
2: 啊，
0: 上边那个还行。
2: 啊，对。
0: 其实我给您简单总结吧，我就觉得您是看上面那个顺眼，下边那个不顺眼，
2: 所以
0: 您来判断的，是吧？好，这个不是医生，我们就通过顺眼不顺眼来判断。
2: 对。
0: 那我们现在
3: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其实
0: 真有道理啊。
3: 其实大道至简，就好比你看一个人，这个人感觉你看得很顺眼，长得很周正，他往往就是跟你至少气场相合，你一看就觉得不太美好的东西。他可能就是要那个的。我们请刘老师讲，刘老师心电图功底特别深厚。
0: 行啊。
3: 他曾经办过一个叫刘新鹏读心电图，其实好多我没全看完，我是承认，但是大部分我都看了，我觉得学习了很多。
0: 哎呦，那
3: 他特别厉害，刘老师。
0: 谢谢。那好，那刘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4: 好，实际上刚才呢，这位大姐说的非常对哈。就是上面这幅图呢是正常心跳。
0: 上面是正常。
4: 底下这幅图呢是房颤。那
0: 么
4: 这个心电图啊。实际上大家就是从左向右，这我们叫这个横轴是个时间，所以这个尖儿是心脏跳动，它很整齐，就代表着心脏是很规律的在跳。
0: 对，这个时间段是很平均的。
4: 很平均的。
0: 啊。
4: 底下这个呢，大家看这个尖儿和尖儿之间呢有长有短，有长有短，所以心脏就是说明它跳动的是不规律的。这一跳和下一跳之间时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呢是房颤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术语叫做心脏的。跳动呢是绝对不整齐，就是它没有说哪一跳和哪一跳之间一定是有个什么规律的，没有，所以这时候就说明它是房颤了。
0: 好，通过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两张图，我们现在也知道心电图是判断是否有房颤的一个最重要的叫金标准，医学上叫
4: 金
0: 标准啊，判断你有没有这个病的金标准，这下我们也记住了。那我怎么能躲开这房颤呢？房颤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我躲开它，我不就离它远了吗？我不就没房颤了吗？
3: 绝大部分人为什么得房颤，都是和心脏的衰老有关系。那为什么衰老？
0: 首要因素
3: 年纪大了，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
0: 对，就跟我们这个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哈，就跟我买辆车过来，我用了30年了，跟你刚买辆车来的那个发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
3: 您讲的特别对，
0: 对吧？
3: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管理的这个因素当中，就是很多因素会加速这个心脏的衰老。我们重点是要管理这些可以管控的因素。比如说常见的，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包括高血脂哈，这个喝酒，还有呢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打呼噜比较重的。
0: 这打呼噜怎么就跟这有关系呢？
3: 因为你夜间睡着就缺氧啊，缺氧心脏负担就加重啊，加重它就损耗的更厉害嘛。是这样的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特殊的疾病，比较各种严重的心脏病，比如心脏瓣膜病，比如说甲亢，就是我们把这些，当然这些比较少，主要是生活方式当中，我们偏胖，我们作息不规律，我们这个抽烟喝酒，我们等等这些因素给它管控好，这样就会延缓我们得房颤的这样的进程。我去年得到的数据是中国的平均人均寿命是79岁多，因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就老龄化这个。的加剧，很多在既往看起来是少见病的，现在都越来越多。
0: 而且我记得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刘主任这本书里头好像也说到了，就是如果你活得足够长的话，你肯定是逃不过房颤的。
4: 对，因为它是一个心房退行性改变的一个表现。我想首先这个饮酒这个事儿啊，这个酒能伤身，但是酒确实跟房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不是说你看啊，这个喝酒伤身，还有说呢，小酌还怡情呢，对吧？咱们中国人还有这句话呢，那多有情调啊！这小酌也不行吗？
4: 我只能说一句话，酒这个东西呢，反正能少则少，因为它是个一级致癌物啊，这个酒精这个东西。那么它跟房颤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就是经常在国外有一种病，我们叫做假日心脏病，就是说， 一旦圣诞节啊或者大的节日啊，
0: 嗯，
4: 就比较嗨，然后到过完之后，医院的房颤病人就会
0: 增加。

0: 家。
1: 关于刚才这个刘主任说到这个饮酒的问题哈，我特别想提到您书上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当时看到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就是当年在这个消融手术还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好像是您的老师是吗？您进修的时候，说这一个患者已经躺在这个病床上要做手术了，但当时呢，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的手段，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个患者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电路有问题，我好修补哪儿啊？这个发现不了。您给大家讲讲吧，我觉得那故事特别有意思啊。
0: 那是我在法国做访问学者时，我的导师，他是也是这个房颤消融这个技术的创立者
1: 啊，
0: 被称为房颤消融之父，叫海斯格教授。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房颤消融在早期的时候呢，需要在患者在手术台上要把这个房颤
1: 诱发出来，
0: 诱发出来，
1: 对，
0: 激发出来
1: 啊。
0: 结果呢，这个医生们穷尽各种手段，比方说我刺激，用起搏，用各种的药物。然后呢，都没有把它诱发出来。
1: 嗯，所以就不知道该坐哪儿，是吧？
0: 不知道该坐哪儿。然后这个患者说呢，说有，我因为那是在法国波尔多，说有葡萄酒吗？
1: 有葡萄酒吗？波尔多红酒。
0: 对，
1: 嗯。
0: 然后说，怎么您要喝酒吗？他说我一喝酒就会来。然后
1: 一喝酒，这个房颤就有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果然就是我的导师就让人去给他整了杯酒，让他在台上就喝了，结果喝下去以后，一会儿就来了。
1: 就来，
0: 对，酒对房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紧密。
1: 其实我们讲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饮酒的确是可以诱发房颤 的。虽然他的这次喝酒帮助医生准确地找到了这个病灶点，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在病床上，在这个手术台上再喝酒了，我们的手术现在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用这个喝酒也能诱发出来了。
0: 我们很多消融后的病人呢，然后觉得我房颤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敞开喝酒了等等，然后房颤就来了，所以酒这个事儿影响。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4: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对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治理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他辗转十年，花费十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1: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2: 空间恐惧。
0: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2: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0: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3: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4: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那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5: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6: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3: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7: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8: 睡得很好，
7: 血压稳定。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你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流窜盗窃工厂刀具，民警智擒贯偷。
13: 当然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
12: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14: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12: 货车接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15: 你这么想
16: 绕眼镜绕得太假了。
12: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识维权终认错。
17: 我对我现在比较清楚。
1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近期安徽合肥长丰县港集镇多家工厂接连遭遇蹊跷失窃，被盗物品并非钢材和成品货物，而是不起眼却单价不菲的生产铣刀。窃贼作案目标精准，直奔设备核心部件区域，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办案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对厂区环境较为熟悉且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就此，一场针对贪婪窃贼的排查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12: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港集镇多家企业接连报警，称生产设备里的关键零件铣刀不翼而飞。
13: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两三百、三四百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12: 短短几天，同一手法、同一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侦办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18: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19: 这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那个叫做工厂的这个盗头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那个叫做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12: 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时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给警方破案出了道难题。
19: 犯罪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那个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那个抓获。
12: 一边视频追踪，一边警力蹲守。几日后的一天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周边，守候多时的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
18: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他对我们公安机关的相应的侦破手段可能会比较熟悉，所以 我们需要抓获他的现行，才能够更好的突破这个案件。
12: 没想到民警刚一靠近，这名男子扭头就跑。
8: 你再跑，棍子打身上了啊！别动！喊塔子，
15: 站住！立刻，马上，报头！别想着跑了，以为我只能白跑的。
18: 也在不停的逃跑，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12: 五分多钟的追逐，奔跑近一公里，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15: 还准备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8: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上，一个月五六千不够了吗？
13: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12: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有很多次盗窃前科，他出来之后，他也想着是，不想着通过正当手段来谋生，年纪轻轻了，也就想着是通过一些盗窃手段快速发财。
11: 看上去像是好吃的巧克力，但是实则暗藏猫腻。携带宠物的宠物笼竟然暗藏毒品。不法分子依托快递物流跨省发货，再用虚拟货币暗中结算。这伙毒贩层层伪装，人货分离，隐秘编织起横跨多省的贩毒网络。辽宁沈阳警方循着蛛丝马迹，开启了长达14个月的缜密侦查。
12: 这一案件的线索最早追溯至2024年底，禁毒支队民警在日常海量线索摸排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0: 一名绰号敏姐的女子，长期以这个人货分离的交易方式在沈阳地区贩卖冰毒，然后经过我们民警14个月的巡线深挖，一个涉及4省5市的贩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12: 犯罪嫌疑人通过宠物笼藏匿、巧克力伪装、虚拟货币结算、快递物流邮寄等多种隐蔽手段作案，案件侦破难度极大。办案民警坚持蹲守布控，联动多省份禁毒警力协同作战，让案件侦破有了进展。
21: 我们侦查人员通过摸清团伙架构、运输毒品路线、分销模式及成员分工，全面掌握团伙活动规律与犯罪证据，具备收网条件，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累计缴获冰毒2400余克。
12: 近年来，沈阳公安禁毒部门以破一案清一网为目标，推进全链条缉毒攻坚，在持续打击传统毒品的同时，也格外关注毒品替代品管制。
22: 近期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含右美沙酚复方制剂和普瑞巴林等药品的管控通知，靶向施策，从源头管控，持续夯实毒品替代品的治理根基。
11: 前不久，在安徽亳州街头，有人发现一辆机动车异常地停在路上，司机却趴在驾驶方向盘上一动不动。难道是司机突发疾病了吗？大家赶紧报了警。可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报警竟然直接把司机送进了看守所。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2: 前几天，亳州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
23: 车子停在路上，然后没有，不是在靠边停，也不是在车位上，就怀疑这个人可是有心脏疾病或者啥东西，爬到了那个驾驶座上。
12: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然而拉开车门后，民警却发现此人处于熟睡之中，身上还有酒气。
8: 谁呀？谁呀？你喝酒了？可是
24: 我没喝
8: 多。你没喝多？你喝酒了？你喝完酒能开车吗？
23: 那时候我们把他控制到我们车旁边，我之后控制到我们车上，然后今天我们又给交警联系。
12: 在等待交警的时间里，民警对男子进行了询问，然而男子却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23: 没有对我们讲，然后用那个手机这个监控筒识别出来的。
12: 原来男子之所以不说自己的身份，不是因为喝酒开车，而是因为他身上还有其他的问题。
8: 有啥事啊？
24: 在头，
8: 而且先酒驾，然后警察查他原来是个在头。
23: 涉嫌强夺罪被果园县管局然后上网追逃。
12: 目前男子已被移交涡阳警方处理。
11: 如今的居民小区里，业主与物业之间本是各司其职、互利共生的服务合作关系，业主缴费享受服务，物业履职守护家园，本应携手共建宜居环境。可是近日，广州李女士一家人却遇上了糟心事儿。李女士的母亲因为物业雨天给电梯口地面打蜡，不慎摔倒。可是物业后续的种种做法令他们非常不满。
12: 视频中坐在电梯门口的正是李小姐的母亲刘女士。这段视频就是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刘女士在广州市番禺区锦绣半岛小区东区其中一栋楼的大堂摔倒后家人拍摄的。据刘女士回忆，当天正值下雨，她进入大堂准备搭乘电梯时，发现电梯口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保洁打蜡作业。
1: 我就慢慢走，走到这里，这个人站在这里背对着我，机器站在这个位置。那么我慢慢的走，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滑，脚下就滑就摔过去的，侧着身子摔过去的，所以脑袋和这个肩膀都着的这个，在这个电梯的里面。
12: 刘女士摔倒后全身剧痛，在现场保洁人员的搀扶下，她勉强坐到电梯口外。不久后，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
1: 这个主管一来，马上就去找他的警示牌了。这个工人就说：“我跨过去了，所以说滑了摔跤的，不是这个地下打滑摔的。”主管呢，就这个时候接的不是说帮助我救助，而是就赶快在这里就马上就推脱。他说：“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走路。”蹦蹦跳跳的，他讲的意思讹我们物业的，他讲我是碰瓷，讹他们物业，简直是气得我手脚抽筋。
12: 刘女士表示，当时大堂人来人往，但因物业工作人员的不当言论，周围邻居都不敢上前帮忙，直到楼栋管家赶到现场，才协助拨打了120，并联系了刘女士的家人，刘女士本人也随即报警。
1: 还好在我当时摔倒的时候，只是这个肩膀过去，还没摔到骨头，只是脑袋脑震荡，后背这里一直到现在还有隐隐的痛。
12: 当天5点多得知消息的李小姐便了解其母亲摔倒的情况，并要求查看公共视频，但物业不允许拍摄。
2: 那暴雨天气违规打蜡作业这件事情，他没有做一些防滑的这些保护，并且那个指示牌都没有，一个安全作业的这个关他没有做到位。第二，对于这个业主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这个保护，他也没有做到位。然后第三，在事情发生过，他还在伪造现场，然后造成这个诽谤啊、污蔑业主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12: 李小姐表示，后续与物业的沟通中，物业仅愿意承担医疗费用并上门致歉，却拒绝公开说明事件经过及澄清事实，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随后，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
4: 我都会转给我们那个专门的，他到时候他们会回复你，好吗？
12: 下午3点，物业方面回复，事发当日施工前，物业已提前通知，并在现场摆放防滑警示牌。现场工作人员的处置确实存在不妥，现已做调岗处理。物业已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事发后，物业积极陪同就医，并承担所有费用，并多次上门致歉。针对该业主提出要全域张贴道歉公告，涉及园区公共区域的使用，受小区管理规约相关要求限制，暂无法落地。物业会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处理的态度，后续也将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就此回应中，物业表示，施工前已摆放警示牌，与刘女士反映其摔倒后才摆放存在明显的出入。记者提出能否提供相关视频佐证，其表示公共摄像头拍不到门口，但已同业主解释过。我们希望涉事物业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正视问题，妥善回应业主的合理诉求。同时，也提醒广大物业企业，务必将安全管理落到实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5: 物业和业主啊，本来是守望相助、共建舒心居住环境的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物业在服务细节上不仅仅是缺乏安全保障，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是缺乏一些人文关怀。老人在电梯旁摔倒之后，我们的物业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帮老人站起来，反而呢，是污蔑业主、碰瓷儿、讹诈。那针对这个现象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啊其实是有点冤枉的。
6: 对
5: 啊，摔倒之后没有人 扶他站起来，而且周围的
0: 对
5: 周围的邻居也不敢帮忙。
0: 对，
5: 那这个现象是否构成了名誉侵权？业主是否可以主张一些相关的赔偿呢？
3: 啊，这个事件呢很明确啊，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啊，直接说老人是碰瓷儿讹人，这就是侵犯了一个名誉权。
5: 嗯，
3: 啊，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老人就是在正常的行走，那么由于地面的湿滑摔倒了啊，那物业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事实啊和的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就说老人啊，你是碰瓷儿讹人，也造成了其他业主呢不敢帮扶，啊，以为真是来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在老人呢在

0: 邻居之间和社会之间对他的一个声誉啊，必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他呢，大家会想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去侵犯了老人的一个名誉权啊，老人不单是身心受到了伤害啊，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的老人呢，是完全可以向物业主张相关的一个赔偿权利，一是赔礼道歉啊，二是停止侵害啊。那么还可以摔倒的过程中啊，受到的医疗费啊相关的费用啊，其实也可以向物业进行主张的。
1: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这名老人确实是有点冤枉。你看这个路面呢是在进行打滑，而且呢我们的物业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最终案件发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完整的视频。那也想问问您啊，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物业将面临哪些法律的后果？
0: 我看注意到物业说他们放了那个一个指示牌和注意啊，在打蜡啊，但是呢物业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当记者问起呢是否有摄像呢啊，说这公共区域没有摄像啊。其实我们这种的主与证责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推给物业。如果你说有提示牌啊，那么你应该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啊，那么法院一般会采信啊，你并没有出示相关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义务。那你物业作为管理方，你在打蜡啊，由于你造成的地面湿滑，你应该承担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而且我们注意到本案更有一个特殊情况，雨天还在打蜡，
1: 对，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1: 这就是滑上加滑呀。
0: 对，这几天呢首先操作就不规范，这天不宜打蜡。如果你真打蜡，那你的管理义务应该更加强。那不管是一个警示牌的问题，是否旁边有人，或者拉上一个警戒线，
1: 对
0: 啊，避免呢大家走路的时候滑倒摔倒，就是你的管理义务更要加重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物业对老人摔倒就是人身损害方面啊，一定是有责任的，而我个人认为也是全责。那关于精神损失，物业说呢小区呢有公约，所以我不能贴道歉的一个通知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的法院判决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对这个事件啊进行一个道歉，他可以张贴，也可以在业主群里进行一个道歉，以还老人的一个清白。
1: 谢谢夏律师。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光是楼道，我们所有的公共区域呢，不仅是物业，包括我们的业主呢，要共同维护，共同监督。遇到不合法的问题呢，我们要站出来，勇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居住环境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3: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2: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4: 你这么想
5: 绕眼睛绕得太小了。
2: 警部长选埋怨修脚辫，不实维权终认错。
6: 我对我自己的要注意什么？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漫漫求学路，殷殷追梦心。十几年寒窗苦读，学子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大考。为了让考生拥有静谧的备考休息环境，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在江苏扬州，市环保、住建、公安等部门携手行动，常态化排查管控各类噪音源，以实际行动搭建起守护考生的静音防线。
8: 反正这一段时间就是按照那个噪声管控通知的那个时段要求把它落实了马上要高考中考了。
9: 对对，我们知道的。
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首先来到玉器街和长征路，对两处扩建改造工程进行抽查，均未发现违规现象，静音情况良好。两处工地位于老城区，一旦夜间产生施工噪音，势必影响周边考生和居民的学习生活。工地方表示，此前主管部门已下发噪声管控通知，他们已按规定调整了施工计划，确保工期尽噪两不误。
8: 这个反正再拿个公告给你们，因为你们都接到通知的，就是马上要中高考了，就应该按照这个时段。
2: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东关古渡广场舞集中点，发现这里过了9点后仍有歌手驻唱、露天 KTV 等行为，当即现场劝导，告知大家禁噪令的具体管控时间。
4: 跟你打个招呼。
9: 好好好，
4: 因为还有几天呢。
0: 哦，高考了。
4: 高考了。
9: 对面是居民。
4: 对面全是居民区。
9: 好的好的，好不好？
10: 声音上面讲讲的，准备暂停一下，
9: 到九点。
4: 好，不要唱了，
10: 好的，
4: 先理解一下。
10: 对。
2: 很快，歌手和摊点人员收回音箱、投影幕布等物品，大家表态会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的相关要求。市民们附和会主动降低生活音量，共同为考生们营造出安静的环境。
11: 查噪的是可以的，一分实际上八正常情况下九点之前必须得的情况下，
3: 晚上十点多呢，对啊，不在乎这几天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2: 记者了解到，六月考试季期间，扬州市市监管部门派出了7个组，20多名执法人员在城区全时段巡查。居民若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45举报。
12: 我们会持续的开展巡查。整体上呢，我刚才讲就是我们对一些存在噪声，没有完全落实控制要求的一些行为啊，会及时的进行制止。和依法的处理，所以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支持配合。
2: 降噪护考，温情护航，短暂的克制换来少年安心逐梦。在此也呼吁全体市民自觉遵守禁噪规定，用轻声守候，助力考生从容奔赴考场，静待金榜题名。
7: 为营造安全有序的复考环境，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已提早制定护考方案。考试期间，不仅考点周边将加派警力疏导，附近的地铁站点也会启动静音模式，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考生出行顺畅。
2: 上海市的利达中学是今年新增的考点之一，考虑到其位于松江老城区核心，为解决送考家长最关心的停车难问题，交管部门提前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街镇对接协商，计划在高考期间打开机关大院，方便送考家长们停车守候。英语听力考试期间，考点周围也会临时进行交通管制，尽可能的减少噪音。考生如有突发情况，可就近联系民警求助。
13: 在所有的考点都会有代班负责的，包括所有的警力都会全警上岗，在考点的周边都设有机动摩托车的护考的岗位，那么帮助总会有些有马大哈的学生或者有临时的处置。
2: 目前全市各考点上，警方都放置了2轮摩托车机动警力，并协调了道路或周边停车资源。公共交通方面，地铁运营方也做足准备，考点旁的车站里、服务中心都会配备解暑药、答题笔等应急包。考试期间，考生遇到限流车站，可出示准考证走绿色通道。
14: 列车在相应的区段进行限速，那减少列车噪音，然后列车不再鸣笛，那么不会影响到考生的。
7: 每年的高考期间，总有一些不法分子会散布一些虚假信息，甚至为了实施诈骗，会诱导考生进行作弊等行为。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的一些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2: 据教育部发布，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15: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考生如果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那么就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那么他所报名参加的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都属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像携带手机啦、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那么都属于作弊。
2: 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不要带入考场，组织高考作弊、代考都是严重违法的犯罪行为，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刑法第284条之一的明确规定，在像高考这样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或者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等，都属于犯罪行为，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如果情节严重呢，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找人替考， 也属于犯罪行为。
2: 近期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

能提供绝密真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

0: 内部操作的来电和网络信息呢，不要去相信它；二是不透露我们考生的准考证信息、个人身份之前，转账呢要认准官方渠道，切勿私下交易。
1: 孙先生购买小区地下停车位，收房后发现车位窄小，如果旁边有车，自家车门就无法完全打开，下车都是难题。孙先生觉得购买的车位有问题，想要解除车位购买合同，退还购车位款。开发商却说是孙先生车太大，且车位已通过验收，合法合规。孙先生咨询，法律对于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大小有具体要求吗？这种情况车位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自己能要求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对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尺寸有明确规定，比如标准小型车垂直式停车位的宽度不得低于 2.4 米，停车位毗邻墙体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3 米，停车位毗邻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1 米。孙先生可以先实地测量车位的尺寸，并留存影像证据。如果实测的数据没有达到行业标准，导致旁边有车时车门无法正常开启，上下车困难，那么该车位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孙先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以及第577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车位的购买合同并退款。
1: 孙先生参加婚宴，席间饮酒过量，事后醉酒突发意外身亡，家属认为新郎新娘及同桌者应该负责任，而新郎新娘称只是礼貌性的过去敬了一杯酒，并没有劝酒。同桌人员称都是大家一起举的杯，没有人劝酒，大家均不愿担责。家属称孙先生并不好酒，以前更是没有喝多过，没人劝的话不可能会喝到醉。咨询婚宴醉酒身亡，新郎新娘和同饮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 本案关键在于各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孙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自身的酒量、身体状况与过量饮酒的风险。如果新郎新娘以及同桌人员因礼貌性敬酒，没有人实施强行劝酒、拼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家属称孙先生平时不好酒，推断无人劝酒就不会喝醉，这仅是主观猜测。在法律上，家属如果想主张权利，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人存在过错。
1: 孟先生路遇女士小可，遭到社会闲散人员围堵，主动出手施救，施救过程中无意间打碎了小可手上的一只玉镯，价值3万多。小可觉得事出有因，但自己也遭受了损失，所以要求孟先生赔付玉镯一半的价格给他，这让热心施救的孟先生倍感委屈无奈。咨询建议勇为施救造成物品损伤是否需要赔偿？
3: 有请任占明律师。
2: 不需要赔偿，法律为好人撑腰，防止英雄流血又流泪。根据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孟先生路遇围堵出手施救，属于法律鼓励的见义勇为，打碎玉镯是救助过程中的无意损伤，依法无需承担责任。小可的损失应当向围堵人员索赔，而不是向救助人索赔。不仅如此，如果孟先生在救助过程中自身受到了损害，他既可以向围堵人员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受益人小可主张适当补偿。
4: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5: 你这么想，
6: 绕眼镜绕得太假了，这
4: 警部长选埋怨修脚垫，不时维权中。

0: 应认错。
1: 我对我现在比较尊重。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湖北武汉黄陂交警接到市民报警，称辖区道路上有两辆货车无牌行驶，而且还玩起了叠叠乐，如此庞然大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接到警情后，黄陂交警四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开展巡查摸排，民警最终在前川中环线成功锁定违法车辆。靠近后，民警发现两辆货运货车不仅没有号牌标志，车辆上方还违规叠放着两辆货车。
3: 是山东过来的，
4: 你说你这车都是风吹掉的，你这前面一台被风吹掉的，后面一台也被风吹掉了。
3: 对，
4: 你这么想，
3: 绕眼子绕得太假了呗。你没有临牌，说半天就是没有临牌。
0: 据驾驶人供述，他们二人从山东出发，原本计划运送车辆至湖南交付，为了节省专业拖车运输费用，两人便铤而走险，直接驾驶未办理任何上牌手续的货车上路行驶，不料途经武汉黄陂时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两名驾驶人被依法分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依法对涉案机动车予以暂扣。
2: 新车买了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自燃，这样的糟心事儿就让四川都江堰的赵先生遇上了。那么新车为何自燃？这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5: 别回去了，
6: 别回去了。
7: 当时5月23号下午3点过的时候，我们车刚刚从外面送了套货，车就放在公园门口，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异味，过去看一下，结果是我们车发生了自燃。
8: 没有充电那些？
7: 没得，没有充电，也没得什么易燃易爆的东西，就突然它就自燃。
0: 说起最近的遭遇，赵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告诉记者，自己在都江堰青城山附近开了家超市。为了方便送货，去年9月贷款买了一辆6座50阳光纯电动车，花了87800元。可没想到车子用了还不到一年就出了这事儿。
7: 当时我们看到起火的地点就在副驾驶，就是那个 USB 的上面一点点，就是那个充电口的上面一点点。大概燃了2-3分钟，幸好我们有灭火器，就把它灭掉了。不及时的话，我那个车子肯定几百平方全部烧完。
0: 幸好处置及时，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事发后，赵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以及购车的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 当时他们也来了，把车拖到 4S 店，等工厂来给我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0多天了，就是处理的结果我不满意。处理退车，就意思说我用了好久了，喊我承担这部分的责任。这个车底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厂家的问题，我肯定不是不同意。我的诉求就是给我换个新车。我也不为难他们，不仅是他们车子本身的问题，跟我责任一模一样就 OK 了。
0: 赵先生透露，其实在买车刚3个月的时候，他就向 4S 店提出过换车的要求。
7: 他说有反燃嘛，肯定会导致自燃这种情况。从那个时候我就要求他换新车，就一直没处理，最后又给我说补偿我2000块钱，我也没有同意。到至今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起火的原因，我也不晓得是啥子情况。
0: 车辆为何突发自燃？赵先生的诉求 4S 店又作何回应呢？跟随赵先生一起，我们来到了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 这个它确实是因为自身故障的原因产生了一个自燃，把工作台那个地方给烧了， USB 接口那个地方电路板短路了，然后造成后面的那个线束一下就燃起来了。是质量问题，同意退车。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工厂肯定这样也不会。
0: 4S 店的工作人员承认，车辆自燃确实是质量问题。至于赵先生提到的3个月前的车辆零件问题，工作人员称跟这次的自燃并非同一零部件。
9: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是需要更换一个车辆上的一个零部件，厂家是免费更换的。
8: 那个零件不是导致这一次自燃的原因？
9: 一个是在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给赵先生提供了一辆临时用的面包车，也给出了2种解决方案。
9: 一种方案是维修车辆免费维修，然后车辆后期的质保我们给客户做一个承诺，车辆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好，还是武林工厂这边也好，去客户做免费维修然后再给予一定上的经济补偿吧。这种解决方案不认可，那我们就把车给您退了。当时您车买的是多少钱？按照

0: 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给您退多少？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车辆您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2万多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这个东西就是说是需要或多或少的来承担一些车辆的一个折旧使用费用，10万来块钱吧。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执行，在三包法里面它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车辆使用费用的一个计算公式。
1: 不过对于这10000多的车辆使用费，赵先生觉得不该自己出。
2: 我不愿意来承担这个，不是好多钱的问题，因为是他们车辆本身质量的问题才导致，为啥子我来我们这个消费者来买单呢？我肯定是不愿意。
1: 对于车辆使用费，4S 店的工作人员称已经向厂家反映过，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赵先生承担。随后记者也拨打了车辆生产厂家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3: 如果说车辆要退换的话，按照我们的国家汽车三包法上面，它确实会有一个折旧的一个费用啊。女士，我这里看不到，没有看到这个原因。本地给您说了需要有折旧费用产生，您这边是对于折旧费用不认可，那么需要重新去上报呀。
1: 据了解，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进行退换，退换过程当中销售者还应当承担消费者原来承担的车辆登记费、服务费等费用。根据规定，消费者已经使用车辆超过了60天或者超过了3000公里，因为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修理但仍未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消费者选择汽车更换，应当向销售者支付家用汽车产品使用的补偿费。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问题导致自燃发生了损失，那么在质保期间可以向汽车的销售方或者厂家主张赔偿。各方因为处理损失发生争议，可以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就在记者发稿前，赵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 4S 店同意按原价退车，且赵先生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4: 近日，广西南宁的张先生反映，他苦等半年订购的新车终于到货了，但是只因为首付款晚付了一天，购车订单就被商家单方面取消，而且自己预缴的20000元定金也被暂扣。张先生非常郁闷，因为陪家人在医院做手术而耽误付款仅一天，门店就严守期限不予通融，这场哑巴亏他该找谁说理呢？
1: 张先生说，2025年11月30号他订购了一台极客 9X， 交了20000元定金，这一等就是半年，直到2026年5月23号车才运到交付中心。
5: 5月23号到的时候还说付款期限只有7天，对，那当时那时候贷款没有办，因为当初我老婆动手术也没空，5月31号才办的贷款。
1: 5月31号，张先生前往门店办理贷款，门店工作人员要求当天支付90000余元首付款，但张先生表示要推迟到6月1日支付，门店不同意，称无法当日支付就会取消订单。
5: 6月1号支付这个款项的时候，发现他整个 APP 下线了，就没有我的支付的那个订单的页面。
1: 张先生询问店员后得知订单已经被取消，若要购车只能重新下单。重新下单不仅需要再等待2个月，原订单享有的优惠全部取消。张先生说，他提出退还之前缴纳的20000元定金也遭到了拒绝。6月4号下午，记者和张先生来到了位于南宁市秀香大道的极客汽车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交付时间延长是因为期间有更换汽车配置，双方都同意了。
6: 3月份的时候换了一个配置嘛，那换配置之后它会对于那种提车周期有一定的微妙影响，跟您说过大概5、6月份到车，对，在群里面说的很清楚，张总也懂的。
1: 工作人员表示，5月15号车辆在工厂下线时也告知了张先生尽快交首付款。
6: 车子到了之后一般是会留半个月这样子，那15号下线到29号刚好半个月，对吧？然后到第31号，交付中心的伙伴已经发了那个终止函，我们这边已经是超期了好久了。
1: 目前极客汽车门店已经将张先生的诉求上报公司，会尽快给张先生回复，如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将通过法律起诉解决纠纷。
4: 近日，浙江杭州的任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 一天早上，他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谁料途中竟然被一根突然坠落的十多斤重的大树枝砸中摔倒，而事发瞬间，车子因失控撞倒了过路的老人，伤者医药费、误工费等一连串的问题都压在了任先生头上。那么这件事儿，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7: 5月11号，早上7点1刻左右啊，我送孩子去上学。然后骑电瓶车从那个由东向西走，就走到树干中间边上这个位置，从树上就掉了一个树枝来，当时就把我砸懵了。我孩子呢正摔倒了，正好碰到旁边这位阿姨，那个树枝10斤以上是绝对有的，有个1米5左右吧，
8: 不止点
7: 啊，大概挺长的，挺长的。然后那个最粗那头的话，就跟我这个胳膊呀，比我的胳膊粗一点，就是我一个手提不起来，有点重。
8: 没砸的。
7: 对，有点重。
9: 砸下来的话，砸到哪个部位了？
7: 砸到我这个，头的前侧，就是右侧吧，右前方嘛。阿姨的话，
8: 腿，
7: 然后就是
8: 两只腿。
7: 阿姨当时家人耽误一天时间去打车去医院检查的，给她。我这话呢，就是请了3天假，腰闪到了。
1: 任先生说，所幸当天他戴了头盔，孩子膝盖受伤，去学校医务室做了处理。不过车头一歪，引发了连锁反应，路边行走的赵阿姨因此被波及，目前医药费花了大概1000元。任先生介绍，他的孩子不在树兰中学上学，当时只是路过学校边上的贾家弄，当天没有下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着贾家弄路边树上枯枝掉落，砸到由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任先生，电动自行车倒地后碰撞到路边行人赵阿姨。按理说，这根掉落的树枝正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可任先生说，他没想到找到负责这棵树的相关单位过程如此艰难。
7: 绿化呢，直接就明确的说，这里不归他们管。街道的话呢，就是后来来个人，就是晃了一圈走了就回去了，是哪个街道我不记得呢，因为这条街道的话，这个道属于两个街道的分界线，这个街道以北属于小河，街道以南属于湖墅。
9: 那这一条到底属于谁啊？
7: 出事的这边的话是属于那个湖墅街道，因为确定过了，他说他先看了那个交警出具那个事故过程，他一看不是责任认定书，他不认，他们理赔不了。
1: 掉落树枝的那棵树大约有4层楼高，就在树兰中学的围栏处。随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称，树木目前产权不明晰，正在调取图纸。
7: 后来的话跟我讲是找树兰中学，因为当天就找过树兰中学，树兰中学不认。后来街道呢就是找的市规划局，他测绘过这个区域是属于树兰中学内的，然后树兰中学呢是属于这个叫什么拱墅区租赁的，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拱墅区教育局过来之后的话，就看了一眼，说回去研究研究，就没有下文了。
1: 任先生介绍，树兰中学这里原先是贾家弄小学的所在地，街道提供了贾家弄小学2001年的规划材料，不过图纸年代久远，比较简约，只有大致范围轮廓。记者找到拱墅区教育局了解相关情况，他们表示，根据初步核实，这棵树位于学校围墙外侧，是在早年道路扩建范围内，其日常管护权属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他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查阅档案，核对红线图，力争尽快厘清责任。不管最终权属如何，都会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妥善协调处理好后续赔偿事宜。
10: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啊，这道路两旁的树枝定期修剪、定期维护，应该说啊，这是保障大家安全必不可少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晴天枯枝坠落，给人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的单位啊，借着这个地块划分相互推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这个案件当中的树木产权和管理权其实是存在争议问题的，那么他们责任主体应该怎么来划分呢？
11: 首先呢，对这种枯木啊，还有树木的树枝啊，掉落砸伤人或砸伤物品啊，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民法典规定就是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该承担赔偿的一个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呢，还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首先要推定就你有过错啊。那么我们这个事件，我发现就是主体互相推诿， 没人说这个树是谁的或归谁管理啊。

0: 造成了对我们受害者啊，就是延迟了这样赔偿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其实来说呢，每个树木呢，我们想它必定有它的一个管理者啊。确实，现在在我们大城市生活中，有的树木啊，多部门管理，有的归林业局，有的归所在的街道，那么有的有可能周边有其他单位归单位管。
1: 嗯，
0: 那不论为什么，就当发生类似的情况下，我觉得街道首先有一个义务，毕竟在你街道范围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首先要承担及时救护的一个义务和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之后再联合其他部门查清树木的一个属性，
1: 嗯，
0: 最后树归谁管理或者谁的所有者，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漠视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利啊。其实树木啊，砸人砸车之后找不到树木的管理者和所有人，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事件了啊，好像经常有新闻报道这样类似的事件，就是我们社会对城管这个树木的管理这方面还没引起的一个重视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呢城市绿化搞了有一些年，正是现在这个树木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包括有虫害和刮风，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要发生啊。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应该及时的对树木的进行一个归档，重新编制，就像我们人口普查一样，我们重新普查一下啊，做好台账，谁的树归谁管，一定要清清晰晰、明明白白。
1: 嗯，
0: 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好直接找到责任的承担者。而且一旦要做好台账，树木确认归你管了，你也会负起责任，这样的事情也会少发生，
1: 嗯，
0: 和避免发生。
1: 所以要从我们的责任主体出发，增强我们的主动性啊。
0: 对，
1: 谢谢夏律师。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主体单位啊能够引起重视。道路两旁的树木啊，它的安全性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注意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防止相关的事件发生。只有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晴天枯木伤人的事件才会避免。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主播说新闻，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一条用工乱象。近日，四川的一家房产公司定下了奇葩的制度，销售员每月强制要上交800元组建内部的奖金池，业绩完不成要被罚跑5公里，拒不跑步直接罚款200元。目前多名员工集体投诉进行维权，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约谈企业负责人。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业绩不达标、罚跑、罚款这两项行为全部是违法行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罚跑5公里呢属于体罚，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劳动法明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侮辱体罚劳动者，体罚员工轻则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进行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其次呢，企业没有任何的罚款权限，罚款、勒捐、强制交押金全部是违法行为，罚款是有法定行政处罚权利的，仅限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普通公司没有执法权。最后呢，我们要给打工人送上维权指南，如果您遇到了体罚、无理的罚款、强制交钱，那么第一时间要留存聊天记录、处罚通知、转账凭证、罚跑打卡记录等有效证据，同时呢要拨打12333人社热线，或者前往属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监察部门会责令企业整改、退还克扣的薪资，也能以公司违法用工为由提出离职，通过劳动仲裁索要经济补偿金。
2: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实维权终认错。
3: 我对我现在比较低一些。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脖颈处受到真菌感染，奇痒无比，重庆市民小鱼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困扰。小鱼左思右想后认为，造成自己这般不适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位修脚技师操作不当引发的，他决定必须得去讨个说法。那么事情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吗？
2: 小鱼是一家修脚店的会员客户，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的脖子起了红疹，摸起来像是牛皮癣一样越来越痒。
15: 开始我以为是那个蚊虫叮咬，夏天下来了，但是后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就去那个三甲医院看了，去三甲医院看的，然后结果就是真菌感染，说难听点就是脚气。
2: 小鱼说自己平时很注重个人卫生，他仔细回想，脖子长癣很有可能是修脚店的师傅造成的。
15: 本来我有灰指甲，五月初我在他们店门店进行治疗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先按了我的脚，然后在没有任何消毒的情况下，也没有洗手，因为是亲眼看到他们没有洗手来按我的肩颈的。但是当时我碍于面子，就是没有直接指出来。但他们第二次同样的方式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们只按过一次我的，相当于。
16: 你觉得是都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吗？
15: 肯定是啊，五月中旬十几号，然后我们同事都已经看到了。
2: 经过十来天的涂药治疗，小鱼脖子上的真菌有所好转。但是他越想越气，自己不仅遭了罪，还被同事笑话。于是他决定找修脚店要个说法。
15: 他们的店长、他们的区域经理说是我的私生活有问题，或者我不爱干净。
2: 小鱼说，修脚店的说法让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也一再向记者表示，就是因为修脚师傅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才导致脚气真菌传染到脖子。
15: 而且还有监控，我们可以查监控。
16: 你拿到监控没得嘛？
15: 没，他们不让我批。
16: 他个人看到的吗？监控？
15: 哎，我也看到的。
16: 内容是啥子嘛？监控？
15: 内容就是他们先泡脚，泡了脚按脚，按了脚就直接按我的肩膀和颈部。
2: 随后，记者和小鱼一同来到这家修脚店，门店李经理不在店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对方表示，修脚师傅有正规的操作流程，不可能摸了脚不洗手。然而小鱼说他看过店里的录像，能证实自己的说法。对此李经理表示，他们可以把录像提供给记者。
15: 那明天我们11点见哈。
17: 11点我们准时见，我在这里等你。
15: 好。
2: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门店，录像画面显示小鱼进店后自行脱掉鞋袜，修脚的严师傅为他打水泡脚。在泡脚的过程中，严师傅就为他做肩颈按摩，但这个过程中严师傅全程没有碰过小鱼的脚，一直等到肩颈按摩完毕后，严师傅才开始给他修脚捏脚，服务期间就没有再碰过小鱼的肩颈，所以根本不存在修脚师傅捏完脚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这回事。小鱼之前所说自己看过视频一事根本就不存在。
18: 我一样之后同一项目我都没有让他再碰过肩颈了，这个我认
19: 五月一号之前碰过的肩颈没得，
18: 应该没有，
19: 也没有。那你现在看了整个五月一号的视频，那个师傅在摸了你脚过后没有再碰你肩颈了哟，跟你完全说的不一样哦。你对此有啥子解释没得？尴尬了。 你不能白滋滋的冤枉别个噻。

0: 我道歉。
1: 啊？
0: 我道歉。
2: 怎么样？
1: 冤枉了严师傅他。
3: 我对我前天的比较冲动的行为，我对不起你们，确实我，确实是我太冲动了。
4: 请问那个事，过后，希望你还是作为我们的好朋友、好顾客，
0: 继续来消费。
5: 铁证面前，小鱼的说辞全线崩盘。先前还理直气壮，如今瞬间气势全无，只剩满脸的难堪和尴尬的道歉。
6: 可能是确实被朋友、被家人也嘲笑了，所以可能会刺激到他了。但是我也理解他的那种尴尬的一个一瞬间。
1: 那你打不打算追究他的那种责任呢？
6: 我们证员还是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胸怀比较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此为止。
5: 一场天马行空的猜忌，最终在修脚店的包容和谅解中画上句号。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会被一些困境搞得精神紧张，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理性思考，切莫凭片面的猜想冲动行事，包容待人，理性处事，方能避免闹出荒唐，守住体面。
7: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8: 报下来记录个人信息，
9: 没有保管啊，
1: 没有带身份证。你的车行驶证拿着了吗？我瞅一眼。
10: 行驶证显示，这辆小客车的核载人数是七人，而车内的人员明显不止七个人。
1: 俩五个，你这五个十个，
11: 九个。
1: 啊？那是你下来了，你得给你算上啊。十七个人，你超仨呢，20%有了。
11: 200块钱六份啊！这个薅羊毛似的，这把羊都薅死了都。
1: 你也不是羊，我也没必要薅你。有违法行为呢，对你违法行为就是处罚，有几项违法行为我们罚几项。
10: 这辆七座小客车不仅超员了三人，而且为了多拉客还加装了小凳。
1: 这车咱该拉多少人拉多少人，啊，尤其高速上。
11: 行。
1: 咱们这样拉人多了，车辆的重心变了，操控啊、制动啊都有影响。
11: 对
1: 啊，前面出去该怎么走怎么走。啊，前面最近的是黄冈那口。这其一，驾驶七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但未达到50%，七个人你拉了十个，要出去200元记6分的处罚。再有呢，驾驶器械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那车座该怎么安怎么安，这个座在你的行驶过程中对于乘客一点保护作用都没起，本来人没摔着，座倒了又摔一跟头，200元不计分，知道你不容易，
11: 是，
1: 但是干什么赶上规矩，你这忒过分了，忒拿交通安全法不当回事。
10: 司机表示让超员的三人去乘坐公交车，剩下的人正常乘坐。随后民警翱翔又拦下了两辆大货车，
1: 想要把车牌子换一新的，这色儿都没了。再一个呢，车牌子要垂直于地面，90度，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夹角。再一个呢，出门之前跪着，多少划了。
12: 好嘞。
1: 啊，早上起来你走这个道，非用车比较多，你嚷谁一脸谁难受，啊，迷了眼睛，这驾驶的过程中更危险。
10: 这辆大货车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前车牌上还加装了强光灯。
1: 你加它是灯不亮还是怎么着啊？
12: 亮，
1: 灯不亮修去。你这一亮了，别人怎么看到啊？加装这个灯属于驾驶机械不符技术标准机动车的，原装的时候没这灯，那么你这个灯就别加了。嫌灯不够亮，那您买别的车去也成，调调您这灯也行。再一个，这个灯可能对于照明来说用处不是很大，它还有一些别的用处，赶紧拆。
12: 行
1: 啊，如果说这车你要开着的话，还能罚你涉牌一个违法行为。再一个，驾驶证逾期不参加审验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件不符呢，200元不记分，依道交法90条规定。明面本的话，你要说你这跑的夜道也多，山道也多，磕了碰了走保险都费劲。买那灯多少钱？
12: 10块钱。
1: 但是几十块钱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2: 我们就是长期跑怀柔的。
1: 你到哪儿也是这样，到哪儿你也不能装这灯
12: 啊！
1: 你就退一步说，你把道看，人对面怎么看呀？
12: 对
1: 面全是白茫茫一片。
12: 对，
1: 你是掉不掉悬崖峭壁里头？人那儿的下一激灵，人家违法。

0: 因为一共400元不计分啊。
1: 六月的七八九十，这四天高考，然后呢，你们单位是放假，灯这儿有点破损，这倒好不耽误使，但正好就是这劲儿呢，平时也忙，就是这劲儿，给他换一个。
2: 好嘞，好嘞。
1: 孩子也收拾收拾，擦擦。
2: 行，
1: 好吧。号牌不清，对你做一提示。
2: 行。
1: 啊，下次如果再不清楚，就该处罚了。
2: 好嘞，好嘞。
1: 啊，高考也放松放松，然后正好呢，把车这况也调整调整。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个时代，城市与城市之间差异正逐渐模糊，流水的高楼，相似的街道，雷同的商场，让城市个性消失殆尽。而根植于一座城市传统味道的味觉标签，却必须要经过岁月长河的细细筛选。有一些味道，它们虽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洗礼，却依旧留存到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上海百年老店的味觉密码。

0: 在上海市黄浦区方邦中路上，有一片城市森林豫园，一座明代的私人园林，全园布满亭台楼榭，曲径游廊相绕，被认为东南名园之冠。与之相邻的城隍庙是上海道教主要道观之一，如今也是各色上海小吃的天堂。陆亚明，绿波廊的行政总厨，他每天穿越这两处名胜古迹的美景，却无心留恋。他所在的可是一家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酒楼。
1: 我是1984年顶替我父亲进了绿波廊的。我父亲可以说是苏帮典型的泰斗级人物，进来以后呢，他会要求你不要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天你做10个挑一个最好的拿出来，这样你每天会有进步，因为每天一点点，你一个月下来就是很大的进步了。他是培养你的兴趣。
0: 正是得益于父亲的谆谆教诲，陆亚明一刻也不得懈怠。为了学好技艺，陆亚明直接把家安在了绿波廊，
1: 下面就单位，上面就宿舍，就是上回到宿舍去睡一觉，有个想法了，哎，再下来练练。
0: 因为他是肯干，有心灵手巧，很快陆亚明就得到了绿波廊的重用。
1: 86年的时候，我就接待那个英国女王跟我师父做接待工作了。
0: 陆亚明从初出茅庐，协助师父接待外宾，慢慢的到自己独当一面，全权主理点心部门，靠的是精湛的手艺，更是对点心深刻的理解。
1: 曹总，你正常的话2.5小时要不停的搅动。其实做点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其实你皮我们就几种皮，那么你馅心可以千变万化，你馅心一变就是一个品种。你说那个花纹啊，要细细长长，像老寿星的眉毛一样，花纹又要均匀又要细。
0: 绿波廊的点心工艺精细，造型别致，色彩鲜艳，其中的巅峰之作就是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陆亚明和徒弟们为各国元首夫人创作的夫人套点。
1: 我觉得吃个点心就是代表中国文化，就是小粽子，正好是我们这个端午嘛，小粽子我们是绕了13道线，夫妻的佛也是13个笔画，吃了这个小粽子夫妻也来了，葫芦酥也是我们福禄寿，也是我们一个比较吉祥的意思，长寿桃大家健康长寿，那么顺风宴什么的，就是贵宾都是远道而来的，我们希望他顺顺利利我来，顺顺利归。
0: 这么多年绿波廊接待过众多的中外贵宾，难免被人给打上了高端官方的标签，而有时候这会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
1: 其实我们一个夫人套点也就38块钱嘛。其实我们有一个理念什么呢？就是研发出来的点心啊、做菜啊，让重要接待的时候来用。其实我们更希望就是研发出来的点心，让老百姓也能走得近、吃得起。
0: 陆亚明用了30多年的孜孜不倦，创造出一道道精美绝伦的上海点心，取得了外国贵宾的交口称赞。但是在他心里，把手中的繁复技艺幻化成老百姓餐桌上的可口小点，才是他最大的追求。
1: 我父亲以前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将心比心了，点心嘛，献心的心，良心的心，我们要做有良心的好点心给顾客吃。
0: 在上海有这么一条街道，不足400米的距离，但是所有店面年龄加起来却有着上千岁的岁数。 云南南路，一条聚集着数十家上海百年老店的神奇街道。在这条街上，你能吃到大虎春的生煎、小绍兴的白斩鸡、红长兴的涮羊肉，无一不是耳熟能详的上海小吃。但是有一份上海小吃，除了地道的老上海人，外地人却是不常一见。排骨年糕是上海特有的街头巷尾的传统小吃，在排骨年糕界常年来稳坐头把交椅的，那就是云南南路上的先得来。先得来诞生在上世纪20年代，经营各种上海小吃，但是老上海们最惦记的还是他们家的排骨年糕。
2: 一天大约在2000块左右，为菜理论设置金钱。年糕我们也是宁国来的，外面年糕都是由于炸的不糯的，我们是水里煮的。我们每天早上还要放桂皮回家先煮，我们这是就传统，好多年下来就是这样。

0: 七月，上海的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雨水并没有打断徐杰言的工作节奏。如过去40多年一样，徐杰言依旧坐着公交，开启了一天2点1线的生活。徐杰言是先得来的镇店之宝，他用手艺为这家老店保驾护航了半个世纪。
1: 我们73年进来的，那时候我就18岁，初中刚毕业。我们是国家分配的，那个时候很简陋的，因为他是在1921年就建这个店。我师傅一共招了4个徒弟，我是第二个，那第三个还在这里，也在跟我一起做。这是我师弟，我们一起合作了44年了。他炸排骨，我发年糕，从拜师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上海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生日呢要吃排骨面，那么自己做排骨就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说师傅啊，我们今天过生日啊，是请客的，那我们就把它挑好一点的，对吧？
0: 排骨年糕，在上海不仅是一种小吃，更是无数老上海记忆的载体。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们，非常专一，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为这些百年老店打卡。今天对这位大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把这场重要的宴会放在了先得来。
2: 因为在上个世纪，我们都是在知青，就是从春城昆明来的。今天到那这位呢，也是从北京来的，还有这一对夫妻呢，从山城昨天到的。他呢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所以我一吃这个味道呢忘不了。知青的时候就在云南，所以云南呢我们有个情节，所以上这个美食街呢，一看这个先得来呢，我们说来吧来吧，还是先得来。
3: 我上在到上海，现在住了这里，这里蛮好，外资大好吃，可以啊。
0: 从满口白牙到现在带着假牙，这一口排骨年糕一直是老大爷最爱的那一口上海百年的老味道。
3: 现在上我来讲些多好嘞，蛮开心啊，真是我到103年。
0: 每一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味型，一提起上海，人们总是会想起浓油赤酱，但是还有一味在上海味道里不可或缺，甜，是一个人儿童时期最期盼的味道，它往往与快乐和愉悦绑扎在一起。在上海有一块糖，用它独特的甜味穿越了百年的光阴。8月的上海，室外温度高达37.8度，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想快速享受室内空调的冰凉。但是在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的梨膏糖厂内，室内比室外更像酷暑。
4: 现在做梨膏糖其实是很苦的，在车间里夏天都是高温，在车间里要50几度。
5: 糖要好的时候是140度，
4: 在锅子里这糖会飞的。
0: 这位在熬制梨膏糖的人叫吴生忠，上海市梨膏糖厂技术副厂长，也是梨膏糖的第三代传人。
4: 我是82年进厂的，3年学就是从配料到烧糖到制作到包糖，你这条线你一定要会，不会了不会你不是传人。
0: 诞生于1855年的梨膏糖， 在上海，它不仅是一块能满足舌尖的糖果，在过去，它更有着另外的用途。
4: 以前就最终会穷人咳嗽了，并看不起，总会去买梨膏糖。
0: 最初的梨膏糖是纯手工制作，梨膏糖讲究不放饴糖，不放香料，止咳型梨膏糖是所有梨膏糖里的正统，因为含有川贝、茯苓、冬瓜子等十多味中草药，使得梨膏糖在上海所有糖类中显得端庄持重，芳清气正。
4: 我做梨膏糖要用良性做梨膏糖，为什么？梨膏糖是含中草药的，

0: 梨膏糖生产线是吴师傅经过多年的研发亲自设计出来的，但是烧糖、翻砂、包糖等讲究细致的工艺还是需要人工来操作。
1: 像我们的老的企业，就是一方面收入也低，一方面又苦，留不住人。
0: 多年来的人来人往，现在吴师傅只留下了两个徒弟。尽管只有两个，吴师傅还是倾尽全力去教导。今天吴师傅带着徒弟来到城隍庙里，来展示梨膏糖的古法技艺。
1: 我们大概一年十几次在外面展示我们的古法技艺。那尝一下刚刚做的热的甜的啊，这是糖。我在外面也调查，也去走访，我问了年纪轻的30岁以下的，甚至问我女儿梨膏糖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我说你爸爸在生产梨膏糖，你不知道这个梨膏糖是什么。
0: 对于吴师傅来说，困惑不仅仅是年轻的一代不了解梨膏糖，而更大的困惑是来自于关于梨膏糖糖度的把握。
1: 领导也说把这个梨膏糖的糖度要降下来，在我的看法，把它糖度解下来，这里面肯定要放东西，放添加剂。我们梨膏糖的应该是纯天然的，就是白砂糖，不加上任何添加剂的。
2: 这款我查过了，这个玫瑰茄，
1: 对，
2: 这是肉神花，
1: 那么我们梨膏糖里可以放这个东西，
2: 是可以放。
0: 小周是吴师傅目前仅有的两个徒弟之一，是一个80后。关于梨膏糖的未来，他有着和师傅不同的思路。
3: 十多年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的梨膏糖的市场能不能再开拓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80后，我平时也喜欢泡花茶喝，单单的泡花茶的时候加入花就觉得有点苦，也要自己加入一点糖。那么当时我脑子里面就想出来了，能不能可以把花直接加入到梨膏糖当中？当时我就跟我吴老师谈到我的这个想法。
1: 这我们可能思想可能是老一点，这年轻团队很思维很活跃，他一想到什么东西马上就拿过来，我们就制作，不成功再来。
0: 花语系列梨膏糖，在保持传统梨膏糖配比不变的基础上，加入各种食用花瓣，既可以当作是一块花香糖果来吃，也可以放入水中当成花茶来喝。
1: 我也想不到会有花系列，我出去展示的时候，同类的梨膏糖销售它是名列前茅的。
0: 新旧不同的梨膏糖，现在依旧向中外游客展示着它不同的上海味道。对于吴生中这样的老手艺人而言，在保有传统的基础上适度创新，他们也是愿意去拥抱变化。
1: 现在就是创新，难就难在创新，新产品的开发要年纪轻，要有文化的，可以把这个产品再提升一个高度。
0: 传承和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水火不容的矛盾体，坚持传统是这一块梨膏糖能走过岁月长河的秘籍，而适度创新更是这块梨膏糖能继续乘风破浪的风帆。老正兴，一个名字中带老的店招，一个诞生于清末同治年间的上海本帮菜馆，同样上演着传承和创新的故事。眼前这位气宇轩昂的老者，他就是老正兴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人物，上海老正兴菜馆曾经的总经理陈继官。这家坐落于黄浦区福州路上的老正兴菜馆，以上海本帮菜为主，主要以太湖地区的 符合

0: 鲜为原料，以烹制浓淡相宜的上海菜为特色。在老上海眼里，小时候能去吃上一顿，必定是一年中最重要的纪念时刻。
1: 上海菜受那么多人欢迎，其实呢是有道理的。上海菜的选料啊比较精鲜，操作呢比较考究的，浓而不腻，轻而不薄，颜色和艳丽，但是不杂。
0: 老正兴有一道招牌菜，油爆虾，曾获国家金牌奖，号称天下第一虾。
1: 我们的油爆虾速度大概是20秒、18秒就可以出来了。
0: 河虾经过高温反复的油炸，虾壳在短时间内变得松脆，同时又不过多丧失虾中的水分。
1: 你比如说油爆虾，一般的概念上人家说把那个虾呢在油爆以前把它那个水分沥得越干越好，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最好是它在炸以前是吧，你水分吃得越多越好。
0: 回想40多年的案板生涯中，陈继官却从不局限于一方厨房，而是有更广阔的天地。1974年，外交部在上海年轻厨师中通过层层选拔，共选中4人派往中国驻外国大使馆工作，陈继官就是其中之一。
1: 去的是就伊拉克巴格达，待了4年，还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就通信就一个月一封家信啊。
0: 多年游历各国的经历给了陈继官开阔的眼光，他博采众长，把这些优秀的经验注入了老正兴古老的血液当中。
1: 第二次到日本的话，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程度就不一样了。那么不给我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我回来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商标注册，我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老正兴那个菜馆的注册掉了。我们带了一地去，把他们一些好的带过来，就是在食材的讲究，包括那个配料的那个标准化，就是为稳定菜市了，其实起蛮大的作用的。
0: 在陈继官的带领下，如今的老正兴走得越来越稳。
1: 这是买什么？很早要预定。
0: 近几年还被米其林评为上海餐厅榜单上唯一一家上海本帮老字号。
2: Beef, I like the beef, which was not beef, and I like the pork. The pork is always.
3: It's the first time it's a success. I really like the fish. The fish was very good. Yeah, it was very good.
0: 松鼠鱼鱼炸成后即刻上桌，烧卤之时吱吱作响，恰似松鼠欢叫，故而得名。松鼠鱼外脆内松，甜中带酸，微咸且鲜，味香可口。老正兴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姿态，但是退休的陈继官却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他时时居安思危。
1: 因为呢，我们毕竟是一家呢百年的老店，所以菜式的变化呢，不能够说的就是说变就变得一塌糊涂。我们以前很有名的那些菜式的，还是要保持那个口味标准的，否则的话，他说你还算什么老正兴啊？那么我们怎么会把握个度？你要既要照顾到一些老的顾客的感受，又要吸引一些年纪轻的顾客的那个喜欢，所以说菜单综合了这两方面吧。
0: 纵观陈继官引领下的老正兴，博采众长，却不失其本真；遵循传统，却也能与时俱进。正是陈继官这份对上海本帮菜的敬畏之心，才使得这正宗的上海味道历经百年，源远流长。

走摩登，迅速崛起又快速陨落。但是这些百年老会穿越时间的长河，在这片日新月异的土地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2: 没有啊。
1: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2: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他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过来。您对我们这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着个花头发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吗？
4: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5: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对于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个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你去挣？
3: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5: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3: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5: 警察既然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咱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4: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3: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2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4: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

0: 该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2: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3: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我们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4: 哎呦，你慢点。
5: 您要说把那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6: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7: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陀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8: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了，现在已经看见了。
9: 一个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了。
2: 那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8: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营养，没有出什么大差。
7: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3塘5缸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0: 困在一个位置是李四跟他的儿子两个人都坐在这个沟里边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7: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0: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2-3天，他们就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可能有那个遗留的什么半瓶水啊、这样水那样水，
11: 捡别人的剩水，
10: 维持过来的。
7: 此次营救，门头沟和房山两区共调派消防、公安、蓝天救援、急救等近300人进山，并出动警用直升机协助搜救，最终在6月4号早上发现了被困的4人。
12: 把你的包给他，你把他背上，别抱了。
13: 哎，好，站着。
12: 好，上，走。
14: 这孩子睡着了吧？
15: 对。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2: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4: 你心路导航做好了是吗？
2: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16: 赶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9: 拉着点，
2: 带
9: 着安全感。
2: 你往下一蹲，让我抓住你。来，
17: 等会儿，
2: 蹲一点，好好。
18: 上去，等他上去。
19: 先把他给送下去啊，他没上班，没有工作人员了。
7: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4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1: 很多人觉得骑车逆行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接下来这起发生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的事故就是由于骑车人逆行引发的，让我们重回现场。
4: 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9: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
4: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2: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5: 那个师傅人呢？
2: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5: 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2: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9: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在流

0: 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0: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2: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0: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3: 有人吗？
4: 谁啊？
3: 民警。
0: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4: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5: 你研究东西，你先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4: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5: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4: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4: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等着，我说是大姐再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个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儿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也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的电话，
5: 谁报的？
4: 用他那手机报的，谁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5: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就走？
0: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4: 当天啊，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的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不是往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5: 你别扯别的。
4: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5: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4: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的这，我说大姐，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哎呦，那我就好了。
5: 吃嘴饭呀、
4: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要赶论文，谁知道碰上这种事儿？
0: 先别扯别的。
4: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5: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0: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4: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他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0: 扯那些干嘛呀？
5: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1: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0: 哪个车是你骑的？
4: 就这个车。
5: 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4: 换车子，你是
5: 几年了？这车
4: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5: 十年了还能骑啊？
0: 你车牌子呢？
4: 掉了
0: 啊？
4: 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5: 啥时候撞的？
4: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0: 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10-8515-0789。
7: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8: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7: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8: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7: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9: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7: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啊，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柄。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10: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11: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0: 拿打酒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11: 不用洗。
10: 不用洗啊？
11: 手里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回丢。
10: 都不洗，
11: 就这样的粉，
10: 直接粉啊？
11: 直接粉，塑牙刷带，牙刷塑的。
7: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一幕。放你妈的！放你妈的！放你妈的！放你妈的！放你妈的！放你妈的！放你妈的！
12: 我放你妈，跟我去，放你妈，
13: 我去，
12: 放你妈，我有本事，
13: 你有本事就上，我就有本事追查你去吧，我现在上，
12: 我就放你妈。
7: 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获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京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每个管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虫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14: 你怎么挖几个坑啊？
15: 一个坑，
14: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15: 陆续挖，
14: 陆续挖是吧？
15: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14: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15: 蹲了，
14: 蹲了，被蹲了。
15: 对。
7: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10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患，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应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2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16: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17: 对，
16: 只改了一个尾段。
17: 对对对，
16: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17: 对，
16: 是吧？
17: 这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机售的车没有。
16: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17: 这我自己改，
16: 自己跟他改的。
17: 我自己跟他改的。
18: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19: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5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2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18: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它外边加装电源，它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盖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 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型摩托车。

0: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1: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人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相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种东西，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0: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1: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养父母啊都去世了，他俩生前建造的房屋啊最近获得了10多万的补偿金，我希望呢与哥哥平分，但哥哥啊认为我只是养子，这笔补偿金啊应当由他这个亲生儿子继承，请问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4: 民法典明确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该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对养子女与婚生子女一视同仁，而根据民法典规定，遗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也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按涉10万多元补偿金属于养父母的合法遗产，黄先生作为被合法收养的养子，与哥哥同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原则上应当均分这笔款项。
2: 观众陈女士的丈夫在维修电信电线时不慎从电线杆失足坠地，抢救无效身亡。陈女士向保险公司申请意外伤害理赔时，却被对方以该职业不属于可保范围为由拒绝。但投保时，保险员只告知陈女士，她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服务热线等自行查询职业分类表的内容，没有做过具体说明。陈女士想问问，她可以以此主张保险公司未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并要求对方支付保险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可以的，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表以及限制承保职业类别的约定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做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员仅告知可自行查询，不能代替其应当履行的提示或者明确的说明义务。因此，该职业限制条款对陈女士不发生法律效力，她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伤害保险金。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

0: 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他辗转十年，花费10余万，只为寻求一夜好眠。他多年来深受恐惧困扰，只因难以安稳入睡。
2: 我一般的不敢出门，不敢坐地铁，这都是一些
3: 空间恐惧。
1: 失眠是怎么产生的？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困扰？
3: 他长期失眠，出现这种三种病机，气滞、痰凝、血瘀以后，他就容易出现这种结节。
1: 面对顽固性失眠，我们是否束手无策？
4: 带状疱疹不致命，疼起来要人命。
5: 撕裂痛，还有刀割痛，还有呢拧着疼，还有电击痛。
6: 抓住带状疱疹黄金治疗期，拖延治疗危害大。
7: 如果侵犯耳朵，重的是可以引起耳聋；如果侵犯面神经，重的是可以面瘫的。
4: 治疗带状疱疹竟带来了意外收获。
8: 现在我的这个睡觉非常好，
9: 睡得很好，
8: 血压稳定。
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1: 每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5: 三亿人参与进去，
1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国际秩序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9: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4: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2: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8: 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
1: 曹先生怎么也想不到，15年前一笔300万的应急借款，竟演变成纠缠半生的债务噩梦。
8: 每个月利息是2分钱。
1: 月息2分的砍头息，如何让债务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8: 用房子顶了300万的本金，
1: 明明以抵房还债，却在对方的操作下再添350万新债。关键补充协议暗藏哪些致命漏洞？律师门诊室债务离局马上为您播出。
8: 2004年9月份的时候，经过这个经人介绍的，他说他现在那儿有资金，能叫我用300万。每个月的利息是2分钱。
1: 2004年，因为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曹先生经介绍找人借款300万，约定月息2分，也就是每月利息6万元。在这样利滚利的情况下，曹先生坚持了2年，利息高达100万。
3: 对，我看你们法院认定的你还的70多万的利息，应该是在05年的时候，其实你是支付了就是70多万的利息。
8: 对，
3: 行，那我
8: 不是70多万，实际是100多万。他认可是70多万，因为没有转账记录嘛，
3: 现金，
8: 就现金给的他嘛。
3: 就是30多万。